0: 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育三年，育养育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二五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两三件呢，挺满意。
2: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5: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6: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5: 是的，
6: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5: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碎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的。
6: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碎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5: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

0: 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街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0: 是的。
1: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3: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一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2: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3: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洋绿色，这个洋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2: 阿姨您好。
4: 哎你好，
2: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4: 是啊。
2: 嗯，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4: 是吗？谢谢，嗯、我特别喜欢玉，嗯、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2: 是吗？
4: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
2: 嗯、
4: 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嗯、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2: 这么便宜、
4: 啊，是啊，
2: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4: 哎呀，谢谢！
2: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4: 是
2: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4: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

0: 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000；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000，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2: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3: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2: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4: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5: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着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呀都带回家去。
6: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

0: 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有道理，有道理，活神也请讲，活神也请讲。
4: 行了，坐吧，坐吧，坐吧，啊，起来，起来，起来。
5: 我这次来不想杀人，可偏偏有人就要找死。
3: 是啊，大人杀得对，他们看了不该看的东西，就是找死。
5: 去，赶紧把那两具尸体处理一下。
3: 是，快去。
5: 起来吧。
3: 谢大人。
5: 账本我已经看过，确实没有出入。
3: 铁大人明鉴，本省从来不敢弄虚作假。
5: 我这次来不单单是为了查账，还有一件事。
3: 大人请吩咐。
5: 听说衙门昨日抄了暖心阁，还抓了不少人，对吗？
3: 确有此事，不过今天下午已经全都放了。
5: 全都放？
3: 哦，还有一个闹事的还在关着呢。
5: 他闹什么事了？
3: 他大人若是为此人而来，卑职现在就可以把他给放了。
5: 不用。
6: 说起来啊，你们几个不是大奸大恶之人， 这济南府判你们斩立决，这事稍微过了点。
7: 说的就是啊，先生，我们冤枉啊！
6: 哎，冤可不冤啊，就是判的稍微有点狠。
7: 先生所言极是。
6: 哎，那你们五个犯罪，怎么刚才那哥俩出去了，你们留这儿了？
7: 他们没出去，只是减刑，改为坐牢而已。
6: 啊？为什么呀？
7: 因为他们今天在博天坊赢了。
6: 什么叫博天坊？
7: 就是赌博的地方。济南大牢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但凡入狱之人，不管刑罚如何，只要你在博天坊里边能赢上一局，那就能减刑，甚至都能出狱。刚刚让您卜卦，也就是看看您有没有真本事。如果真有的话，能帮助我们哥仨，这赢两把，我们也好脱了这身上的死囚的衣服。哎，
6: 那这个博天坊的规矩是什么呀？
7: 钱呢？死囚但凡只要想不死，那就得赢上3000两。
6: 坐牢的
7: 赢1000两，减1年。
6: 不对呀，你赢钱，你还减刑，这为什么呀？
7: 哎，这说是赢钱，实际就是赢个点数。这博天坊有一个规矩，只能在一局赢够点数，要不然就不算。
6: 这是为什么呀？
7: 这么跟您说吧，刚刚出去的俩兄弟，他们俩之前在博天坊输的加起来差不多有5000两，这不今天运气好，两把牌就赢够点数了。
6: 哦，我明白了，合着你们输的是钱，他们输的其实就是个刑期。真是会做买卖，稳赚不赔呀！啊，哎，那这是衙门开的吗？
7: 不是，也算是，也不完全是。
6: 啊，
7: 可能是衙门的某个人跟外边人合伙开的。
6: 为什么呀？
7: 这博天坊里边没有朝廷的衙役，只有几个打手，有几个打手还是这朝廷通缉的要犯。
6: 也就是说，如果他是衙门开的，他就不会用通缉的要犯当打手，是这意思吧？
7: 对对对，就是这意思。
6: 哎，那他们为什么不叫我去
7: 呢？别着急啊，等会儿你家里把银子送来，自然就会有人过来叫你的。

0: 么南姑娘？
1: 子枫，
0: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1: 我去把孙胖子的口供交给大人。
0: 那我送你吧，我保护你。
2: 白菜，新鲜的。字画。
0: 哎，孟兰姑娘，
3: 您看看字画，
0: 你看这侍女画的，多好看呀、啊！
2: 新鲜的白菜。
0: 不过我觉得跟你差远了，如果把你画在画上，一定艳压群芳。要不然咱们也画一个吧。
1: 画完了挂哪儿啊？我屋都是解剖图。
4: 哎呀，花伞啦！
0: 哎，
4: 看个花伞吧。
0: 孟兰姑娘，
4: 姑娘，看看吧。
0: 你看这小伞的颜色，多好看，跟你衣服都配啊！啊，你看，
1: 挺适合你的，真的。
0: 适合我的就是适合你的呀。孟兰姑娘，你看，我刚刚在这个摊位给你挑了个玉佩，你看，都适合你，送给你。
2: 各种各样的都有，来看看。
1: 我们是出来办正事儿的，不是出来玩的。
0: 我知道，可是这个机会可遇而不可求啊。
1: 什么？
2: 来看一下吧。
0: 我是说，我是说这玉佩。孟兰姑娘，你知道吗？这每个人带着的玉佩啊，都是讲缘分的。这主人要认玉，玉要认主人。但我第一眼见到他的时候，他就在告诉我，他非你孟兰姑娘莫属。伙计，玉佩我们要。
1: 那我就勉强收下吧，谢谢你啊。
0: 非你莫属，手拿把枪。

0: 老板，来个上房。
1: 哎呦，咱这是小店，没有您要的上房。
0: 差不多的也行。
1: 这差不多可是难为我了。
0: 和珅怎么来济南了？
1: 这样，您二位上去看看，如果合适了，您就住下；如果不合适，您再转转。
2: 这是不是有点快呀？
1: 哪儿快了？
3: 没事，别瞎打听。哎，掌柜的，那你就按他的要求，留间最好的房间给我们。哎，尽可能把我们留住，明白吗？
1: 哦哦，明白了，明白了。
3: 别笑，
0: 子枫，咱们走了。
1: 小人明白，小人明白
3: 啊！木兰姑娘，我问了，她说有房，还挺好的。要不然咱们歇一会儿。
0: 这么多事儿呢，您还想歇着？走了。
3: 哎，让你别笑，
1: 不笑。
3: 掌柜的
1: 啊，
3: 今天初几啊？
1: 今天15了。
3: 扫兴。
0: 宝贝儿，我真没想到你为了娶我竟然会来这么早。
3: 木兰，
0: 哎，什么关系？你去哪儿？
2: 我想回家。
4: 木兰，这事不是我不帮你，上次你也看到了，我手下也全都看到了，上来就管我要银子，我要是现在把他给放了，我这张脸往哪儿搁呀？
0: 思雨大人，我特别能理解您的苦衷，我们家老爷啊，哎，夫人也说了，让他多在这儿待上一段时间，正好磨磨他这臭脾气。
4: 说的也是，就你家老爷这臭脾气，也就遇上我这样的好人，完了任何另外一个绝不会轻饶了他。
0: 是是是，有劳思玉大人了。
4: 跟我去探视厅等着吧。
0: 多谢思玉大人。

0: 活神仙回来了，活神仙回来了！
1: 哎呦，哥几个，这是一宿没睡啊？
0: 火神仙不辞辛苦的，这彻夜为我们做法，我们岂有贪睡之理啊？
1: 有道理，有道理。哎呀，哥几个，好消息啊，一宿没白熬。哎呦，可累死我了。这一宿啊，上天见星宿，下地找阴司，好说歹说，算是把事儿给你们哥几个说开了啊。现在他们答应让我给你们加持赌运，但有一点，
2: 先聊聊啊，
0: 先生，你说那一点，
1: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0: 好，
1: 谁啊？谁看我来了啊？
2: 去了就知道了。哦，快走吧。
0: 终于熬出头了。

0: 监狱还有这么个地方啊。
1: 老爷，你最近一切都好吧？
0: 好啊，你个毛贼刚才想修理我，已经制服了。带着银票没有啊？
1: 银票我带了。
0: 带了多少啊？
2: 我带了100两，不过刚才都用来打点私欲了。
0: 啊，这家伙胃口不小啊，早知这样昨天就应该抽他。蒙南啊，
1: 哎，
0: 你啊一会儿回去还得再取点银票。
1: 哎，老爷，您用这么多银票干什么呀？
0: 银票啊，济南府的大牢有猫腻。
3: 哦，老爷的意思是一边争取减刑的机会，一边在牢里多交些济南府的新朋友。
4: 所以说呀，他这个大牢啊，要想减刑就得进博天王
1: 啊。那这济南府的花样还挺多呀。
0: 所以啊，你要再取点银子回来吧。啊，我得进博天房啊。
1: 好嘞。
0: 哎，你跟那司玉混那么熟了，他没告诉你这个？
1: 没有啊。
0: 怎么回事啊？难道这家伙他不愿让我出去？不应该呀。
1: 可能是觉得您昨天骂得太狠了，在手下面前丢了面子，
2: 所以想多关您几天再放出来。
0: 这事儿啊没那么简单。哎，这也怪我呀，啊，都到这会儿了还心疼那俩钱，因小失大呀。再有啊，这个秦捕头那边，我说那批山货盯得紧吧？
1: 他经常过来帮忙，放心吧。
0: 咱们新来那伙计没偷懒？
1: 没有，那手脚麻利着呢。

0: 这么着，你回去啊，跟子峰说，我说那批山货让他定好了，一旦时机合适，立刻下手。啊，
1: 好的，老爷。

卑职这就去办。

0: 那几个兄弟呢？
1: 那三个是死囚，理应换去别的牢房。
0: 哎，那昨儿怎么算啊？这个
1: 昨天啊，昨天他换错了。
0: 换错了？还有这事儿呢？
1: 你哪那么多废话？

0: 大人，此次皇上派您前来山东巡查，还望何大人高抬贵手啊。
1: 傅大人哪里话，自傅大人在山东上任以来，山东乃是风调雨顺，百业俱兴，此功绩朝廷上下有目共睹，何来高抬贵手一说呀？
0: 虽然国台一心为民，勤于政绩，可总是避免不了属下犯错呀。臧海坤一案，那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1: 此言差矣，那不是个例子，是个例外。
0: 请
1: 请。
0: 不管怎么说，国泰还是要感谢何大人在圣善面前求情之恩。
1: 傅大人乃是忠臣良将，国之栋梁，我不保你还保谁呀？
0: 何大人真是抬举国泰啊。
1: 嗯，那就要看傅大人时不时抬举了。
2: 何大人何出此言啊？
1: 傅大人何必明知故问呢？来吧，喝了这杯酒，何某定有办法为你解忧。傅大人请
2: 请。

0: 你说什么？和珅和富国泰？大人不是说他们两个有矛盾，在朝不和吗？
1: 大人的确如此说过，所以现在他自己呀，一时半会儿也想不明白。
2: 这有什么难的？我写封信给京城，问问到底什么情况就行了。
1: 大人特意交代过，此时万万不可与京城有任何书信往来。
2: 这，我写给我爹，我爹是六王爷。
1: 哎呦呦，这六王爷万万使不得，更不行了。
2: 为什么？
1: 因为。因为六王爷年事已高，不宜操劳过度。
2: 那就听老爷的吧。
0: 那大人有没有说咱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1: 说了，他说以不变应万变。
2: 那就是等着了。
1: 哎，差不太多吧。
2: 哎，那既然老爷都这么说了，咱们还紧张什么呀？该吃吃，该喝喝。哎，对了，孟楠，老爷有没有说他打算什么时候出来呀？
1: 这一时半会儿啊，可能出不来，因为大人在牢里发现了新线索，正在调查呢。
0: 什么线索？
1: 博天房。这博天房啊，和翠香楼有着相同的关联，这共同之处呢，就是都用一种隐秘的方法疯狂的敛财。翠香楼花魁之争，博天房豪赌买命，而二者更主要的共通之处就是都存在着当年隐藏起来的通缉要犯。
2: 这不说老爷在里边很危险了？
1: 那倒说不上，大人在牢里啊还是很吃得开的。
2: 真的？
1: 千真万确。

0: 累死我了。
1: 小宝贝儿，
0: 你还有完没完了？你到底想干嘛呀？
1: 没事儿，我就是想你了。

0: 是吧？新来的。哎，这新来的怎么不打个招呼啊？
1: 不懂规矩。你是新来的，我是早到的，老李的规矩你得给我打一招呼。哎，我得让你明白明白这规矩。
0: 是吧？
1: 哎，在下刘老大，你得跟我打个招呼。哎嘿，哎哎，
0: 来来来来来来，
1: 哎，
2: 有多远滚多远。
1: 有吗？练家子呀。这位，不瞒你说，在下行走江湖的一位方士，通天彻地，无所不知。想不想消灾解难？我给你说说。不说话，行，不说话算我没说。

0: 非我告诉你，
1: 你够了啊！
0: 你别真以为我不打女人，我之前是念着你救过我的份上，我才忍了你这么久，你别太过分啊！哎，哎，不是，你别笑了，怪瘆人的。哎呀，你去那边，去那边，去那边，去那边。王公公，你怎么在这儿？
2: 当然是来救你的了。
0: 救我？什么意思啊？
2: 这个恶妇啊，他可不是一般人啊。
0: 不是一般人？他呀？
2: 他就是夺命婆婆崔二娘，20年前就已经在江湖上赫赫有名了。3年前被朝廷通缉，从此便杳无音信。没想到他今天为了你竟然暴露了身份，足以见得他对你是一往情深啊。
0: 王大人，好了好了。
2: 贺子峰啊，我问你一件事儿。
0: 王大人请讲。
2: 这个刘墉他现在在哪儿啊？
0: 刘墉他现在王大人，您找刘墉有什么事儿吗？
2: 皇上让我找他回京复命。

终于平安到家了。我回来了。哎，人？哎呀，饿死我了。吃饭了？怎么不等我呀？哎呀，都吃着呢，没觉得少了点什么吗？没我吃东西，食之无味吧？

0: 哎呀，
1: 小儿多吃点啊。
0: 嗯，是不是？我来了，哎，为了大家，来，刘婶，给我递个馒头。

0: 你们看我干嘛呀？我不应该吃吗？
1: 吃，必须得吃，而且还得多吃点。贺侍卫昨天熬了一夜，辛苦了。
0: 啊，没有没有没有。
1: 七彩，给他多拿点吃的来。
0: 不用了，哥哥，我这些就够了。您对我也太好了。哎呀，刘仙儿，你怎么变成这样了？一个馒头还跟我玩声东击西，不兵法了？
2: 让一下。
0: 不是，七彩，你什么意思呀？一驴啊，这是。拿个洗脸盆干嘛？这是要

0: 家听我解释啊，不是你们想的那样。孟南姑娘，我什么都没干，什么都没发生。昨天是我
1: 就是不明白了，什么时候了啊？和珅已经来到了济南，大人在牢里边，咱们每天受到别人的监视，怎么还有人不懂事呢？还有人夜不归宿，还有人不爱惜自己的身体，不以大局为重呢？
0: 青木头，你怎么指桑骂槐啊？我怎么不以大局为重了？我昨天碰到
2: 夫人，我吃饱了，我去大牢里给大人送点银子，你们慢点吃啊，慢点吃。
0: 木南，你不能去大牢，危险！
3: 来来来，开饭了，开饭了啊！把你们的碗都拿出来，开饭了。
4: 你看，怎么样？衣服换过来了，
5: 接茬来啊！
6: 两袖风欢喜自来。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8: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9: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

0: 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士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士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2: 大家好，大家好。
1: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2: 当然了，
1: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1: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士力配镜呢？
2: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1: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2: 不懂科学。
1: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2: 是。
1: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2: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3: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2: 走
1: 走
2: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1: 哎，
2: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1: 对，
2: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了。是，
2: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2: 对
1: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2: 对，
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2: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士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 小，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0: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5: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2-0172-12-0172-1││3-4-6.1 2-0272-1││3-4-8-5.3││4-0217-2-1││0926-2-6││4-0217-2-││4-0928-6││6││0217-2││1││9װ 6││0217││2││1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Time time again I ask myself 问自己。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6: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7: 啊，花镜还有智能？
6: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8: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6: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5: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9: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10: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换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再近视又一副，您来回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9: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 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11: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12: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9: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13: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14: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13: 看到这个勇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一光，配个镜子。
14: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敢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13: 这个勇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针也能认上了。就是咱们这个 永士力这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14: 这一行了，我心情
13: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14: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13: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啊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14: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9: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士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士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15: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她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16: 永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老花就戴永士力。
4: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士力。
12: 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
17: 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琦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18: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

0: 可以检查，才能配镜。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2: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贝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贝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3: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4: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5: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来来来，开饭了，开饭了啊！把你们的碗都拿出来，开饭了。
1: 你看，怎么样？衣服换过来了。
2: 接茬来啊！
1: 火神仙，我那俩哥们儿怎么没成啊？昨晚他俩输得特别惨，
2: 是吗？那你得慢慢来呀，一个一个的呀，啊？
1: 那得什么时候才能轮到他们俩呀？
2: 给你算算啊。行，这什么日子呀？坏了，坏了，坏了，坏了！
1: 怎么了，火神仙？
2: 天机一泄，妖孽作怪呀！
1: 那怎么办呀？火神仙，你想想办法，想想办法。
2: 话只能说到这儿了，其他听天由命，顺其自然吧。啊，先管好你自个儿，慢慢来。

0: 吗？
1: 何大人，我这么一个小地方你都能找到这里，看来傅国泰小觑您了。
2: 王公公过奖了，这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虽然是在山东府，可公公真以为有的人可以只手遮天吗？
1: 何大人，有什么急事啊你来找我？
2: 没什么大事儿，就是过来喝杯茶跟您聊聊天儿。听说您帮傅国泰办了几件大事，慕名而来。
1: 何大人，您真是折煞咱家了。
2: 王公公，
1: 嗯，
2: 名人面前不说暗话呀，你我混迹官场的人都明白一个道理，说这背靠大树好乘凉，可照理说您王公公的大叔本应是当今圣上，可为何现在要为傅国泰做事呢？
3: 王公公想必听说了，山东济南府最近不太平，皇上命我前来，就是要看看这里刮的到底是哪股邪风。
1: 嗯，那皇上到底想查谁呀？
3: 王公公觉得皇上想查谁呢？
1: 这我就不明白了，皇上既然已经把刘墉派下来，为何又将何大人您再派下来呢？
3: 刘墉这个人做事啊，太刚直，喜欢自下而上，而何某做事呢，就圆润多了，喜欢自上而下，这样双管齐下，才能确保得圆满啊。
1: 真的要为一个傅国泰费这么大周折吗？
2: 傅国泰这三个字可是王公公自己说的，既然如此，想必王公公应该有什么高见，何某愿意洗耳恭听。
1: 我一心只为皇上办事，哪有资格谈论朝廷的事情啊。
2: 好，既然如此，那咱们聊点别的。前些日子我听说在我何府不远之处，傅国泰大人送了公公一座院子，院子里面还有一座和我府上鉴宝阁一模一样的地方，里面奇珍异宝无数，连何某都想有机会去长长见识的啊。还有啊，王公公，听说您府上还豢养了妻妾16人，个个都是美若天。
1: 何大人，何大人，有什么事您尽管吩咐。
2: 公公别紧张，不论你我是否可以合作，这些事情啊，都是属于你我二人的小秘密，我定不会说给圣上听的。
1: 何大人，您果然大度，良禽择木而栖，现在傅国泰被刘墉查得这么死，如果我再不知深浅，恐怕太愚蠢了吧。
3: 王公公果然聪慧。好，何某毕竟不是地方官，在这里办事确实有些地方需要王公公帮衬。
1: 好，何大人您尽管吩咐。
3: 帮我找一个人。
1: 请讲。
3: 刘墉。
1: 刘墉。

刘大人说了，他刚在牢里发现线索，现在皇上急着调他回京，千万不能让和珅和傅国泰知道他的下

0: 老板
1: 啊，
0: 运这批山货多少银子？
1: 15两银子。
0: 哦，这么贵啊？
1: 不是跟您说过了吗？从济南到泰安，这个路程啊，它比较远。
0: 那你看这样行不行？我呀，回头把银子送到店里，您先压着货上路。
1: 也行，随便你。
0: 老板
1: 啊，
0: 这是点意思啊，请你笑纳。这批山货对于我来说非常重要，麻烦您上点心，千万别让他受着了。
1: 您放心吧，保证没问题。
0: 那就麻烦您了。
1: 哎，走了啊。哎，行了吗？
2: 行了，
3: 行了，行了
1: 啊，走。哎，
3: 走，走。

0: 捕头大人，他们在那边。
1: 就是那件，
2: 莫南，一会儿买点好料子，给你也做一身。
3: 哟，夫人来了，里边请。
4: 来，青菜了啊！来，新鲜的。
5: 刘老大，
6: 哎，您别这么叫，刘贵
5: 、哎、刘贵啊，
6: 哎，
5: 昨日你跟我说你是一个方士，通天彻地无所不能，还说你有为我消灾解难之法。
6: 哎呦，您可别信我那个胡说八道信口开河，您别信。
5: 是吗？可是刚刚那个人怎么称呼你为活神仙？
6: 谁啊？他那傻大个儿。嗨，这您也信，让我给糊弄了。
5: 你是怎么糊弄他的？
6: 那家伙雕虫小技，不值一提，不值一提。
5: 可是我想听听。
6: 哎，您要是真愿意听呢，我就给您说说啊。
5: 嗯，
6: 哎，他是怎么回事呢？您就说这大牢吧，啊，他这大牢啊，他有个规矩，说这犯人，你只要上博天房，赢上3000两银子，就能把这条命啊买下来。哎，我呢，我也是怕他们打我啊，哈哈哈哈，我就跟他们说呀，我说我有法术，能让他们赢钱。哎，不成想，瞎猫碰上死耗子，他还真赢了。您说这

0: 巧不巧的、
1: 是够巧的，巧的让我无法相信的。
0: 哎，随口那么一说啊，随口那么一说，
1: 随口一说，你就不考虑后果吗？倘若昨日他没有被换走，且昨晚也未赢钱，那你今日又该如何向他交代啊？你是聪明人，别跟我说你是得过且过，挨一天算一天。
0: 哎，你要非问呢，那我就告诉你，我呀，算出来的。他是这么回事儿，我呢是个买卖人，这买卖人你不是平时老得接触走江湖的生意人吗？这生意人哪有实话呀？这面上说着张三呢，其实是底下玩李四呢。哎，表面上给您铺道呢，实际上给您挖坑呢。不明白事儿，您掉坑里了还帮人填土呢。哎，我说什么呢？长个心眼儿，凡事它有规律，你按这规律办不吃亏。哎，这就是这么个事儿。哎，
1: 规律，
0: 哎，您就拿这博天房来说，这博天房干嘛呢？官府跟监狱里头开的赌场。他为什么开这赌场呢？跟外头一样垫个分红钱呗，就这个吧。哎，目的一样，他这玩法不一样。
1: 有何不同？
0: 这外边的赌场啊，他叫前松后紧，他上来得让您赢点，让您沾着甜头，您这就上瘾了呀。你这一上瘾完了，您就成了案板上的肉了，随便让人切，猪去吧，您就倾家荡产、妻离子散，这都算轻的。所以说，他得前松后紧。
1: 那博天房呢？
0: 前紧后松啊。
1: 为什么？
0: 因为您输的是钱，您赢的可是命啊。您用不着上瘾呐、啊。自说你想活着，你就必须得赌。所以他上来就是硬的，先把你兜里钱给你倒腾干净。可是问题是老输也不行啊，这么多人看着呢，看着说这人老输，没人赢过，谁跟你玩啊？所以说他也得放水。
1: 所以你已经知道那个傻大个输的已经差不多了，对吗？
0: 对，也不对。为什么呢？因为那哥几个来说啊，是五个人，日前有俩人赢了钱，我算计着那这套就应该下在第三个人身上。我掂对他要把这套做瓷实喽，那他就得第四个人也得放。至于说放到谁身上，那就看谁兜里干净了呗。
1: 看来你这心算是有道理的。可是你说你能破解此法又是何意呢？
0: 现在还不行，我得自己到博天房里走一遭，我才能明白。我得看看他怎么给这帮犯人分帮。您干嘛这么看着我呀？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我不跟您说了吗？我倒腾山货的。
1: 如果真是如此，你倒是一个难得的人才。
0: 哎，什么人才呀、啊？什么人才都白搭。我现在进不去，我人才，我施展不出来。我，
1: 刘贵，用你的心算看看我到底是干什么的。
0: 您干什么的，这我真算不出来，但是我知道您有后台。您想啊，您要没后台，您怎么能刚一进来就谋着一给人送饭的活呢？

普斯士比亚。哎，嘿，这词儿从哪里冒出来了？挺有意思啊！嘿嘿嘿。

0: 你说他们都进去这么半天了，也没个动静，会不会从后门跑了？
1: 他们又不知道我们在跟他们，他们跑什么呀？
0: 可是，
2: 哎，出来了，慢走啊。
3: 刚才那料子挺好看的。
1: 买这么多的绸缎干什么呀？
0: 掌柜的，
3: 咱们这会买的布啊，够做好多身衣裳了，先给你做。
4: 是说他们只是出去买了绸缎？
1: 哦，回大人，确实如此。我带人一直跟着他。
4: 我说，这傅国泰手下怎么就养了你们这群废物啊？回去告诉傅国泰，就说刘墉现在恐怕已经出了济南了。
1: 大人何出此言？
4: 你不是说他们雇了一辆马车吗？刘墉就藏在里边。
5: 我说怎么非让这个孙大周跟刘大人有书信往来呢？原来在这儿等着呢。行啊，老秦，哎，
6: 都是孟楠姑娘的主意。
5: 这个呀，我当然肯定是知道的。我就是说呀，你执行的好。
3: 我说你们几个，这利用孙大周的事儿可是我想出来的。
5: 哎，那是那是，这格格肯定是绝顶聪明，不同凡人呐。
3: 就你最烦人。
7: 诸位，我这算不算单纯立功？
5: 哎，你们还别说啊。你今天表现的还真可以，我得夸夸你啊，比刘喜儿能干，最主要的是比刘喜儿省粮食啊。哎，
6: 这倒是对。
8: 这方圆十里怎么连个人影也没有啊？不会真要把我饿死在这里吧？老爷，你说你给我这个印章是干什么的？是能换饭吃，还是有别的意思吗？这有钱也没地方花呀，还是七彩送的荷包好看。七彩，我有点想你啊。

0: 要饭的，你这鸡从哪弄的？
1: 你哪只眼看见我像要饭的呀？啊？
0: 你这身行头，你还说你不是要饭的？
1: 嘿，我这行头，衣冠楚楚，那畜生见了我都得敬我三分呢。
0: 不是，你怎么骂人呢？你啊，你信不信我揍你？
1: 我骂人？嘿，看你就不像个好人，肥头大耳的，真是这么野蛮。
2: 大叔啊，您这只鸡能不能卖给我呀？
1: 不卖。
0: 您可想好了，我要是给您银子的话，能买好几只呢。
1: 哪儿买去？
0: 对了，这离肥城还有多远？
1: 不远了，可你到那儿啊，还得饿着肚子。
0: 什么意思啊？难道肥城就没有吃饭的地方？
1: 有，都姓关，你吃不起。
2: 为什么呀？
1: 哎呦，家家啊都不做买卖了，交不起那个税。
2: 就有这事儿？我刚才听您说话像是读书之人啊。
1: 我是说书的。哎，对了，给我一文钱，我给你说点书怎么样？
0: 我给您十文。
1: 嘿，真大方啊。
0: 哎，不是，我没说完
1: 啊。
0: 你买给我个鸡腿呗。
1: 嘿，可以。嘿，
2: 说。
1: 哎呀，听我说来啊，我早年遇见了太平年，山清水路路过了我的门前。
2: 嗯，
1: 哎呀，没想到突然一声巨变，我呀数年参军上了前线，如今贪官治了县，土匪响马他翻了天，打进了县城，他们一看，哎呦，老百姓穷得太可怜，转身他跟了别的郡县，这样肥城才能保了安全。可是呢，现在这些贪官都连成一片，百姓啊有苦难言，这真是火上煎呐。哎，
0: 您刚才说您当过兵？
1: 是啊，我在军中当了一画师，没什么作为。
0: 能画能写又能说，怎么能没作为呢？
1: 那又怎么样啊？
0: 看来你是对这些贪官恨之入骨啊。
1: 嘿，我们家土地全让他们给收了，我能不恨吗？恨归恨，我有什么办法呀？我斗不过人家呀。
0: 您不试试怎么能知道斗得过斗不过呢？
1: 我拿什么试啊？我拿什么试？嘿，忍着吧。
0: 看看。
1: 嗯，哇，宫廷瓷绢，哎呦妈呀，
0: 不错。
1: 哎呦，官爷，您是谁呀？
0: 想不想把你的田地要回来？
1: 嗨，那怎么不想啊？我做梦都想了。
0: 听我的，咱们俩就好好跟他们斗一斗。
1: 那怎么斗啊？
3: 不是，你真是说书人？
1: 嗨，我白天要饭，晚上说书，怎么了？两份营生，这也犯了法了？
4: 哎，不犯法，不犯法。我就觉得你呀，这个人挺怪的。
1: 嘿，你这话可说对了，我呀就叫土老怪。哎，对了，你跟我说说，你怎么安排呀？
5: 这姓刘的你认识啊？
6: 对，我们认识。
5: 孙老板，你一个做绸缎生意的，怎么会认识一个外地来的，而且是做山货生意的啊？另外，据我所知，你儿子这次进来还是拜了这个姓刘的所赐，怎么反倒你又来保他？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6: 哎，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了吗？
7: 之前这位刘先生在京城啊帮过我很大的忙
8: 啊，
7: 后来我们多有书信，不曾想这次来济南

0: 重情重义的人呐。好，给我去看看吧。
1: 有劳司玉大人。
0: 行。
2: 刘先生，刘先生，孙大周看您来了。刘先生，孙大周看您来了。
3: 哎，
2: 刘先生，
3: 哎，是叫我吗？
2: 哎呦，刘先生，还真是您呐！
3: 哎呦，老孙，
2: 是我，
3: 是我呀！你怎么来了？
2: 来济南，您也不跟我说一声，要不是您家二夫人找上门去，我还不知道呢。
3: 嗨，我这不是怕麻烦您吗？
2: 你说的这叫什么话呀？行了行了，什么都别说了，咱们出去再说。
3: 啊，好好好好好好。
2: 司玉大人，您看这，
0: 孙大周，您这位朋友叫什么呀？
2: 叫刘，
3: 我叫……
0: 闭嘴，没让你说话。孙大周，我在问你呢。
2: 司玉大人，我们当初交往的时候，从来没有请教过刘先生的姓名啊。
0: 那你为何会与他有书信来往？
3: 这孙大周啊，孙大周，你说让我说你这人什么好啊？就为了省点银子，你至于卖这么大一破绽吗？行，你要这样的话，我也不管你儿子的命了，你回去吧。
2: 刘先生，刘先生，你手下留情啊，你饶了我儿子吧，求您了。刘先生，刘先生，你饶了我儿子吧。
4: 你这算是敲诈勒索啊。
3: 哎，谁不想省点银子呀？我今儿这无妄之灾都是拜他那公子所赐，我不黑他我黑谁呀？
4: 那你真绑架了人家公子？
3: 吓唬吓唬吧，能拿着钱就拿，拿不着再想办法呗。
4: 嗯，好啊，真是无商不奸呢。刘贵，我是越来越欣赏你这个人了。
5: 你说刘墉去了肥城？
6: 是的。
5: 就他一个人吗？
6: 就他一个人。
7: 公孙捕头，这肥城知县可是认得刘墉啊？
6: 回纥大人，他倒不认识刘墉，可他说那个人的身上带着刘墉的小印。
8: 两袖风欢喜此来，
9: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1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1: 有福了，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
10: 北京了，
11: 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1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10: 对喽，

0: 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
1: 岁月换新
0: 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2: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2: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2: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月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3: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古代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4: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5: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6: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7: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8: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2: 便宜
1: 啊，10000多都买不了。
2: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9: 对
2: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9: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都考大学了嘛，
2: 哦，
9: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1: 啊、
9: 然后还有个念想。
1: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一下。
2: 对，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1: 对，
2: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9: 一共花了3500、
1: 3500块钱，
2: 两件才3500
9: 啊、要是在外面得10000多块钱嘛。
2: 对，这太划算了吧。
9: 那多好，
1: 是太便宜了、
9: 太便宜了。
2: 哎，小姐姐你好。
10: 哎，您好，您好，
2: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10: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呢，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2: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
10: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2: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10: 就先给婆婆买吧。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2: 哦，您也给儿媳妇
10: 准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11: 谢谢妈，
10: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11: 哇，
2: 这个好漂亮啊。
11: 对啊，
2: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11: 谢谢妈。
2: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10: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11: 谢谢妈。
1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8: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3: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 两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4: 买了两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15: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14: 哎呀，太乖了。
16: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17: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16: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8: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9: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两三件呢，挺满意。
20: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8: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 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早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0: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

0: 大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1: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0: 是的，
1: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0: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月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1: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0: 岁月换新
1: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0: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0: 是的，
1: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3: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2: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3: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 超值。
4: 阿姨您好。
5: 哎，你好，
4: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5: 是啊。
4: 嗯，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5: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4: 是吗？
5: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4: 这么便宜、
5: 是啊，
4: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5: 哎呀，谢谢。
4: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5: 是，
4: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5: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6: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7: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0: 俗话说得好，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1: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0: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6: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8: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 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戴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9: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

0: 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公孙捕头，这肥城知县可是认得刘墉啊？
5: 回贺大人，他倒不认识刘墉，可他说那个人的身上带着刘墉的小印。
4: 看来是错不了了，你下去吧。

0: 这是谁啊？朝廷派来传旨的人真的走了？
1: 真的走了，我在屋里翻了半天，翻得特别干净。
2: 我估计他是跟和珅还有傅国泰一起去了肥城。
0: 哎，这下终于清静了，老爷终于能踏踏实实的办个案子了。
2: 夫人，我觉得咱们不能高兴得太早。据我所知，这儿离肥城的往返时间最多5日，如果是快马的话，3天即可。我们试想一下，如果傅国泰到了肥城，发现大人是刘喜儿假扮的的话，那么他会第一时间返回济南，也就是说留给大人在济南的办案时间也就3天。
0: 不用不用，我觉得以老爷的聪明才智，1天就够了。笑什么呀？
1: 我没笑什么。哎，孟楠呢？孟楠的声音。
2: 秋姑娘，
1: 孟楠姑娘，
2: 秋姑娘，你没事吧？
3: 孟楠，孟楠姑娘，
4: 那个戴着斗笠的人，
0: 我们快把他抬到屋里吧。
2: 好，走。
1: 王秉珠，出来！王秉珠，你给我滚出来！王秉珠，
5: 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
1: 王秉珠，别以为你是侍卫总管我就怕了你。我贺子峰只听命于皇上，我之前身负皇命，向皇上汇报刘墉的状况，而你现在一无赦职，二无口谕，这可是死罪。
5: 那又怎么样啊？难不成你还想杀我？
1: 以为我不敢？
5: 瞧把你能耐的！哎，刘墉他现在到底在哪儿啊？
1: 好，我告诉你，他在肥城。
5: 肥城？好吧，我就信了你的。这个你拿着，这个给你那个相好的吃了，他就能等到我从肥城回来。
1: 等会儿，你什么意思？你可不能下毒了。
5: 怎么着，难道不行吗？谁让你上次骗了我呢？
1: 真卑鄙。
5: 我告诉你吧，我根本就不想找刘墉，更不想掺和他和傅国泰之间的事儿，否则就像你们这些小伎俩能骗得了我吗？
1: 你到底想要什么？
5: 我想知道刘墉在干什么。
6: 行吧，刘兄，输了算我的。
7: 哪儿的话呢？您带我来，开开眼我就感激不尽了，哪能还要您银子呀？哎呀，

0: 没关系，我这不是也想看看刘兄的赌技吗？
1: 我也是胡来，胡来，胡来。哎，那我要赢了怎么办呢？
0: 当然是算你的了。
1: 那您怎么办呢？
0: 我啊，你忘了刘兄，你不是说我有后台吗？
1: 哦，对对对对，我把这茬给忘了，您用不着。
0: 哎，刘兄，需要多少银子？
1: 您给来个十两吧。
0: 哎，拿去玩。
1: 多谢啊，
0: 这就够了，
1: 够了，够了，够了。应该是那。
2: 回来了，好。
1: 我说，嗯，
3: 来来来，哎，等一下，
1: 嗯，
3: 姓名、监号、刑期。
1: 哦哦哦哦。
3: 看你自己的眼就成。
1: 是是是。
3: 好了好了好了，走吧。
1: 啊，好好。
0: 先生，今日怎么布的局？
4: 人是三生两死，二十八负；局是六合六平，二十一赢。
0: 三生都在何处？
4: 这里。还有这里。
5: 好了好了，买定离手，买定离手，买定离手。
6: 打打打打，
5: 练好了吗？开了啊！
6: 打打，赢了赢了，我可以出去了，我可以出去了，
7: 恭喜恭喜，
6: 哎，我赢了，
7: 恭喜。
0: 什么高人呢？
5: 我就不信邪了。
8: 好，继续压了。
0: 小姐，A 值已经查清楚了。前几日在此捣乱的那个人没有问题。
9: 好，那就一切照旧吧。嗯，还有事？
0: 哦，小姐，那个人名叫刘贵，脑子极其聪明，一眼就看穿了朱先生的布局。
9: 你让他进了博天房？
0: 是。
9: 铁大人有何打算？
0: 卑职想想取而代之。
9: 再去查一查吧，如果真的没有问题，那就照你说的办。
0: 卑职明白。
9: 不过你要记住，这个刘贵必须止于博天坊。
0: 是，卑职告退。
10: 都喝，都喝，来，都喝。这里的鱼太有名气了。

0: 哥哥，忙着呢。
1: 你看着他。
2: 昨晚上哪儿去了？
0: 我去追那个人了。
2: 追上了吗？
0: 没追上。
2: 你说这人挺厉害的，你都追不上他。
0: 可能是个小偷吧。
2: 小偷武功能那么高，我觉得是个江洋大盗。
0: 是，哥哥说的对，江洋大盗。
3: 哎，你个死胖子，你看什么看呀你？老老实实干你的活。哦，
0: 哥哥，那没什么事儿，我去休息了。
4: 皇上，

0: 妹妹，哎，而且，来，慢点。怎么样了？
1: 好多了。
0: 我给你熬了药。
1: 辛苦了，二姐。
0: 别客气，快喝了吧。怎么了？
1: 啊，没有，有点烫。
0: 啊，来，我帮你量量。
1: 贺子峰，抓到那个戴斗笠的人了吗？
0: 没有啊。这说来也奇怪，他一个大内侍卫竟然抓不到一个贼。这段日子你身体不好，有什么事儿我去牢里看老爷。
1: 那就有劳二姐了。
0: 这话说的，他在里边这么长时间，我也挺担心他的。
1: 哦，对了，二姐，你帮我叫一下秦捕头，我跟他有话说。
0: 嗯，好。药也凉得差不多了，快喝了吧。
1: 哎，
0: 慢点啊。

0: 哎呦，您瞧着把我急的，我这还……哟、哦，昨晚您赢了，您不是说您不赌吗？
1: 我是不赌，但我确实是赢了。
0: 什么意思啊？
1: 刘兄，可否愿意过来帮我？
0: 没明白。
2: 补天房就是咱们铁龙大人的。杨先生请。
0: 不错啊，
2: 杨先生，这儿今后就是您的住所了。

0: 您可看满意？
1: 哎呦呵，这太可以了，这比大楼强多了。这个好家伙，这么大屋，这就我一个人住，这怪瘆得慌的。这个，
0: 那你想住几个人呢？
1: 不是，我说大牢那哥几个，
0: 早就安排了。
1: 哎，这，哎，我说，火。哎，我说这怎么个意思？这个，
0: 刘先生，铁大人都说了，您呢就好这口，要不您怎么能住进这大牢呢？
1: 是是是，想得周到，想得周到啊！多谢多谢。
0: 好了，刘先生，我就不耽搁您快活了。哦，有事儿您尽管吩咐。
1: 哎，我说，说了半天让我干什么活？哎，
0: 不着急。到时候自然告诉你，告辞。
1: 好好好好，告辞告辞。
2: 先生好。
1: 好好好。

0: 子枫。
1: 木南姑娘，你怎么出来了？感觉好点了吗？
0: 放心吧，我好多了，死不了。
1: 这外边太凉了，你还是回屋歇着吧。啊。
0: 要不你也进来坐会儿吧。
1: 哦，好。

0: 二位里边请。二位稍等一下，刘先生马上就过来了。秦朗，这就是济南府大牢啊。
1: 这应该是专门探视的地方。
0: 那我上次被抓进来的时候，怎么没有这待遇啊？
1: 孟楠不是说了吗？刘大哥在这里吃得开。
0: 那这也吃得太开了吧？啊，对了，刚才那人说他要去请谁？
1: 刘先生。左夫人。
2: 刘先生，

0: 先生，到了。
1: 嗯，
0: 先生里边请。
2: 老爷，
1: 夫人，
2: 你没事吧？
1: 没事，好着呢，你看。
3: 刘大哥，
1: 哎呦，秦大兄弟来了。来，夫人，坐着坐着坐着，慢慢聊啊。来来来，哎，秦大兄弟，哎，
2: 里边没事吧？
1: 没有没有没有，来，

0: 都坐坐坐坐坐坐啊。
1: 你明白了吧，好了啊。
0: 家里一切都好吧啊。
2: 哎，老爷，家里都挺好的。收上来的山货都已经运出去了，而且已经找到了买家，就是这个河北的杨三爷啊。这个杨三爷啊，
0: 杨三爷怎么了？
2: 杨三爷的老父亲啊，80大寿，想请咱们也去赴宴。
3: 告诉孟潘姑娘，自封背后那个人没什么可怕的，他要想动手他早就动手了，他知道咱们有办法把和珅赶出去。
2: 对你是喜爱有加，
3: 是他主意的事。
2: 毕竟当初这
3: 念哪，
2: 这个怎么念啊？
0: 不就是李宪吗？李宪的李。
2: 对，李。当初李宪一别，至今未曾再见。
3: 知道主意的是跟他来的那个人，
2: 所以啊，
3: 此次与和珅还有傅国泰同来济南，其中定有蹊跷。如果势头不对，他马上就会倒戈，这个一定要注意，明白吗？
0: 明白。
3: 念哪？
2: 没了。看。
0: 啊，行了，来，坐啊！哎呀，夫人呐。
2: 哎。
0: 我这儿有个事儿要跟你说呀。
2: 老爷请讲。
0: 我呀在这监狱里谋了个差事啊，短时间呢还回不去。
2: 还回不去啊？
0: 哎哎，短时间的啊。哎，谁不想谋个前程啊，对不对？不瞒您说夫人，我跟这儿啊遇见贵人啦。
4: 那真是恭喜刘大哥呀。
0: 好说好说，以后腾达以后啊一定有你的好处。
4: 多谢刘大哥。
0: 以后有什么事儿尽管说，别客气啊。
4: 您放心，麻烦您我肯定不客气。
0: 行了夫人，那就回去了啊，我这儿都挺好，吃的也不错，住的也不错啊。
4: 好嘞，那我们先走了。
0: 对、啊、我这儿好着呢啊，放心啊。你乐什么呀？
4: 不是，
0: 我这听着你乐，他妈我就不痛快
4: 啊！
0: 啊，你这笑就不是好笑，我告诉你，是不是夫人一日在家落了单，你图谋不轨？嗯，你小子就不是个好货，你！我告诉你，你问
4: 我干什么呀你？有你这样吗？
5: 哎呦！
4: 哎，这一天到晚
5: 刘先生，刘先生，
4: 帮了你多少？
5: 哎，叫狗，叫狗啊！哎，你个狗东西，跑到大牢里来打架来了！我看你是想早日自投罗网是吧？
4: 不是你，
5: 来呀！
0: 你还敢顶嘴？你再说话！
4: 你等着我，你
5: 滚！
4: 我跟你说啊，我回头找你算账！
5: 不，反了天了！
0: 交友不慎呐，交友不慎呐！
5: 刘先生，您消消气儿，这人呐就这样，交朋结友，谁都有个看走眼的时候嘛。
0: 你看看怎么办呢？现在你看我家夫人气的啊！
2: 老爷，你这一天不回去，那个姓秦的可能又要回来骚扰我，你说这可怎么办呀？
0: 你看，这样吧，夫人，与其这样，我干不回去了，就跟我住这儿得了啊，好不好？
5: 万万舍不得，刘先生。咱们这儿可没地方给夫人住啊。
0: 哎，那我跟……
2: 我肯定不回去。你要是非要让我回去。我就这次在这儿。
0: 别，夫人，别，息怒啊！咱们请御监大人想想办法啊，有办法。御监大人，想想法子呀。
2: 没办法是吧？
0: 别，
2: 那我撞死。
0: 别，有办法。夫人先坐啊，御监大人
5: 啊，
0: 要不然跟铁大人说说，不行先把我放了。活在哪儿干不是干呐？我也犯不上为了这个弄得妻离子散呢，我呀。
5: 你看
0: 啊，
5: 行，这事儿本官应了啊。
0: 那好，费心啊，
5: 告辞。
0: 费心
5: 告辞。
2: 老爷，我演得好吗？
3: 很好。

0: 你坐呀。
1: 哦，好。
0: 子枫。

0: 每七日服用一剂解药，七剂之后便会自愈。
1: 真的？
0: 我想问问你，这七剂解药可否都在你身上？
1: 没有，我目前只有一剂。
0: 那也就是说，剩余六剂都需要那个人分赐给你。
1: 没错。
0: 条件就是供出大人的所在。
1: 是，不过他说了，他不会伤害刘大人的，而且他也不会参与这件事。如果他做不到的话，我就算丢了性命也不会放过他的，真的。
0: 我相信你。

0: 刘先生，请。嗯，
1: 好，
0: 走。
2: 老爷，这是哪儿啊？
1: 这是我住的地儿啊。那
2: 他们为什么要把咱们眼睛蒙上？
1: 他怕你记着来的路啊。
2: 为什么？
1: 他因为啊。
3: 关出去！关！都给我关！关！全都给我关！
4: 刘先生，刘先生。
1: 哎呦，
4: 刘先生，
1: 铁大人。
4: 哟。这位就是嫂夫人吧？
1: 是是是是是是，铁大人，多谢您啊！我刚说要找您去呢。
4: 没关系，只要刘先生高兴，想带谁进来就带谁进来。
1: 感恩戴德，感恩戴德。

0: 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是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0: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1: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个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0: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2: 确实。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

0: 优惠大赠送。
1: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2: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3: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1: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不对，怎么我说到吃上了？
2: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
3: 嗯，
2: 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
3: 嗯，
2: 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净面积计价。
1: 嗯，
2: 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3: 嗯，
1: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2: 嗯，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刚说的是净面积。
1: 嗯，
2: 实际咱们现在好多建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净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净面积算了，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3: 哎，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2: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
3: 嗯，
2: 都减掉了。
3: 嗯，
2: 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
1: 嗯，
2: 对，
1: 连墙体都减了。
3: 嗯，
2: 对，
1: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3: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1: 啊，
2: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净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3: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1: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2: 想知道咱们套餐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寓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3: 哦，所以公寓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2: 对对对，你这刚才咱们看了这个全面所有的工序，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
3: 嗯，
2: 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们卫生间这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1米8就可以了，
3: 嗯，
2: 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
1: 嗯。
2: 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的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看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家上面用厕所，咱们下边师傅了，跟哗哗听听声音响。这个包罗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效果。
3: 哦，
2: 我们呢是包两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静音棉，
3: 哦，
2: 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呢，咱们再包那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3: 嗯
2: 嗯，
1: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
2: 嗯，
1: 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
3: 嗯，
1: 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这些材料，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3: 嗯，
2: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50年的。
1: 保修五，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2: 对对对对。
1: 哦，
3: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精心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2: 嗯，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3: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3层4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2: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
3: 你
2: 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线大品牌。
3: 嗯，
2: 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桌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1: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
3: 嗯，
1: 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那刘总我就想问了啊，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净面积计价，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2: 实际这个原因是我们的一个策略。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与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

0: 的，嗯，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1: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2: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1: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2: 更傻了。
1: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0: 嗯，对对对。
2: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1: 对，容易忽略掉的。
0: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三居室，它只是包含两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花钱了，对吧？
1: 哦，还能这样？
0: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你看写了，它限米数，只限两米或三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去做四米乃至五米。
2: 又得加钱了，
0: 还要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一定把眼睛擦亮了。你比如说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另外一套在咱们橱柜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形或者 L 型，哪怕你十米，我们都给你装。对，
2: 靠谱靠谱。
1: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2: 装修您要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精密皮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及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送1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路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净晚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捐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

0: 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盐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这是哪儿啊？
2: 这是我住的地儿啊。
1: 那他们为什么要把咱们眼睛蒙上？
2: 他怕你记着来的路啊。
1: 为什么？
2: 他因为啊。
3: 关上去！关！都给我关！关！全都给我关！
4: 刘先生，刘先生。
2: 哎呦，
4: 刘先生，
2: 铁大人。
4: 哟。这位就是嫂夫人吧？
2: 是是是是是是，铁大人，多谢您啊！我刚说要找您去呢。
4: 没关系，只要刘先生高兴，想带谁进来就带谁进来。
2: 感恩戴德，感恩戴德。
4: 不客气。哎，快带嫂夫人去熟悉一下住处，缺什么东西让他们准备就行了。
2: 好，好，好，好，好，多谢，多谢，
4: 请，请，请。啊。
5: 这个太客气了，
6: 这
2: 个
6: 太
2: 美
6: 了，
2: 太有意思了。哎，我说姑娘们，这每天准点跟上差似的，这可受不了啊！行了，行了，行了，回去跟铁大人说，说我家夫人来了，用不着你们了啊！多谢各位，各位请吧，啊，请吧，哎，
7: 我们走吧。
8: 小日子过得不错啊，你知不知道我们在外面多担心你啊？你这儿过得真好啊！
2: 哎，夫人，听我说呀。你现在知道我为什么非让夫人来了吧？要不是这天天跟上差似的，见天跟这儿喝茶吃瓜子，谁受得了啊？再说这案子也没法断呢，这个。
8: 你把我叫进来是为了保住你的清白？
2: 没有，没有，不是那意思。我这身份啊，迟早有一天得暴露。请夫人来呢，是在这儿镇护镇护他们。消息不是已经传出去了吗？这样的话，一来夫人可以帮我出出主意，二来到时候咱们也有个方法对付他们。请夫人委屈几天啊，小猪，小猪，夫人请。

0: 中毒而死。
1: 子枫，不用去找了，我觉得此人可能也是在帮我们。你们想，这孙胖子始终在咱们这儿是个累，一旦富国带他们找到这儿，就能顺藤摸瓜找到大人的线索。
0: 手段如此毒辣，不，孙记绸缎庄。
2: 好了好了，别看了，都回去吧啊！回去回去，撤走，
3: 往后退！
2: 来来，往后退啊，往后退！
3: 别看了别看了，哎，
0: 尸体
2: 往后退！
3: 回去吧回去吧，
2: 别看了，都回去吧！往后退！
3: 别看了。
0: 我们还是来晚了。
2: 后退后退，
1: 这个王公公，
3: 别靠了，
1: 真是心狠手辣。
2: 回去吧。好了好了，没什么好看的啊。
4: 木南，你没事吧？
1: 我没事。秦朗，你快去孙家大院看看。
3: 后退后退，
2: 往后退往后退。
5: 大人，这孙家被灭门了。
4: 跟我走。
0: 孟楠姑娘，孙家大院不用去了。
4: 真是个疯子。
6: 三位，王公公有请。

0: 朕来的都是客，如此的待客之道，有点不太合适吧？
1: 来者非客，何来待客之道啊？
0: 贺子峰，
2: 王公公，咱们开门见山，长话短说，您这次前来到底有何要事？
0: 我此次前来，自然是为了秋姑娘你呀。
1: 王秉忠，你是为了你自己的阴谋诡计吧？
0: 贺侍卫，看来你是护花心切呀。嗯，没想到堂堂大内三品侍卫，竟然也没能逃过美人关呢。
2: 多谢王公公谬赞，别说美人了，若非因为您啊，我这儿就没人了。
0: 看来秋姑娘是怪罪咱家了。
2: 那不敢。
0: 实不相瞒，秋姑娘，我此次前来是来给你送解药的。

0: 上一次月黑风高，无意中误伤了秋姑娘，还请秋姑娘多多海涵呐。
1: 王秉忠，你之前对秋姑娘下毒，现在又来送解药，你到底想干嘛？
0: 我说过，是误伤。
1: 王公公办事一向心狠手辣，反复无常，否则你怎么会对秋姑娘下毒呢？
0: 我为什么下毒？难道你不清楚吗？
1: 你，
2: 王公公，有一事我们真的不清楚。您想知道刘大人何在，却又杀了孙家父子，您这到底是何用意？
0: 我这是为了给刘大人解决后顾之忧。
3: 滥杀无辜，合着您是为了刘大人分忧啊？
0: 行了，闲话少说，请诸位转告刘大人，现在和珅已经和傅国泰达成了联盟，具体是什么原因我也不太清楚，但是你们不用担心，我此次前来济南虽无圣旨，但也是真心诚意为了刘大人，还请刘大人能够领我的人情。
1: 黄鼠狼给鸡拜年。
2: 王公公请放心，您这话我们肯定给您带到了。
0: 还是秋姑娘识大体重大局啊。好了，我这该除的除了，该送的送了，该说的我也都说了，剩下的就看刘大人的意思了，咱家告辞。
4: 年轻人呐。

孟南姑娘，你到底什么时候中的毒啊？你怎么也不说一声？就是那晚，王秉忠把我打伤之后，就给我下了毒，目的就是逼子峰说出大人的事情。我没告诉你跟夫人，怕你们担心。对不住，进不懂。这倒也没什么。不过那个王秉忠啊，不像什么好人，他说的话也不能全信，这个解药也未必是真的。我之前追问他的时候。 他给了我一剂，说是能维持一段时间，我就下载孟南姑娘的汤药。

料理，不过被孟南姑娘察觉了，同时告诉我说，这个解药只要服满七剂便能痊愈。如果这个王秉忠言而有信的话，这里面应该有六剂。

0: 16起，算得识相。那如此说来，这个王秉忠还有点诚意。
1: 大人说的没错，看来这个王秉忠的确是在官市，而且现在他把宝压在了刘大人这边了。包括他杀了孙家父子，虽然手段凶残了点，但是也是为我们排除后患之忧。这么看，他好像也没骗我们。

0: 梁先生，梁先生，
1: 哎呦，崔大人还没睡呢。
0: 我就是上劳碌命啊，早着呢。
1: 怎么着，您找我有事儿啊？
0: 铁大人让您去趟薄电房。
1: 哦，那就行，我收拾收拾就去。
0: 您这有什么可收拾的，就这样去吧，那边急着呢。
1: 啊，好好好，来来，走走走走。
2: 刘先生身体不舒服？
3: 没有没有，我是看着人家赌啊，自个儿这看着这心里痒痒。
2: 你可以随时去赌啊。
3: 嗨，又没个赌注，我赌什么呀？
2: 你可以赢钱，真金白银。
3: 算算，我还是好好干我这活吧。
4: 你这也不行啊。
3: 哎，铁大人，那位可输了得有个万十来两啊，这怎么还给往死位上搁呀？
4: 哎啊，不行就换人吧啊！
5: 哎呦，双天，
6: 双天，
4: 服了吧？
3: 哎，我来。
7: 哎，接过，接过，接过。哎，这位兄弟，这么大牌啊，咱俩赌一把吧，赌点大的怎么样？
2: 怎么赌啊？
7: 哎，你赢了死转活呀。
2: 那我要是输了呢？
4: 双天你都能输，那你得虽多厉害啊，尊神附体都不至于如此啊。
5: 就是，除非庄家是至尊宝，哪有这么巧的事儿啊。赌场里面没有定数，我们还是先说好了算。
7: 没错，庄家就是没有定数，这赌桌上啊什么事儿他都出。这么着，兄弟你别紧张，我呢就是一时起玩心啊，你这么大牌翻开我就赢你，你敢玩吗？你要赢了死转活啊，我要赢了就是个玩，什么条件都没有，玩不玩？
2: 你是什么人？说话能不能算数？
7: 什么人你甭管，反正我说话肯定算数，这么多人听着呢，对不对？
2: 好，我跟你玩。
5: 对对对，跟他玩，
2: 开他的牌，开牌。
7: 哎，下一张啊，来
5: 下一张。
3: 手真够紧的，差点没哭出来。
2: 真没看出来，先生还有这手。
3: 赌钱鬼，赌钱鬼，他没鬼怎么赌钱呢？
2: 高人，哎呀，真是高人呐！
3: 什么高人呢？哎，铁大人，我现在明白您找我干嘛来了。
2: 先生，请说。
3: 你就是想让我来这儿啊，把这一碗水端平了，是这意思吧？
2: 愿闻其详。
3: 我问你，刚才那人怎么进来的？

0: 这事儿我还真知道。自然是因为碰到妻子奸情，失手误杀了奸夫，故而被判秋后问斩。
1: 所以说嘛，铁大人，像这个撞破奸情失手杀人，这按大清律根本就不够死刑，现在判他秋后问斩，这什么意思？进来之后你把钱输够了数，刑期是可以改的，对吧？然后再把人放了，他也高兴，他们家人也高兴，什么事儿都不惹，这不挺好吗？你现在这个人家输这么多钱，命得捞着啊，钱也输了，命也没捞着，人家家人也不干呢，这功夫长了于大局不利。
0: 先生果然是聪明过人，一点就透。
1: 嗨，这个事儿啊，铁大人就得从源头设计起，对吧？你跟我在这儿盯着有什么用啊？谁都不行，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呢，对不对？
0: 那与先生之间，
1: 从一开始就安排好了哇，中间有什么事再调，这样才能万无一失啊。
0: 实不相瞒，此事本来是有人在做的，可是最近不知道为什么，他错误频出，已经惹出不少乱子。
1: 是在屋里砸东西那位吗？
0: 对，就是他。
2: 禀大人，此处空无一人，看样子应该是刚刚撤出。
3: 消息够灵通的，你立刻带人封锁城门，严查进出之人，一旦发现立即逮捕。
2: 是。
4: 大人，您回来怎么没先到衙门呀？
3: 这儿离衙门还远吗？
4: 是不远了。
3: 你马上拟定通缉告示，全城张贴。
4: 大人，通缉谁啊？
3: 有用，既然找不到他，就全城通缉，看他还怎么躲。
2: 傅国泰果然带了人去了咱们租住的地方，我看他架势就是去抓人的。
5: 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俗话说事出反常必有妖，这个傅国泰就是用脚趾头想，他也应该知道刘墉现在还在济南呢。如果这个时候他再不回来，恐怕真的成了两袖清风的清官了。
6: 那大人，依您看有什么办法呀？
5: 能把你们几个救出来，我已经是烧高香了。至于那个刘墉嘛，就让他自己想办法吧。不过这丑话说在前头了，如果刘墉要在这里头栽了跟头，你们也休想从这个院里给我出去。
2: 王秉忠，你少说大话，我们真的想走没人拦得住。
5: 嘿嘿，那就试试。
6: 秦捕头，万万不可。大人，那既然如此，你现在大可以把我们交出去了。反正刘大人这会儿就在济南府的大牢里，外面什么声他都听不见，就如同祖上之肉，任人宰割。反正栽跟头都是早晚的事儿。
5: 你的意思是，你们要有个人进到牢里通知刘墉是吗？
6: 正是此意。
5: 那不成了自投罗网了吗？
6: 此话怎讲？
5: 哼，这傅国泰既然已经动了抓你们的心思，

0: 恐怕没那么容易收回去吧。
1: 您的意思是全城通缉？
0: 只能这样了。
2: 那通缉告示传到大牢里怎么办？刘大人怎么办？
0: 那只能是瓮中捉鳖了。

0: 这是刘大人在大牢里交给我的，说拿着这个就可以找到他。
1: 胭脂盒。
2: 我懂了，这里边有锦囊。安静。
1: 我知道了。
2: 啊？
3: 老大人，请。
4: 到现在还没找着刘墉啊？
3: 找不到了。
4: 这济南府就这么大，又是您的地界，他一个大活人怎么会找不到？
3: 何大人，您是有所不知，我的人手着实有些不够，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4: 我是不怕耗着啊，关键是圣上那儿不好交代。您说这刘墉啊，也是太轴了，外边案子都审完了，他还躲个什么劲呢？哎，行了行了行了，我也不听您唉声叹气的了，我这坐了两天马车还颠散架了，我先歇着去了。
3: 嗯，何大人请。
4: 嗯，
1: 都是在午时左右调换，所以他们这些人根本无法看到贴出来的告示。你必须要在午时之前赶到大牢。

0: 夫人，昨晚没睡好啊？
1: 哎，本来换个地方就睡不好，你还点灯熬油的，让人怎么睡啊？
0: 夫人辛苦啊，过了今儿个，夫人敞开睡啊。
1: 过了今天什么意思啊？
0: 博天房的核心秘密懂了。
1: 什么秘密啊？
0: 天机不可泄露。
1: 他卖关子了。

0: 这便是我家夫人，怎么样？嗯，闭月羞花，沉鱼落雁，空有一副皮囊而已。
1: 看事儿，这好像有误。

0: 通缉要犯。铁大人，这告示上为何只有画像没有罪名呢？
1: 也正是因为如此，我才感觉事有蹊跷。
0: 这能有什么蹊跷的？就算他是朝廷要犯，只要水卑职的意思是，咱们手上有不少朝廷的通缉要犯，只要他与咱们有用，收留了便是。
1: 你仔细看看，这可是巡抚衙门发出来的告示。
0: 还真是巡抚衙门发出的。
1: 那刘贵近日有什么动向吗？
0: 就是昨天晚上刘贵又从我这儿要了博天房从前的布局排序，说是要动手干活了，之后就没什么动静了。大人，这刘贵咱保还是不保啊？
1: 我倒是想保啊，事到如今只能去找小姐试试了。这样，你先带人过去，把刘贵控制住，等我消息。
0: 是，卑职这就去安排。

0: 先生可有办法帮我解脱？
1: 你解脱什么呀？你夫人又没死。
0: 什么？
1: 他本来他就没死啊。
0: 你说的可是真的？
1: 什么真的假的？我亲眼见着了。
0: 他在哪儿？你快告诉我，他现在在哪儿？
1: 别急，别急。

0: 福建漳州洁净的海域，冷暖交汇，水质优良，这里的对虾进食充足，鲜嫩肥美的大虾捕捞上岸后火速低温锁鲜，再经独家低温脱水工艺做成酥脆不腻、肉质紧实弹嫩的酥香一口虾，不用剥壳，不用吐渣，一口一个，这就是今天的宝藏零食香酥一口虾。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来自于福建漳州的香酥一口虾，哎，今儿啊给大家伙带来了这一大袋里边啊有好多小袋呢，您看看啊，这每一个小袋里边啊就是两只大虾，您啊就这么吃，哎，一口一只虾，嗯，这皮啊都是那种酥香的，哎呀，这种鲜甜的感觉啊太美妙了，
2: 真酥啊，这虾呀不咸也不腥，虾肉紧实还有嚼劲，
1: 对，
2: 越嚼越香。
1: 这个香酥一口虾呀现在是一很火的海鲜类休闲食品，而且啊人家是首次来北京做推广活动，哎，就选到咱们栏目组了，哎，今天啊更有大优惠啊给大家了，来，今天啊请到的是厂家的李经理来到这儿给大家介绍介绍，欢迎。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这款呢香酥一口虾用的是我们首创的低油少盐的低温脱水工艺，能够更好的锁住大虾的营养和鲜味，不像传统啊高温烤制那样容易流失营养，还得靠多加盐或者防腐剂来保存，它呢是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常温啊就能保存，也不用放在冰箱里，您看啊我这配料表干干净净的，连个化学名都没有，
2: 还真是的，我就怕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
1: 对，
2: 你说孩子吃了吧我也不放心，这个配料表啊真是干干净净的，这我啊就踏实了。
3: 我们这个呀是咸水虾，不用那些添加剂调料就能好吃，它主要是生长在盐度为1/1025左右的天然水域，在高盐度海水中锻炼成长出来的这个虾肌肉纤维啊更粗，这脂肪含量更低，养分更足，也不容易发黏发柴，才能口感更紧实弹牙，
2: 怪不得这虾的口感这么好呢，原来和生长环境有这么大的关系呢。
3: 还有啊高盐度海水的这个污染物会更低，虾能够积累更多的谷氨酸、甘氨酸和虾青素，鲜味啊也会更加的浓郁，做的时候啊不需要额外用添加剂来调味，就这样原汁原味的给到大家，而且呢吃到嘴里也是这个虾原来的这个鲜美的味道，
1: 真没想到啊一样是虾呀还有这么多讲究呢，
3: 那必须的呀，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啊就只能多加添加剂来调和，那样就失去了虾原本的营养与美味了，这虾呀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这一袋里面啊是分装好的小袋，随吃随拿，干净卫生，您看这里的大虾个个鲜嫩肥美，就这么直接抓着吃啊，一点也不沾油，营养价值还特高，这20斤的鲜活大虾才能提炼出1斤咱们这个脆虾，
1: 哇嘿，这可太金贵了啊，那营养啊肯定是足足的了，
3: 而且大家吃虾啊更关注补钙是吧，
4: 对，
3: 您看啊我们这把钙含量啊都印在袋子上了，钙的营养素参考值是237%，每百克的含量啊是1898毫克，
2: 要补啊不如食补，像我这岁数人咬上啊一点问题都没有，连虾头都酥了，一只虾呀吃到最后啊连渣都没有了，平时就当个零食，没事的时候啊就拿着撕开一袋就可以吃，又解馋呢而且又有营养，少油还少盐，吃了以后啊一点负担都没有，真不错，
1: 这么高的钙含量啊那得归功于它的虾壳，光是虾肉肯定没这么高啊，
3: 我们呀、就是这么设计的，让岁数大的人和小孩啊都能轻松吃多吃，大虾的营养丰富啊，像什么 DHA 啊、卵磷脂啊、虾青素啊，这些啊都是好东西，一个都不能丢，浑身啊都是宝，
2: 这么好的东西啊它指定它不便宜，我那会儿就上市场上去买、买这个虾酥的时候吧，就那一小袋就要我20多呢，
1: 哎呦
2: 回来以后吧我那孙子一会儿的功夫就半袋就给我造进去了，我自己我都不敢多吃啊，全挤在 跟他吃。
1: 哎，李总啊，今天啊怎么个优惠法跟大家伙说说。
3: 像咱们这种紧致的脆虾呀、一袋的正价是25块钱、今天咱们栏目优惠推广，也就是想让大家品尝一下，帮我们也多宣传宣传。这样啊，我拿出诚意啊，这五袋啊尝鲜价一共不到100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门口。
1: 五袋是吧，我算算啊，哎，确实是便宜了，但是吧，我感觉还是不太够吃。说实话呀，五袋真不矜吃啊。你看，就像我到家啊，就这样咔咔咔啊，一个接一个，你看我自己都不够吃，这怎么帮你宣传
2: 啊？就是啊，这五袋还真不够吃。
1: 对，
2: 你说咔咔咔这么一吃，一会儿几袋就没了。
1: 对，
2: 要是全家一块上呢，要是有孩子的话，那没两下子它就没了。哎，再多给点儿。
3: 那这样六袋，六袋总行了吧？还是不到100块钱，这回够了吧？
1: 真痛快啊！你看看，不用我们说啊，人家自己就给加上一袋是吧？现在咱是六袋是吧？不到100块钱，哎，这舒服多了啊！这么好的东西啊，你看高钙高营养，大家呀、全家老小都适合吃它。哎，要是全家人一起吃，您看看这明显就不够吃了，是不是？您看看。李总啊，能不能再往上努努力，好不好？
2: 对呀、我觉得啊，再加一袋七袋，七袋肯定就够吃了。
1: 七袋好啊，对不对？这摊下来啊，合着也就每袋14块多钱，这看着多合适啊，是不是？这个价格，我跟您说，大家伙啊，肯定都高兴。
3: 哎呦，这25块钱的东西，14多块钱就卖啊，而且还包邮，这也不是亏的有点多吧？
2: 您这不是搞宣传活动吗？说实话，就这七袋还不够我们家人吃的呢。真喜欢你这产品。我这正琢磨怎么送亲朋好友。我呀准备买2组。
3: 这么喜欢呢？
2: 那是啊，我呀还准备往家里的亲戚朋友每家还给送2袋呢。
1: 我也是啊，我呀准备给家里老人买点，我自己呢再留点，我呀订2组。
3: 得，话都说到这份上啊，今天二位正捧场啊，我再推啊可就不够意思了。
1: 对，
3: 那就7袋，还是不到100块钱，但是给北京的货呀供的可不多，也就200个名额啊，发完了可就没有了。
1: 哎呦，也没问题，太好了，
2: 太好了。
1: 大家伙儿啊，都听到了吗？就200个名额，哎，您手慢的话没拍着，您就只能在家拍自己大腿了。麻溜的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饱满鲜甜酥脆的一口大虾抢购尝鲜了，7大袋还不到1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名抢到的观众，精选各大肉厚完整大对虾，弹嫩肉质饱满厚实，虾肉紧实弹牙，原生鲜甜虾香十足，连壳酥脆越嚼越香，高蛋白营养足，解馋过瘾，老人小孩都爱吃，送人有面子，7大袋竟然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们这酥脆一口虾原汁原味，不添加任何添加剂和防腐剂，虾的品质好就是重要原因。供给北京的产品啊还不一样，包装之前啊我都特意交代，必须经过人工筛选，把这个断头断尾还有软壳的次品啊都要挑出来，这样的话呢就会比一般的产品多出两三成的损耗。我们这次啊就是要不惜成本，保证您拿到的每一只都是精品，只为将最好的产品啊带给我们北京的朋友们。
1: 今天这虾呀，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给亲朋好友，比如说家里的长辈呀、孩子呀，那都再合适不过了啊。好吃又有营养啊，您看看送谁谁喜欢，谁吃谁开心嘛。不用放冰箱，咱就常温保存就行。哎，我刚才啊买了两组，就是14大袋，哎，满满的10几大袋，咱都带回家招待客人，咱拿得出手啊，既有面子又健康嘛。
2: 这回啊我想吃就吃，以前啊想吃虾我还得到市场上去买去，你说还不能少买了，回家了以后吧又得煮完了还得剥那壳，忙活了半天还没吃上两口。这回啊开袋就计时当零食吃，这多方便啊。
0: 大家啊玩手机闲暇看电视追剧喝茶看书的时候啊来上一包，晨练完了呀也能来上一包，随时补充体力，下午睡觉起来啊嘴里没味儿的时候来上一包，解闷啊又健康。平时带孙子出去玩的时候这兜里揣两包，孩子爱吃，大人呢也能随时补充体力。
2: 家里的孩子他都愿意吃零食，以前吧净给孩子买那个薯片，还有那个糖果，那都不健康，
1: 是
2: 还是吃这大虾健康。
1: 对，
2: 这虾烤的呀酥脆，孩子吃啊正合适。关键是什么，他还补钙，你说我们老年人缺钙吧，他孩子他也缺钙，就当零食吃啊，吃着也放心。
0: 而且啊咱们这个吃着也不咸，不会给身体增加负担，适合老人小孩吃。
1: 您听听是吧，这个呀才是真为咱们着想的好产品。每天啊拿出来一两小袋吃，里边啊好几只大虾呢，天天补大虾的营养，品大虾的美味。想要的朋友啊现在赶快拿出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快抢定吧。
3: 饱满鲜甜酥脆的一口大虾抢购尝鲜了，7大袋还不到1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名抢到的观众，精选各大肉厚完整大对虾，弹嫩肉质饱满厚实，虾肉紧实弹牙，原生鲜甜虾香十足，连壳酥脆越嚼越香，高蛋白营养足，解馋过瘾，老人小孩都爱吃，送人有面子，7大袋竟然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这个香酥一口虾呀，吃法可多了，哎，怎么吃它都好吃。我就琢磨着啊，早餐的时候，阿姨，咱粥里边放两只虾进去，哎，是不是？这粥一下就变鲜了。
1: 是。
0: 中午咱爱吃面，吃面的时候放几只进去，你看一下就香多了嘛。这吃法啊可太多样了。当然了，我觉得啊最简单最爽的，哎，就是这么开袋，哎，咱们啊直接吃，这么一口一只，就这放嘴里啊，慢慢嚼，越嚼越香，越吃啊越想吃。
2: 好，观众朋友们，我们这个优惠活动啊时间可不多了，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呀，我这个酥脆一口虾来自福建漳州冷暖交汇的洁净海域，天然海水啊养出鲜嫩肥美的好对虾，20斤活虾啊才能出1斤咱们这种酥脆的一口虾，真材实料高浓缩，营养锁码不打折，三大放心标标准，无防腐剂，无化学添加，低油少盐，配料表啊干干净净，硬核营养，钙含量高，高蛋白，虾青素 DHA 卵磷脂，浑身都是宝，您拿回家开袋直接放在嘴里嚼，不用剥壳，不用吐渣，酥脆不腻，常温保存啊方便又简单。
3: 可能有些老哥哥老姐姐们还在犹豫能不能嚼得动，我给大家试试啊。
0: 呵，听这声儿，
3: 轻松，能嚼动，简直都酥透了，一口一个嘎嘣脆，一嚼越鲜，一点啊不咸也不腥，大家吃了放心。
0: 哎，眼瞅着啊，节目还有1分钟就要结束了啊，想订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抓紧啊，名额马上就要没有了，先订先得，而且啊，我们是快递到您家门口，您啊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4: 饱满鲜甜酥脆的一口大虾抢购尝鲜了，7大袋还不到1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名抢到的观众，精选各大肉厚完整大对虾，弹嫩肉质饱满厚实，虾肉紧实弹牙，原生鲜甜虾香十足，连壳酥脆越嚼越香，高蛋白营养足，解馋过瘾，老人小孩都爱吃，送人有面子，7大袋竟然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财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财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财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
0: 对，
2: 还保温的。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2: 结实吧？
1: 真不是劲儿啊，
3: 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1: 这个啊，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2: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

0: 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0: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1: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2: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0: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2: 对呀，
0: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2: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0: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2: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0: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0: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 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0: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2: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邢台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明天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丁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啊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六月，北方正式进入汛期，将持续到九月。在极端天气下，当地面通信网络受损，您可通过中国时空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推出的北斗卫星短信服务，用手机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与位置数据进行应急求救。在今年汛期期间，手机号码归属地为北京的用户只需完成以下两步即可发送接收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登录电信、移动、联通公司官网，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第二步，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手机北斗功能设置。接下来，您就可以按照如下程序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了。无地面网络状态下，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北斗卫星，使界面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至15秒即可发送成功。除了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还可依托天通一号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同样实现应急联络。既能拨打卫星电话，还可发送附带位置坐标的卫星短信，及时传递灾情信息，报平安或请求救援。防汛快行动，北斗保畅通，燃动京城，运建蒙利。2026中国全民节气标赛正式开票，6月26日至28日，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国际专业赛事，精彩巅峰对决，即刻购票，静候莅临。
1: 亲人一样的，
2: 我不配。
3: 我是土塘刀派出所的警察肖大力。
4: 我是西营小学的老师冯静波。
5: 只是老师吗？
4: 他怀疑我是特务。
3: 1949年10月1日，我就看你那么一眼，我就知道，你就这么一直盯着你，你要办坏事，我就办你，办你，办你。

0: 伴着我们各位主创一起来见证了这个难忘的时刻。明天和大家见面不容易，感受到了，谢谢谢谢。
1: 您挑这日子头凶闷点，咱是不是换个样式？
2: 我呀，
1: 嗯，
2: 照旧。
3: 这人谁？西安小学教练。
4: 这姓国呀，还是姓共？
5: 李姓冯，二马冯，冯定波。
6: 波波，
7: 我哪敢和肖大力较劲儿？我很快就认怂了。
6: 啊，因为两个角色确实交织了半辈子。首先，这个定位就是我是一警察啊，是一个猫，然后这是个特务，是个耗子。
8: 你都谁猫了？
9: 你为什么总是像审犯人一样对我？
8: 你是耗子，我是猫。猫捉耗子，那不是警察的天职？没跑。
7: 最初期的他想演一个好人来掩藏自己特务的身份，到后期他想真正的成为一个好人。
6: 好看就在于他其实对这个人在某种程度上，他嘴上说那个你是客户，我要把你揪出来，但其实情感上在某些方面他蛮认可这个人的，因为身边人都认可他，他特别像一个好人，所以就纠结在这种情感里。
10: 生者众，不产风，工农常作主人翁。
8: 这话什么意思呀？
11: 我说没有四十年不漏的大瓦房，
8: 做一天王八就得驮一天杯。
12: 除了是天敌和邻居，是不是也是彼此最相识相知的知己和朋友，或者说是亲人一样的？
7: 我不配。
6: 配不配的开玩笑，记仇。
7: 其实那个台词里，冯定波已经说了啊，虽然肖大力对他来说这大半辈子一直是压在他心头的一块石头，让他喘不过气，但是也正因为有肖大力的存在，然后可以让他这辈子从来没有干过一件坏事，甚至还干了这么多好事，而且他是真的是由衷的敬佩这一个人民警察。

0: 我本人非常喜欢他，我觉得这个男人很有涵养。
1: 我们进校的时候啊，师弟见师哥都得打招呼，大一刚来的新生嘛，人家不认识你，有的师哥可能就哎划过了。但我记得特别清楚，我跟胡老师打招呼，我说师哥好，他是一个大笑脸，哎你好你好。
2: 今天看电影让这四位主演把我看得眼泪哗哗，就是太感人了，表演太精彩了。我也曾经演过肖大力，
3: 要是特务呢，是反革命呢，那这门亲事你还会愿意吗？
2: 但是我只演了一根筋，没有像雷佳音这么疯的。
4: 雷佳音，我被动了啊，我被动了啊，我问
2: 别怎么办啊，你们思维太大了。好，我都办完了。
5: 有人说肖大力是一根筋，我比他还一根筋，我一针一针对着画面写音乐，我哭了那么多次，今儿我坐下边我还哭了。还有一点，就是大梅子那架子啊，大家看了吧，是从大二蛋买的，对吧？我就是在大二蛋长大的，不让我写上谁写的？哇，
6: 我觉得韩红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这部电影要写出有情有义的音乐，我要感谢我们这些演员，我要感谢到场的这些观众，感谢我的太太徐帆，她跟着我这个电影，她跟着我招了好多的机啊，
7: 刷牙去。
8: 今儿我们去飞那特务的时候，怎么就那么巧，啪摇到房子。
9: 房子好了，
10: 大街上吧。
8: 回头我问，说压根就没一个人从红城里放出去过。
11: 不是说我就要胆子大，我也怕。

0: 声音特别大的时候对耳膜是不好的，真的不好。有的时候我那个耳嗡就在响，然后半天缓，就半周围的人讲话有五分钟都听，哇，他在说什么？我有，
1: 因为这个是你带着汗。
2: 收工的时候你身上没有点伤你还收工，真是好意思吗？经常那个爆破点放很多火药，然后埋在我很近的地方，所以经常会爆破的时候它整个楼和我就一直在晃，就那种感觉，就是你会觉得你在亲临战争。
3: 听了二位主演的描述，相信您已经感受到了《绝密任务》这部电影将会给观众带来怎样的视觉和心理上的双重震撼。作为中国首部女子反恐特战队硬核电影，《绝密任务》中的十二位女队员在拍戏前统一做了一个特别的准备，那就是
0: 大家进组第一天就是都是她这么长头发。
2: 就我以前是这个长度，进组比这个可能还长，然后一下子就剪成
0: 短短的的那种海报里看到的这个长度。
4: 是不是长发没有了，还有点不适应？
2: 我挺期待的，因为我没有见过我短头的样子。他剪的第一剪子的时候，确实非常心疼，
5: 一点都不好啊！
6: 说实话，几个小时了，你瞒上什么了？
7: 因为我刚才不想，我差点没死了。
2: 剪完之后，以后觉得自己还不错，挺帅的，就接受了。
0: 哎，你跟我一样，我当年就是头发长的时候也齐肩了，然后第一次给我剃成那个头皮沙，就卡尺的时候，我心脏是在跳的，它是一种生理反应，是真的有点接受不了那个当下的那个情绪。
8: 哎，你猜你没死，红利压得怎么打红利。
2: 然后去卫生间的时候，你去男厕，会老是会误会。
3: 姜璐霞身为国家鹦鹉级运动健将，参与过不少像《红海行动》这样的动作电影，但这次在《绝密任务》中和其余十一个姐妹组成女子反恐特战队，这和她之前拍动作戏的体验截然不同。
0: 体验真的不一样，因为以前其实拍过很多动作戏，还有军事片，都是跟男生打交道比较多一点。其实大家在一起那个就是讲更多的是怎么健身啊，怎么让自己线条更美啊，更有力量啊。就每次就我作为一个女生跟他们一起卷的时候压力非常大，然后生活中其实没有太多的交集啊，顶多大家偶尔收工一起吃个饭。但我们全员女队就不一样，我们一起集体去抓娃娃啊，然后一起吃饭聊一些啊
1: 化妆品
0: 啊，就是会细腻。我觉得女性的那种关怀还是非常细腻的。我们在现场谁破个皮儿啊，或者谁受伤了啊，这药就递上来了，这个什么牌的好使啊，这个跌打酒就奉上，就是你会时刻就觉得是被爱包围着的感觉。

0: 注意小区嘛，就是挺苦并快乐着啊。在生活里头我们都很开心，每天有时候大家一起去买奶茶，然后是互相说哎你请你请，今天我不请啊，就这样。对，然后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在拍的时候，我们都非常的认真，而且每一个人都尽量的去很拼，做到自己的最好。
1: 搜救室，我们最怕什么？是不知道人在哪。但是遭遇危险时，即便地面通讯网络受损，如果你的手机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你仍然可以让我们找到你。
2: 请务必开通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点击内容，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圆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
1: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
2: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3: 让孩子们在幼小的心目里对艺术、对音乐产生更好的未来的一种美好的向往。33年，没想到会这么快，也没想到能够坚持这么多年。
4: 是我从2013年，然后担任打开艺术之门的形象大使，到现在已经是第14年了。
5: 对于无数在北京长大的孩子而言，在暑期的记忆里始终有一个熟悉的名字，打开艺术之门。2026年，这个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人成长的艺术节迎来第33届。
6: 我们今年第33届打开艺术之门暑期艺术节呢，将从7月3号开幕到8月30号闭幕。
3: 除了有精彩的各种表演之外，还有一些讲座。
4: 这么丰富的这个安排，年年如此，所以能够坚持下来真的很不容易。
3: 亲身的感受，让孩子们在幼小的心目里对艺术、对音乐产生更好的未来的一种美好的向往。
5: 59天中，47场精心策划的演出，涵盖多元门类，8场讲堂，5场非遗体验，7个艺术夏令营，名家名团轮番登台。同时，本届艺术节还有2大亮点：一是打破艺术与科技的边界，特别策划机器人音乐周。
4: 那现在又有更好的这种艺术和科技的结合，就像我们今年大家看到的这种机器人钢琴家，然后和孩子们一起来演出。

0: 奇的，因为以前都没跟那个机器人唱过，而且感觉也挺有趣
1: 啊，所以我们今年呢专门做了一个机器人的音乐周，那我们这个音乐周里面呢，就像我们在8月16号，我们会有一个机器人组成的5个人的摇滚乐队，跟我们的北京民族乐团呢有一个同台的合作。我想这个是非常让我们所有的观众都很期待的一件事儿。
2: 同时，本届艺术节与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频道深度合作，全新推出线上板块"寻美而行"，打开艺术之门，暑期艺术夏令营及展播活动，创新推出线上线

0: 下融合的活动板块，并集合资深艺术家组成云端导师团，为青少年提供专业点评与艺术指导，让优质美育资源覆盖更多青少年。
1: 就与时俱进，线上线下还有 AI 的参与，就更有时代感
2: 啊！所以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在音乐堂度过一个甜甜蜜蜜的艺术的暑期。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伴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0: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1: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个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0: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儿，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2: 确实，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1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那个没怎么太理解。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1: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0: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2: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不对，怎么我说到吃上了？
1: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净面积计价。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2: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1: 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刚说的是净面积。实际咱们现在好多建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净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净面积算，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0: 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1: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减掉了。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对，
2: 连墙体都减了。
1: 对，
2: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0: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1: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净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0: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2: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1: 想知道咱们套餐上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寓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0: 所以公寓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1: 对对对，你这刚才咱们看这个全面所有的工序啊，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们卫生间这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到1米8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的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看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面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家上面用厕所，咱们下边时候呢，在哗哗听见声音。这个包罗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效果。我们呢是包两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再有静音棉，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呢，再包那个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2: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这些材料，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1: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库改造的水果呢，我们是直接保修50年的。
2: 保修50，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1: 对对对对。
0: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精心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1: 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0: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3层4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1: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呢，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线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桌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2: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那刘总我就想问了啊，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净面积计价，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1: 实际这个原因是我们的一个策略。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与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所以我们综合算了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2: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0: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2: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0: 更傻了。
2: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1: 对对对。
0: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2: 对，容易忽略掉的。
1: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3居室，它只是包含2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花钱了，对吧？
2: 还能这样？
1: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里面看写了，它还限米数，只限2米或3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去做4米，那是5米。
0: 又得加钱了，
1: 还要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一定把眼睛擦亮了。你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另外一套就在咱们橱柜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形或者 L 型，哪怕你10米，我们都给你装。
0: 靠谱靠谱。
2: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

0: 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1: 装修您要选金星。
2: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送1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西陵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3: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4: 什么味道的粽子最好吃呀？
5: 世人喜好各有不同，每种粽子都有它的风味，喜欢的就是最好的。
4: 艾草苦苦的，有股味道，为什么要挂在门上呀？
5: 挂艾草可以去浊气，迎清风，祈愿安康。
6: 安康。

0: 儿子，你这孩子怎么最近这么不听话呀？
1: 不是不是，
0: 我让你劝劝你梁叔，你怎么跟我这说？
1: 我是梁叔叔。妈妈，您上啊，您加油！我是小伙子。
0: 儿子，
1: 我梁叔妈上。我是来来停停停停。停
2: 这人认识吗？
1: 这他叫杨侃。
2: 嗯，
1: 我们俩是邻居
2: 啊。邻居
1: 啊，
2: 住在一起。
1: 对对对。
2: 嗯，
1: 前两天呢，他那车在路边停着
2: 啊，
1: 他没动
2: 没动。
1: 我倒车的时候
2: 啊，
1: 没留神，咣，把他这车撞了，前边车轱辘撞聋了。马老师，
2: 像话？
1: 我这手也太潮了。
2: 你不光是手潮，
1: 嗯，
2: 你这嘴更潮。就这么点事儿，费这么大劲说？
1: 不是，您听明白没有？
2: 哦，行行，我知道，就是你的汽车倒车，把人家的自行车撞了，不是？
1: 对对对对对。
2: 啊，就这么个意思。
1: 对对对。
2: 那个钱是怎么回事啊？
1: 你把邻居的车撞了
2: 啊，
1: 你不得赔人钱吗？
2: 哦，对啊。
1: 可是这个人啊，认死理儿，他钱的死活不要。
2: 哦，给他钱都不要？
1: 不要。
2: 哎呦，你这钱你带来了吗？
3: 想干嘛？
2: 一会儿你拿出来，拿着我告诉你，不就是给他800块钱吗？
3: 啊，
2: 那这你。

0: 你来，我给你替你改一下。
1: 就这么复杂的一个事儿，您能说清楚吗？
0: 复杂什么？就这么点事儿，而且是你为了给钱，你放心吧，啊，
1: 您过去，
0: 我给你会说。
1: 您过去，
0: 我只要过去，当当两句话，他就得要。
1: 哦，您带着榔头过去。
0: 带什么榔头啊？我给你说，这个太好说了。
1: 这
0: 拿钱，哎，
1: 您交到他手里吧。
0: 你放心，
1: 好吧，马老师，
0: 这事儿您交给我，
1: 您当去，
0: 我一定让他要了。
1: 来，
0: 好，好吧。
1: 说。
0: 哎，我说，杨凯啊，
2: 哎，马老师，
0: 他啊把你的车撞了，说赔你8百块钱，这钱你干嘛不要啊？
2: 住口！
0: 你怎么？
2: 凭什么？你就听他这一面之词啊？
0: 我听
2: 这法院打官司还得听完原告听被告呢。
0: 被告
2: 他怎么不撞别人的自行车，单独撞我这自行车啊？
0: 那为什么呢？
2: 他我这车停的不是地儿。
0: 你停到房顶上去了？
2: 对，我上得去吗？我
0: 不是，那怎么停的不是地儿？
2: 停到我们那楼门口了。
0: 哦，楼门口那不能停。
2: 我们小区有规定，
0: 嗯，
2: 这路两边不能随便停放自行车。
0: 不能停你还停？
2: 嗨，这不早上起来我上班啊，
0: 嗯，
2: 骑到一半发现没带东西，
0: 哦，
2: 我赶紧就往回骑。我想着呢，把这车放楼门口，我上楼就拿完我就走，
0: 嗯，
2: 耽误不了多长时间。可巧这会儿人梁红浩出门，
0: 嗯，
2: 一到车，咣，撞我这车上了。
0: 哦。
2: 您可听好了，
0: 嗯，
2: 是我违规停车在先，
0: 对，
2: 这钱是不是我应该赔给他？
0: 你太应该了，
2: 对不对呀？
0: 你给他，对，
2: 他不要啊，
0: 他不要，
2: 这人太轴。
0: 你钱带来了吗？
2: 我都穿一多星期了，
0: 拿出来，拿出来。
2: 你干嘛呀？
0: 我替你给他去，我到了你放心
2: 啊，
0: 我当当两句话，他就得要了。
2: 您撞过钟来没有？
0: 来，你放心
2: 啊，好，那您多谢您了，
0: 你放心，
2: 您受累。
0: 这个东西啊，你去要钱不好要，你给钱有什么不好给的呀？
2: 是，
0: 你放心，我给你打。
2: 好嘞，好嘞，好嘞。
0: 哎，我说梁大，
1: 哎，马老师，
0: 你看啊，他这个钱呢？
1: 哎，等会儿，
0: 啊，
1: 这不是我那钱吗？
0: 对啊，
1: 对，您不是替我给他吗？
0: 是啊，
1: 您不是当当吗？
0: 我那个是，
1: 您当去，您找我干嘛？您交代什么？
0: 我想说这个，
1: 谢谢啊。
0: 杨凯啊，
2: 成功了，成功了，
0: 什么成功？
2: 怎么还在手里呢？
0: 不是，你看我是说啊，想把你的钱去给了他，
2: 对，
0: 结果啊，
2: 给呀，
0: 他说要把这钱，
2: 不，您给他，您
0: 我
2: 当，
0: 我那个梁子，
1: 哎，
0: 我说这，
1: 哎，我说当老师，
0: 当老师，我怎么改当老师了？
1: 这钱现在应该在谁那儿啊？
0: 你要给的钱肯定应该在他那儿啊！
1: 你给他，你别找我呀！你上
0: 我转到这儿。哎，我说呀，
2: 您怎么还没当出去？就这俩事儿，
0: 我那个他就我那个，停，你们俩自个儿去微信转账去吧。这家伙，
1: 您帮我想想辙，这钱怎么？您帮我给。
2: 你看给马老师急的，
1: 你看把马老师急的，
0: 不，
1: 冲着马老师，冲着马老师。
0: 哎，你要给他赔他多少钱？
2: 800吗？不是，
0: 你要赔他多少钱？
1: 800啊！
0: 嘿，这么着啊，你这800给你了，拿着。
2: 什么意思？
0: 你这800给你了，拿着。问题解决了，各位亲爱的朋友，回见。我完成，快。
1: 您这什么老同志啊？倚老卖老，
2: 什么老先生这？
1: 我稀你，
0: 不是我完成任务了，
2: 这不一样吗？他拿我这800，我拿他这800，这不还没给出去一样啊？
0: 不是，那你们的意思
1: 根本就没解决，
2: 就是
0: 还没解决。
1: 回家我把这事儿跟我妈就说，
2: 我跟我儿子也念叨这事儿了，
1: 我妈当时就急了，
2: 我儿子当时跟我翻了，
1: 这不，我把我妈带来了，
2: 我儿子跟着我呢，
0: 得，这台上又要多俩人，
1: 我妈长得漂亮吗？
0: 这
1: 您饶
0: 是，
1: 妈
0: 漂亮。
1: 妈，
0: 妈，怎么着？你这意思，我还得扮演你妈呀？
1: 妈，那个，他不听我的话
0: 啊！
1: 您上岁数，您帮我劝劝他。
0: 我劝劝他，
1: 让他把钱收下。
0: 哎，行，好吧。我说小伙子，你看这个事儿啊，
2: 儿子。
0: 我
2: 儿子
0: 啊，我还演他儿子，
2: 哎，
0: 啊，什么事儿啊，爸爸？
2: 儿子
0: 啊，
2: 替爸爸好好劝劝你梁叔叔，
0: 劝劝他，
2: 一定得把这钱收下。
0: 放心吧，
2: 啊，去吧，
0: 梁叔叔，我妈说啥？妈，妈，那边，您替我。

0: 灌进汤，
1: 马上。
2: 哎呦，我说小伙子，这事儿、哎，
3: 儿子，你这孩子怎么最近这么不听话呀？
2: 我
3: 让你劝劝你梁叔，你怎么跟我这说？
2: 我梁叔叔，
0: 妈妈，您上啊，您加油！
2: 我说小伙子，
3: 儿子，
2: 我梁叔马上。我说来来，停！好家伙，你再把我这血压弄犯了。这是这哪行啊？大伙儿瞧瞧啊，人家光听说啊，这个为发生了矛盾之后，为了互相要钱打起来。你看人家这儿俩人互相为给钱，愣能打起来。我还不信这个邪了，今天我一定把问题解决了。用点什么方法好呢？你像让你妈妈好不好？
1: 好，妈，
2: 就这事儿啊。
1: 怎么着？
2: 哎，我问问你，你说他为什么非把钱要给他呢？
1: 妈，您忘了，这个杨凯平常没少帮咱们家
2: 啊，
1: 买菜呀、做饭呢，买米买面。
2: 哦，
1: 这有什么事大事小情老往咱家帮忙。
2: 对，
1: 您忘了上回？
2: 哪回？
1: 上回就您在外边
2: 啊，
1: 跟一老头跳广场舞，后来一激动抽过去了。
2: 不，我是有一个那个技术动作没掌握好，人家张大爷来帮帮我。
1: 张大爷，
2: 对，
1: 不管那事儿。妈，您抽了没有？
2: 我抽了，
1: 抽的都吐白沫了。妈，您吐了没有？
2: 我吐了。
1: 妈，大伙差点没给吓死。妈，您死了没有？
2: 我死了。我死了像话吗？我
1: 您差点把大伙给急死。
2: 不是，
1: 要不是杨凯正好打广场上路过，把您扶上自行车送到了医院。
2: 对，有这事儿。
1: 我想起来了。我那天撞的
2: 啊，
1: 就是驮您的那辆自行车。
2: 哦，
1: 妈，
2: 怎么了？
1: 我把咱家的救命恩人给撞了。
2: 嚯，那
1: 我这要没有那辆自行车，您要耽误着治疗，我就是把我亲妈，我就给
2: 没那么严重，没那么严重。
3: 儿子，
2: 儿子啊，你说什么事儿吧？
3: 我跟你说，你呀、岁数小，你不知道
2: 啊。
3: 当初怀你妈妈难产
2: 啊，
3: 是梁叔叔家这车送你妈上的医院
2: 啊。拿他的车送上医院，你说清楚，
1: 你听明白了？
2: 帮的忙。
1: 那阵儿我可没本儿，
2: 没
1: 我媳妇开着车给送医院，
3: 甭管
2: 有这么回事。
3: 这事儿有没有？
1: 有，这
2: 对。
3: 行事，我跟你说
2: 啊，
3: 当时你在你妈肚子里不老实。
2: 是啊，
3: 哎呀，折跟头
2: 哦，
3: 你妈肚子疼啊。对了，你给大伙儿学学
2: 啊，
3: 当时你妈怎么疼的？
2: 当时我妈呀，疼的，我哪知道怎么疼的呀？
3: 你还没生出来，
1: 没疼的那种。
3: 不，疼还是一方面
2: 啊，
3: 你妈还晕车。
2: 还晕，
3: 哎呀，一路走啊一路晕，一路走啊一路晕。
2: 哦，
3: 所以你生下就叫晕路
2: 啊。我这名字合着还是这么来的
3: 啊？打这儿来的。
2: 好，
3: 你说我把这个车给剐了
2: 啊，
3: 这哪剐的是这汽车呀？
2: 那这
3: 剐的就是你妈。
2: 行，打住，菜往下要出人命了。
1: 凯哥什么都别说了，冲老太太这钱你得收下。
3: 冲咱儿子这钱你不得拿着吗？
1: 你不收下，这老人他闭不上眼啊。
2: 怎么回事？
3: 这不是这样，在这个黄泉路上无老少。
2: 哎呀，行，
1: 他万一要是
2: 停，好家伙，再说我要没日子活了。什么呀，我听出来了。你们俩啊，虽然有一点小小的分歧，但是就你们这种互敬互爱的邻里关系值得我们学习啊。有人说现在是这个钢筋水泥隔断了亲情，但是从你们两家身上我看到了社会有真情，社区有真情，家家有真情。具体到你们俩撞车这事儿啊，要我的意见是把钱都各自拿回去啊，大家都是好邻居，你要老这么矫情来矫情去，这不伤了和气了吗？你们说呢？
1: 马老师说的太有道理。你说咱要再这么争执下去，这不就显得远了吗？
2: 对呀，
3: 咱要这么吵下去显着生分了。
2: 是啊。
1: 那这钱我可不给你了。
3: 那这钱我可就收着了。
1: 得了，
2: 这就对了。
1: 谁让你是我哥？
3: 那谁叫你是我兄弟呢？
2: 哎，这就叫啊，大伙儿得讲究一个团结，这才有好邻居的样子啊。
1: 好邻居，
3: 好邻居。
1: 快点，等会儿，好邻居我们俩说了不算。
3: 怎么？
1: 我得问我妈。

0: 我也得跟我儿子商量商量。
1: 妈，就是马老师这么解决，您满意吗？
2: 哎呦，满意，太满意了。
1: 我妈满意。
0: 儿子啊，马爷爷这么处理，你高兴吗？
2: 十分高兴。
1: 妈，那你快谢谢马老师。
2: 哎呦，谢谢大兄弟。哎，
0: 儿子，你得谢谢马爷爷呀。
2: 哎呦，马爷爷，谢谢你。
1: 马老师，我妈可谢您的。
2: 那个不客气，大妹子。
0: 马老师，孩子谢谢您的。
2: 这小家伙，我说我到底是谁呀？我这家伙，
1: 太好了，太好了。
0: 不错，
1: 因为马老师的精心调节，这个事情圆满的解决了。
0: 一天云彩满散，
1: 时间不早了啊！妈，回去。
0: 哎，
2: 回家。
0: 儿子，咱回去吃饭去了。
2: 哎，吃饭去。
1: 妈，您得跟我走。
0: 不，儿子，你得跟我走。
1: 你跟我走，
2: 不是
0: 跟我走，
2: 跟我走。
1: 回家。
2: 回来，都回来。你刚才说要给多少钱？
0: 我这800啊。
2: 你要给多少钱？
1: 这也800啊。
2: 都拿出来
0: 干嘛呀？
2: 都给我
0: 啊！
2: 哼，赔我这西服。
0: 是。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5: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6: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7: 我最怕大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
6: 我有小妙招。
1: 大家都警觉点啊！
6: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圃，

0: 演员。
1: 哎，我是说相声的。
0: 哎呦，拉了手吧。您咱们俩是同行啊。
1: 您也是相声演员？
0: 我是河北梆子演员。
1: 哦，原来您是河北梆子演员呐。
0: 嚯，你也会啊？
1: 这是你怎么说话啊？这是
0: 我是河北梆子演员。
1: 哦，您演河北梆子？
0: 对对对对对。
1: 我怎么不认识您呢？
0: 那这难怪了。
1: 您说，
0: 我不在京津两地。
1: 哦，您在哪儿呢？
0: 我经常活动于新疆一带，
1: 游击队呀。什么叫活动？
0: 游击队干嘛呀？我们在新疆活动演出，在这儿石河子了，就到乌鲁木齐了，这不来回活动吗？
1: 哦，经常在那儿演。
0: 哎，活动于新疆一带。
1: 您上我们这儿来干嘛来了？
0: 看看师兄弟儿。
1: 哦，这儿还有您的师兄弟儿。
0: 哎呀，太多了，太多了。
1: 是吗？
0: 啊，我的大师姐你知道吧？
1: 哪位啊？
0: 河北梆子演员，他叫韩俊清。
1: 嚯，那可是个老演员了。
0: 那是我的大师姐。
1: 哦，你的师姐叫韩俊清。
0: 对对对。
1: 您叫？
0: 我叫吴眼清。
1: 惹祸了，叫人倒的是不是？
0: 什么叫倒的呀？
1: 什么叫吴眼清啊？
0: 吴艳清。
1: 吴艳清。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么着，您既然是吴艳清了，您来到这儿能不能给我们也唱一段，给我们唱两段？哎，大家欢迎，来给我们唱两段。
0: 谢谢
1: 好了。
0: 哎呀，是这个京津两地的观众是太热情了。
1: 就是啊，
0: 既然您这样，我也是盛情难却。
1: 哎，对对对。
0: 不过我这个人呢有一个不好的毛病。
1: 您有什么毛病呢？
0: 我跟他们有的河北梆子演员不一样。
1: 哪点不同？
0: 他们有的时候能够清唱，往这一站，有胡弦没胡弦，张嘴就能唱。我不行啊，我清唱唱不出，张不开嘴，我恨不得有胡劲儿，有乐队，甚至有一个演员帮着我合作，哪么来一段折子戏？呵，越唱越过瘾了。
1: 哦，您喜欢彩唱折子戏？
0: 对对对对对对，没人呢。
1: 也要这么办吧？
0: 啊，
1: 我毛遂自荐，我呀，给您配角怎么样？
0: 您，
1: 咱二位表演一回。
0: 你不说相声了吗？
1: 说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啊，什么都得研究啊。
0: 哦，说学逗也能唱河北梆子？
1: 也能唱一点。
0: 成了，我跟你合作。
1: 以您为主。
0: 没问题，没问题。哎，
1: 您是唱哪工呢？
0: 我唱韩俊清的，是唱青衣的。
1: 哦，唱青衣的。正好。我是唱老生的。
0: 啊，正好合作合作。
1: 那您挑戏吧。
0: 你挑吧。
1: 你挑吧。您是客人。
0: 你不知道我会的戏太多。
1: 哦，
0: 我挑出来说你不会。同时打听广东之下，你寒蠢。
1: 我什么叫寒蠢呢？
0: 你寒碜呢。
1: 啊，
0: 仨谭童死了，多多少少也是一条小性命，是不是？
1: 我也不至于吧。
0: 啊，
1: 那么要我挑一出戏，
0: 我这害怕不是吗？
1: 我挑了。
0: 你挑吧。
1: 您挑。我挑。我挑，咱们来一个。哎，河北梆子大灯殿，
0: 你看看。
1: 对，
0: 内行人一挑这个戏，内行大灯殿是河北梆子拿手戏，
1: 最好听啊。
0: 金牌调来，银牌又炫，
1: 咱就这出，
0: 就这么一句，
1: 就会这么一句呀。
0: 刚开始啊，刚学的一句，慢慢逐步的就学会了。
1: 哦，后边还不太熟。
0: 哎，对了，
1: 我
0: 再挑出别的。
1: 我再挑出。
0: 嗯，
1: 哎，咱们唱一回打金枝。
0: 好，打金枝也是河北梆子拿手戏。
1: 对，
0: 不过这个戏这个人物太多了。你像皇上，有时候皇后、驸马、公主，还在一个老郭爱什么的，这真人太，郭子仪，这人太多，
1: 人是不少，
0: 咱俩赶不过来啊。
1: 哦，挑一个人少的。
0: 挑人少的。
1: 咱们唱一出汾河湾怎么样？
0: 汾河湾
1: 啊，
0: 就这出戏了。
1: 就这出戏了。同意了。
0: 汾河湾
1: 行。
0: 嗯，汾河湾
1: 分分角色，
0: 你来谁？
1: 我来薛仁贵啊，我唱老生的。
0: 这薛仁贵这名字多好听
1: 啊。
0: 薛仁贵，我的。
1: 你柳银环呐？
0: 不是柳银环。
1: 对，
0: 柳银环跟这个薛仁贵两个人什么关系呢？
1: 这个你都不明白啊？
0: 问清楚了吧？
1: 夫妻两口子。
0: 哟，这么说我嫁给你了，多不好意思。
1: 什么毛病这是？你这干嘛不唱戏吗？
0: 你这不是害怕吗？
1: 逢场作戏。
0: 唱，就这么地了。
1: 就这么着了
0: 啊？就这么着了。
1: 那个，你帮忙
0: 干嘛？
1: 咱把这桌子还得大点。哎，
0: 好，大的桌子啊。
1: 哎，大的桌子。
0: 嗯。
1: 分出前后台来。
0: 哎，
1: 桌子前面为前台，桌子后面为后台。

0: 哎，
1: 嗯，
0: 我上场您打家伙，您上场我打家伙。
1: 好嘞，成嘞，
0: 您就这样吗？
1: 我化好妆，
0: 您化好妆，
1: 我化好妆。
0: 行，你叫板吧，
1: 你叫吧，
0: 你叫吧，
1: 你叫，
0: 你叫，
1: 我叫，
0: 你叫，
1: 我叫，咱俩人怎么也得来四个菜啊？来四个菜，一碗汤，来四两干饭。
0: 叫菜呀、啊？
1: 你不让我叫吗？
0: 你叫板，
1: 叫什么板？叫什么板？
0: 叫板都不懂。
1: 叫板
0: 啊？
1: 叫板。叫板
0: 什么呀？你干喊呢、啊？这是
1: 那叫
0: 那有词儿？
1: 什么词儿？
0: 丁山儿该来了。
1: 哦，丁山儿该来了。
0: 哎，
1: 丁山儿该来了，怎么样？丁山儿该来了。
0: 你干不干呢、啊？你
1: 那咸干你来碗汤啊？
0: 来汤干嘛？
1: 你不说
0: 你得有韵，
1: 说
0: 你得有韵，
1: 这人。强人所难，强人所难。
0: 怎么了？这是
1: 我有运，那不麻烦了吗？都是啊，
0: 什么运呢？
1: 这要求太高了。
0: 我说是戏运，你得上运，
1: 不是身运了。
0: 这身运干嘛？
1: 我说
0: 丁山儿哦，该来了啊，这个才对呢。
1: 不就这调吗？
0: 啊，
1: 那有什么？这我会呀。
0: 告诉
1: 我会，用不着你说呀，对不对？
0: 开始吧，
1: 来吧。你挡着我干嘛？你挡着我，你看这种人，哎，小肚鸡肠，他让观众看着我漂亮，他生气他，他成心挡着我。
0: 你懂戏不懂戏啊？
1: 谁不懂戏啊？
0: 这句是闷帘倒碗，在帘后边唱的，我这是门帘子。
1: 哦，您这是门帘子。
0: 哎、
1: 哦，您这还竹帘子？
0: 你管他什么帘子干嘛？
1: 那、哦、我在门帘里边呢、
0: 啊。在门帘里边唱，对。
1: 顶个山。顶个山，
0: 你这怎么回事你？
1: 你不扒拉我干什么？
0: 我扒拉你干嘛？你摸我脑袋干嘛？
1: 你讲理不讲理？
0: 我怎么不讲理了？
1: 你什么来着？
0: 这个
1: 啊，
0: 门帘子
1: 还是的，门帘我扶着门框呢。
0: 嗨，这里哪有门框的？不许扶门框，
1: 不许扶门框、
0: 哎。对对，
1: 顶个山啊。

0: 得个铃得铃铃得大七大得噔铃儿冷噔铃儿冷噔铃个儿冷的冷当铃个儿冷的当个儿冷当铃的冷个儿的当。
1: 怎么跟你说？
0: 哎，
1: 顶个帅！
0: 谁吓唬他了？这是
1: 儿要好，你该来了。
0: 铃得铃铃得的大七大得噔铃儿冷噔铃儿冷噔铃个儿冷噔冷噔铃个儿冷的冻噔冷噔铃个儿冷噔冷的冻。
1: 怎么看我这
2: 回我后跑吗？
3: 我凭啥不后跑啊？
0: 我后干嘛去？
3: 我知道干嘛去。
0: 这有你的唱。
3: 我知道我唱。我知道我唱。我唱什么？
0: 你这
3: 我唱什么？
0: 合着你不会。
3: 废话，不会蹦唱。
0: 会。
3: 会不早唱了吗？
0: 你到底会不会？
3: 会是会。
0: 忘了。
3: 没忘。
0: 那唱啊。
3: 想不起来了。
0: 不还是忘了吗？
3: 这怎么这个
0: 什么演员这是？
3: 你提吧提吧。这有什么的？我怕我的词跟你词不一样，到当间吧唧撞了，观众一叫倒好，含着你，含着我们呢。你别忘了，我们是五眼庆，
0: 这哈，
3: 我们是河北帮的艺术家。
0: 啊，行行行行行，你艺术家，咱对着词儿也无所谓。
3: 对着词儿，对着词儿。哼，头一句，
0: 我的儿汾河湾前去打雁。
3: 嗯，跟原来词差不多。
0: 告诉他，这跟原来词差不多了。
3: 二句呢？
0: 天到了这般时，不见回还。
3: 不对了，这三一句。
0: 二句。
3: 三一句呢？
0: 桨声儿坐之在窑门以外。
3: 错了，这第四一句。
0: 第三句。
3: 第四一句。
0: 第三句。
3: 第四一句呢？这
0: 你一句都不会啊。
3: 你先说什么就完了。
0: 等我儿他回来，好把饭餐。
3: 餐什么呀？
0: 餐就吃啊。
3: 你说吃不就完了？还甩门子吧。
0: 分。
3: 哦，吃餐不分呢、啊哎。我的。
1: 顶山儿啊，你该来了！哎哎，
0: 得得得得得了个铃，得铃铃得了大七大，得噔儿里个儿冷，

0: 噔里个冷噔里个冷的冷噔里个冷的噔的冷噔里个冷个里的噔。
1: 快去！
0: 那还有唱呢，那哈。
1: 那头句什么来着？
0: 呵，你怎么撂转就忘了呀？
1: 头一句头，
0: 我的儿分河湾、
1: 啊。对对对，
0: 我的儿那分河湾。
1: 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大钱呐去打呀，天道
1: 看这卧鱼儿，
0: 肯定这甭来卧鱼了，
1: 这姿势多美呀！
0: 行行行行，接着唱吧。
1: 天道好了，这般是他不见回。

0: 要了门里呀、
1: 以外
0: 里
1: 外
0: 外边有风，
1: 外边有风也在外边，
0: 要了门外呀，当过的人啊一个俩仨，
1: 你往这数数来了
0: 是吧？
1: 应该那呀嘿，
0: 当地根浪地当，
1: 你唱
0: 那要嘿，
1: 当地根浪地当，
0: 他到我来通把要好好好好好好饭吃
1: 餐，
0: 你不说吃餐一样
1: 啊？不，在这戏词里就说餐，依你
0: 吃西餐呢、啊。
1: 马来
0: 带带带个冷带冷带大带咚个隆咚里个隆个隆咚里个隆的咚，薛仁贵做事太端那奸，
1: 好，自己叫好，
0: 这不捧捧你们，这不是？
1: 我不该射死这万通男，
0: 当里根当的啷当里根啷的当，你啷不啷？
1: 不啷。他的故乡儿难得相见，他的母乡娇儿不能够团圆。
0: 当里根啷的啷当里根啷的当，你当一当。
1: 我当谁呀、啊、我？正催马来用目看，
0: 倒霉德行，
1: 什么词儿这是啊？见一位大嫂手要钱，摔灯离岸下了马，见了位大嫂我里当哦先
0: 当里根啷个啷
1: 大嫂亲来见礼，
0: 得了隆咚里根的隆个隆咚里根隆的咚，得了隆咚里根的隆个隆咚里根隆的咚，得了隆咚讨厌
1: 呀。趁着我回来晚了，再来一回。
0: 噔里个噔里噔，噔了噔噔里个噔噔。
1: 大嫂，亲来见礼。
0: 噔了噔噔里个噔个噔噔里个噔里咚，噔了噔噔里个噔。越发的讨厌。
1: 我怎么这么讨厌呢？
0: 噔噔噔里个噔噔噔里个噔里噔，噔噔噔里个噔。
1: 大嫂，亲来见礼。
0: 讨厌。
1: 你打人了，你打人了。我怎么这么讨厌呢？这里有你词，你赶紧说话。
0: 你跟我干嘛呢？
1: 啊！我跟你求婚。
0: 嗨，那我还愿意
1: 求婚干嘛？
0: 那我说什么呀？
1: 你说，我就该你说话了。
0: 我说儿啊，
1: 儿干嘛？我薛仁贵，
0: 薛仁贵儿
1: 哪那么些词儿啊你？
0: 那你说什么呀？
1: 应该是还礼还礼，这位军爷放着路而不走，失礼未活。
0: 啊，还礼。
1: 对。
0: 啊，还礼。
1: 我还没失礼了。大嫂，亲来见礼
0: 啊！还礼还礼，这位军爷放着道路不走，失礼这没火。
1: 我问大嫂，此地什么所在？
0: 这是北京市啊！
1: 北京市，
0: 里外首都北京，这谁不知道这个？
1: 龙门郡，
0: 龙门郡。
1: 此庄呢？
0: 这是电视台呀！
1: 电视台干嘛？大王庄，
0: 大王庄在郊区，大王庄。
1: 戏里词就得说大王庄
0: 哦，大王庄
1: 啊，龙门郡大王庄，无与大嫂打听一人，大嫂可曾知晓？
0: 有名的不知，无名的不晓啊。
1: 你应该知道，
0: 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便晓啊。
1: 全知道了，
0: 我有名的不，我无名的便，我的那个统统的那个大大的不明白的了那个。
1: 那你可忒笨了，你可。我告诉你，
0: 说，
1: 你看说，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啊。
0: 提起此人，大大。有名，
1: 但不知你问的是，咱俩又晃过来了。
0: 你快，你这扔皮球来了，你这
1: 像话吗？
0: 唱完了马上跟你离婚了，我
1: 还不要你了，我还
0: 早跟我过这个。
1: 大嫂，亲来见礼
0: 啊！还礼还礼，这位军爷放着大路不走，失礼这位火。
1: 请问大嫂，此地什么所在？
0: 龙门郡。
1: 此庄呢？
0: 大王庄。
1: 龙门郡大王庄，为大嫂打听一人，大嫂可曾知晓？
0: 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啊！
1: 提起此人，大大有名，
0: 但不知哪一家哩？
1: 刘员外之女，薛仁贵之妻，刘氏银环。
0: 哇，你们那刘银环吗？
1: 真的。 是
0: 我不认你啊，
1: 那都别唱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别打了，
1: 你这弄一下，你这支理一下，你这他又找你要玩具了。
5: 哎，你别打！
6: 平时我跟您说，姑娘从我脸对脸走过来啊，我都捂着脸不敢看。
1: 您这是捂着吗？
6: 我这捂着脸，我不敢看，所以见着他们我没话说。哦，这个时候你起作用了。
1: 哦，我什么作用？
6: 你替我往圆圈了说，替我褶着说，你得拖着我。
1: 我拖着你说，
6: 你这坨拖我们玩似的，
1: 没问题呀、啊，
6: 行不行？
1: 我坐都能坐死你，这简单了。
6: 哎呦呦呦，你咋这么，你还坐死我？
1: 没问题，
6: 你也不怕
1: 炸？就这事儿啊，哥、太简单了，
6: 行吧？
1: 我同意了。
6: 得嘞，兄弟啊，就这么着。
1: 我得问问你、嗯，就这女的是什么条件？你怎么着？你这什么？
6: 什么条件？对，反正就今天一会儿就来，来了之后
1: 一会儿就来啊。这是比赛，
6: 我不管，我不管，我不管啊。你替我想想，
7: 俺们婚介所活多，老板他妈都当了婚托了。现在这女婚托太难找，今儿我来一个，让我上这儿见面来。我哪来过这个呀，大老爷们儿，你这赶紧给这打发走就得了，家里还一堆事儿呢。你这个也不知道这定点来没来。
1: 别紧张，
7: 打招呼。
1: 甭紧张，甭紧张。喂、哎。
7: 过来，
1: 那个劫财行吗？
7: 别闹啊！
1: 我没闹，不是我，您叫的我吗？
7: 对，我找你有点事儿。你是英宁吗？
1: 我不是。
7: 斩钉截铁。你英宁在
8: 您找英宁是吧？
7: 对，我找英宁。哎、你是不是英宁、哎？
8: 我不是。
7: 你当一会儿英宁。
8: 我不能。
7: 你替代。
8: 您饶命！
7: 我现在急着找英宁。
8: 你听我说，英宁来了，我给您叫去。
7: 在吗？
8: 在了，在了。
7: 你叫他过
8: 来。您稍等，稍等。
7: 可以。
8: 哎呀，嘿，哥哥，就那女的你见过吗？
6: 你才见过呢。
8: 没见过，
6: 我连照片都没看过。
8: 哎呦，哥哥
6: 啊，
8: 人家来了。
6: 哪儿呢？
8: 你验验货去。那儿了。你先跑不行，我垫这儿没事啊。
6: 哎呀，这是老天爷赐我一大媳妇儿啊！走，洞房去。
8: 你别
6: 怎么了？
8: 直接就洞房？
6: 怎么了？
8: 怎么您跟人
6: 大家看着我们两人喜结连理，大家都替我高兴，我请各位吃喜糖，怎么不行了？是不是？对，对不对，各位？
8: 我这不是拦着您，为了您好。
6: 你
8: 这搞对象，你不得跟人聊聊吗？
6: 你说的对，我有点太兴奋了。
8: 哎，您太高兴了，
6: 互相了解一下。
8: 对对对对，
6: 我问问，我跟他对答对答。
8: 对答对答。哎。怎么我这哥哥饿成这样了？您说说，这
6: 干嘛我掏苍蝇呢？我这兴奋，亲爱的，说有什么问题问，反正我也不知道。
7: 你好。
6: 你好。
7: 哎呀，你很绅士。
6: 对。
7: 我在婚介所已经看到您的情况了。
6: 是吗？您那么了解我呢？
7: 我觉得你还是不错的。
6: 哎呦，这是我心眼里的了。
7: 但是呢，
6: 嗯，
7: 这种事儿毕竟是我们女孩子的终身大事。
6: 那没错，
7: 有好几个问题呢，我们还得自己把一把关。
6: 你把，你怎么把我都行。这怎么把我这关都行，我激动，我说话语无伦次。
7: 是，就有几个小问题，我想问问你。
6: 随便问。
7: 我先问问您，
6: 哎，
7: 您是什么学历呀？
6: 我啊，我初中肄业。
7: 您什么学历？
6: 初中肄业。
7: 初中肄业啊。
6: 成了，
7: 拜拜！
6: 别走！千万别走！
7: 你别动手！
6: 你别走！
7: 你别走！你这弄一下，你这处理一下，你这
8: 他又找你要玩具了！
6: 你别走！不是你，
7: 我接受不了！你这怎么弄的？
8: 不，怎么了，哥哥？
6: 他要走。
8: 哦，你送送他。
6: 这就把人轰走了。
8: 不是，那干嘛要走啊？
6: 我心上人要走，他问我问题，他可能认为不合格。
8: 哥哥，你什么了？
6: 他问我什么学历？
8: 你怎么说的？
6: 初中肄业。
8: 你拿自己当状元了是吗？啊，初中肄业谁跟你呀？
6: 初中肄业是啊。
8: 你怎么能这么说呀？
6: 这不我
8: 你太实在了，初中肄业没人要现在。
6: 那我怎么说呀？
8: 怎么说你？
6: 你拖着我，你得想想。
8: 你这你都说，你得躲开我问问他。
6: 嗯。
8: 初中肄业呢？
6: 哎呀，乱！
8: 我知道你这文化，我都不用你今儿知道。哎，我说
7: 啊。

0: 啊，
1: 您这太吓人了，您您干嘛去啊？您这是？
0: 我这。我都不同意，
1: 不同意，为什么不同意啊？
0: 我问他什么学历了，
1: 他怎么说的？
0: 他说他初中肄业，
1: 初中肄业，
0: 对，
1: 这不跟你开玩笑吗？他是这个大本毕业，知道吗？
0: 大本，
1: 哎，
0: 哪个学校的？
1: 哪个学校的你？
2: 哇
1: 啊，
2: 灯市口小学的，哎、
1: 小学校、啊，大学，
2: 大学，没大学。
1: 啊、他是那个。那个、
0: 啊、
1: 那个政法大学毕的，
2: 对，
0: 毕的，
1: 政法大学毕的业，
2: 对对对，
0: 毕业了，
2: 我马上就政法了，
1: 马上就死啊！
2: 不是，这政法的，
1: 政法大学毕，政法记住了，
2: 对对对对对，
1: 别说肄业，
2: 对不起，亲爱的，刚才我跟你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实际上我是政法大学毕的，
0: 还是毕的，
2: 毕的业，
1: 毕的业，
2: 我是说话节省，政法大学毕业。
0: 啊，高材生啊！
2: 啊，不高才1.6米。
0: 我觉得你很可爱，
2: 亲爱的，快结婚吧。
0: 那个我，
1: 你怎么了？
0: 我还想问问你，
2: 还有问题吗？
0: 就如果说咱俩结婚的话，
2: 啊、
0: 我们有房子吗？
2: 这你可问着了。
0: 嗯、
2: 啊，还真有房子。
0: 你有房？
2: 我有房、啊。
0: 哎，你还有房？
2: 有房子
0: 啊！
2: 你很保证你满意
0: 啊？多大呀？
2: 6平米。
0: 那，
2: 嘿，咱俩人啊。
0: 先等会儿
2: 啊。
0: 多大的房子？
2: 6平米。
0: 6平米。
2: 成了，
0: 拜拜吧。
2: 哎，怎么又？
0: 你别碰我啊！踩死你了！
2: 怎么又拜拜了？
1: 干嘛呀？这是
2: 他问我有没有房子
1: 啊？
2: 我说有房子。
1: 哎呦，哥哥，你可有一样了。
2: 是哪能给你丢人呢？
1: 那不结吗？那多大呢？
2: 他问多大，我说6平米。
1: 六平米，哥哥您往这看看，他躺得开吗？
2: 你也糊涂啊！鞋墨签戳那儿不得了吗？
1: 可好哪儿啊？你这人，我跟你说，
2: 那你再替我说说吧。
1: 你都6平米，我怎么说呀？这
2: 你拖着我说呀？
1: 我还拖你，我都快掉里头了。
2: 你想想，你有啥？你有啥？你就就你就你就你就你就你就你就你就你就还推不动你？
1: 哎，大王，
0: 改大王了又、啊？
1: 您这太像大王了。我就过来替我哥哥问问。
0: 你还问什么呀？
1: 不是，您怎么又要走、啊？
0: 我不同意。
1: 你凭什么不同意？
0: 我问他有房没房，
1: 他怎么说的？
0: 他说有房，
1: 这不结了吗？
0: 我问他多大，
1: 他怎么说的？
0: 6平米小平房，
1: 哎，
0: 6平米，
1: 就这事儿？
0: 这
1: 6平米，你听人把话说完的呀？6平米不是给你住的，
0: 6平米都不让我住啊！我睡哪儿去？大街上？
1: 哎呦，别介，影响市容，您这个。
0: 不是，那你不6平米不让我进还？
1: 6平米那是我们那别墅的门房，6平米。哎，那不是给人住，您得住屋里的好几千平，你了不得，好几层的，哎呦，太大了。6平米那是给保安住的，看样的懂吗？古时候打更的，你懂吗？
0: 啊，
1: 有钱，
0: 别墅，
1: 你都有别墅了？
2: 对对对对对对，我再解释解释，
1: 你住了、啊？
2: 放心放心，
1: 别墅，
2: 我坏了坏了坏了，
1: 给保安住
2: 啊？对对对，这我给你解释啊，6平米平房啊是给保安住的，
0: 哦、
2: 我呢住树上
1: 啊，猴啊是吗？树上？
2: 你说的
1: 别墅？
2: 对对，别墅，我有别墅，
0: 啊、
2: 我有别墅
0: 啊。
2: 行了，结婚吧，亲爱的。
0: 啊，这你别着急
2: 啊，还不着急？
0: 他都有别墅的啊，
2: 真来。
0: 你真优秀，
2: 谢谢你夸奖。
0: 那个、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2: 还有什么问题？
0: 我最后一个问题，你有孩子吗？
2: 没有，没结婚哪来孩子？
0: 没孩子，
2: 成了，
0: 拜拜吧。
2: 别，
0: 我等着，别走，
1: 你躲，
0: 我不在这儿，
2: 你回来。
0: 你干嘛？
1: 我实在听不过去。
0: 你有什么听不过去的？
1: 干嘛呀？
0: 干嘛？
1: 您这几个问题我们都答上来了。
0: 答上什么？答上来了。
1: 你说呢？答。
0: 我问的哪个学？我问的什么学历？
1: 人不说了吗？政法大学毕业。
0: 啊，是我问的哪学校毕业的？
1: 不政法大学吗？
0: 啊，那是我问他，我是问的什么工作呀？这是
1: 说相声不是玩吗？
0: 哎呀，你
1: 神医、啊！
0: 你别跟我问他有房没房。我
1: 6平米保安住啊。
0: 我不管，我问他有孩子没孩子。
1: 你糊涂，他没结婚能有孩子吗？
0: 没孩子不行。
2: 怎么不行？
1: 因为他岁数大，怀不上。人家神医呀，
0: 神医神仙也不行。
2: 为什么不行？
0: 生不了，
2: 男的。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

0: 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那这个瀑布怎么挂起来的呢？
4: 这不挂起来，他等等有这句诗吗？
3: 那他怎么挂起来的呢？
4: 他这个这谁这李白啊？啊，他拿那竹竿给挑上去的。
3: 唐诗300首，
4: 嗨，这我可看过，
3: 看过。
4: 哎，
3: 我看过700多遍，
4: 这看700多遍
3: 都能背诵。
4: 不是，您看那么多遍干嘛呀？
3: 当然了
4: 啊，
3: 常看。你才能找着这个书中的不足跟缺憾。
4: 我听您这话里的可有点问题了。
3: 什么问题？
4: 唐诗300首
3: 啊，
4: 您看700多遍，
3: 嗯，
4: 就在这里头发现不足还有问题，
3: 有缺憾。
4: 缺憾？
3: 嗯。
4: 我说你这说话有点没边儿了吧？
3: 这话还有边儿呢。
4: 嗨，我说你说话没谱。
3: 怎么没谱啊？
4: 唐诗流传到现在1000多年，多少文人墨客都得学必读。
3: 那里有毛病。
4: 这里会有毛病？
3: 我都挑出来了。
4: 哎呦，哪有毛病啊？
3: 有这么一首
4: 啊，
3: 不知道您知道不知道？
4: 您说说。
3: 叫清明。
4: 这个，这我太熟了。
3: 谁写的？
4: 杜牧。
3: 哦，
4: 哎，他写的。
3: 会背吗？
4: 那当然会背啊。
3: 这里有毛病啊。
4: 有毛病？
3: 你背我听听。
4: 我背您听有什么毛病啊？
3: 嗯，
4: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怎么样？背下来了吧？
3: 有毛病。
4: 这怎么会有毛病啊？
3: 全是废话。
4: 这回是废话。
3: 4句
4: 啊，
3: 每一句都有废话。
4: 哎呦，我还没发现这问题。
3: 咱研究过呀。
4: 嗯，
3: 那么头一句
4: 啊，
3: 头一句是
4: 清明时节雨纷纷呢。
3: 你看
4: 这哪有
3: 清明时节
4: 啊？
3: 清明本身就是一个时节，对吗？
4: 对啊，
3: 这累赘啊，这是累赘啊，
4: 文字的累赘。
3: 哎，时节不要
4: 哦，
3: 去掉。
4: 哟，
3: 清明雨纷纷，这多精炼
5: 哦，
2: 对不对？
4: 那这第二句没毛病。

0: 不用吧。
1: 第二句是
0: 路上行人欲断魂，
1: 路上行人欲断魂，
0: 哪字是废物？
1: 哪位走道不在路上走啊？
0: 啊，对啊，
1: 你在沟眼里走道啊？
0: 那我成耗子了。
1: 还是的呀、全是废话。
0: 这也是废话。
1: 路上去掉，
0: 哟，
1: 不要、行人对吗？哎，你看看
0: 啊，
1: 怎么样？
0: 那第三句
1: 您是？
0: 第三句是借问酒家何处有，
1: 废话呀。
0: 你看怎么还废话？
1: 干嘛借问呢？直接问不完了吗？
0: 啊，
1: 酒家何处有不就完了吗？怎么还借问呢？
0: 嘿，你说嘿，怪
1: 哪儿那么些话佐料呢？
0: 那第四句呢？第四句横没废话了。
1: 怎么说的？
0: 牧童遥指杏花村，您看这哪是废话啊？
1: 问谁呀、
0: 牧童啊？
1: 问牧童
0: 啊？
1: 牧童喝酒吗？
0: 不，小孩喝什么酒啊？
1: 得问老头啊。
0: 这老头，
1: 老头好喝两盅啊。
0: 啊啊啊！
1: 问老婆也行啊。问牧童，牧童他知道卖酒的地方吗？
0: 啊啊！
1: 这不累赘，干脆不要。遥指杏花村，
0: 呵，你瞧喂，
1: 你看，
0: 那要照您这么改，这还怎么念呢？
1: 精炼了，
0: 是吗？
1: 念起来就好听了。
0: 嗯嗯嗯，
1: 清明雨纷纷，
0: 哦，
1: 行人欲断魂
0: 啊，
1: 酒家何处有？遥指杏花村，
0: 哎呀。哎呀，真了不得呀！
1: 哎呀，夸奖夸奖！
0: 哎呀，真有点能耐。哦，这就这么改法，呵，
1: 怎么样？
0: 嗯，行行行，算你说的。
1: 你研究 啊！
0: 对对对，
1: 你得研究啊！
0: 是，那不是也就这个您发现有毛病了？
1: 多着呢，
0: 怎么还多着呢？
1: 还有一位
0: 啊，
1: 不知道您熟不熟啊？
0: 您说，
1: 叫李白呀、
0: 李白
1: 有这么一位吗？
0: 哎呦，太熟了
1: 啊！
0: 好，李白还了得呀？那是诗仙，
1: 嗯。
0: 诗圣，
1: 嚯，
0: 姓李，名白，字太白，
1: 是，
0: 啊，
1: 那首诗
0: 啊，
1: 叫什么？望庐山瀑布。
0: 哎呦，这好诗啊！
1: 会背吗？
0: 当然会背啊！
1: 全是废话，
0: 怎么会是碎话？我就没听出来。
1: 怎么背的这个？
0: 你听，
1: 望庐山瀑布。
0: 对，
1: 头一句是。
0: 头一句是，日照香炉生紫烟。
1: 对，
0: 嗯。
1: 二句，
0: 遥看瀑布挂前川。
1: 嗯。
0: 飞流直下三千尺，
1: 最末一句
0: 疑是银河落九天。你听这诗，诗情画意，嗯，多好。
1: 醉话，
0: 这怎么会是醉话呢？
1: 李白喝多了
0: 啊，
1: 喝多了说的话。
0: 哦，这是喝的醉话。
1: 当然了，头一句，
0: 嗯，
1: 日照香炉生紫烟。
0: 对呀、
1: 怎么讲？
0: 怎么讲？这不很明白吗？
1: 嗯，您说说，
0: 庐山。有个香炉峰，
1: 对，
0: 清晨起来云雾缭绕，旭日东升，一看这个云雾啊，就好像在这个香炉升起的缕缕紫烟，你看这景色够多美。
1: 这不是醉话吗？
0: 这怎么成醉话了？
1: 我听说白烟
0: 啊，
1: 有黑烟，
0: 嗯，
1: 有青烟
0: 啊，
1: 也有说狼烟的，
0: 是
1: 有说紫烟的吗？
0: 这
1: 啊、有说紫烟的吗？
0: 对，李白就看紫烟了。
1: 这一定是李白啊
0: ，
1: 喝多了，
0: 喝多
1: 了，哎，俩眼醉咕隆咚，
0: 哦，
1: 眼珠子喝得通红，
0: 眼红
1: 紫红的
0: 红了啊啊啊！
1: 那眼珠子喝紫红紫红的，
0: 嚯，
1: 哎，一看这白烟，嚯，就跟那紫烟似的，
0: 嗯，
1: 是眼珠子那硬的那色儿。
0: 哦，眼睛红了，
1: 眼睛红了，
0: 看成紫的了，
1: 看成紫的了。
0: 呵，好，真有通胡。
1: 这是喝多了，这是醉话呀。二句是
0: 二句，遥看瀑布挂前川。
1: 这句怎么讲啊？
0: 这还不好说吗？
1: 您说，
0: 远看，遥看就是远看，
1: 远看。
0: 哎，这瀑布啊，就跟挂在这山上似的，挂在两山之间，看见没有？
1: 怎么叫川呢？
0: 川好解释啊，两山之间那块平地，那就叫川。
1: 哦，平地就是川。
0: 对了，
1: 那这个瀑布怎么挂起来的呢？
0: 这，
1: 它怎么挂起来的呢？
0: 怎么挂？它当然挂起来了。
1: 它怎么挂起来的？
0: 它不挂起来，它能有这句诗吗？
1: 那它怎么挂起来的呢？
0: 它这个这谁这李白啊？
1: 啊，
0: 他拿那竹竿给挑上去的。管着吧你！
1: 这不胡说八道吗？
0: 我这胡说八道，
1: 这不胡说，这是醉话呀！
0: 这怎么也成醉话了？
1: 李白喝多了
0: 啊，
1: 两眼珠子喝通红，
0: 不
1: 走道没留神，
0: 怎么着？
1: 踩一块犀牛皮，啪！
0: 嚯！
1: 李白玩一跟头，
0: 这谁这么讨厌往乱扔犀牛皮？
1: 他弄一毛跟头，
0: 嗯、
1: 起不来了。
0: 哟，
1: 他喝醉了。
0: 嗯，
1: 他一看，嗯，旁边正好有一条小溪，
0: 哦，
1: 那流水呢？
0: 啊，
1: 因为他是这么看的。

0: 对呀、啊，他叫仿佛啊，哎，是个瀑布一样。哦，这不是醉话吗？
1: 他是喝多了摔在那儿躺着看的。
0: 啊，也不是瀑布，是小溪。
1: 哦，是是是
0: 是吧？就跟瀑布一样。哦，你这这得分析。
1: 哦，还得分析。
0: 哎哎，第三句是这个。
1: 第三句，飞流直下三千尺，这有什么毛病？
0: 多少尺？
1: 三千尺。
0: 你量来了？
1: 我哪有那么大尺子呀？
0: 你那那一扎一扎的量来了？
1: 好，那我上次去吗？
0: 还是的啊？怎么叫三千尺呢？
1: 他人家就这么写的，
0: 人家这么写的啊？他不许多点，不许少点吗？
1: 是啊，
0: 他就不许是三千零一尺吗？嗯，啊，嗯，他就不许是2999尺吗？啊，
1: 是啊，
0: 怎么那么寸呢？嗯。它叫三千尺啊，嗯，
1: 啊，是，可说呢，
0: 什么叫可说呢？
1: 不是让你给我弄糊涂了，
0: 这不合理呀、啊，
1: 是不合理，
0: 真是的。哎，最末一句，
1: 最末一句，疑是银河落九天，
0: 落几天？
1: 九天，
0: 到第十层天上呢？那收回去了，不落了，
1: 这不是。这
0: 拿针管捉回去了，
1: 不，嗨，那捉得回去吗？那
0: 还是的，
1: 不是，
0: 你这是不像话的。到第十天怎么了？不落下来？
1: 不是，这你领会错了，
0: 截流了。
1: 不是，人家说这意思啊，不是数字12345，不是啊，人家说呀，形容这天高，天高九层，落九天，这么来的。
0: 这都不像话，
1: 这不像话，
0: 句句都不像话啊！你这玩意儿，你这诗情画意、
1: 啊，对，大写意，人家就是这么说。
0: 你说三千尺，你都给写实了，哟，就没有给读者呀、思想的空间了。哦，知道吗？你什么都得抽象，那才美呢。嚯，这玩意儿不灵啊！
1: 李白这回不灵了，
0: 不灵啊！
1: 和您瞧这点不灵啊！哈，这您这什么形象这是？
0: 这不灵啊！
1: 李白这不灵，
0: 真的。
1: 那么依你说，
0: 依我说啊，改
1: 什么？
0: 改
1: 唐诗啊！
0: 注意啊啊！注意听啊！哎，一句话加俩字儿，找学问去吧！哎哎，注意啊！
1: 是。
0: 日照香炉，好像生紫烟。
1: 好像。
0: 遥看瀑布，仿佛挂前川。哟，飞流直下，大概三千尺。疑是银河，八成落九天。
1: 哎，你走吧你。
2: 居家卫视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3: 都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您是否想过古诗词的意境也能住进现代人的家里？一次用心的家装改造，让您在忙碌归家后一抬眼便能邂逅采菊东篱下的悠然，开启诗意生活新体验。王军，益丰方圆售后负责人，您的家装守护人。
4: 薛总啊，今天咱们俩参观这个房子，就像李白说的那句话啊，欲渡黄河冰塞川。我们这个老房改造啊，真是行路难呐。
5: 傅老师，您此言差矣了。咱们的设计师啊，偏偏要在这套房子里头长风破浪。今天咱们就带大家客餐厅里看峰峦，厨卫破浪济沧海，斗室纳进千秋雪。
4: 好的，娟儿总，那老话怎么说？眼见为实。接下来我们就带着您呐，好好参观参观。
5: 走。
4: 哎，这个房子真的太棒了，娟儿总，这种感觉通透亮丽，这哪像70多平米，这感觉100多平米啊！
5: 这就是我跟您说的客餐厅里看峰峦。您给找找在哪儿啊？这个峰峦？
4: 这哪儿？我看哪儿都有。你比方说这地面，你看一马平川，它是通铺的这个地板哈，难道是这个镶嵌进去的冰箱，还是这电视背景墙？我跟你说，我现在就眼花缭乱了。我
5: 没错，您说的这些啊都有，
4: 是吧？
5: 咱们的业主啊，对这个房屋的这个设计风格和这个空间的收纳是有非常高的要求的。那么您现在看啊，咱们的地板呢是整个都是通铺的，对吧？它显得有延展性，让房子的面积更大更宽敞。
4: 所以说看着不像70平米，对
5: 对啊，您再看我们 的双眼皮的吊顶，嗯，对不对？它设计的还有灯带的这样一个，增加了亮度，让屋里头更温馨，
4: 对，
5: 更亮。
4: 没错，
5: 像你说的亮丽从哪儿来，就是从这里头来的。
4: 说得太好了。
5: 最关键的是啊，你看咱们现在这个冰箱，嗯，它做了一个镶嵌式的，哎，对吧？
4: 放里头
5: 一点都不突兀，
4: 对，
5: 对吧？有的时候你把冰箱单独放在这儿，嗯，一个大冰箱放在这儿，非常非常的突兀，不好看。
4: 对，
5: 你看它做了一个墙，然后把它隐藏进去，嗯，平平整整。
4: 对，
5: 您再看它这个弧形的这样的一个电视背景墙，嗯，
4: 对，
5: 设计师设计的非常巧妙，背景墙不那么生硬，
4: 对，
5: 对吧？然后它还做了一个隐形的这样的灯带，见光不见灯，
4: 嗯，哎，
5: 悬浮式的这个储物柜，嗯，对不对？它底下还好收纳，
4: 好，
5: 而且它也增加了一个储物的空间。
4: 哎，我发现他们家娟总，他们家这餐厅的这个感觉也非常的温馨哈。
5: 对，它的餐厅用了这样跟这个风格整体搭配一样的餐桌。嗯，还有座椅，让整个风格更亮丽，更搭配的非常和谐。
4: 对对，哎呀，装的真的是太好了。哎，说到这儿啊，娟总，我这个人呢比较喜欢美食，我这厨房啊，它这是怎么设计的，会有什么效果，真的很期待，
5: 是吧？嗯，就是我说的厨卫破浪进沧海。呵，
4: 这小词儿整的真的很期待。
5: 那这样，傅老师，您去厨房看看，我去卫生间看看，咱俩分头行动。
4: 得嘞，我觉得这个厨房设计的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合理，两个一字形的橱柜一直延展到阳台，而且最巧妙的地方就是这样，我们设计师把这个洗衣机镶嵌进去，而且您发现吗？它这个吊柜也好啊，下面的橱柜也好，都是没有把手的，这样打扫起来没有卫生死角，而且动线特别的合理啊，洗、切、炒，就每一个功能性都特别的齐全，而且呢，我发现呢，我们设计师还给它加了好几个明亮的灯带啊，这样在这个厨房做饭呢，真的心情也非常的愉悦。大家也看到了，我们的这个插座也是非常的充足。我们一丰方案就做到了这个不限点位、不限米数，您用多少我们给您装多少。而且你发现它这个地面嘛，也是通铺的地砖，所以显得这个厨房里特别的宽敞。这样的厨房啊，装修的起码是我看着特别舒服，真是正合我意啊。哎，但是娟总带着大家看的那个卫生间怎么样呢？我们一起去看看。
5: 咱们的设计师啊，在这个卫生间里是非常多的这个巧思。首先啊，为咱们这个业主啊打造了一个这样超大的一个浴室柜，它的这个收纳空间是非常多的，满足了咱们这个女业主啊化妆品多、女士用品多，让她的这个在化妆啊、洗漱啊能够得到一个更完美的这样一个体验。另外呢，你发现没，这个瓷砖呢，它是用了这个非常柔和的这样一个颜色，跟咱们整体的风格是相对来说是比较般配的，都是一个奶油风的一个设置。接下来呢，我们去看一下让业主非常头疼的小卧室是如何进行一个收纳大变身的。傅老师，这个小卧室就是我跟您说的斗室纳进千秋雪。
4: 哎呀，真的是啊。
5: 包括你看我们的榻榻米，然后包括两组的柜子，再加上我们的书桌，它是整体性的，整体下来的超强的收纳空间。
4: 对，这东西都能搁进去了。
5: 对，而且呢，您发现没，它有巧思，空调不是说单独的一个空调插在那儿，让这个柜子显得是半截的，它是用柜子遮挡了一下，这样显得是我们的空调好像有了一个收纳的一个地方，让它也不显得那么突兀。
4: 没错，没错。
5: 包括我们现在，您看我们的书柜上面，它也是弧形。
4: 真的是啊！
5: 哎，就是这个设计师在巧思上，真的是让人感觉到他有一定的想法。在这样的一套房子内，它集成了咱们的睡眠、工作、学习、储物，全都有了。
3: 以品质住新家，用匠心购未来。那关于本案的风格搭配，设计师于海龙又是如何规划的呢？
6: 这套房子是14面积70平米的两居室，装修前常年出租，空间利用率低，也存在许多老房的共性问题。如今业主想要收回来自住，提升居住舒适度，就对这次装修提了许多要求。首先是希望整体风格更年轻化一点，尤其是客厅和餐厅空间设计要求个性化，有眼前一亮的感觉。卫生间需要干湿分离，增加储物空间，并且要有设计感。厨房需要打造更多的储物空间和操作台面。小卧室面积小，但业主需要大量的储物空间，还要保留活动空间和居住的舒适度。 考虑到业主的需求，我做了如下设计：电视墙取消了原始的直棱直角，采用石膏板做悬浮背景，定制了悬浮电视柜与电视墙融为一体，同时利用电视墙向外延伸做弧形设计，顺势内嵌了双开门大冰箱，使整个电视墙与冰箱融为一体。这样从客厅走到

0: 餐厅，地面通铺木地板，使整个空间的延伸性更好。在餐厅增加造型灯，就餐氛围感十足。整体客厅做了双眼皮吊顶，内嵌了灯带，让整体房屋在视觉上显得更加高了，而且灯带还能增加墙面的层次感。门厅处做了平顶设计，用筒灯代替了普通吸顶灯，提高了门厅的设计感，同时搭配了线性灯，这样会拉伸门厅的空间感，让人第一视觉觉得门厅不那么拥堵，一进门有眼前一亮的感觉。全屋窗帘采用的不是窗帘杆，而是窗帘盒，这样不仅能使石膏线一体化，而且避免了窗帘杆顶部透光的问题。
1: 奶油为形，诗意为魂，好的装修看细节。本案设计打造了现代奶油风，色彩和元素搭配是重点，极简的线条和细腻的质感的结合。设计师在设计方案的基础上，又对各个空间的设计啊进行了细化，比如说家具的搭配、灯光的选择、软装的搭配等等。那么说在本案设计当中呢，那我们设计师像这个餐桌啊，包括我们这个沙发呀、以及我们定制家具的颜色的选择，比如说它也是以这个白色和原木色的搭配，那这样呢就突出了我们奶油风的一个风格。在这里呢，我可以用两句诗词来做一个总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用在我们改造后的客餐厅的再贴切不过了。从不同的角度看，弧形的电视墙、弧形的牙口，包括客厅的灯带，都呈现出丰富的变化和色彩。设计师通过造景、弧形、灯光，让平淡的空间啊拥有了横宁侧风的立体感和趣味性，完美契合了业主对个性化和空间美感的完美追求。每一次转身都能发现新的空间韵律。窗含西林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展现了小中见大的非凡气魄。这个呢，正是我们改造后的小卧室的精髓写照。通过精妙的设计，榻榻米、衣柜、书桌如同在方寸之地，比如在门框般的空间内容纳了强大的收纳功能和活动空间。有限的空间被设计师赋予了无限的可能性和开阔感，完美实现了客户功能性要全、不牺牲活动空间的核心诉求。那大家看到这套房子的装修效果，也是我们658定制方案所包括的。
2: 我们的定制方案包括老房装修的拆除，拆除呢是拆到毛坯，水电改造是不限点位、不限米数，整体厨房、整体卫浴，包含室内所有的门、全屋地砖、全屋地板、窗台大理石等，合同价就是最终价。
1: 658定制方案为您精打细算装好家，基础装修一步到位。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升级了858定制方案，定制家具全包括，真正的做到拎包入住。多款装修定制方案总有一款适合您，无论是658还是858，我们都秉承重在交付、交付为完、以客为尊、售后至上的服务宗旨，装修完了以后给您做一个免费的环境检测和空气治理，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3: 一峰方圆聚会来袭，858全屋精装修，定制家具搬回家，包施工、包拆除、包水电、包主材、包搬家、包仓储，应有尽有全包括。衣柜、书柜、餐边柜、酒柜、鞋柜、电视柜，真正做到拎包入住，省心省力又省钱。
4: 这个业主啊，他也是咱们这个居家卫视的一个忠实的观众
5: 哦。
4: 哎，他这个当时咨询完了以后，到公司就找到了我
5: 啊、
4: 也是我亲自接待的。
5: 嘿，
4: 那么说从他们家这个设计，最后到施工，我是全程把控
5: 啊，
4: 也就是对咱们非常的信任。
5: 对，
4: 那您参观完了一圈，觉得这个装修的效果怎么样？
5: 这不是一般的经验呢，
4: 哎，
5: 太棒了，
4: 傅老师、这就是我管控工地的优势。
5: 嘿，说太棒了。那么咱们究竟是用哪一点打动的业主，让他这么放心呢？
4: 您看哈，咱们居家卫视啊，播出这么多期节目，咱们这个每期节目啊，都是真实的案例
5: 哦。
4: 哎，而且我们每一期的节目啊，这个装修的效果，大家都是看得见的，所以大家看了这么多期节目以后，才找到了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有这种装修需求啊，也可以与我取得联系。
5: 杨总说的太对了，这就是您能选择一个好的、靠谱的装修公司的重要性。
6: 对
5: 啊，无论是您前期的这个接触啊，然后中间的互相沟通啊，包括设计啊、施工，到最后出现在我们眼前这么惊艳的效果，真的是很棒哈、不过在这儿，我们得代表观众朋友问我们娟儿总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装修质量。

0: 向上，怎么能保证？
1: 您这个问题问得好，基础工程终身保修，
0: 是
1: 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去做什么呢？
0: 嗯，
1: 首先呢，民方园提升了一个工艺标准，比如直贴砂浆的使用，它是根据科学的配比，对吧？有墙砖的直贴砂浆、地砖的直贴砂浆，它的这样的一个就是稳定性会更好。
0: 嗯
1: 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每一个工地都进行了一个工地群的一个建立，包括我们的工长，包括我们的设计师，还有我们的管理人员，
0: 嗯，
1: 还有我们所有的材料商都在这样的一个群里头，任何的一个工作的一个细节环节都在群里进行沟通，把任何问题最快的时间进行一个解决，让我们的业主达到满意。
0: 嗯，
1: 那么还有就是如果装修完了之后，您会发现，哎，有什么售后的问题，我呢其实就是专门接受这个售后服务的。
0: 哦，
1: 我们第一保证基础工程终身保修，我们所有的材料按市场规定来进行给您进行一个保修维修。
0: 哦，
1: 哎，它是这样，你有什么问题，维修的问题或者是对什么不满意告诉我，
0: 嗯，
1: 第一时间给您解决。我们还有一个服务，就是我们每周日啊有董事长签约日。
0: 哦，
1: 这样的话您在当天签约的时候啊，我们的董事长只管工地，您的这个整体的工程啊就有了双重保证。
0: 说得太好了。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居家卫视咱们是老朋友啊，天天见啊，具体的播出时间呢请您观看我们屏幕的下方。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2: 嗯，

0: 本节目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浓浓端午情，品质惠万家，进店即送精美礼品一份，多重好礼，聚会来袭，送智能门锁，送烟机灶具，送全屋窗帘，送厨卫美缝，金刚网99元一个，全屋暖气2999元，送品牌防盗门，送品牌热水器，由居家卫视栏目资深设计师为您设计服务，金牌工厂施工，参加现场定装修砸金蛋赢大奖活动，多门冰箱、洗衣机、空调等丰厚礼品等您来，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21日，活动地点朝阳区通惠家园惠泽园12号楼，电话400-898-1039。
0: 我发现啊，北京人说话的秘密是什么呢？就是我发现。
2: 大点声，嘀咕什么呀？
0: 就是我发现啊，北京人说话首先有北京腔。
2: 哦，专家研究出来了，北京人说话有北京腔，这不是废话吗？北京人说话没有北京腔，有哪儿的腔啊？有东北腔啊？干啥呀？
0: 是那么说，如何迅速掌握好北京腔？
2: 那您刚才可没说清楚。那您说怎么迅速能掌握好了呢？
0: 我跟你说，我跟你讲啊，
2: 又来了，又来了。
0: 我跟你讲啊，外地人如何能迅速掌握好北京腔呢？首先，他得先学习北京人的优点。
2: 北京人有什么优点？
0: 学习北京人的呀，心狠手辣。
2: 北京人心狠手辣吗？
0: 对啊，北京人心狠手辣，见着自个儿家亲戚都不放过呀。
2: 是这样吗？
0: 嚯，连自己家亲戚都舍得吃啊。
2: 谁说的呀？
0: 你北京有个小吃吗？
2: 哪个呀？
0: 炒肝儿。
2: 炒肝儿啊？
0: 对。
2: 哦，那炸干爹你没尝尝？
0: 哎，有吗？有吗？有吗？
2: 有什么有啊？那叫炒肝儿。北京人说话加儿化音，炒肝儿。
0: 不是儿子的肝儿？
2: 哪有儿子的肝儿啊？
0: 就你
2: 什么专家呀？就研究这？
0: 你明白什么意思就得了呗。啊，就是儿化音，就是儿化音。我再说个研究成果行不行？
2: 还有研。

0: 像是你先占的便宜。
1: 我是真跟您说我研究成果
0: 啊，是
1: 我还研究发现啊，
0: 还研究
1: 这个儿子跟爸爸他是当面说您
0: 哦，
1: 背后啊不在现场的时候
0: 啊
1: 可不称您了。
0: 背后怎么称呼？
1: 哎，称呼父亲为这么一个字儿。
0: 嗯，
1: 这字儿可太有学问了
0: 啊，
1: 充分体现北京人说话的特点。
0: 怎么写？
1: 上面一个单立人的他
0: 哦，
1: 下边有一个心。
0: 这个字念什么呀？
1: 这个字念呀，
0: 嗯，
1: 蛋。
0: 念什么？
1: 蛋，
0: 蛋。那念摊。
1: 念什么？
0: 车安摊。
1: 对对对对，哎呀哎呀，记错了，记错了，谈，但是另外一回事，
0: 但还有一回事，
1: 但是另外一回事，
0: 是什么事？
1: 但是我研究了另外一个成果
0: 啊，
1: 就是我发现这个北京人说话呀讲文明，
0: 怎么讲文明？
1: 他这个蛋呢，他就不能出现这个字儿。
0: 给您说这么半天，就这句在点子上，
1: 对不对
0: 啊？我们家就是老北京，
1: 嗯，
0: 我们家这个炒鸡蛋就不叫炒鸡蛋，
1: 叫什么呀？
0: 摊黄菜。
1: 你看看
0: 啊，
1: 哎，这黄菜是
0: 鸡蛋，
1: 那甭问呢
0: 啊，
1: 摊黄菜
0: 是
1: 就是你爸爸的鸡蛋，
0: 你爸爸的鸡蛋那是，
1: 哎，咱得讲理啊，
0: 怎么不讲理了？
1: 你可说的黄菜是鸡蛋，
0: 鸡蛋呢？
1: 那摊
0: 爸爸，
1: 你爸爸的鸡蛋，
0: 这哪个摊呢？
1: 哪摊呢？
0: 那提手旁这边一男，那个摊，这是俩字，两个摊。
1: 你有两个爸爸？
0: 没有俩爸爸，这是俩字。
1: 哦，俩字
0: 啊，
1: 俩字，对对对对。哦，是这个摊和那个摊
0: 不一样。
1: 那我得问您了。
0: 啊，还问什么？
1: 那你爸爸摊鸡蛋怎么说呀？
0: 那得说是摊黄菜。
1: 那你爸爸和你爷爷一起摊鸡蛋怎么说呀？
0: 还是摊黄菜。
1: 那你爸爸和你爷爷和你爷爷的爸爸还有你爷爷的爷爷在一起摊鸡蛋怎么说呀？
0: 那是摊这几个人到不了一块儿吧。这摊个鸡蛋怎么这么费事啊？
1: 气儿跟您学习嘛。
0: 啊，
1: 对，我还说一个研究成果，这你挑不出毛病来了。
0: 还有什么研究成果？
1: 北京人国好朋友不叫好朋友，
0: 叫什么呀？
1: 瓷器。
0: 这我得问问您了，
1: 啊，
0: 专家。
1: 为什么呀？
0: 他这好朋友为什么叫瓷器？您给我们讲讲。
1: 是吧？
0: 啊，别是吧。
1: 他
0: 为什么？
1: 为什么呢？
0: 啊，
1: 他因为啊，
0: 嗯，
1: 瓷器他不怕摔。
0: 怕摔，瓷器掉地上就碎。
1: 对对对，
0: 哎，
1: 因为它掉地上就容易碎嘛。
0: 为什么叫瓷器？
1: 所以有另外一个词儿来形容好朋友了吗？就
0: 哪个词儿啊？
1: 铁瓷。
0: 这我更不懂了
1: 啊！
0: 铁瓷是什么呀？
1: 铁瓷，你就是更好的朋友啊！铁瓷，
0: 啊，
1: 铁瓷，这顾名思义就是一半铁一半瓷，铁瓷。
0: 这是人话吗？
1: 铁瓷，
0: 啊，
1: 铁瓷，
0: 铁是铁，瓷是瓷，这到不了一块儿。
1: 他，你就是这铁瓷，不就是他怎么就形容好朋友呢？
0: 啊，
1: 他铁瓷，你他原他瓷，他原来是磁铁。
0: 原来是磁铁，
1: 对对，铁磁，它原来是磁铁的意思。
0: 哦，
1: 你想啊，这个磁铁俩磁铁啪一见面，嘿，它就哎就吸一块了，证明两个人兴趣相投，迅速成为好朋友，它就是磁铁的意思。日子久了，颠来覆去就念成铁磁了。
0: 啊，哦，这么回事儿。那我还得问问您
1: 啊，还问呢？
0: 据我们所知啊，
1: 啊，
0: 这个磁铁它是同性相斥，异性相吸呀，啊。那要根据您这思路，您的瓷器都是女的，啊，见着女的啪就抱一块儿了，见着男的呢来一不见面。
1: 我今儿就不该跟你见面，我跟你说吧，
0: 谁让你来的呀？
1: 你怎么这么多事儿啊你？
0: 行了行了，专家，您啊别受罪了，我给您说说吧，啊，这个北京话里边形容关系好就没有瓷器这俩字。
1: 你可别瞎说八道
0: 啊！
1: 可都是老北京啊！
0: 那怎么了？我说出来，大家伙也得认可我的。
1: 谁不知道"瓷器"俩字啊？
0: 那叫"瓷器"，
1: 叫什么玩意儿？"
0: 瓷器"，"
1: 瓷器"
0: 写出来呀，"自己"俩字儿，就说关系好，跟自己人一样，念白了念快了，发瓷器的音，比瓷器还铁，叫铁瓷。我跟您说呀，就你们这样的人啊，以讹传讹。把我们这北京话都传走样了，您要真打算研究北京话，您得还北京话一个本来面貌，对不对，朋友们？
1: 行行行。

0: 行，你行，行，你比我行，行不行？
1: 不是，我知道啊。
0: 行行，你老炮行了吧你？
1: 行，你别客气啊，我不是老炮，
0: 你就是老炮。
1: 老炮怎么讲啊？
0: 老炮，老炮，你逮谁跟谁放炮吗？你就是
1: 逮谁跟谁放炮就是老炮、啊。
0: 对，那不是老炮。
1: 又错了，
0: 怎么又错了呢？
1: 三点水的炮，
0: 就你厉害。
1: 不是我厉害，
0: 就你明白。哎，我现在你知道吗？我现在就想送你俩字儿。
1: 哪俩字啊？
0: 我去。
1: 哎，专家，咱可不带骂街的。
0: 谁骂街了？谁骂街了？
1: 啊、我去，这是什么意思？
0: 口头语儿。
1: 口头语
0: 儿，现在这年轻人都说那口头语儿不是脏话、
1: 哦、
0: 就是感叹词，就是代表一种这个情绪的表达。
1: 嗯，
0: 哎，这俩字儿我可研究了。
1: 研究什么？
0: 我发现这俩字儿了不起啊。
1: 怎么？
0: 甭管什么情况用这俩字儿，哎，他都能说明白。
1: 甭管什么情况用这俩字都能说明白。
0: 给你举个例子啊，
1: 啊，
0: 就说哎哎那儿有人蹦极呢，
1: 极限运动。
0: 我就说我去这俩字你就能明白他蹦极的状态和样子。
1: 那你没有学学？
0: 你看那人蹦下来了，啊、我去，
1: 下去了，
0: 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
1: 完了。这不看不听您说，就看你这眼睛也能看出来呀、
0: 啊。不一样，不一样。
1: 怎么？
0: 这俩字基本能表达所有的状态了，
1: 是吗？
0: 但是还有一点区别。
1: 什么区别？
0: 你要在那儿蹦极，用这点语气说我去，还说不明白。
1: 那我要蹦极用什么语气？
0: 你在那儿蹦极就是俩字儿。
1: 哪个？
0: 我去。
1: 这怎么这么直接呀、
0: 啊？就是说李菁蹦极呀、
1: 啊，啊，
0: 没拴绳子。
1: 去你的吧。
2: 咱是主角，
3: 我呀，
2: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3: 老时间
4: 新体验，
2: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

0: 明正，你要读这个博士，国内不能读啊。
1: 我想的是出国把先进的东西学回来，造福咱们中国人。
0: 好事啊。
2: 去吧。
1: 爸，你这是答应了？
3: 这又不是啥坏消息。就是你姥姥，你姥姥肯定会难受。但是妈，他们这个应该也很快。哎，是几年啊？
1: 快的话，2-3年就够了。
3: 那需要多少钱呀？
1: 不用家里掏钱吧？我自己申奖学金，而且我也会自己打工挣钱的。
4: 哎呀，不用。上学本来就够累的了，还自己去打工，不用，姥姥有钱，姥姥给你。
0: 哎呀，妈，不用，我跟谢明都有钱，我们俩现在工资高，你说这岁数也穿不了啥，吃不了啥的，都给你们留着。
3: 没错，而且你妹妹说毕业很快，啊，我们也用不了什么钱，我们供你，放心吧。
1: 我得去我屋看看，被雪花霍成啥样了。

真高兴能够看你走出来。开心点，去见他吧。

0: 次回老家都能闻到这股特别质朴的生活气息，特别舒服，在北京就感受不到。我爸妈还是不同意学花跟思雨吧，其实我也不同意，我觉得东方红更合适，你觉得呢？
1: 你怎么回来了？
0: 看看姥姥，看看爸妈，也看看你。严彪，雪花都跟我说了，你不要自我否定，你不是个坏女孩。每个人呢，成长的过程中都会犯错，你得学会原谅你自己啊。我也犯过错误，还是挺大的错误。
1: 你一直那么优秀，犯过什么错？
0: 因为自卑而不敢接受美好，不是个大错吗？希望我的错呀，你不要再犯了。
1: 明中哥哥，你还好吗？北京的生活适应了吗？我猜想你在学校里一定也是天天泡在图书馆吧。你不知道，你在家的时候，每天你到图书馆，我就跟在你后面。我不敢叫你，只是默默地跟着。你坐在座位上看书，我就隔着玻璃窗看着你。和你坐在一起看书的时候，我就偷偷地看你。每次你说要来我家借书，都是我最期待的事情。能和你一起看书，哪怕我们不说话，也让我觉得开心。

0: 准备出国了吗？
1: 嗯。
0: 那个电话卡准备好了吗？
1: 你少来，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有联系啊？
2: 这啥呀？
0: 那我先走了。
3: 拜拜。
2: 哇，
3: 你不一直想要吗？我本来想你生日时候送给你，但是没码了，这才刚到货。
2: 那你自己买了吗？
3: 买了，我是黑色的。
2: 那我们就可以滑旱冰了。
3: 走
2: 走。

加速了。

0: 开呢。
1: 严大夫，摔得严重吗？
2: 听刘大夫怎么讲，
3: 头部问题不大，有点轻微脑震荡，不过不碍事儿。就是腿部问题比较严重，膝盖粉碎性骨折，必须马上手术。来，家属签字吧。
1: 能治好吧？
3: 放心吧，我妈尽力，但是就算治好了，也可能会落下残疾。

0: 思雨。
1: 在哪儿啊？
0: 这是医院。你刚刚摔了，摔得特别严重。
2: 已经做完手术了。

0: 思雨，麻药劲儿过来呀，肯定疼，能忍就忍着。如果你实在忍不了，你跟叔叔说，我给你开止疼药。
1: 听到没有，思雨？
2: 来了。
3: 有点重吗？
1: 我来吧。
3: 杨大夫，有没有什么能止疼的呀？
0: 你出来我跟你说。

0: 岁月厚重啊！
1: ，你说我这腿还能好？
0: 能，手术都做完了，不就是为了让腿好吗？怎么会不好呢？
2: 思雨，好点了吗？你咋来了？我请假了，把你也请了，你就好好休息。说啥？哎，宪平，你咋来了？
3: 嗯，
0: 说，来坐下，没事。
1: 思雨，真对不起，雪花这孩子闹起来没轻没重的，把你伤成这样，对不起啊！不是阿姨，不怪雪花，鞋是我买的，是我带她去的。我还不知道雪花这孩子吗？要不是她想玩，嚷着要去玩，你不会带她去的。
3: 不是，是我。
0: 那我们先走了，看他一眼我就放心了。思雨，好好养伤。我的妈呀！有啥需要帮忙的跟我说。那先走了啊。
1: 说再见。

0: 痔疮杨子宇止疼药。
1: 子宇，他还没吃饭吧？
0: 嗯，
1: 那我来喂他吧。你昨天一宿没睡，你回去睡一觉再来踢我。
0: 好，
1: 放心吧，阿姨。思雨，听雪花的话啊。

0: 他吗？海啸，疼不疼啊？
1: 不疼，在楼下老幸福了。
0: 你要觉得幸福，我可以天天都喂你。
1: 就像老婆说的话。

0: 听雪花说，思雨这个腿不太好治，
1: 大夫说可能会落下残疾。
0: 你先别着急，现在医学这么发达，一定会有好的治疗方案。
2: 舒佳，你们先回去。
0: 哦，好，走。
3: 你跟人家说，钱绝对不是问题。好，

0: 谢谢啊，好嘞。这医院行不行啊？不行，再北京找一家，我让明忠打听一下。我都问过了，都说思雨现在最好不要折腾，手术很成功，这个恢复的效果因人而异。 我听方护士说咋的，要残疾啊？术后的康复治疗很重要。你学呢？还上吗？暂时上不了了，过两天我给办休学手续去。
1: 明忠怎么说呀？跟严大夫说的一样。
2: 雪花在那儿陪着呢，她在医院陪思雨呢，她不上学了，请假了，这得请到什么时候啊？把学业都耽误了，
3: 让她回去上学，她现在没这心思。
2: 那，这思雨要真残疾了，咱雪花得照顾她一辈子。
4: 这会儿了，先别说这话了。
2: 这个雪花当初选择东方红多好啊，傅莹接小就跟亲闺女似的疼她。
5: 我可跟你们说啊，我可不能让外孙女嫁一个残疾人。

0: 夫。甜不甜？
1: 思雨
2: 来啦。嗯，
1: 怎么样，恢复的还好吗？
3: 没事了，一点也不疼了，大夫说下周就可以出院了。
1: 那可以去上学了？
2: 不行，他出院还得做康复治疗呢。
1: 那还要多久啊？
3: 我爸给我办休学了，什么时候好就什么时候上班。嗯
1: 嗯，雪花，嗯，那你下周可以去学校了。
2: 等思雨出院我就可以了。
3: 雪花，你听话啊，你不要等我出院，周一就赶紧回学校。
2: 我不。
3: 你落下太多课不行。
1: 叔叔，
3: 到时候考试挂科又哭鼻子。
2: 叔叔，
4: 思雨说的对，雪花你赶紧上学去。再说了，思雨现在上厕所得让人陪着，你们小丫头在这儿不方便。
3: 雪花，你听话，别让我着急啊。
4: 不愿意也不行，赶紧上学，我说了算。
1: 到底有多严重？他真的不能上学了。我爸说他情况很不乐观，问他他也不说，到底怎么了？
2: 医生说他以后可能会跛脚。
1: 雪花，你不要开玩笑。
2: 我能拿这个开玩笑啊？
1: 那怎么办？那他以后算残疾了。那你以后怎么办？
2: 什么我怎么办？就算他坐轮椅，我也要照顾他。我一辈子都不会离开他的。
1: 雪花。
5: 选择是点，一个个选择，一个个点，穿成了人生这条直线。而我选择了你，对我来说，青春阳光的是你，萎靡不振的是你，无论怎样的你，我都不忍离弃。
6: 你怎么来了？今天这么闲？
7: 哎，金晨，今天想跟你说。

0: 个事儿。
1: 什么事儿啊？你说。
0: 哎呀，这事儿。
1: 嗯。
0: 按理说我早就应该告诉你，但是
1: 你就说吧，什么事儿啊？今天怎么了？
0: 思雨滑旱冰把腿给摔了。
1: 严重吗？
0: 反正医生说恢复到最好程度也是瘸了，已经出院了。
1: 都出院了，你现在才告诉我？
0: 我是应该告诉你啊，但是我又怕你去看他。你说万一在医院……
1: 行，别说了。
2: 你看看这挖了多少？
3: 下一月咱们扣一点
2: 呗。杨大山来了，
4: 杨总。哎呀，这杨总来吃饭啊？
5: 啊。
6: 哎，不是说你们去北京了吗？
4: 这不刚回来吗？刚开业两天。
6: 我说这儿子都出息了，你们俩怎么还回来开饭店？
5: 哎呀，嗨，他在北京太忙了，我俩去又帮不上啥忙，每天不回家吃饭，祖国山河到处飞。我俩一合计，回来吧。
4: 对，
6: 挺好。那个，给我找一个安静点的地方。
2: 你这是？
6: 约了王先生。
2: 好，去房间。
5: 来，跟我来，跟我来。
2: 宪平。
0: 那。
2: 杨大山约你吃饭。
0: 啊。
2: 他咋会约你吃饭？不会是结了亲家，还真和好了吧？
0: 哎，来了吗？他
2: 包间。
0: 出来跟你说。
7: 老板娘，来杯酒。
2: 来了。

0: 还吃点啥？
1: 随便整俩菜就行，我们俩就喝口酒唠唠嗑。
0: 我去安排啊。
2: 孩子做康复治疗了？
1: 嗯。
2: 孩子知道了吗？
1: 不能让他知道，他要是知道了，恐怕康复到处动作了。
0: 慢点啊。
3: 好。他俩咋回事啊？还真因为雪花跟思雨好，俩人和好了？
4: 那谁晓得呀？
3: 我这还对儿子和雪花抱有希望呢，还想着回来再劝劝雪花呢。

来，这第一杯，向你说对不起，跟过去说对不起，不求你原谅，先干为敬。

0: 这第三杯酒，就是今天我约你来想要说的话。思雨和雪花到此为止吧。
1: 你等会儿，你说啥？
0: 思雨和雪花到此为止。你知道我这个人向来是人缘和名声都不是太好，为此从小到大思雨没少吃瓜了。这一路走来都是雪花在保护和陪伴，思雨才能身心这么健康，所以一知道他们俩好了，我这心里别提多高兴了。只要他们俩能好，我杨大山干什么都行，遭报应也行，出门让雷劈死我也心甘情愿。

0: 知道。我说什么到了你都不会答应，为啥？因为我杨大山是思雨他爹。哎呀，甚至我都想过，只要你王宪平一开口让我脱离父子关系，我认了。可是万万没想到，我做的孽到了都惩罚在我儿子身上。大夫说了，就算是完全恢复，
1: 也会落下毛病，
0: 终生残疾。喜欢这么好的闺女，咱别耽误了人家一辈子，是吧？来，到此为止吧，替我谢谢你闺女，谢谢小花。

0: 跟着我啊！
1: 你打他呀！你别挡我道啊！你走啊！
0: 你躲我后边，他打不着你。
2: 往前走！
0: 躲我后边！
1: 打他呀！你看，还是有你呢。
0: 我刚走神了。
1: 为啥走神啊？
0: 我一直憋着尿。
1: 那你早说呀！
2: 哎呀，我帮你。你现在能不能行啊？
0: 我能行，你在外边等我。
3: 宇宙完了，说完了。杨大山，我就是很讨厌你，因为你不是个好人，你不择手段的，你先娶了人家方慧，对吧？完了又不择手段的顶替了我的位置，回头又害我们家谢安蹲了这么长时间的牢。我不恨你，我恨谁啊？我就是太怂了。我跟你要是一样是流氓的话，我早干你了，你信吗？ 我知道。
4: 但是我跟你说，杨大山，雪花跟杨思雨分手，我不答应。
3: 那是你儿子，杨思雨现在是最脆弱的时候啊，最需要雪花的时候啊，你咋的？你让他们俩分手？你要干啥？你要逼你儿子死啊？他是因为救人，他才受的伤，才落的残疾。就冲这一点，这是个好孩子，好样的，爷们儿，我认得。他比你强。这也是我今天要跟你说的话啊。但是杨大山，你今天说的话让我挺感动的，所以这话不要再提了啊。咱们大人不许再掺和啊，孩子的事情让孩子自己解决，让他们自己选择，这事就这么定了。

我那天晚上我回家，我在胡同口看见思雨送雪花，两人抱在一块儿啊，还挺亲热的。哎呀，我就看见他们俩呀，我这个心里这我感觉我心都碎了，不是因为思雨，是我觉得哎

0: 孩子长大了，我的小雪花长大了，不是我的了，别人的了。这你说这干啥呀？你也不理解。
1: 我理解。
0: 你理解个啥？你又没女儿，你理解啥？
1: 王新平，
0: 不是，
1: 咱们俩不打不相识，
0: 你少来这套。不可能啊！别做梦，即便咱俩是亲家，我也不可能跟你是哥们儿。倒酒。哎，
2: 真的？
3: 我听得真真切切。
2: 咋会这么严重呢？咋会残疾呢？
3: 那咱俩也不在家，也不了解到底什么情况。要不明天你去问舒霞吧。
2: 啥明天呢？我能等到明天吗？我现在就去舒霞家，饭店你看着点啊。
3: 去去去。
4: 我正要去你家找你呢，你咋来了？
5: 我听说你回来了，咋刚回来就营业不歇两天？
4: 我问你个事儿。
6: 阿姨回来了，
4: 雪花，自己怎么样啊？
6: 挺好的，洗了躺下了听歌呢。正好你回来，我就回宿舍了。
4: 那你赶紧回去吧。哦，对了，阿姨跟你话说。
6: 怎么了？
4: 我想问问。东方红最近跟你联系了吗？
6: 没有啊，他工作肯定很忙。
4: 那你得去北京看看他呀。你想，你们从小在一块长大的，他现在事业发展的这么好，你们不能断了联系。还有啊，还要跟你说，你千万不能耽误了学习。你看你总往这儿跑，其实不用，思雨啊有我照顾呢。
6: 怎么了，阿姨？
4: 阿姨怕耽误你学习呢。赶紧回去吧，再晚宿舍不让你进了啊。
6: 那我先走了。
4: 路上注意安全啊。

0: 没睡啊？
1: 妈，你为啥跟许华说那些？

0: 回来了。你喝多了？
1: 没喝多。思雨呢？
0: 睡了。
1: 哦。
0: 我今天回来的时候碰到雪花了，我反正跟她说了，至于她有没有听明白，我不知道。被思雨听见了，她倒是有点怀疑。
1: 怀疑不怀疑，已经不重要了。早晚的事儿。
0: 你跟王宪平聊得咋样？
1: 王宪平这个人我确实喜欢不起来，但是他确实是个爷们儿。
0: 他说啥了？
2: 哎呦，慢点啊。
3: 哎，胖华，回吧。
2: 没事，忙完一块走吧。
3: 哎呀，没多少活了，剩下这点我跟玉树慢慢收拾。你这累一天了。
4: 走吧，走吧，走吧。
2: 那行，那我先走了，行吗？
5: 啊，慢点啊。
2: 啊，没事。
3: 辛苦啊。
2: 书侠怎么说呀？
3: 啊？
2: 书侠怎么说啊？
3: 哦。啊，思雨跟雪花一起滑旱冰，把腿给摔折了。哎，大夫说啊，即使是恢复，那最好的情况也得这样。
2: 杨大山也这么说的。
3: 你说孩子还那么小，那么……

0: 年轻，长得又好，真是太可惜了。
1: 你赶紧给东方红打电话，让他以后少玩那什么乱七八糟的焊工，多危险啊！
0: 你可真行啊！那你儿子从初中开始就玩滑旱冰了，这是意外啊。按你这么说，那车也别坐了，出车祸多了。
1: 是当妈的，那心也太大了。
0: 心不大咋活？
1: 那舒霞怎么办呀？雪花以后怎么弄啊？这
0: 舒霞上老火了，也不知道该说啥。这大娘这几天也病了。
1: 我都上火，还别说大娘了。宪平以前就不同意雪花跟那个什么什么思雨在一起，现在更不能同意了。杨大山找他吃饭，肯定说这事儿去了。哼，
0: 你还真说错了。哎，舒霞说，宪平说他以前不同意，但是思雨现在这样，不能不同意了。哎，王宪平要是这态度，那咱东方红可就完了。
1: 哎，他是好人，我可不行啊。这雪花是咱俩看着长大的闺女呢，我能看着她嫁给一个残疾人？再说咱家东方红以后越来越好，雪花跟着她就是过好日子了。咱俩到哪儿找一个一起生一起长这么般配的俩孩子呢？
0: 哎呀，我跟你想一样啊，不是说咱不善良是吧，但人得活得现实点，对不？那这是一辈子的事儿，马虎不得呀，这关系到雪花一辈子的幸福啊。
1: 宪平不说，咱俩得说。
0: 明天早上我就找雪花去。
1: 我去找建安。
0: 我咋把他给忘了呢？你现在就去。
1: 现在咋去啊？都这么晚了。
0: 他不开那个什么酒吧吗？那现在不正好忙的时候吗？
1: 还真是。
0: 赶紧。
1: 那你自己照顾。
0: 你行了，你去吧。
1: 好，我去了啊。
0: 啊。

0: 甭管人家咋说，咱高低不能让雪花受委屈。
1: 思雨真的不能好了吗？可是我们有钱呀，我们可以去北京，去上海，总有地方能治好他。
0: 我是该问的不该问的我都问过了，他们都告诉我思雨这病跟别的病不一样，他这是物理性伤害，他骨头少了一截，谁能让他长出来？谁能？
1: 可是他还这么小，他的人生才刚刚开始，他就瘸了，我接受不了。

人生残忍并且美妙的是，不存在假设，更不可能重来。很多路口有很多选择，选择了走下去。思雨得知了自己将成为一个残疾人，他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的呢？或者说，我们的未来会是什么样的呢？

0: 叔哥，你回来了啊！你跟东方红提我们，还记得我这个小叔不？
1: 我天天跟他们说，东方红现在最火的歌星，我是他小叔。
2: 我找你就说东方红的事儿呢啊！找个安静的地儿呗啊！
0: 那跟我去霍尔办公室吧，
2: 错了，
0: 你坐吧。
3: 思雨，去吧。
1: 哎呀，不去了，我再也不会去了。
3: 这康复训练本来就是要坚持的，你不去怎么行呢？
1: 既然已经好不了，那就这样呗。
4: 听你妈的，那康复训练就是为了让你扔掉拐杖自己走路，
1: 那不还是瘸了吗？
4: 我告诉你，你要不做康复训练，可能连
1: 那就走不了，走不了就走不了。
3: 思雨，你要听妈妈的话，你要去做康复训练。
4: 雪儿，让儿子静静，咱去给他做饭去啊。

0: 陈吉铁棍山药做的水晶粉皮儿，您吃过吗？一根山药是怎么变成这种晶莹透亮、弹润爽滑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的？这样的造型又是怎么只用5分钟时间就变为一盘粉皮儿的？今天的好物向您推荐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吉山药制作的水晶粉皮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身边这位啊是王总，人送外号啊粉皮王。王总你好，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宝剑堂的粉皮王。那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的拿手绝活了，铁棍山药水晶粉皮。我今天只需要5分钟就教大家把这种干粉变成这种水晶粉皮，还特好吃。
1: 这就跟变戏法似的啊，这碗啊就是我泡了5分钟的啊，大家来看看这晶莹透亮弹韧爽滑的粉皮啊，好不好？
3: 这就是水晶粉皮。看这很不错，是不是拌一拌就能吃了？
1: 没错，这料我都准备好了，大家看啊，哎，咱来点香菜，来点小葱就行了，
3: 有一种清甜的味道，细嫩，好嚼，好咽，不费牙，口感弹弹的，滑溜溜的。我呀，就喜欢吃这个酸甜口味的小料，清爽开胃，吃着呀。特舒坦，
1: 而且啊，我这上面是浇了芝麻酱的啊，特别香。哎，再来点蒜末，来点醋，哎呦，这味道我跟你说，甭管啊，你喜欢吃哪一口，这绝对都接得住，有弹性，筋道好嚼，是越嚼越香啊，
2: 好吃吧？我们陈吉的铁棍山药就是好，您看这儿，国家地理标志认定的，大家一定是认准了。陈吉山药可是明清两代的宫廷贡品，专供皇室贵族食用的山药，它的支链淀粉啊，占比高达78.6%，远高于普通山药的50%到60%，里面富含了多种的氨基酸、黏蛋白、粗蛋白、粗纤维、皂苷，就这些天然营养是制作粉皮儿、粉条的最佳原料，面甜香绵爽就是它的特点。
1: 陈吉山药非常好，这个我们都知道，但是大家想知道就是这个配料啊是不是安全，里面有没有什么防腐剂、添加剂啊，这些
2: 这么好的粉皮放那些东西不是糟蹋了吗？我保证啊，零添加，不添加添加剂，不含防腐剂，不含食用胶，色素明矾，它就四样配料，您看这都写着呢，铁棍山药淀粉盐饮用水，没了吧，特别干净，
3: 真是，这下就放心了。那你说它这个形状是怎么做的呀？
1: 对呀、
2: 它是古法工艺，需要手工双重打浆，经过自然风干晾晒就成了这样。它是干的，方便常温保存，不用放在冰箱，保质期长着呢，吃法还特多，凉拌清爽解腻，热炒软糯入味，涮锅弹牙筋道，酸甜咸辣怎么吃都好吃。
3: 我们这个岁数啊，就得多吃点这个铁棍山药。
1: 哎，
3: 这个还存得住
1: 啊、
3: 快说说怎么卖，我多买点。
2: 咱们这一袋山药水晶粉皮泡出来就是这么一大盆，
1: 哎，
2: 在外头怎么也得15-16块钱吧，
3: 得这个价。我就在那个小摊上买的那个普通淀粉的那个
1: 啊，
3: 也得10块8块的呢。
2: 您算说着了，阿姨，您平常肯定没少买。
3: 是，
2: 我今天呢给您多来点，以后啊您也不用在外头买了，直接在家做就行。我直接给大伙儿批发价啊，不要15块，不要10块，8块我都不跟你们提，8块。

0: 六题行，那要不六块、五块、四块，肯定是越便宜越好，越低越好。
1: 您等等，您这怎么跟坐滑梯似的？怎么就下去了呢？怎么还五块、四块一袋？我要不拦着您，您这就得三块钱一袋了。那不行啊！您听我的优惠价啊，不到100块钱给您18袋，合着每袋才5块多，这多实在了。
0: 不是这个3块多钱一袋吧，这是我想的，这万一实现了呢，对不对？但是您这5块多一袋啊，其实这价格也挺实在的了。
1: 这一袋啊，全家人吃一顿，老两口吃2顿都没问题，才5块多，多实在了呀。
0: 可是我还是想给大家再多要点啊，而且您这粉皮啊肯定会卖得好卖得火，所以今天我真的是要再添把柴火，让您这火烧得更旺点。
1: 哇，还添把柴火，火烧旺点啊。
2: 对，把你这凉皮的热度啊再烧得旺点儿，
0: 哎，
2: 多加点儿，多给几袋。
1: 行，那既然两位都开口了，我今天就豁出去了，亏本冲口碑。今天下单的朋友，我每人再多送2袋。
2: 太够意思了，这粉皮啊口感好，营养足，还长得俊，甭管是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拿得出手。现在送完这2袋啊，一共是20袋了
0: 啊。4块多一袋，
2: 对，合起来4块多钱一袋。
0: 可是我觉着4块多一袋还不够旺啊，我想再烧上一把火啊。阿姨，要不这样，咱俩就主动帮着王总多宣传宣传，
2: 行，
0: 发发什么朋友圈，见了朋友就推荐，让大伙都知道啊，粉皮王的铁棍山药粉皮，好不好？
2: 行，咱这就干。
0: 您看啊，我这么卖力气，您是不是再多送上2袋啊？
1: 是
0: 吧？行，二位这么捧我，还这么卖力气，那我今天再多送大家2袋啊。
1: 哎，你别着急，我没说明白呢、
0: 我说的是一人多送2袋，是吧？你
2: 一人多送2袋。哎，
1: 你这给我挖坑了，这再多送2袋不就4袋了吗？
3: 对呀、
1: 我真送不起了呀。
0: 这样你别着急，咱就来100个名额啊，而且啊只要你送的啊，我们栏目组就再添上1袋，我们就是为了凑25袋啊，不到100块钱。
2: 对，
0: 这样就实现我心里所想了的3块多钱一袋了、这下我可就满足了。我跟大伙说啊，这价格您打着灯笼你都找不着，
1: 3块多一袋啊，从来没有这个价了。
2: 没有这个价，您今天就来一回呗。
0: 哎，
2: 人家栏目组都把这个价格打到3块多钱一袋了，还给您了补贴，这可没有几回。
1: 行，人家给脸咱得接着呀。就25袋，不到100块钱。
0: 哎呀，太好了，
2: 谢谢王总，谢谢王总，真没想到能砍到3块多钱一袋。
1: 不过啊，就100个名额，大伙赶紧抢
0: 啊，
1: 没了咱就立马恢复原价，这样行吗？
0: 行，多了我们也补贴不起啊，所以优惠名额有限，想抢购的朋友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拿起您的手机开始抢购。
4: 口感清甜，细嫩好嚼，营养健康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开抢了，25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工艺手工制作，零添加，零防腐剂，制作简单，吃法多样，百搭美味，5分钟就能端上桌，老少皆宜，日常食用，送礼待客，倍儿有面子，不到100元，到手25袋，优惠补贴，福利有限，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下单吧。

0: 我买过一些粉皮儿
1: 啊，
0: 质量特别不好，还泡不开，硬的呀跟那个牛皮筋似的，煮熟了呢烂乎乎的，吃起来呀还那个拉嗓子，吃完了有时候啊还反胃酸。您这款山药粉皮儿啊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您看泡出来还那么筋道，这一袋啊才3块多钱，泡这一盘儿也才3块多钱，怎么看怎么值，这可是健康吃食，性价比也太高了。
1: 大伙儿啊这得天天守着栏目看，您就能天天得实惠，今天凡是抢上的心里肯定美。
2: 这价码啊也真是我纯粹

0: 耕粗粮精加工好些年了，就是想把健康、好吃又方便的粗粮吃食送到家家户户的饭桌上。
1: 这个呀也推动我们老年人了，平时自己想吃点山药补补营养可是忒麻烦了，自己收拾这个山药
0: 对麻烦，
1: 手特别痒，然后做出来呢口感也不好，
0: 对，
1: 粗拉拉的。您这款山药水晶粉皮儿啊，可把我们的难事儿都给办了，这个山药的营养啊，全都留住了，口感呀、软糯弹滑，好吃好咽，轻轻松松的呀就吃上这健康的粗粮了，太贴心了。
0: 没错，老百姓过日子啊就喜欢这种性价比高的健康还实用的好东西啊，实实在在的品质，踏踏实实的价格，这样大伙才愿意啊反复的去买，而且上赶着帮您宣传。
1: 对呀，
0: 所以啊今天啊我们栏目组特惠专属的价格啊，25袋不到100块钱，正宗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但是啊名额有限啊，限量抢购，想要的朋友麻利儿的，您赶快拿起手机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下单开始抢。
2: 口感清甜，细嫩好嚼，营养健康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开抢了，25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工艺手工制作，零添加，零防腐剂。制作简单，吃法多样，百搭美味，5分钟就能端上桌，老少皆宜，日常食用，送礼待客，倍儿有面子，不到100元，到手25袋，优惠补贴，福利有限，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下单吧。

0: 吃美食的时间了，接下来我必须给大家比划比划，让大家看看这个粉皮吃起来有多简单。我这打开了一包粉皮啊，哎，把它倒出来到一个碗里，接下来呢就把这个开水啊，哎，就直接浇到这个粉皮上，然后呢我就拿个盖儿把它盖上，焖上五分钟，大家等等看啊，五分钟时间一到，哎，大家来看看，捞出来之后我这是过了一遍凉水，接下来就简单了，你想浇什么浇头就浇什么浇头，比方说咱可以来点酱油，来点醋，来点蒜末啊，哎，来点生抽，来点辣椒油，这都行，这配料就更简单了啊，哎，什么黄瓜丝儿啊，胡萝卜丝儿啊，咱再来点蒜末啊，来点香葱，来点香菜，什么木耳啊，豆芽呀、啊，您家里有什么您就往里面加什么，最关键从头到尾啊，您不用切一刀，您也不用撕，您也不用掰啊，就这么简简单单的这一大碗这就拌好了，您瞅瞅我碗里啊，这么一大碗，这清清爽爽的，看着多爽口多滑溜啊，
1: 这里头呀都是好东西，还没有添加剂能做到好吃顺滑，真是不错了。
2: 我们的粉皮儿自带铁观山药天然的粘液糖蛋白，这可是金贵的营养成分，也是粉皮儿口感的魂儿。它自个儿啊就能出来这种爽滑 Q 弹的口感，天然微甜，清爽不腻，再配着滑滑溜溜的小块，您泡好了就直接能往嘴里送了，老人孩子都能轻松吃。
0: 大家就看看啊，今天我这一碗啊，连上配料也就花了3块钱，就划算不划算吧？这么一大份，我跟你说，在外面卖个15块钱不多吧、
1: 这个便宜啊、要是夏天不想做饭，在家里早餐加餐加班素食，家里来了客人应个急，太方便了，自己做又干净又卫生，送人也好，这送健康比送烟酒更好。
0: 眼瞅着这节目还有1分钟的时间了啊，想抢购的朋友要抓紧了，我们名额有限啊，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口感清甜，细嫩好嚼，营养健康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开抢了，25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工艺手工制作，零添加，零防腐剂，制作简单，吃法多样，百搭美味，5分钟就能端上桌，老少皆宜，日常食用，送礼待客，倍儿有面子，不到100元。

0: 房子住久了，墙面问题全来了，墙皮脱落，裂缝横生，油烟发黄，孩子涂鸦，雨天发霉，看着就闹心，大动干戈重新装修太麻烦，花钱又费力。别愁，今天这款一站式墙面翻新服务帮您轻松解决所有墙面烦恼，不用搬家，不用动手，几天时间还您一个崭新的家。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给大家介绍的是一站式房屋翻新服务。啥叫一站式服务啊？哎，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杜前行杜总，来给大家介绍介绍。
2: 大家好，我们呢是一站式全屋换新服务，从上门给您设计、出主意、定方案，到中间的做保护、挪家具、修复边边角角的那些细节，嗯，到最后呢给您归之利落、打扫干净，从头到尾呢您就当甩手掌柜的，您一个电话我们上门，您不用动手我们就把您家里焕然一新，这个呢就叫一站式刷新服务。
1: 听着呀可太省心了，我呀就喜欢这样的。不过呀这观众朋友们的心思啊，其实啊我都摸透了啊，一大堆问题等着问呢。第一啊，您说家里头啊那家具呀、啊、这个杂物啊一大堆都没地方挪，总不能把那沙发呀、柜子呀什么的扔大街上吧。
2: 我们的翻新服务啊不需要您操心这些，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专业的保护膜、嗯、我们呢会把您的家具包括地面都做好360度的全方位的保护，全程给您搬给您挪，一边搬一边刷，我们是专业的，保证不会给您弄坏了，
1: 不用搬家，啥都不用动，
2: 对
1: 对吧？人家都给保护好了，动手都给你保护完了。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讲环保的事儿了。家里头咱们有老有小，就怕刷完漆啊，这屋里一股子味儿。哎，总不能咱们为了刷漆，这全家老小咱们出去流浪一个多月，是不是？哎，再有啊，就是这干活啊，咱得麻利点儿，这完工以后啊，咱能踏踏实实的回家住才行啊。
2: 环保大家最关心了啊，分两个方面，一个呢是粉尘，一个是材料。首先我们施工的时候啊，我们用的是无尘工艺，用的是专业的无尘打磨设备，从根儿上解决粉尘乱飞，绝不会给您弄得一屋子乌烟瘴气的。这个粉尘也是一种污染嘛啊、嗯、我们尽最大可能的减少它。再说这个油漆啊，嗯，我们呢用的是立邦主打环保的净味全效120、320系列的这个乳胶油漆。立邦呢它是一个大品牌啊，
1: 是
2: 不管是这个甲醛啊还是 VOC 啊、嗯、这些有害物质呢，它都是大大的低于这个咱们的国标。嗯，而且我们每一桶油漆呢都有这个检测报告、嗯、所以说咱们家里面有老人小孩孕妇的啊，大家伙把这个心放在肚子里面。这个油漆啊没有刺鼻味，各项指标呢是完全合格，施工完以后啊您马上就能入住，完全不耽误您过日子。
1: 立邦净味全效的油漆，而且呢这检测报告咱都带来了啊、嗯、您看环保指标都在这儿呢，哎呦这真不错啊，看来环保啊应该是没问题的啊。再有啊就是工期，哎工期的问题，多久咱能干完活刷完墙呢？
2: 从我们进场开始呢一般要3到4天，嗯，面积大呢再多个1到2天，嗯，刷完了你就可以入住了。
1: 这干活确实挺麻利的啊，其实啊大伙儿都盼着呢啊，看栏目组啊能给争取多少专属的优惠，能省多少钱。
2: 今天给大伙的不仅是价格低还包的全，我先说其他商家的报价方式啊，大家看一下这张对比图。墙面翻新一般是按墙面收费对吧？
1: 刷墙刷墙那可不就按那墙面面积算吗？
2: 好，那您家里是4面墙，再刷顶的话那就是5面、嗯啊、把这5个面给您量出来，这个就是按墙面的面积收费，这个收费的面积可就大了。哦，就比如说啊您家是50个平方米，嗯，那这5个面的大概就是220个平方米，这修复加刷新，嗯，最低也得要您80块钱一平米，嗯，高的呢有要您112的也有，那得奔着20000块钱去了，还不包括这个家具保护这些，这都是增强。
1: 这可够贵的啊，2万多咱就刷几面墙，

0: 量墙这事儿啊，这一般咱老百姓也不太会。其实啊，都是您说多少，咱就是多少，也就认了。
1: 所以啊，这就是另一个猫腻，算错面积也是我们这个行业经常有的。
0: 一般都肯定都往多了算嘛，
1: 对，
0: 谁也不会往少了算。你有没有简单的方法？
1: 现在我们这个墙面刷新行业啊，在高速的发展。
0: 嗯，
1: 我们这个行业现在最需要的就是简单透明的一个报价方式。
0: 嗯，
1: 不要让大家伙再一头雾水了。我们呢，就按您家的地面面积算，一平方米是120元。
0: 您刚才可说了啊，人家那些刷漆的都是80块钱一平，
1: 那不一样，价格差得可远了。人家那是按墙面面积收费，50平方米的房子按220平方米的这个墙面面积算，那我们呢就按地面面积算，一平方米是收您120块钱，相当于呢您花120块钱，买的是3.5到4平方米的这个涂刷服务，那算下来，实际上啊，我们每平方米的涂刷面积的价格呢，才30多块钱。
0: 您这是按地面面积算，就等于只收房屋实际面积这一份钱。
1: 您自个儿的房子多大面积，你总该知道吧？您用这个面积呢，乘以120就行了。这划算劲儿就不用我多说了吧？50平方米的房子算下来，您能省个10000多块钱。而且我们这个报价方式呢，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您想想，把这个省下来的钱，买点吃的，出去玩一圈，多好啊！这个是我们给栏目组搞的特殊的计价方式。刚刚你也说了是吧？大伙儿嫌贵，这回总不贵了吧？
0: 这回啊就不贵了是吧？大家也都能刷得起了是吧？哎，您啊，这是把行业里边最复杂的计算方式，哎，直接就变成了按地面面积来算，这样大伙儿啊也不用算来算去的了，也不用怕被坑了。这花了多少钱，咱自己心里啊也明明白白的。哎，这个还真不错呀、啊。哎，还有啊。杜总，那有没有什么针对我们栏目组的特殊优惠没有？
1: 今天打电话预约的朋友，家具地板保护复位不收费，施工保洁免费，墙面裂纹修复找平免费，选颜色免费，这几项呢一般的公司都要收钱的，而且收费还不低。今天呢，我给大家全免费，就等于说、啊、又给大家省下来一大笔钱。
0: 是，
1: 还有啊，别人质保1年，我给大家质保2年，当然这个呢是我给咱们栏目组的这个宣传优惠价啊。当然为了给大家服务好呢，我一次性啊只能给大家10个优惠。
0: 哎呦，不错不错不错，非常好非常好了啊！咱啊别贪多，对吧？给大家伙儿好好做，这样才能越干越好，是不是？
1: 没错没错。
0: 所以说啊，想要优惠的朋友啊，咱麻利的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咱们来锁定独有的优惠。
2: 放心省力，价格优惠的一站式全屋刷新服务。服务开始预约报名了，按照房屋地面面积计算，120块钱一平米，即可享用全屋刷新服务，周到细致的家具、地板保护，经验丰富的工人施工，全程省心，材料环保，全程不用动一根手指头，几天就能住上干干净净的新房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预约吧。

0: 它就是层层转包，
1: 哎，对，
0: 都要从里面赚点这个中间费。
1: 嗯，
0: 到咱们工人师傅手里，那利润薄得跟纸一样，那只能靠偷工减料啊，后期加钱，
1: 嗯，
0: 来赚钱了嘛，
1: 哎，
0: 对吧？但是我们啊，是一手直对咱们业主的，
1: 嗯，
0: 没有中间的层层加码，
1: 嗯，
0: 把省下来的这些虚高的费用啊，全让利给大家伙了。
2: 所以说啊，人家才敢按地面面积来收费。哎，啥叫价格透明啊？对吧？就是你算得明白，我也算得明白，咱都不稀里糊涂的。您要是糊涂啊，您就得多花钱喽。
0: 还有呢，我们是长期大批量集采立邦正品料，
1: 嗯，
0: 这个拿货的成本呢，要远远的低于市面上的一些散户和小的装修队。这材料成本价下来了，
1: 嗯，
0: 那我们的整体报价自然就低了。
1: 哦，
0: 还有第三呢，
1: 嗯，
0: 我们主打靠口碑接单，
1: 嗯
0: 啊，主要是靠咱们客
2: 报名参与吧。
3: 放心省力价格优惠的一站式全屋刷新服务开始预约报名。

了，按照房屋地面面积计算，120块钱一平米，即可享用全屋刷新服务，周到细致的家具、地板保护，经验丰富的工人施工，全程省心，材料环保，全程不用动一根手指头，几天就能住上干干净净的新房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预约吧。

0: 那最后呢，再给大家说一遍流程啊，先是上门勘察，然后是报价，然后做保护，最后呢是施工3到4天，没错吧？
1: 对，没错。一站式服务，主打全程零麻烦，全程呢都不用您搬家，不用您动手搬一件东西。开工前呢，我们的专业团队会上您家，对您家里面的家具、电器、灯啊、地面、门窗、开关、插座做360度的全方位的保护，绝不让施工磕了碰了啊，气点溅进去啊，灰尘钻进去。我们保证呢，把这个保护措施啊做得细细致致的，最大程度的保护您家原来的样。当然啊，等我们施工完了，我们也不会拍拍屁股说就走人了，我们呢会把所有的保护膜都给您拆掉，把这个家具啊、家电啊一样一样的给您归位复原，真正做到完工您就能住，不用自己再施作，直接拎包就能享受敞亮的新家。
0: 咱们说好的价格就全包了，是不是？
1: 是的，没错。我们啊绝对不会因为价格优惠了就减工序环节、降材料标准、凑合施工。我保证呢，品质跟那些花高价钱施工的完全一个样啊，绝对不会返回加钱，这个还请大家放心。
0: 哎呦，太好了，而且啊还质保2年。哎，今天这刷新服务，您说说是不是让您花小钱儿把这大事儿给办了呀？哎，想要优惠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来进行预约参与。哎，好东西啊咱得赶早啊，说不准人家以后就涨价了。
2: 放心省力价格优惠的一站式全屋刷新服务开始预约报名了，按照房屋地面面积计算，120块钱一平米即可享用全屋刷新服务，周到细致的家具、地板保护，经验丰富的工人施工，全程省心，材料环保，全程不用动一根手指头，几天就能住上干干净净的新房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预约吧。

0: 银铃朋友们，
1: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2: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0: 我是演员濮存昕。
1: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3: 我是演员王帆。
4: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5: 我是演员郝平。
6: 我是张英奇。
7: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8: 我是王传月。
9: 谁说退休以后就只能慢节奏啊？
1: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9: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0: 专属你们的
2: 美好生活随手拍。
9: 乐龄摄影友谊赛，
1: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6: 不限题材，
9: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1: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9: 欢迎您的参与，
7: 最终大奖，
0: 最终大奖，等你来。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3: 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2: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4: 躁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5: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0: 老这样可咋办呀？
1: 你也别着急，他还那么年轻，总得有个过程。我们要给他点时间，啊！千万不能让他看见你哭啊！这个时候，我们尤其要坚强，陪他一起渡过难关。还有啊，最近你啥也不要干了，就在家待着，看好思雨，可别出事儿。
0: 你说他会？
1: 不好说，孩子那么小，我怕他想不开。这段时间，咱们俩都把手里的事儿放一放，专心陪他。哦，对了，还有啊，别逼着他做康复治疗，这不是着急的事儿，得慢慢来。啊，
0: 我听你的。那雪花那边，
1: 咱们也别干涉了，让他们自己拿主意吧。别哭了。
2: 思雨的事儿，你怎么没告诉我？
3: 我告诉你有啥用？你又不是医生，而且之前我照顾他，还要每天上课。都没时间回家。
2: 你听小叔话啊，赶紧分了吧。
3: 小叔，你说什么呢？
2: 小叔是为你好，我能害你吗？
3: 这话从我爸口中说出来不奇怪，你咋能说这种话呢？你还是我认识的那个小叔吗？还是我崇拜的那个小叔吗？
2: 你崇不崇拜我，我不在乎，我只在乎你幸福。只要你能幸福，小叔就是个畜生都没关系。你赶紧跟他分了。
4: 谁呀？
5: 是阿姨。
4: 喂，妈。
6: 哎，儿子，儿子，你干啥呢？
4: 啊，我在去录音棚的路上呢。你跟我爸最近咋样？
6: 我跟你爸还行，饭店也挺好的。
4: 啥事儿？
6: 爸跟你说啊，思雨出事儿了，她腿瘸了。
4: 什么？啥时候的事儿啊？
6: 就前一段时间的事儿。
4: 严重吗？
6: 挺严重的，听说腰都残疾。
4: 雪花怎么样？
6: 雪花很痛苦啊，你快回来一趟呗。
4: 行，我马上回去啊。

0: 你坐那儿干嘛呀？你咋下去的？你今天干嘛了？
1: 没干嘛。
0: 你猜我今天干嘛了？
2: 今天体育课，我把他们都给镇住了。
3: 我用你教我的那个方法，
2: 跳了全班最高的高度。
3: 我厉害吧？不对，是我师傅厉害。
0: 对不起啊，思雨，说错话了。我咋会提跳高的事儿呢？你的腿这样了，我还说这个？我就是想让你高兴，跟你分享一下今天的事儿，想夸你。不要生我气，你也知道我是想说啥就说啥，咋那么笨呢？

0: 思雨，思雨，你真的生气了？那你说我做什么你就不生气？我给你做兔子棒，我给你做俯卧撑，做100啊，那或者我去给你买猪蹄儿，只要你不生气，
1: 我们分手吧。
0: 你说什么？
1: 我说分手。你不是问我你做什么我不会生气吗？跟我分手。
0: 杨思雨，你不要开这种玩笑。我也生气了。

0: 爱情这东西，既能让人幸福到极点，也能让人悲伤欲绝。我选择了思雨，就没想过要分开，而思雨却一次次要跟我分开。东方红说，但凡能分开的，就是不够爱。是啊，如果你想和我在一起，没有什么能把我们分开。你不和我在一起，任何都能成为理由。
1: 红慧，
2: 你来干嘛？
1: 我想和你谈谈。
2: 我没什么好谈的。
1: 我要谈思雨病的事儿。我问了好多医生了，结果都不太理想。我想让思雨去日本接受治疗。

0: 嫂子，
1: 哎，
0: 小花怎么样了？
1: 哎呀，这就在里头闷着呀，饭也不吃。
2: 去给孩子弄点吃的，孩子弄点吃的。
3: 来，
4: 给小叔开门，雪花。
1: 没用，
4: 一点动静也没有，不会出啥事吧？
1: 都两天了，
4: 真分了？
1: 看这样是吧？没见他这么痛苦过。

0: 应该是思雨提的。
1: 思雨算是有良心。
2: 不做康复对你的恢复没好处。你这样让所有人都很担心。你想在床上躺一辈子吗？你想让叔叔阿姨照顾你一辈子吗？
3: 我什么都没有了，要退有什么用？
2: 你还有父母啊，还有我这个朋友，你未来还有很长的人生。
3: 全世界都没有雪怀一个人重要。

0: 我们现在就去拿行李，房间已经订好了。行，你们先进去吧。老板说不让你一个人上街。
1: 睡着了吗？雪花呢？

0: 和思雨分手了，他提的。
1: 我知道了。
0: 我的初恋没了。
1: 不怕，我在。
0: 我爱他。

梁总，这个是项目开发协议，您看一下。

0: 喂，
1: 哎，
0: 林主任啊，
1: 方便吗？
2: 方便方便，有什么事儿您吩咐。
1: 来一下你公司对面的咖啡厅。
3: 林先生，您的客人到了。
4: 林主任，
2: 坐。
4: 啊，不知道你爱喝什么，随便给你点了一杯。
5: 挺好，谢谢啊，林主任。啥事儿不能在电话里说啊？
4: 思雨受伤的事儿我知道了，孩子现在情绪怎么样？
5: 孩子还小，别的都好说，就是怕一时想不开。
4: 前两天我去了趟北京还有上海，咨询了这方面的专家，结果都一样，目前只能是康复治疗，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最好的结果和那个什么医生，
5: 严肃医生吗？

0: 啊，对，他，严医生说的差不多。
1: 谢谢啊。
2: 叫你来不是想听你说谢谢的。再跟你说个事儿，你还记得我之前曾经说过想让思雨去日本留学的事儿吧？
1: 啊，
2: 我通过关系问了一下日本这方面的医生，专家说啊，粉碎性骨折其实是可以痊愈的，膝盖粉碎性骨折也叫髌骨粉碎性骨折，术后恢复好，通过功能性锻炼是可以痊愈的。思雨伤得很重，粉碎的也很厉害，他现在膝盖啊和我们正常人膝盖啊好像是少了一块，所以才会瘸。日本医生说可以接骨。
1: 接骨？
2: 对，但是现在比较麻烦，膝盖不是负责身体弯曲的吗？要承受整个身体的重量，就算是完全恢复也不能再从事剧烈活动了。
1: 哎呀，思雨这孩子最喜欢的运动就是跳高，
2: 现在就不能考虑那么多了，能像正常那样走路不瘸不落下残疾那就算万幸了。跳什么高？叫你来就是想跟你商量这个事儿。我的意见，安全起见，让他抓紧时间去接受治疗，越快越好。不瞒你说，我找过方慧，跟他说过这事儿，他没同意。咱们之前发生的事儿可以不提，以后也可以不提，现在最主要的是把孩子的病治好，这是最重要的。你呢，回去跟方慧好好商量商量，如果同意我来安排这个事儿，好吧？
1: 我这边没问题，只要能把孩子的腿治好，让我干啥都行。
2: 走。
1: 林主任，非常感谢。

带我去了海边，他用雪堆了一个蛋糕，让我吹了蜡烛，放了烟花，天上下着雪可美了。天地之间好像只有我们两个人。晚上我听见楼下人群的喧闹，还有歌声，以为这样的美好会永远延续，我兴奋地睡不着。你说，我的初恋怎么这么快就变成回忆了呢？其实我等我开心才带我去外面的，都是有妈妈。

0: 大山回来了。
1: 思雨呢？
0: 房间呢？
1: 程序怎么样？
0: 大山，我有事要跟你说。
1: 屋里说吧，我有事跟你说。
0: 今天林俊生找我了。
1: 他刚才找过我。
0: 也是和你说思雨病的事儿。
1: 啊。
0: 我不同意。
1: 假如这个人不是林俊生呢？这个是林俊生给我的，传真过来的康复治疗方案，我仔细看过了。如果顺利的话，不排除完全康复的可能。我同意思雨去日本治疗。我知道你顾虑啥，我没事儿，都想通了，你得受点委屈。本来不出这次意外，咱家和林俊生完全可以老死不相往来。但是只要能把儿子的腿治好，其他的都不重要。

0: 我们去和儿子说。
1: 好。
2: 思雨，
1: 睡了？
2: 没睡，怎么不开灯呢？你爸有话跟你说。
3: 儿子，老爸的一个朋友联系了一家日本的骨科医院，说能把你这个腿治好。本来呢，这个粉碎性骨折呀，没什么可怕的，都可以治好。但你这个呢比较严重，治好之后呢，走路能看出来。但是去了日本治疗，他们能接骨，接完之后能恢复原样。听得懂吧？跟之前的一模一样。
2: 完全看不出来。
3: 对对对，完全看不出来。
2: 思雨啊，所以啊，我们现在准备去治疗了，又要办好多手续呢。
3: 哎呀，那我今天就去办吧，事不宜迟。
2: 来不及了。
4: 你说那个朋友就是林俊生吧？那天吃饭那个，林主任。你替我告诉他。不用他费心。

0: 他怎么都知道了？
1: 好，我知道了，来。
2: 长
0: 官，雪花咋样啊？东方红红好没有？
1: 天平，
0: 起码东方红去了呀，雪花给开门了。
2: 这都两天没吃没睡了吧？
3: 服务员，我跟你说呀，亏了你们家东方红回来了，要不然我们真不知道该咋整。主要是雪花这孩子，他啥也不说的，
0: 老是麻烦你。
2: 哎呀，雪花也是我闺女，你咋说这话？本来她跟思雨在一起，我就不乐意。那思雨摔成这样，让雪花跟她，我也心疼。话说回来，你们是不知道，我跟她去北京，那在东方红面前都不敢提雪花，一提雪花，那脸就唰就变。
0: 东方红是你叫回来的？
2: 是啊。我一说思雨出事儿了，雪花特别痛苦，她立刻就说回来。
4: 这，哎，养儿子有啥用？我跟他爸怎么叫他都不回来，就说工作忙。这雪花一说出事儿了，啥都不重要了。我是发现我上当了。原先啊，我以为我给我养个大闺女啊，这宝贝疙瘩似的养着。现在发现。给你们家养个大儿子，
0: 啥你的我的呀，咱俩不是一家人吗？
4: 对对对，我说错话了。那今天晚上就让东方红在你们家陪着雪花吧。我再上个菜。

0: 睡得跟死猪似的，哈喇子全淌我衣服上了。
1: 我胡说，哪有？
0: 你自己看。行了，赶紧起来吧，我把饭都热好了，出来吃饭。

0: 他们人呢？
1: 他们怕吵着你睡觉，先出去了。来，吃饭吧。没胃口，没胃口，吃点清淡的。
0: 思雨跟我说分手的时候很绝情，我就说错话了，我就不该提跳高的事儿。可你说，就一个跳高，不至于让他跟我说分手啊。之前他受伤，我请假照顾他，我俩还一块打游戏，有说有笑的，可开心了。他说翻脸就翻脸。
1: 我一会儿去找他问问。
0: 你别找他问问，真不好。
1: 哎，有啥不好的？
0: 你找他，他会生气的。
1: 哎呀，他都跟你分手了，你还担心他生气干嘛？再说了，他惹你伤心，我还生气呢。行了，吃饭。吃饭，干啥都不能饿了肚子。给。

0: 咱们仨就这么待着了？
1: 要么去富莹家。
0: 其实啊，我有个地儿，我带你们时髦一下啊。
2: 哎呦，大明星来了。
3: 叔叔您别说笑了，你们都还好吧？
4: 挺好的。
3: 思雨呢？
4: 在卧室呢。
3: 可以带我去看看她吗？
4: 来吧。

0: 思雨，
1: 谢谢阿姨。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
1: 还疼吗？
2: 不疼了。你变了好多。

0: 我听说你跟雪花分手了。
1: 我就知道你是为雪花回来的，她给你打电话了。
0: 你真是不了解雪花啊，你觉得她会因为这件事情给我打电话吗？为什么跟他提分手？为什么让他难过？他只不过是口无遮拦说错话。他从小就这样，你不知道吗？你们当初谈恋爱的时候我说什么来着？不要让他伤心，不要让他难过。如果让我知道你欺负他，我绝对饶不了你。

0: 我还没走的时候他就在酒吧哭过。
1: 你说完了吗？是我对他不好，那不分了吗？你那么心疼他，你去找他，让他在你身边。你看你现在是大明星了，有钱有名，他想要什么你都能给他。我呢，我现在残疾。
0: 我知道你现在心里怎么想了，也知道你受伤了心里难过，可她是你女朋友，她照顾你担心你。雪花长这么大，你什么时候看见她看别人脸色？但她会看你脸色。你什么时候见过她迁就别人？但是她会迁就你。你什么时候见过她给别人道过歉？但是她会跟你道歉。你还让他怎么样？如果爱他就对他好点，如果不爱他还在一起干嘛？
1: 我对他就这个态度。你要是看不下去你找他。
0: 我知道了。杨思雨，无论你现在做的是为了雪花还是为了你自己，你都错了，你都保重。

0: 他怎么说啊？到底咋样啊？你们聊的啥呀、啊？你跟他咋说的？他跟你说啥了？他是不是后悔了？他每次遇到事都容易急，脾气不好容易冲。
1: 王雪花，你现在咋变成这样了呢？以前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王雪花去哪儿了？我一直以为你以后要找的男朋友嫁的男人他要对你忠心不二，因为你是王雪花，你知道他哄你开心看你脸色围着你转，你们在外面会各自强大独当一面，回到家里面认真生活，你们会一起设想未来，不管那个男人在外边有多厉害他都会怕你，怕你有一点不开心。
0: 这世上有这样的男人吗？问你呢，有这样的男人吗？我发现你现在脾气怎么越来越大了呢？出名了，耍上大牌了是吧？啊？问你呢，

0: 这个这是下酒菜吗？这不是雪花吃那零食吗？
1: 你这话说的，吃下酒菜就不能早上那吃呗？
2: 你看人家不都这么喝的吗？
0: 不一个事儿。还有，你这酒是不是比其他地儿贵啊？
1: 那肯定的，
0: 多少钱？
2: 15块。
3: 15？
0: 多少钱？
2: 15。
3: 这么贵？
0: 你知道你富英嫂那饭店这么大瓶的啤酒多少钱一瓶吗？啊，3块。
3: 3块
2: 不一样，啤酒啊在我们这算最便宜的。
0: 他这么宰人，还这么多人来喝呀？
1: 不是凉的，我们这还有这红酒啊、洋酒啊、鸡尾酒啊，那更贵。我给你尝尝呗。
0: 不要，喝不起。
1: 不用，我请客。你们来了能让你们花钱吗？
0: 你请客也不行，那你请客不得算你账上？败家了，
2: 你这人！
3: 哎呦，我不行，这音乐震动心慌。妈，你这心脏也难受吧？咱回去吧。
1: 林嫂子，你们刚来，夜生活刚刚开始呢。
4: 你自己吧，我再夜不了了。
1: 行了，大娘子，你回去吧。
0: 不能浪费，
2: 我送你们回去吧。
0: 不要。
3: 行了，没了。
0: 哪儿的味儿也差不多呀，走走
3: 走，
1: 拜拜，走了。

0: 干啥呀？
1: 那个东方红呢？
0: 回家了呀？咋了？他明天是不是再过来呀？他订票了，说明天回北京，有工作。
1: 这么早就走了？
0: 你们干啥呀？
2: 没事。
3: 啊，睡吧，来，闺女，让闺女睡觉。
2: 嗯，
3: 饿不饿？给你下碗面。
0: 吃了。别等饭。
2: 哦，嗯。

0: 儿子，你咋回来了？
1: 妈，爸，睡觉不回家啊？
0: 这次回来咋就带这么点东西呢？
1: 明天回北京了。
2: 啊？
0: 为啥这么快啊？
1: 这周工作都排满了，公司都不让我回来，是我自己要回来的。
0: 哎呀，这好不容易回来一次，就不能多待两天吗？
1: 哎，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我等下次跟公司说，我说一休假我就回来，立刻回来。答应你，阿公。

0: 啥意思啊？你们俩能不能成啊？
1: 我跟雪花能不能成现在不重要，我给你两个任务啊，一定不能让雪花回头。
0: 嗯，我行，没问题，我接受任务，妈肯定拦着他，不让他回头。
1: 嗯，
2: 儿子，我想问你一句，你这次怎么那么坚决呢？你是因为杨思雨的腿吗？
1: 我是那种人吗？如果我腿断了，女孩离开我，你们咋想？
0: 呸呸呸呸呸！别说这不吉利的话，木头。
2: 那你说你为什么？
1: 思雨不配。雪花跟他在一起不会幸福的，你们甭管我，雪花也是你们的女儿，为了雪花的幸福着想，一定不能让她和杨思雨在一起。
0: 嗯，妈懂，可妈老觉得呀，应该趁这段时间你跟雪花多待待。
1: 妈，你着急我理解，我跟雪花从出生到现在这么多年了，她如果爱我早就选择我了，对不对？他爱的是思雨，他只是不知道什么样的男人适合他。你逼他懂没用，我就算一直在这陪着他也没用。等着吧，他会长大的，他会懂了。明儿你不能送我了
2: 啊？
1: 我让雪花送。
3: 好好，雪花送，雪花送。
1: 爸还没睡呢。
2: 睡不着。你说这雪花受伤害了，你有时间陪她到处走走散散心多好。
1: 我现在到哪儿都管那么严实，我还带他四处走。
2: 哎呦，这出名有啥好的？自由都没了，坐那跟做贼似的。
1: 爸，得到一些东西就得失去一些东西，老天是公平的。
2: 成熟嘞。
1: 你不高兴儿子长大了？
2: 哎呀，不好说，有高兴也有伤感。挺复杂的。
1: 你是伤感以后不能再打我骂我了吧？
2: 你瞎叫，我什么时候打过你骂过你了？
1: 你选择性失忆啊啊！就在你屁股底，你把我急得摔了，你忘了？
2: 啊，有这事儿啊？我真不记得。哎，我还以为你出名记者采访你都说我小时候全是我爸支持我学英语的。我就是功课不好，我爸都说我，但是英语一定要学好。
4: 哇，机场这么大呀、啊！哎，还没坐过飞机呢。
1: 你要想坐，我给你买张票，咱一块儿去北京。
4: 那我要上课呢。
1: 那要等暑假了看，到时候给你买张票，来北京找我。
4: 那行。
1: 说好了。
5: 嗯。哎，东方红，
6: 不好意思，不方便，别看了啊。
4: 你捂这么严实，也有人认出你、啊。
1: 来，小花。我知道你心里难受，还忍着。跟我你想不救我，但是跟家人咱还是忍着点。咱也不小了，别让家人跟着着急。
4: 我知道了，再也不会了。
1: 还有，一定不能回头。

0: 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0: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

0: 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1: 嗯，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个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0: 哎，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儿，啊，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2: 确实，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赠1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与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雪露及厨卫强装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那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1: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0: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2: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不对，怎么我说到吃上了？
1: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净面积计价。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2: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1: 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刚说的是净面积。实际咱们现在好多建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净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净面积算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0: 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1: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减掉了。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对，
2: 连墙体都减了。
1: 对，
2: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0: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1: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净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0: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2: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1: 想知道咱们套餐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寓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0: 所以公寓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1: 对对对，你在刚才咱们看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们卫生间这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到1米8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这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一个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看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家上边用厕所，咱们下边时候了，在哗哗听见声音响。这个包罗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效果。我们呢是包两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再有静音棉，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咱们再包那个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2: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这些材料，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1: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50年的。
2: 保修五十，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1: 对对对对。
0: 哦，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金星装饰又做的怎么样呢？
1: 嗯，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0: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三层四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1: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星大品牌。
0: 嗯，
1: 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桌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2: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
0: 对，
2: 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那刘总我就想问了啊，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净面积计价，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1: 实际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策略。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与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所以我们综合算了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2: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0: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2: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0: 更傻了。
2: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1: 对对对。
0: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这个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2: 对，容易忽略掉的。
1: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三居室，它只是包含两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花钱了，对吧？
2: 哦，还能这样。
1: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你看写了它限米数只限两米或三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做四米乃至五米
0: 又得加钱了，
1: 还要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一定把眼睛擦亮了。你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另外一套一个在咱们橱柜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形或者 L 型，哪怕你十米，我们都给你装。对，
0: 靠谱靠谱。
2: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0: 装修您就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送1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 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5: 娘亲，
6: 嗯，
5: 什么味道的粽子最好吃呀？
6: 世人喜好各有不同，每种粽子都有它的风味，喜欢的就是最好的。
5: 艾草苦苦的，有股味道，为什么要挂在门上呀？
6: 挂艾草可以去浊气迎清风，祈愿安康。

0: 我知道你心里难受还忍着，跟我你想哭就哭，但是跟家人咱还是忍着点，咱也不小了，别让家人跟着着急。还有，一定不能回头，听到没有？一定不能回头，最不适合你。
1: 那我们好的时候挺好的呀。
0: 好的时候都挺好，分开了就见到本质了。
1: 他是因为腿断了，你也知道他有多喜欢跳高，他现在残疾对他来说打击有多大呀。我这两天就一直在想，他为什么会那样对我呢？是不是不想连累我？
2: 能分开都是因为不够爱。你知道一个男人最优秀的品质是什么吗？就是不管发生什么都不会让自己心爱的女人受到伤害或者被牵连。如果我们两个是恋人，我腿断了，残疾了，我一定不会把你推开，我反而会对你更好。没事，日子还长着呢，啊。对。
1: 哦，嗯，给我的，
2: 嗯，
1: 这么漂亮，
2: 卡我都给你买好了，放里头了，里边有我号码，有事随时打给我，拿着吧。那我先走了，走吧。
1: 嗯。
3: 无论如何，咱们都得让思雨出国做手术。
4: 那他做完这个手术，是不是还得做康复治疗呀？
3: 那当然了。
4: 那我得陪他。
3: 哎呀，我都想好了，你先过去陪他。我呢，好好赚钱，一有空我就去找你们。

0: 林俊生这么帮我们，你就没有想过是为什么吗？
1: 咋没想过呢？那又能怎么样呢？只要是能把思雨的腿治好，让儿子管他叫爹都行。

0: 大山，你娶我的时候说会把我和孩子当成你的命，一辈子为我们拼搏，你说到做到。
1: 老夫老妻，进来了。

0: 书仔啊嘛。还是因为分手吧。
1: 四月跟雪花提分手，是因为他知道了自己即使康复了，还会落下残疾。
0: 他咋知道的？
1: 他听见我跟杨大山说话了。
0: 怪不得呢，他突然提分手了，这么坚决。雪花也好受不到哪儿去，两天把自己关进屋里不吃不喝，谁问他啥都不说，
1: 真是可怜了这俩孩子了。你说雪花之前一直照顾他，思雨也是积极的配合治疗，但是他知道了之后立马就跟雪花提了分手。我和大山心里都清楚，他是不想连累雪花。哎，大山事你千万别告诉雪花啊！据以他仗义的性格，他要是知道了，肯定回来找思雨。
0: 不说。可你说这俩孩子那么痛苦，咱做大人的家长的也帮不上啥忙。
1: 长痛不如短痛，我还要带思雨出国治疗呢。
2: 去国外治？
3: 不嫌吧？
4: 正好，

0: 林俊生，他是啥意思呀？对了，舒夏，你上回和我说，思雨告诉雪花，他离家出走是因为知道了杨大山不是他的亲生父亲。那他有没有告诉雪花，他知道亲生父亲是谁呀？
1: 应该不知道，因为雪花还问我呢。
0: 但我觉得他知道。
1: 林俊生告诉他的，
0: 会吗？
1: 宪平啊，有时候回来跟我说，说林俊生跟他聊天，想要一个孩子，可是他老婆又不能生，他不会借此机会想把思雨给要回去吧？
0: 他敢？他怎么跟他那个岳父交代啊？他敢跟他老婆说他在外面有个孩子吗？他敢吗？
1: 大山呢？啥态度？
2: 你又想劝我去日本？
3: 聪明，不过别太聪明。人都说大智若愚。
2: 好，你说这是男人之间的对话？
3: 对，行吗？
2: 那我就直说了，伤到你，你别介意。
3: 你放心，你爸我啥都经历过，尽管说。
2: 杨大山，你知道那林主任是谁吗？
4: 林俊生，开发区副主任，他岳父是省里的大领导。

我是说，你知道他跟我们的关系吗？

0: 我知道了，
1: 原来你早就知道。你没出生的时候我就知道了。
0: 既然你知道，你还跟他联系？你知道还让我去国外？

思雨，我七岁的时候，我爸就跟别的女人跑了，没多久我妈就改嫁了。之后，他们再婚，又各自有了自己的小孩，谁都不要我，我没处可去，只能一个人在外面流浪，四处游荡，就像一条野狗一样自生自灭。在当时，我没被饿死，没被打死，就是不幸中的万幸了。对，那个有人生没人养的混蛋，就是我。就是那个时候，我这个混蛋第一次见到你妈的时候，就被她迷住了。太漂亮了，我特别特别喜欢她，我发誓这辈子非她不娶。所以我就硬生生的把你妈从林俊生的手里给抢了过来。你妈当时并不知情，你妈以为林俊生喜新厌旧，抛弃妻子。如果要没有我，你应该有个更好的人生。我的错不应该影响你的未来。思雨啊，你恨错人了，不是林俊生，你最应该恨的是我，杨大山。

0: 我去给你热热。
1: 啊！你跟他们说，让他们办手续。
0: 我去治病。

0: 心情好点了吗？
1: 还好。
0: 其实你也别怪思雨，换作是我的话，我也会那么做的。
1: 我们四个一直在一起，现在就剩我们俩了。也许我真的不该谈恋爱，不然我们四个就会一直好下去。
0: 思雨要去日本了，他不让我说，但是我想还是应该告诉你。
1: 啥时候走啊？
0: 明天早上。
2: 你们俩就安心的上飞机，落地之后借你们的车，刚才已经从医院出发了。
3: 好，你什么时候来？
2: 我把公司上半年的事儿安排好，就马上动身。到了那边，别想着省钱，该花啥花啥，这边有我呢，啥都不用担心。啊。

0: 你看啊，唱的真好，肯定第一名啊。
1: 这第一名也已经很出名了。
2: 那不一定，这节目很火的，来的都是有名的。
3: 这现场直播吧，小花。
4: 那还用讲啊，肯定是现场直播。哦，
5: 哎，你看东方红，一点都不怯场。流着鼻涕跟着雪花，哎，
6: 是吧？小哥多小啊，
1: 他不是干啥都是雪花帮他壮胆，是不是？
0: 肯定第一了，前面那几个跟他比差远了。
5: 雪花接电话。
2: 喂，哥。
1: 啊，我们都在呢，看东方红比赛呢，咋啦？说一声嘛，
2: 姥姥在旁边呢，我把电话。
5: 咋不让我接呢？
0: 咋了？
2: 我哥说他在机场呢，要飞美国了。
0: 啊？
5: 这就走了？这孩子走之前他怎么不回来看看他姥啊？
2: 他说回来怕你们难过，舍不得他走。
5: 走呢，还说给他干件衣服呢，我这是。
6: 妈，别难过了啊！哎呀，这不懂事儿的孩子。

0: 妈，
1: 干啥？
0: 睡着呢。
1: 啊，

0: 哎呦，几点了这是？哎呀，我再做饭去。
1: 哎，不用不用。
0: 哎，
1: 你是不是不舒服呀？
0: 哎呀，没有，咱夜里睡不着啊，就坐了一会儿。这天快亮了，又睡着了。
1: 哎呦，就失眠了，这吓我一跳。
0: 哎呀，
2: 妈。你这失眠是不是因为明忠啊？别惦记他，他都不惦记咱。
0: 嗨，明忠怎么能不惦记咱们呢？他就是心里有罪，生不说。哎呀，儿孙子有儿孙福。把衣服给我，我做饭。
1: 哎哎哎，你再眯一会儿，缓缓。
2: 我去买，我去买。
1: 买点油条、豆浆。来。再眯会儿，再眯一下。
0: 哎呀，
1: 建平，

0: 哎，
1: 喂，老。
0: 哎呦，明忠啊！
1: 姥姥，我到这边了，刚安顿好，给你打个电话报个平安。
0: 那好，那好，行了，哎，那我叫你爸你妈去啊。
1: 哎，不用不用不用了，长途电话费挺贵的，我回头再打给他们吧。
0: 哎，那行，那你自己要是过着不行，你就回来啊。
1: 好，姥姥，拜拜。
0: 哎，行行行，那行，我放了啊，挂了。哎，淑霞，
2: 哎，
0: 明忠来电话了
2: 哟。哎呦，你看
0: 他说报个平安，平安落地了。我说叫着跟你们说，他说把他再给你们打。
2: 哎呦，知道太贵电话费，
0: 这孩子就是。
3: 吃饭呢？
2: 哟，
3: 你咋来了
2: 啊？
3: 一起吃吧，来，
2: 我吃过了。嗯，
4: 淑霞，你看过杨大山现在卖那项目吗？
2: 就是具体的那个楼盘我没去过，
4: 位置不错啊。
3: 我跟玉树去看了，哎，样板间，装修也挺好的。
4: 你先买房子？
3: 那东方红说想给我们在北京买套房，我跟玉树意见一致，不去。哎，大娘你是不知道啊，那地方老憋屈了，那干啥都不方便，然后出门买个菜还得坐公交车。
0: 哎呦
3: 哪像咱们这儿啊，哪儿都熟，人也都熟。东方红就说了，那不在那儿买，就在老家买吧。这不就看到杨大山卖那项目去了。
4: 嗯，一梯两户挺好的，你们也买呗，正好咱们两家做邻居。
2: 哎呦，我们，哎呀，我们这想买也没钱呀。那不像你儿子当大明星赚大钱了，那咱家是吧，妈，不是张口闭口房就买了的。
3: 哎呀，我跟玉树商量了，现在杨大山卖的那个是期房，就先交一点钱就定下来了，然后回头再那个不用一次性付款，可以贷款，你知道的。
0: 贷款
3: 啊，
0: 贷款不就欠人钱吗？
3: 大娘，你这就不懂了。现在都流行贷款，还有个新词儿叫啥来着？
2: 按揭。
3: 对，按揭，啥意思呢？就是说你现在花一点点钱就可以住进新房了，然后以后再每个月还一点儿。
0: 那还不是得还？要我的意思就是，你有啥本事，你就过啥日子。这要不然的话，借人钱不行，我觉得丢人。
3: 大娘不丢人，现在北京那些买房的，就是能一次性付清，他们都不付，他们都按揭。人家说了，银行的钱干啥不用啊？那自己手里有点钱，投资点别的赚钱不好吗？东方红也说了，这个，叫新的消费观念，对吧？
0: 新不新，旧不旧的吧，我反正没不行。
4: 淑霞，
2: 我跟程一晚我不喝，
4: 你跟方慧说说，给我打个折。
2: 行，明天我看有时间给方慧打个电话问问她。还有

0: 他们家思雨去那边治病咋样了？
1: 喂，
2: 大山，
1: 媳妇儿，儿子咋样了？
2: 已经开始康复训练了。康复中心的人说，思雨恢复得很慢，需要他自己有很强的意志力。你说他真的能好吗？
1: 媳妇儿，我不相信别的，我就相信我杨大山的儿子绝对不可能是孬种。放心吧，他儿子没问题的。
2: 大山，
1: 你的做了吗？
2: 做了。儿子说呀，还是你炖的汤好喝。
1: 你跟儿子说我下礼拜就过去。
3: 爸，我好多了，已经可以不用拐杖了。
1: 太好了，儿子，老爸真为你高兴。
3: 你咋样？
1: 老爸好着呢。我去陪你的那段时间啊，咱这边又批下来一块地，你爸我回来以后就脚打后脑勺的，忙得昏天黑地，不亦乐乎。儿子，咱爷俩可都是老爷们儿，为了你妈，咱们都必须要加油啊。
4: 嗯。
5: 叔叔，
4: 你找我啊？
5: 啊，我来是想问思雨她咋样了，她手术还成功吗？
4: 思雨她挺好的，手术很成功，就是术后恢复要一阵子。
5: 啊，那她要在日本待很久吗？
4: 应该是。
5: 那谢谢叔叔。
4: 那个，思雨让我看见你的时候转告你，把他忘了吧。东方红更适合你。
5: 好。相忘于江湖。

0: 初恋也许未必一定会成功，一定会有一个结果，可生活就是这样，逝去的时光你无法再追回。
1: 新的千年刚开始，我们都来不及缅怀，就被推向了远方，推到了现在。我也适应了独处，接受了长大，在被时间治愈之后，我终于开始对未来产生了期待。
2: 2002年，西气东输工程、
3: 南水北调工程正式开工。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2001年，中国男足冲进世界杯。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决定获通过。
4: 2000年，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导航定位卫星——北斗导航试验卫星发射成功。
5: 现规划中。
6: 雪花。我听说那严冰都去医药公司实习了，你将来工作怎么考虑的呀？
7: 去医中吧，你不是学中文的吗？当语文老师挺好的啊。
6: 那不想当老师可能
7: 啊。嗯，老师挺好的呀。
6: 哎呀，还
7: 小姑娘当老师，您工作又体面又稳定，还是铁饭碗，还好找对象呢。
8: 我吃完了，爸妈姥姥你们慢慢吃啊。
7: 他啥意思啊？不是找工作这么重要的事情都不跟我交流啊？
9: 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就是爱着急，工作的事儿一辈子的事儿，你容他想想，现在可能还没想好呢。
7: 想想吧，想吧，再想退休。

0: 慢慢吃，准备快说啊！
1: 快点！这多长时间没吃饭了？
2: 吃饱了，好撑。
1: 三碗米饭了，你要再吃不饱，我就该送你上医院了。不爱吃老婆做的饭？
2: 也不是，在家我吃不下。
1: 不想在家里吃，就到这儿来吃。想吃啥跟干妈说，不行干妈亲自给你做啊。
2: 干妈，东方红经常给你打电话吗？
1: 打啥呀？都是我给他打。哎呀，也是，他每天啊忙得要命，后半夜都不睡觉。你说说啊，赚那么多钱干啥用？那把身体都给造完了。闺女，回头你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你帮我也劝劝他，你跟他说别太累了。
2: 洗完了，
3: 洗完了。你问一下，想不想啊？
2: 想。
3: 你这个，
2: 你咋没洗头啊？
3: 啊？
2: 洗澡冲身上的时候，顺便就把头给洗了。
3: 我昨天洗了呀。
2: 昨天洗了，今天就不洗了？
3: 这还天天洗啊？
2: 你就是懒。不讲卫生。
3: 哎，小花呢？还没回来？
2: 没回来呢。孩子大了呀，跟咱就不亲了。你看他小时候，天天围着咱俩，那小嘴儿，啊，没完的说。你看现在，你问他十句，打你一句就不错，天天就把自己闷在他那屋里。噼里啪啦的敲那个电脑。
3: 我那天问他说你在干啥，他跟我说他是在哪棵树底下写什么连载。
2: 白桦树，不是哪棵树。
3: 白桦树，你说写那玩意儿又不赚钱，他怎么就不知道找个工作呢？
2: 高考那会儿你记得吗？
3: 嗯。
2: 他就想考到北京去，后来因为咱俩的原因他就放弃了。我觉得他心里啊憋着股劲儿想去北京。
3: 绝对不行。
2: 嗯，他就知道你是这态度，所以这就没跟你提。
3: 提不提也不行，一个女孩你找个安安稳稳的工作，找一个好一点的男人在咱们身边平平安安的过日子就够了。去什么北京啊，他这么远，太让人担心了。不行，绝对不行。

0: 插电这版感觉好啊。
1: 太棒了，兄弟，这歌一定能火。哎，方便问你一下吗？这歌写谁的呀？
2: 最爱的女孩。
1: 你谈恋爱了？
2: 没有。
1: 那不会是暗恋吧？不会吧？真被我猜中啊！我觉得应该是多少女孩倒贴着过来追你才对啊。哎，你得不到的女孩啊？
2: 雪莉那粉文不是你搞的吧？
1: 这你可就冤枉我了。首先我发新闻稿之前我不可能不跟你商量，再一个咱这么火，咱还需要靠绯闻吗？不过我听说他最近好像刚拍完一个戏待播，我估计是不是他想借着你炒一下。
2: 我就是凑巧录一个节目，然后他约我吃饭，我也不好拒绝。
1: 你看我就说嘛，你跟他吃饭这事儿除了他还有谁知道呀？怎么就这么巧能让人家狗仔队给发现呢？
2: 所以说啊，吃一堑长一智，反正以后少跟女孩吃饭就完了。
1: 跟女明星有什么绯闻不是坏事，但是你可千万别跟那些没有名的女孩在一起瞎混就行啊。
2: 喂，雪莉，你好，不好意思，我现在在忙，以后再说吧。
1: 我怎么觉得他喜欢你啊？
2: 那也是他的事儿，

0: 哎呀，来吃饭。
1: 雪花，这弄成什啥呀？
0: 雪花，
2: 来了。
0: 你这
2: 让你们尝尝我做的西式早餐，跟你们平时吃的不一样。姥姥，你就喝牛奶，喝咖啡晚上睡不着。
3: 好。
0: 哎，你这是啥意思啊？
2: 我一直没找工作，是因为我想去北京发展。
0: 你看我干啥？反正我是不会同意的。
2: 我已经是成年人了，我对我自己的人生负责。爸，你也了解我，我也是经过了这么久的深思熟虑才决定的。现在郑重地告诉你们。
3: 小花啊，那个你看你哥现在在美国呢，他说读书要读这个读那，到现在也没回来，你这又要走，你跟他还不一样。你说北京多大呀，一个女孩子你在那也不安全呢，是吧？
0: 对，姥姥说的对啊。小花，听姥姥的。
2: 姥姥，我已经决定了，到时候我经常回来看你们。我给你加个三明治，来，你尝尝。
3: 哎，好。
2: 停了，不许打架。怎么了？小朋友不许打架。
4: 他抢我辣条。
2: 你给他们呗，姐姐给你买。
4: 买三袋。
2: 别买十袋，你把这个分享给大家。

0: 这么小气呢，都给大家。来，走，姐姐带你去买。小叔，
1: 哎，雪花来了。
0: 来，
1: 你怎么给他买那么多啊？
0: 你儿子可太随你了。
1: 王小瑞，过来。王雪瑞，我怎么跟你说的？不能跟小朋友打架，要好好说话，要讲道理，你不能暴力，知道吗？啊！
2: 听你说这些话，咋那么好笑呢？
1: 雪花，刚出窝的，来来吃点。
3: 小叔，
1: 啊，
3: 我要去北京了。
1: 又去看看外面的蓝天。
3: 嗯，去看看外面的蓝天。
1: 去吧，大胆的想，大胆的闯，遇到过不去的坎儿，走不通的路就回来。家人们还在这儿呢，小叔是你最坚强的后盾。
3: 我会混出来的。
1: 我相信你。你混不出来也没关系啊，回来还有我们供你饭吃的。哦，正好，来，这钱你拿着。
3: 不要，小叔有钱。
1: 你拿着。小叔知道你有钱，但这钱呢是供你应急用的。小叔在外面混过，知道这里面的难处。你拿好了，等你以后赚大钱了，你得加倍还给我嘛。哎，在外面咋高兴咋来，做错事不要紧，青春就是用来拼搏的。
3: 嗯，小叔曾经离开故乡，他为了逃避他的过往，为了南下追求他的粮仓，而他最终回归故里，安于普通的日子。而今我也要离开故乡，可我不想逃避什么，也不想追求什么，我只想看看外面的世界是精彩还是无奈。那里有我年幼时的梦想，还有走失很久的东方红。

0: 福建漳州洁净的海域，冷暖交汇，水质优良，这里的对虾进食充足，鲜嫩肥美的大虾捕捞上岸后火速低温锁鲜，再经独家低温脱水工艺做成酥脆不腻、肉质紧实弹嫩的酥香一口虾，不用剥壳，不用吐渣，一口一个，这就是今天的宝藏零食香酥一口虾。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来自于福建漳州的香酥一口虾，哎，今儿啊给大家伙带来了这一大袋，里边啊有好多小袋呢，您看看啊，这每一个小袋里边啊就是两只大虾，您啊就这么吃，哎，一口一只虾，嗯，这皮啊都是那种酥香的，哎呀，这种鲜甜的感觉啊太美妙了，
2: 真酥啊，这虾呀不咸也不腥，虾肉紧实还有嚼劲，
1: 对，
2: 越嚼越香。
1: 这个香酥一口虾呀现在是一很火的海鲜类休闲食品，哦，而且啊人家是首次来北京做推广活动，哎，哦，就选到咱们栏目组了，哦，哎，今天啊更有大优惠啊给大家了，嗯，来，今天啊请到的是厂家的李经理来到这儿给大家介绍介绍，欢迎。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这款呢香酥一口虾用的是我们首创的低油少盐的低温脱水工艺，能够更好的锁住大虾的营养和鲜味，不像传统啊高温烤制那样容易流失营养，还得靠多加盐或者防腐剂来保存，它呢是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常温啊就能保存，也不用放在冰箱里，您看啊我这配料表干干净净的，连个化学名都没有，
2: 还真是的，嗯，我就

0: 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
1: 对，
0: 你说孩子吃了吧，我也不放心，这个配料表啊真是干干净净的，这我啊就踏实了。
2: 我们这个呀是咸水虾，不用那些添加剂调料啊，就

0: 还有啊，高盐度海水的这个污染物会更低，虾能够积累更多的谷氨酸、甘氨酸和虾青，要额外用添加剂来调味，就这样原汁原味的给到大家，而且呢吃到嘴里也是这个虾原来的这个鲜美的味道。
1: 真没想到啊，一样是虾呀，还有这么多讲究呢。
0: 那必须的呀，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啊，就只能多加添加剂来调和，那样就失去了虾原本的营养与美味了。这虾呀，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这一袋里面啊是分装好的小袋，随吃随拿，干净卫生。您看这里的大虾，个个鲜嫩肥美，就这么直接抓着吃啊，一点也不沾油，营养价值还特高。这20斤的鲜活大虾才能提炼出1斤咱们这个脆虾。
1: 哇嘿，这可太金贵了啊，那营养啊肯定是足足的了。
0: 而且大家吃虾啊更关注补钙是吧？
2: 对，
0: 您看啊，我们这把钙含量啊都印在袋子上了，钙的营养素参考值是237%，每100克的含量啊是1898毫克。
3: 要补啊不如食补，像我这岁数人咬上啊一点问题都没有，连虾头都酥了，一只虾呀吃到最后啊连渣都没有了，平时就当个零食，没事的时候啊就拿着撕开一袋就可以吃，又解馋呢，而且又有营养，少油还少盐，吃了以后啊一点负担都没有，真不错。
1: 这么高的钙含量啊，那得归功于它的虾壳，光是虾肉肯定没这么高啊。
0: 我们呀、啊、就是这么设计的，让岁数大的人和小孩啊都能轻松吃多吃。大虾的营养丰富啊，像什么 DHA 啊、卵磷脂啊、虾青素啊，这些啊都是好东西，一个都不能丢，浑身啊都是宝。
3: 这么好的东西啊，它指定它不便宜。我那会儿就上市场上去买、买这个虾酥的时候吧，就那一小袋就要我20多呢。
1: 哎呦
3: 回来以后吧，我那孙子一会儿的功夫就半袋就给我倒进去了。我自己我都不敢多吃啊，全挤着他吃。
1: 哎李总啊、今天啊怎么个优惠法跟大家伙说说。
0: 像咱们这种品质的脆虾呀、一袋的正价是25块钱、今天咱们栏目优惠推广，也就是想让大家品尝一下，帮我们也多宣传宣传。这样啊，我拿出诚意啊，这5袋啊尝鲜价一共不到100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门口。
1: 5袋是吧，我算算啊，确实是便宜了，但是吧我感觉还是不太够吃。说实话呀，5袋真不禁吃啊，你看就像我到家啊就这样咔咔咔啊，一个接一个，你看我自己都不够吃，这怎么帮你宣传
3: 啊？就是啊，这5袋还真不够吃。
1: 对，
3: 你说咔咔咔这么一吃，一会儿几袋就没了。
1: 对，
3: 要是全家一块上呢，要是有孩子的话，那没两下子它就没了。
1: 哎，
3: 再多给点儿。
0: 那这样6袋总行了吧？还是不到100块钱，这回够了吧？
1: 真痛快啊！你看看，不用我们说啊，人家自己就给加上一袋是吧？现在咱是6袋是吧？不到100块钱，哎，这舒服多了啊！这么好的东西啊，你看高钙高营养，大家呀、全家老小都适合吃它。哎，要是全家人一起吃，您看看这明显就不够吃了，是不是？您看看。李总啊，能不能再往上努努力，好不好？
3: 对呀、我觉得啊，再加一袋7袋，7袋肯定就够吃了。
1: 7袋好啊，对不对？这摊下来啊，合着也就每袋14块多钱，这看着多合适啊，是不是？这个价格，我跟您说，大家伙啊，肯定都高兴。
0: 哎呦，这25块钱的东西，14多块钱就卖啊，而且还包邮，这不是亏的有点多吧？
3: 您这不是搞宣传活动吗？说实话，就这7袋还不够我们家人吃的呢。真喜欢你这产品。我这正琢磨怎么送亲朋好友。我呀准备买2组。
0: 这么喜欢呢？
3: 那是啊，我呀还准备往家里的亲戚朋友每家还给送2袋呢。
1: 我也是啊，我呀准备给家里老人买点，我自己呢再留点，我呀订2组。
0: 得，话都说到这份上啊，今天二位正捧场啊，我再推啊可就不够意思了。
1: 对，
0: 那就7袋，还是不到100块钱，但是给北京的货呀供的可不多，也就200个名额啊，发完了可就没有了。
1: 哎呦，也没问题。太好了，太好了。

0: 大家伙儿啊，都听到了吗？就200个名额，哎，您手慢的话没拍着，您就只能在家拍自己大腿了。麻溜的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1: 饱满鲜甜酥脆的一口大虾抢购尝鲜了，7大袋还不到1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名抢到的观众，精选各大肉厚完整大对虾，弹嫩肉质饱满厚实，虾肉紧实弹牙，原生鲜甜虾香十足，连壳酥脆越嚼越香，高蛋白营养足，解馋过瘾，老人小孩都爱吃，送人有面子，7大袋竟然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们这酥脆一口虾原汁原味，不添加任何添加剂和防腐剂，虾的品质好就是重要原因。供给北京的产品啊还不一样，包装之前啊我都特意交代，必须经过人工筛选，把这个断头断尾还有软壳的次品啊都要挑出来，这样的话呢就会比一般的产品多出两三成的损耗。我们这次啊就是要不惜成本，保证您拿到的每一只都是精品，只为将最好的产品啊带给我们北京的朋友们。
1: 今天这虾呀，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给亲朋好友，比如说家里的长辈呀、孩子呀，那都再合适不过了啊。好吃又有营养啊，您看看送谁谁喜欢，谁吃谁开心嘛。不用放冰箱，咱就常温保存就行。哎，我刚才啊买了两组，就是14大袋，哎，满满的10几大袋咱都带回家招待客人，咱拿得出手啊，既有面子又健康嘛。
2: 这回啊我想吃就吃，以前啊想吃虾我还得到市场上去买去，
1: 嗯，
2: 你说还不能少买了，
1: 嗯
2: 啊，回家了以后吧又得煮完了还得剥那壳，忙活了半天还没吃上两口，这回啊开袋就计时当零食吃，这多方便啊。
0: 大家啊玩手机闲暇看电视追剧喝茶看书的时候啊来上一包，晨练完了呀也能来上一包，随时补充体力，下午睡觉起来啊嘴里没味儿的时候来上一包，解闷儿啊又健康，平时带孙子出去玩的时候这兜里揣两包还在吃，大人呢也能随时补充体力。
2: 家里的孩子他都愿意吃零食，
1: 嗯，
2: 以前吧净给孩子买那个薯片、还有那个糖果，那都不健康，
1: 是
2: 还是吃这大虾健康。
1: 对，
2: 这虾烤的呀酥脆，孩子吃啊正合适，关键是什么，他还补钙，你说我们老年人缺钙吧，他孩子他也缺钙，就当零食吃啊，吃着也放心，
0: 而且啊咱们这个吃着也不咸，不会给身体增加负担，适合老人小孩吃。
1: 您听听是吧，这个呀才是真为咱们着想的好产品，每天啊拿出来一两小袋吃，里边啊好几只大虾呢，天天补大虾的营养，品大虾的美味。想要的朋友啊现在赶快拿出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快抢定吧。
3: 饱满鲜甜酥脆的一口大虾抢购尝鲜了，7大袋还不到1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名抢到的观众，精选各大肉厚完整大对虾，弹嫩肉质饱满厚实，虾肉紧实弹牙，原生鲜甜虾香十足，连壳酥脆越嚼越香，高蛋白营养足，解馋过瘾，老人小孩都爱吃，送人有面子，7大袋竟然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这个香酥一口虾呀，吃法可多了，哎，怎么吃它都好吃。我就琢磨着啊，早餐的时候，阿姨，咱粥里边放两只虾进去，哎，是不是？这粥一下就变鲜了。
1: 是。
0: 中午咱爱吃面，吃面的时候放几只进去，你看一下就香多了嘛。这吃法啊可太多样了。当然了，我觉得啊最简单最爽的，哎，就是这么开袋，哎，咱们啊直接吃，这么一口一只，就这放嘴里啊，嗯。哎，慢慢嚼，越嚼越香，越吃啊越想吃。
1: 好，观众朋友们，我们这个优惠活动啊时间可不多了，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呀。我这个酥脆一口虾来自福建漳州，冷暖交汇的洁净海域，天然海水啊养出鲜嫩肥美的好对虾，20斤活虾啊才能出1斤咱们这种酥脆的一口虾，真材实料高浓缩，营养锁满啊不打折，3大放心标准，无防腐剂，无化学添加，低油少盐，配料表啊干干净净，硬核营养，钙含量高，高蛋白，虾青素 DHA 卵磷脂，浑身都是宝。您拿回家开袋啊，直接放在嘴里嚼，不用剥壳，不用吐渣，酥脆不腻，常温保存啊方便又简单。
2: 可能有些老哥哥老姐姐们还在犹豫能不能嚼得动，我给大家试试啊。哎，
0: 呵，听这声儿，
2: 轻松能嚼动，简直都酥透了，一口一个嘎嘣脆，越嚼越鲜，一点啊不咸也不腥，大家吃着放心。
0: 哎，眼瞅着啊节目还有1分钟就要结束了啊，想订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抓紧啊，名额马上就要没有了，先订先得，而且啊我们是快递到您家门口，您啊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3: 饱满鲜甜酥脆的一口大虾抢购尝鲜了，7大袋还不到1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名抢到的观众，精选各大肉厚完整大对虾，弹嫩肉质饱满厚实，虾肉紧实弹牙，原生鲜甜，虾香十足，连壳酥脆，越嚼越香，高蛋白营养足，解馋过瘾，老人小孩都爱吃，送人有面子，7大袋竟然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那是最近市面上非常流行的两款健康面点，这一丝一丝的像不像花卷？这个呀可不是花卷，这个叫玫瑰丝卷，它呀用新鲜玫瑰花瓣来做的。
1: 这玫瑰丝卷在北京市面可没见过。
0: 这黄色的啊，是用新鲜的玉米做的玉米蒸糕。哎，这个呀可是粗粮美食，但是呢，它呢非常的细腻，微微带有甜的这种口感，市面上咱见不着，也买不着。中老年朋友得多吃点儿，对身体啊特别好。
1: 这怎么加热呀？麻烦不麻烦呀？
0: 今儿啊，厂家的魏总啊，这外边给咱热着呢。这个呀是他们人家的新产品，第一次啊来北京市面上来销售的，正好啊赶上咱们节目第一次推广，肯定啊有大优惠的。
1: 嘿，那好，
2: 来了来了，我就说三分钟就好。来，二位请看，咱们这个花卷呀，直接从冰箱里面拿出来都不用解冻，您呢就带着包装袋放进这个微波炉或者蒸锅里面，几分钟呀，看，还冒着热气儿呢。
1: 闻着就香，带着袋儿就能加热，这也太方便了。
0: 是，
1: 我尝着这玉米蒸糕，有股天然的清香的鲜玉米清甜味儿，特别软糯，有微弹的韧性，一点都不粘牙，还带着玉米粒儿呢，这粗粮这么好吃，我吃多少都行。
0: 好嚼好咽好消化，这就叫粗粮细作，这既有粗粮的口感，又不粗糙不干涩，不齁不腻，真的特好吃。
2: 咱们这个鲜玉米蒸糕啊，软糯中带着颗粒感，配料表呀也是非常干净的。除了这个酵母之外呀，不含添加剂，也不含防腐剂。您看呀，下面这一层也不是别人家那种小纸片，而是天然的玉米叶子。这样呢，一加热以后呀，就更能激发出鲜玉米的香气。
1: 这玫瑰丝卷也好吃啊。你看这面丝儿相互牵连着，软软乎乎的，这玫瑰花味儿啊也好吃，清淡的甜味儿还带着玫瑰花香呢。
2: 这个呀就是现在最流行的吃法，叫牵丝感，要的呀就是这种面丝散开的独特口感，柔软又带点嚼劲儿。这里面的鲜玫瑰花瓣呀，您也是越嚼越香的。
1: 这俩点心啊在北京可不常见，吃不着，当早餐不做，家里人啊肯定爱吃，我得买一点给家里人改善一下。
2: 给家人改善下口味最好了。这款玫瑰丝卷和鲜玉米蒸糕呀，是新时代的健康面点。它的特点呢是好吃、健康，口味有新鲜感。如果您呀还没有尝过现在流行的面点，就真的得改变一下，尝尝鲜了。跟上时代的步伐，我相信您只要吃上过一个呀，就绝对会爱上我们的面点。
0: 我现在啊就有点欲罢不能了。你看，这就是时代的进步啊，咱们的选择也是越来越多了嘛。
1: 对，这两款面点呀，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好消化，特别软和。
0: 是，
1: 我们早餐的时候再配点牛奶，鸡蛋，然后再配点咸菜，这就是一顿美美的丰盛的早餐了。
0: 这一日三餐吃啊都行，平时咱饿了都可以吃啊。反正啊加热也特别简单，想吃啊咱就来一块。
2: 咱们这款鲜玉米蒸糕呀，富含膳食纤维、维生素、矿物质以及抗氧化成分，是一款精细化制作的粗粮健康饮食。玫瑰丝卷的玫瑰花瓣富含维生素 C、 维生素 B 族、钙、钾等矿物质，还有花青素以及多酚类物质，都是我们人体啊特别需要的。
0: 这里的健康点啊那真是做足了。最近啊，北京市疾控中心呢正在呼吁大家要减油、减盐、减糖。您看这玉米蒸糕和玫瑰丝卷啊，正符合这三减的要求。我今天啊必须给我妈买点，回家让她改善改善。这些东西啊今天市面上咱买不着，超市啊也没有。魏总，这样啊，今天呢我这两样啊我都想要，您这样给想想组合，看看优惠完多少钱行不行？
2: 今天呀咱就做特价活动，不到100块钱给大家25个，
0: 一大袋装4个。刚才说25个，咱们算4×6=24，这还多一个呢。
2: 对呀，是啊，这还真没想到。
0: 你看没有，这是您的失误啊，阿姨，是不是得罚？
1: 没错。
0: 魏总，这样啊，我罚你多送我们一大袋啊，行不行？
2: 这个咱多送一袋，代表着惨痛了吧？但是这个确实是我的问题啊，我的失误。那咱就这样，咱就多送4个，做活动嘛。咱就得力度带着，对不对？
0: 行。
2: 看上哪袋您带走，随便挑。
0: 这两种选一袋啊，这可为难了我啊。我感觉啊，我是都想要。阿姨，您觉得呢？ 呢？
1: 我也是，我两个都喜欢。
0: 对，
1: 要不然你能不能两个一样装一半给我？
2: 阿姨，这不行，这一个圆的，一个长的，装不到一块去。
0: 那怎么办啊？您看看，您今天啊大方一点，咱每样啊，哎，都给大家多送一大袋，相当于啊咱们多送了8个，这一共是32个，还不到100块钱。这样啊，咱也不用纠结了，是不是？
1: 好，对，
2: 这不行不行，这真不行，我这样本儿都不够。您看呀，我们这个鲜玉米蒸糕呀，我本来就没有用什么添加剂，对吧？这个成本呀，它就是要比普通面食要更高一点的。包括呀，您看咱用的这个新鲜的玫瑰花瓣，它成本真的挺高的。您这合下来一个才3块钱，这外边差不多的都得买5-6块呢。这真不行，我这本儿都不够。
0: 哎，魏总啊，您看啊，今天啊是节目首播的推广活动，咱怎么着都得多来点优惠，是不是？
1: 是。
0: 大家吃好了，这口碑打开了，你啊也不愁没生意了。这以后啊，您在超市里头每一个咱卖5块6块。快，那您自己定，也不影响，对不对？阿姨跟我呢都特别爱吃，我相信啊，咱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都在喊，得多送点，多送点。
1: 对，
0: 今天啊，你把每一个能做到3块钱一个，好不好？大家啊肯定支持你。哎呀，大家也肯定感谢你呢。
1: 对呀，魏总，您今天优惠力度大，我们不仅自己买，我还要推荐我们的街坊邻居一起买。
2: 阿姨，这价格我还真不求您推荐，我这真的是本儿都不够啊。我这次啊算是看明白了，二位可真厉害，我就前面说错一次，您看这一环扣一环的，我是真没办法了。这不到100块钱，32个，行吧，我今天啊真的是赔定了。咱这次呢就先这么着，依着您二位，这玫瑰丝卷呀咱多送4个、这鲜玉米蒸糕呀咱也多送4个，这不到100块钱呀到手32个。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
2: 咱这个呀只能给100个名额、不然这亏太多，我真受不了。
0: 哎呦，
2: 这多一个也不行啊。
0: 这100个名额啊肯定是不够的，但是今天呢能优惠这么多啊，其实我们呀也挺知足的。您啊价格调整一下，让大家伙啊都尝尝，以后啊您再赚钱吧。今天啊咱就100个名额啊，这名额也是紧紧巴巴的，这肯定一会儿啊就没了，大家伙啊赶紧订，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

0: 呀，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抢订，我们会有专人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用下楼去取快递，先到先得。
1: 好吃美味的玫瑰丝卷鲜玉米蒸糕组合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元。玫瑰鲜花丝卷口感软糯，花香味足，满足味蕾新体验。鲜玉米蒸糕粗粮细作，好嚼好咽，保留鲜玉米的香甜与营养，做法简单，加热即食，想吃就吃，改善口味，获得健康，招待客人有面子，送人有心意。这么一大堆还不到100元，特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那尝尝啊，趁热的，哇！哎，你看这一丝一丝的啊，真的是玫瑰丝卷啊，里边可软和了。
1: 嗯，我真看到玉米粒儿了，你看。
0: 哎，真是啊。
2: 我刚试了一下，你看这里边。特别的软糯香甜，
1: 软乎乎的。
3: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一大袋里面呀是四个大个的玫瑰丝卷，这一大袋呀里面是四条鲜玉米蒸糕，这不到100块钱，您到手的是八大袋，一共32个，这多划算呀！这价格您上哪儿找去？
0: 嘿，我可不嫌多啊，那好吃啊，没几天咱就吃完了，对不对？我就喜欢啊，它什么样？您看，这直接拿起来不用化冻，直接放到微波炉里边，哎，就能做出这么暄软可口的点心，真的太神了啊！一般啊，这馒头什么的放在微波炉里加热啊，这热一下就硬了，是不是？
4: 对。
0: 再有啊，咱看看这包装，您看啊，专门为这产品设计的，质量多好啊，直接加热特别方便。
3: 这个呀都是安全的食品包装，您可以放心大胆的用，我们这个质量啊杠杠的，
1: 适合我们老年人，像我这个眼神也不好，这手脚动作也慢，这个操作对于我们来讲很方便。我呀从今天开始就和老伴儿子小孙子一起享受着健康的早餐，这早餐也成，加餐也成，这健康的美味确实值得投资。
0: 没错啊，现代人啊讲究都是食不厌精，这粗粮能做得这么精细啊，确实是种创新啊。您看啊，这鲜玉米蒸糕，哎，平时饿了咱都不用解冻，直接放在那个蒸锅上，哎，蒸上3分钟，或者啊咱直接放微波炉里叮上这2分钟就好了。您看咱来这么一块，热气腾腾，越嚼越有味儿啊，而且啊它还好消化，没负担，像平时啊控制体重那些朋友，平时大鱼大肉的朋友都应该多吃点。
3: 我们的目标呀就是通过美味的面点去提升大家这个生活水平。我呢给大家保证，咱们呀都是新鲜生产，全程冷链，保证呀大家吃到的都是最新鲜的口感，这老人小孩呀吃着都放心。
0: 没错啊，今天呢不到100块钱，让全家人能吃很长时间的健康早餐，免去了您早起忙活，这个价格呀您下次再买啊就没机会了。哎，名额不多了啊，就剩下最后几分钟的时间，感兴趣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5: 好吃美味的玫瑰丝卷鲜玉米蒸糕组合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元。玫瑰鲜花丝卷口感软糯，花香味足，满足味蕾新体验。鲜玉米蒸糕粗粮细作，好嚼好咽，保留鲜玉米的香甜与营养，做法简单，加热即食，想吃就吃，改善口味，获得健康，招待客人有面子，送人有心意，这么一大堆还不到100元，特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嗯，这玫瑰花闻着特别香。嗯，咱们用的这个都是上好的玫瑰花瓣。嗯，
1: 今天是亏本推广价，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大家就买吧，肯定划算。
2: 今天啊，魏总，别看您这是亏了啊，这改天您这口碑传开了，大家伙啊都吃对口了，那肯定啊，让您这产品啊在北京市场上是大卖特卖啊。
3: 你放心吧，你这好东西不愁卖。那天我啊看电视上专家说了，这老年人呀、啊，别天天吃那个油条、面包、面条，缺营养。这个玫瑰丝卷啊，有花香，还有麦香，清淡不油腻，适合老年人吃。嗯，
2: 没错啊，现在大家呀、啊、都非常认可为健康投资，这营养的美食，平时啊咱还不好找呢。这不比天天吃什么油条馒头可强多了吗？
3: 对，
2: 老年朋友们啊吃着舒服，这孩子吃了补充营养啊。您看这不知不觉的我都吃了好几块了呢。
1: 您看这个玫瑰丝卷上面的玫瑰花瓣，能嚼到那股淡淡的玫瑰花香，这种口味啊您平时体会不到，是不是食欲大增了？嫩玉米做的鲜玉米蒸糕，里面呀还有新鲜的玉米粒呢，嚼起来呀有嚼劲，健康又好玩。平时呀您逗逗小孙子，俩人数着能吃到几个都不用劝，不知不觉的就把整个都吃了。
2: 哎，您别说啊，还真是这么回事啊。哎，魏总啊，您放心啊，今天肯定不能让您白优惠。今天您这产品啊，这名声肯定是打出去了。哎，就是这个名额啊不多，下次啊您再来的时候啊，一定给大家伙儿多给点。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晚了呀、啊、就没机会喽。
4: 好吃美味的玫瑰丝卷鲜玉米蒸糕组合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元。玫瑰鲜花丝卷口感软糯，花香味足，满足味蕾新体验。鲜玉米蒸糕粗粮细作，好嚼好咽，保留鲜玉米的香甜与营养，做法简单，加热即食，想吃就吃，改善口味，获得健康，招待客人有面子，送人有心意。这么一大堆还不到100元，特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酸甜苦辣咸，美味在心间。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美食盛宴啊。温阿姨啊，问您一个问题，您平时爱吃这鸡肉熟食吗？
1: 哎呦，我太爱吃了。
0: 是吧？
1: 是，你说什么烧鸡呀、扒鸡呀、什么酱鸡呀、尤其是呢椒麻鸡，哎，等等，太多了。
0: 那问问您了，您最爱吃哪种啊？咱或者说啊，哪种鸡肉您觉得最入味儿？
1: 那肯定是椒麻鸡呀，麻辣鲜香，是解馋过瘾。
0: 哎，这不巧了吗？您看看，咱俩口味一样。今天啊，就请您咱一块吃椒麻鸡，好不好？
1: 好啊。
0: 好，那咱们掌声有请武迅品牌经理张总，欢迎。
2: 大家好，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武迅品牌经理张丹。我厂呢是做酱卤熟食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今天啊，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家的看家美食，让中老年人惦记，让年轻人着迷的椒麻鸡。
1: 在哪儿呢？我闻着这味道可就是不错呀。看着这酱红金黄的颜色，我就想吃一口，
0: 是吧？
1: 哎呀，刚才演播室那个香味儿，都馋了我半天了。哎呦，就是这个味儿，它是微麻微辣的口感，调料的香味儿啊，已经沁入到肉丝里了。这鸡肉筋道有嚼头。哎，肉香呢浓郁，还不松不柴。
0: 哎呦，阿姨，看您这扒的嘴啊，吃这椒麻鸡，我这心里都难受啊！我也得掰一个腿儿，赶快尝尝啊！您看看这么一撕，哎呦，这个纹理和质感啊，都紧实不松散，对不对？而且呢，这鸡肉啊是鲜嫩多汁，香气浓郁，麻香爽口，辣而不燥。这一口下去，哎呦，香气浓郁啊，是先麻后辣，层层递进呐、哎呦，这感觉。真是让人陶醉呀、哎、赶快别说这么多了，让他给大家介绍介绍吧。
2: 我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这做椒麻鸡啊可是有讲究的。老客户称我家椒麻鸡啊是一道让人嘴皮子跳起舞的神奇美食。食材上呢，甄选的是上等土鸡三黄鸡，酱制调料有花椒和辣椒等26种天然香辛料和中草药，这些啊都是秘不外传的。选原产地上等的道地食材，再加入传承的老汤，配料表简单清爽，不乱加东西，让大家吃着放心。传承古法工艺，经历

0: 多道工序，6小时的小火慢卤和2小时的煨卤才能做成这么地道的椒麻鸡。
1: 哎呦，我就说呢，刚才我吃这椒麻鸡的时候啊，我就感觉到醇厚飘香，麻香爽口啊，软烂脱骨啊，非常的入味。
0: 今天我带来的椒麻鸡啊，是给栏目组特殊专供的，别的地方可买不到。参考了北京市民的口味，选料上也更严格扎实。大家看啊，每只椒麻鸡都是大个整只、有头有尾的三黄土鸡，肚子里的调味料也非常多，所以呢才会这么好吃，常温保存，开袋即食，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这个真不错呀！
1: 嗯，
2: 哎，您拿回去以后，你手撕白口吃，还能做鸡丝凉面，加馒头，加烧饼，哎，您还能卷烙饼。哎，好吃过瘾还便捷。
0: 这款椒麻鸡啊，好吃只是一方面，关键是鸡肉是高蛋白低热量的美食，好吃不怕长胖，身体没有负担。家里有老人学生上班族的呀，有了这个想吃就吃，不耽误时间，好吃解馋又营养丰富。
2: 这个椒麻鸡啊，可以常温保存。
1: 嗯，
2: 你不但在家里能吃呢，你出去旅游也带上一只。
1: 嗯，
2: 到吃的时候啊，你随便找一个盘子，那撕吧撕吧，你一筷子我一筷子，
1: 嗯，
2: 就抢光了。
1: 是啊，
0: 嗯，
2: 平时到人家去做客，你也带上一只呗，作为一种礼物，是吧？送鸡的寓意，那不就是大吉大利吗？
1: 哎，确实啊，这味道确实不错啊。
2: 嗯，
1: 大家伙呢，我相信都想尝尝鲜儿了，那赶紧给大家一个实惠价格吧。
2: 哎，张总，你家的椒麻鸡是怎么卖的？我呀想买回点去，给家里人呢品尝品尝。
1: 嗯，
0: 椒麻鸡啊是我家的热销产品，在同等品质下呢，我家的价格是非常优势的。你像普通熟食店呢，一只椒麻鸡要58或者68，老字号和品牌店啊，每只至少80多，这五只呢就是至少300多块。今天啊给大家直接特价优惠，五只不到200元，并且啊咱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给栏目观众专属特供的椒麻鸡，品质更过硬，口感更地道，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人都非常讲究。
1: 哎呦，张总啊，感谢您的慷慨啊，但是其他企业啊来到我们栏目组都会给大家啊送一份见面礼，今天啊，这样你再多送一只当见面礼了，这样也让观众朋友们能多品尝品尝啊。
0: 行，今天啊我推广品牌，再多送一只，6只不到200元，你买回去啊啥时候想吃了开袋直接撕了就吃，麻辣鲜香，越嚼越香。
2: 哎，我说张总啊，按理说您这够便宜了，可是我想啊，您再给我和王前一个面子，
1: 嗯，
2: 给我们栏目的那些个粉丝呢，
1: 嗯，
2: 再多争取一只，
1: 就是嘛，
2: 哎，这样呢，让我们这粉丝呢也多捡点实惠呀。
0: 行，既然阿姨都这么说了呀，今天不赚钱了，跟大伙儿交个朋友，再多送一只，不到200元，到手7只椒麻鸡，家人吃解馋，送人吃有面。
1: 哎呦，太感谢张总了啊，这一看就是性情中人嘛，豪爽啊。那这样，我再跟你商量一下啊，你能不能再多送一只给我们？
0: 不行不行啊，这个肯定不行了。
1: 哎，你先别着急呀，张总，你先听我说呀。
0: 王强老师，咋说也不行了，这大伙支持我生意啊，我开心，但是赔钱的买卖啊，我真不干。
2: 张总啊，您不到200块钱也能给到我们8只，那我们大家都买。
1: 嗯，
0: 两位老师真没法卖，不到200块钱8只，我卖多少赔多少啊。
1: 哎，张总啊，这8只刚才已经都说出来了，他可不能反悔啊，对不对？
2: 对，
1: 咱很多观众朋友们，那大家都等着抢呢。那这样吧，我说一个方法啊，这不怕多出来这一只椒麻鸡啊，这样我们栏目组呢补贴一半，你们厂家呀补贴一半，把这实惠啊给咱们广大的粉丝朋友们，你看这样行不行？
0: 嗯，王前啊，
1: 嗯，
0: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1: 嗯，
0: 那我不行也得行。这样吧啊，让我少赔点，咱们仅限看节目期间订购的观众，
1: 嗯，
0: 限量前200组吧，
1: 嗯，
0: 卖完为止，恢复原价。
1: 哎呦，太棒了！
2: 太好了！哎呦，太好了！
1: 太棒了，今天开袋即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食椒麻鸡开抢了。今天呢整整组合8大袋，还不到200元，数量呢也非常的有限，订购成功后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给栏目特供的椒麻鸡尝鲜了，买5只送3只，到手8只椒麻鸡还不到200元，选用上等的土鸡三黄鸡，加入26种秘制天然调料和老汤小火慢卤，然后煨卤，色泽诱人，微麻微辣的口感，鸡肉鲜嫩多汁，不松不柴，常温保存，开袋即食，栏目专属特供，仅限栏目播出期间前200组，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有头有尾的椒麻鸡，8只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 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啊，您收到的都是这种精美包装、开袋即食的椒麻鸡，市面上随便一只呢都是58、68。今天给到大家的福利是不到25元一只，限量200组，错过这个券可就没有这个店了。这可不是普通的椒麻鸡啊，我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给大家做的椒麻鸡呢，沿用川味古法技艺，精选土鸡、三黄鸡，搭配26种秘制香辛料和中草药，及老卤慢炖8小时焙卤而成。看着色泽自然、黄里透红的椒麻鸡啊，你就忍不住动起手来撕开鸡肉，与花椒、辣椒拌匀，随着丝丝的撕扯鸡肉丝的声音传入耳朵，麻椒和辣椒与鸡肉混合的香味不断的刺激你的鼻腔，保准你忍不住的吞咽口水。
1: 没错啊，吃过这款椒麻鸡的朋友啊，只要你再见到它，哎呦，根本就控制不住啊，就想伸手啊，这么夹上一块，立刻，哎呦，恨不得马上就塞到嘴里面，多一刻都等不了。只有这种大口嚼着这个椒麻鸡呀，那种发自内心的满足感啊，终于释放出来了。突然啊，就觉得这幸福美好啊，其实特别简单，就像这只椒麻鲜香、麻香爽口、唇齿留香、吃过还馋、想过还念的椒麻鸡而已啊。
0: 王杰说的真好，作为食品企业，我们用心做美食，大伙踏踏实实的品尝美食。
2: 特别关键的是啊，今天我们品尝的椒麻鸡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企业给我们栏目组的特供特价，嗯，您还等什么呀？今天啊，咱们必须得尝尝这个椒麻鸡，嗯，哎，我刚才是手疾眼快，抢了2组，一组呢我家里人吃，另一个一组啊，我要送给亲戚朋友们尝尝。但是我说张总啊，这入口的食品呢，您这质量可一定要保证啊。
0: 既然说到这儿了，我给大家保证，你买到的椒麻鸡和演播室的口感都是麻辣鲜香，麻香四溢，所有食材和调料都是严选高品质的。收到货后啊，你有任何的售后问题或者是不满，您拨打栏目热线，我安排专人第一时间给您立即解决。
1: 太棒了，今天开袋即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食椒麻鸡开抢了。今天呢，整整组合8大袋，还不到200元，数量呢也非常的有限。订购成功后，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给栏目特供的椒麻鸡尝鲜了，买5只送3只，到手8只椒麻鸡还不到200元。选用上等的土鸡、三黄鸡，加入26种秘制天然调料和老汤，小火慢卤，然后焙卤，色泽诱人，微麻微辣的口感，鸡肉鲜嫩多汁，不松不柴，常温保存，开袋即食，栏目专属特供，仅限栏目播出期间前200组，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有头有尾的椒麻鸡，8只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

0: 今天的川味椒麻鸡特价抢购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喜欢的朋友啊，赶紧抢！哎，我们呢也该品尝美食了，那就问问两位美食家吧。这椒麻鸡还有什么吃法啊？
1: 我给大家做一道椒麻鸡盖码饭拼盘啊，都比较简单。咱们呢先把撕好的椒麻鸡肉条准备好，然后再放煎蛋和西兰花。
0: 阿姨，今天这款椒麻鸡您满意吗？
2: 太满意了。
0: 嗯，
2: 说实在的，你在外面的食品店里头，买一只椒麻鸡啊，最起码是58、68的。
0: 对。
2: 哎，可是我真没有想到啊，给我们栏目组的这款，椒麻鸡。才不到25块钱，
0: 哎，
2: 您在北青城您转悠吧，哎呦，您打着灯笼，你也难找。
0: 哎，
2: 我刚才呀买了2组椒麻鸡，放在家里的，你想吃就吃，是吧？我们家里人呐就爱吃椒麻鸡拌面，这微麻微辣的鸡肉丝，伴着这黄瓜的清香味儿，真是欲罢不能。
0: 哎呦，这么说呀，我还得再抢一组，我呀得回去给我哥哥姐姐再送几只，是吧？要不然以后你说涨价了或者不卖了，想吃这口啊就难了。
2: 来，你们快尝尝我拌的这肉丝面。
0: 好好好，来来来，好，
2: 尝尝啊。
1: 来来来
2: 来，哎呀，
1: 嘿，
2: 快快快，好吃吧？
0: 好吃。
2: 这味道怎么样？
1: 好吃。
2: 这我得感谢您呐。要不是您厂子里生产的这椒麻鸡那么好吃，
0: 椒麻味特别浓。
2: 太浓了，微麻微辣呀。下边呢，我给你们做一个春饼卷椒麻鸡。哎，更简单了。那您放点葱花，放点黄瓜丝，甜面酱。哎，还可以啊，烧饼加椒麻鸡。其实啊，干锅手撕椒麻鸡也特别的地道。
1: 这道美食啊，特别有烟火气，不管是平时呢，还是年节聚餐，家里端上一盆香喷喷的椒麻鸡，肯定能让餐桌氛围瞬间活跃起来。椒麻鸡被称为江湖菜，更是四川人的私房菜。而且各大酒店、连锁餐厅的厨师长们给内部员工团建犒赏三军是桌桌的必吃菜，更是厨子的保留大菜。
0: 太棒了！今天开袋即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食椒麻鸡开抢了。今天呢，整整组合8大袋，还不到200元，数量呢也非常的有限。订购成功后，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给栏目特供的椒麻鸡尝鲜了，买5只送3只，到手8只椒麻鸡还不到200元。选用上等的土鸡三黄鸡，加入26种秘制天然调料和老汤，小火慢卤，然后焙卤，色泽诱人，微麻微辣的口感，鸡肉鲜嫩多汁，不松不柴，常温保存，开袋即食，栏目专属特供，仅限栏目播出期间前200组，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有头有尾的椒麻鸡，8只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非常高兴。哎，北京电视台的舞台我们非常的熟悉了。
1: 对对对，
0: 您看这一年一年过得真快。嗯，点点如桃，比比如刀，是刀刀催人老。
1: 那都什么词儿？这都是
0: 一句好词儿啊！时间过得太快了。
1: 那倒是，
0: 我身边这位王声老师，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1: 认识我，
0: 满腹经纶，这么一个特别好的相声演员。除了这个口齿伶俐之外呢，知识啊也特别的丰富。嗯，一直说人家学文学。哎，文学历史，这是王声老师身上的两大法宝。
1: 我也就是看过两本书。
0: 哎，不是两本书，天天在这翻纸，扑嚓扑嚓扑嚓扑嚓。这不是猴年了吗？今天当着所有咱们观众朋友的面啊，也是过年了。
1: 对，
0: 考一考你啊，你说在历史的长河当中啊，这个历史的长河当中，
1: 您等会儿。您是怎么？您刚才是电打着你了是怎么？这一下，
0: 没有
1: 什么毛病，这是
0: 我这做点动作，
1: 什么意思？
0: 历史的长河当中啊，谁是影响力最大的人？
1: 你看这问题不好回答。哎，这个有句老话说，一千个人心目当中一千个哈姆雷特啊，我说一个，您也说一个，咱俩抬上杠了。哦，所以我先不提，您先说一个。
0: 我先说一个，
1: 我听听您的，
0: 王老师。您的意思我明白了，
1: 听明白了。
0: 一千个人里头有一千个哈利波特。哎，这哈利波特都不一样，
1: 不
0: 条路都不一样。
1: 不是，
0: 有上过魔法学校还没上过。
1: 哈利波特像话，哈姆雷特，
0: 反正就这意思吧。您的想法跟我的不太一样。
1: 您说一个，
0: 您先听听我的，
1: 我听听。
0: 您竖着耳朵听好了，你听仔细了啊。我这个跟你的可能不
1: 一样。你有没有啊？
0: 我当然有啊。
1: 你说呀。
0: 我认为啊，在历史的长河当中，影响力最大的人，孙悟空。这个人呢，在我的心
1: 说话不够严谨。
0: 怎么不够严谨？
1: 您说的是历史长河当中影响力最大的人啊，孙悟空不是人呢？
0: 孙悟空是
1: 猴啊。
0: 你这个说话我不敢苟同。
1: 是怎么的？
0: 你看过西游记吗？
1: 看过呀。
0: 这个西游记这本书我特别的喜欢。我是倒背如流啊。
1: 再说一遍，
0: 西游记我倒背如流啊。
1: 我看这么多回西游记，书都翻了好几本了，我都不敢说我倒背如流。
0: 那你还是看得不透彻。
1: 你能倒背如流？
0: 当然能了。
1: 你背给我听听。
0: 记游戏来了。
1: 就背题目啊。
0: 就是那个说法。
1: 行，您说西游记怎么了？
0: 西游记，孙悟空在西游记里边是个什么样的角色？
1: 主人公啊。啊，主要角色。
0: 按你这个说法不是了。
1: 不是主要人物不对吗？
0: 不对，按你说法不是猴吗？那不是主人公了，
1: 那是
0: 主猴公啊。嗨，那也不是主要人物了，
1: 那是
0: 主要动物啊。
1: 您这是
0: 你这都得研究，您知道吗？您说这个孙悟空有很多的特点，大家都非常清楚啊。
1: 对，
0: 比如说他勤劳、朴实，而且是这个团队的核心人物。
1: 等会儿，
0: 我对孙悟空，
1: 等一下，咱研究的是一个人哈。
0: 孙悟空嘛，
1: 不是七龙珠里那个人物。
0: 什么七龙珠？就那个，就花果山有个大石头，孙悟空里面闷着差不多了，觉得底全是黑的啊，全是黑的。摸吧，摸一把斧子，啪一拍，上天入地，咔出来，就那猴。
1: 您说那是盘古吧？
0: 就是蹦出来那猴，没错。
1: 孙悟空，您刚说有两个特点是什么？
0: 勤劳朴实啊。
1: 孙悟空勤劳朴实。啊，您看过西游记吗？
0: 我当然看过西游记了。
1: 西游记里说勤劳朴实，说沙和尚还差不多。
0: 沙和尚是表面现象，
1: 孙悟空哪勤劳朴实？
0: 绝对的勤劳朴实。
1: 不是，您得有证据啊。
0: 首先我跟你说啊，这孙悟空天天在前头走着，勤劳不勤劳？
1: 这叫什么话呀？那孙悟空天天倒背手头里走就勤劳了。嗨，这叫
0: 孙悟空人家是这么走的。
1: 不是，那这么走他也不勤劳。
0: 他不光走啊，他负担重啊。
1: 他体重最轻，他有什么负担呢？
0: 什么叫体重？
1: 猴，他一个，
0: 他有一样兵刃。
1: 啊，对，
0: 金箍隆咚伸缩棒，这个金箍隆咚伸缩棒，
1: 你还小点啊？
0: 谁小点？
1: 金箍隆咚伸缩棒，
0: 就是能长能短啊，伸缩。
1: 你在淘宝上买的吗？给个链接吧，怎么样？
0: 我什么在淘宝上买？
1: 哪有这名字？还金箍隆咚伸缩棒，还能长能短？你说的是甩棍是怎么的？这是。
0: 就是那棒子吗？
1: 如意金箍棒，定海神针铁。
0: 对，定海神针铁。
1: 金箍隆咚。
0: 当年那个谁治水的时候啊？
1: 谁？
0: 就那个谁？
1: 谁？
0: 就那个谁嘛？
1: 谁嘛？
0: 这不是咱们这会儿探讨的话题。
1: 就说不知道怎么样？
0: 有多沉？
1: 13500斤。
0: 13500斤，天天拎手里。哎呀，你琢磨沉不沉？
1: 您见过孙悟空天天拎手里了？您
0: 挂腰上也不行啊，
1: 也没挂过腰
0: 上，别脊背上也不行啊，
1: 没读过西游记这人的
0: 怎么了？
1: 那如意金箍棒是化作绣花针藏到耳朵眼里头了。
0: 哎呀呀呀呀，王老板你能的，你怎么上天呢？画着绣花针放耳朵里了啊？你上过大学吗？
1: 我上过呀。
0: 学过物理吗？
1: 我是文科生。
0: 质量守恒定律，物体的形状发生变化，重量是不变的。这么长13500斤，这么长还是13500斤，裤衩入耳朵眼，你侮辱是吗？
1: 我不，沉得慌。
0: 天天弄个这，还不勤劳吗？哦，
1: 您说他天天驮一金箍棒，他就勤劳了。
0: 不光这个，里边活都是他干的。
1: 还有什么呀？
0: 今天上天庭，明天上西天，请这个请那个，帮唐僧，没事的采野果，打泉水，化斋，打粮食，发朋友圈，这都是他平时。哎，
1: 说着说着就露怯了，怎么还发朋友圈？那会儿有朋友圈吗？
0: 不是，我爱发朋友圈。
1: 那你跟孙悟空一样。
0: 我想说10000-10000-8000，他总得这个晒一晒吧，晒一晒风景。
1: 没有这项。
0: 孙悟空，您琢磨琢磨，他一个跟头就是108000里。
1: 对呀，
0: 这就体现他的太勤劳。
1: 他一个跟头108000里勤劳。
0: 我先问问你，王老师，地球的腰，就地球的腰啊？
1: 我跟地球不熟。
0: 就赤道，
1: 你就说赤道就完了。
0: 赤道那腰围是多大？
1: 没量过。我又不是个裁缝，我给赤道量腰围去。
0: 不是，就这意思，就这长，有多长？
1: 周长是4万公里吧？
0: 你看4万公里，你会划算吧？
1: 我不划算。
0: 对算吗？4万公里就是8万里，孙悟空一个跟头108000里，一起飞就是世界旅行啊。
1: 就绕一圈啊，
0: 绕地球一圈多呀。走的时候虎皮裙，青衣布衫，回来巴拿马大草帽，大墨镜，这儿沙滩裤，大拖鞋，这儿举着椰子，这儿举着泡馍，师傅对喊马上回来了。
1: 下来。他一个出家人，他端碗泡馍干什么呀？
0: 闻一闻一解思乡之情啊。哎嗨，
1: 也没有您说的这么邪乎。不是每回出去都非得转完这一圈，知道吗？
0: 那您的意思是？
1: 您像咱评书里老说啊，这匹千里马日行1000，夜走800。哦，他每天真就走1000吗？晚上真就走800吗？不一定是个，不是确数，是一个
0: 形容，是个形容，
1: 这个快劲儿，明白了吗？
0: 孙悟空不光帮他师傅干，还帮人家这些神仙们很多忙啊。
1: 还帮什么忙了？
0: 帮太上老君找回了青牛，佛祖找回了大鹏鸟，帮嫦娥找回了玉兔，帮李靖找回了干闺女。
1: 干闺女，
0: 小白鼠吗？嗨，好家伙，一路净给找宠物去了。都不取经了，全给神仙找宠物了，这还不勤劳吗？
1: 说这个我也没听出他哪儿勤劳来呀，他这个。
0: 这是成为核心团队重要的一个角色，这个要说不服你朴实总可以了吧？
1: 勤劳都说服，朴实我更听不懂了。您说咱老说猴精猴精的，
0: 对呀，
1: 孙悟空朴实，
0: 猴精只是表面现象。其实孙猴这人特别的朴实，
1: 是吗？
0: 老上当啊。
1: 谁？
0: 孙悟空啊。
1: 孙悟空上过当？
0: 当然上过当了。
1: 孙悟空什么时候上过当？您别冤枉了，多多，您说出来多的。
0: 神仙骗过他没有？
1: 神仙什么时候骗过他？
0: 就那个白胡子老头。
1: 白胡子老头
0: 打南边来，那个白胡子老头
1: 你怎么还有绕口令呢？这里头，
0: 白胡子老打南边来，那个白胡老头手里拿着个蹦白的鸡毛掸子，那个嗨，天宫下来的。
1: 您说这是太白金星，
0: 对吧？
1: 对吧？
0: 骗他了，
1: 太白金星骗他了，
0: 告诉他弼马温是个特别大的官，上去养马的。哦，
1: 原来真这么说，他是骗他一回。
0: 哎，骗他，
1: 骗了，
0: 他师父骗他，
1: 谁？
0: 唐僧啊。
1: 唐僧骗过他吗？
0: 当然骗过呀。
1: 唐僧什么时候骗他？
0: 包裹打开，有一顶小花帽。
1: 对对对，
0: 告诉他是我小时候，你戴上吧。
1: 是，
0: 这一戴上，咔嚓紧箍咒戴上了。
1: 哦，就有这回。
0: 哎，唐僧这不是骗了吧？你倒方便了，
1: 紧箍咒
0: 这顶俩天线，你发朋友圈方便是怎么着？这就骗了他了。
1: 怎么老有朋友圈的事儿呢？这里头那是天线吗？那玩意儿，
0: 我爱发，
1: 你少说这，
0: 我爱发这，朴实不朴实？
1: 不朴实。
0: 我再说一个，你绝对认可。
1: 我不可能认可。
0: 整个团队里边都听孙悟空的。
1: 都听孙悟空的吗？
0: 当然了。
1: 你举个例子我听听。
0: 你看孙悟空拿了金箍棒，
1: 如意金箍棒，
0: 拿如意金箍棒画个圈，
1: 对，
0: 让师徒几个待在里头。
1: 对，
0: 他们出来了吗？
1: 没出来呀。
0: 为什么不出来？
1: 为什么不让出来？
0: 因为一出来呀，就没有 WiFi 了。
1: 别说了吧。
2: 相声演员李菁给您拜年了，祝朋友们在新的一年里金猴奋起千钧棒，一年更比一年棒。
3: 哎，大家好，香港演员吴镇宇和大家拜个年，没去多少，你会不会穿衣服啊？谁帮你设计了这样的服装，撞款呢，知不知道？
2: 你这是谁给设计的呀？
3: 没人帮我设计的，我西单买的，不行。
2: 你不觉得咱们这两身衣裳很搭配吗？用一句老话说，这叫红配绿。
3: 赛狗。
2: 一台戏。哎，我呀得批评批评你，这么重要的演出你怎么还迟到啊？
3: 我不是北京人，我找错地方不行吗？
2: 我不告诉你了吗？长安街旁边有一大影城，那对面就是北京台。
3: 我去了，两点钟就到了，就见到好多人在排队。
2: 对，今年的电影市场啊特别火爆，全年的票房超过440亿。甭说别的，就光是那零点点映场的票房，动不动就上千万。
3: 哎，你知道吗？那边排队的人都是好心前几天就去了。
2: 是吗？
3: 真的，在那边搭帐篷啊，打地铺啊，斗地主啊，煮饭吃啊，娶老婆啊，生孩子啊。
2: 你等会儿吧。我没听说过在电影院里生孩子的。
3: 真的有的，他们还讨论手上的票是软的还是硬的，在上面的在下面。哦，
2: 是不是还有人站着看？那票上写着无座俩字儿。哎，
3: 对呀、啊、电影真火、啊、站着看的票都有人买。
2: 那个片子有的叫长沙，有的叫武汉，有的叫佳木斯。哎，
3: 是不是在北京买票就可以回到长沙啊武汉看
2: 了？行了吧你去的是北京台吗？那是北京站。
3: 那北京台和北京站有什么分别？
2: 北京站是火车站。哦，
3: 怪不得找不着你啊！但是那么多人排队是干嘛的？
2: 买春运的票啊！哦，
3: 春运啊，这个名字挺风情的，是谁主演的？哦，
2: 那不是个电影。算了，我给你解释吧。春运呢，就是过年的时候买一张火车票回家团圆，我们就讲究个团圆。我们拍的电影好多都是团圆题材，你比如说那老炮父子团圆，夏洛特烦恼呢夫妻团圆，港囧是合家团圆。
3: 你小来，你们拍的电影都是希望带大家去哪玩，那港囧就是希望大家去香港玩啊，唐人街探案就是希望大家去泰国玩，嗯，还有心花怒放就是想大家去云南玩，啊，夏洛特烦恼就希望大家回到以前去玩，还有一部电影我就不知道，叫群龙穴，
2: 寻龙诀吧，
3: 诀，对对对，你知道，他希望带大家去哪玩？
2: 就你甭管上哪玩了，反正我觉得你说的有一定道理啊。嗯，我也总结总结香港电影的特点。
3: 来吧，
2: 香港电影都离不开一个战字儿，
3: 什么意思？
2: 你看，有恶战、悬战、激战、独战、暗战、逆战、寒战，还有你刚去的北京站。光去年一年我们就拍了好多部 IP 大电影。
3: 这给 IP 的电影还好意思拿出来说吧？
2: 不是被批判的， IP 是英文缩写。哦，
3: 英文 Intellectual Property。
2: 对， IP 就是把有意思的拍成电影。
3: 我知道了，2016就是我的 IP 年。
2: 那你打算批一个什么
3: 最牛的？嗯，全中国人手上都曾经拥有过的
2: 什么
3: 字典？新华字典。
2: 新华字典拍电影，那怎么拍啊？
3: 一个字一个字的拍。
2: 从什么字儿开始拍啊？
3: 当然是从一开始拍。
2: 你看过新华字典吗？
3: 看过封面呢。
2: 那管什么呀，从啊开始拍。
3: 大家知道读书的重要啊！啊，啊的笔画怎么会比一小呢？
2: 我们不按笔画，我们按拼音啊！对，你这是第二步，啊啊啊！照这速度，一共能拍11000多部，一部拍3天，加起来是90多年。你得保重身体，争取坚持到杀青。
3: 算了，不拍这个啊！我有另外一个 IP， 我要把北京春晚拍成电影。
2: 北京春晚，
3: 当然到时候观众就不止年初一看，年初二也能看，年初三也能看，一直看到新十五。
2: 我觉得你应该想点那切合实际的。你要进军 IP 领域，是不是先考虑考虑合作过的那个老搭档们？
3: 哎，你本人不够 IP 啊，你知道吗？
2: 没关系，我努力学呀。大家都说我眼睛太大，这眼神 不够有杀气。都知道吴镇宇老师刻画过很多反派经典的角色，我跟你先学学这眼神。
3: 你要现在学吗？
2: 啊，现在学。
3: 你要我现在叫你吗？啊，你要不要学？
2: 不是，
3: 你要不要我叫你？你那我在春晚学这些东西干嘛？
2: 我没有，你现在打我。你呀，找一个人对视一下，我不就能学着了吗？
3: 你看什么？你看什么？啊，你没见过那么帅吗？你还看吗？你还看？要不要我跟现在跟你拜个年啊？福禄平安，身体健康啊！学会了吗？眼神凶猛。李静，来来，学习机会到了，来来来，学一下，我教你。
2: 我学什么？
3: 眼神对抗。
2: 不是，我看不见他眼睛。
3: 为什么？
2: 他楼层太高。
3: 那坐电梯上去好吗？
2: 怎么是没有电梯啊？
3: 风
2: 啊，
3: 一层到了。来，看见他的眼睛，凶猛一点，放狠话。哇！你
2: 年货办齐了
3: 吧？办齐了没？啊！笑什么呀？把它放下来！我叫你把它放下来！来，放不放？不放不仁！你没手接我的红包啊，大哥！哎，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身体健康，出入平安呢。
2: 我发现跟吴镇宇老师真学东西啊，该怂的时候就得怂啊！
3: 表演最高境界就是尖峰十夺。
2: 行了行了，你教我点别的吧。
3: 叫什么呀？啊，我来春晚不是教表演的，我是来表演唱歌的。
2: 没人告诉我有这安排啊。
3: 我现在告诉你，你介绍我出场唱歌。
2: 好，那你唱点什么？
3: 我唱的是最牛的啊，全中国人民吹到全世界都唱的。
2: 哪一首？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最炫民族风，
3: 对呀、啊，
2: 吴镇宇唱《最炫民族风》，没人爱听啊！
3: 是你说的吗？啊，你们要不要听？你们要不要听？要不要听？看见吗？
2: 好听啊！
3: 我唱的是广东版、
2: 粤语版的，
3: 当然不然广州大妈跳什么？

0: 人的天籁，就忽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抬抬抬抬。
1: 好啊，这是你的声音。

0: 停
1: 什么？你看听到了没？人家想技术听啊。
0: 这歌是你唱的吗？
1: 当然是我唱的，不然谁唱了？
0: 口型都没对上。
1: 不能对上啊，对上就真唱啊。啊，我们是演员啊，歌星才真唱啊，我们演员不能过界的。
0: 说你还、哎、
1: 你装什么？你们说相声的都不是对嘴的吗？
0: 说相声都是真说。这样吧，
1: 说
0: 给你一个真说的机会，咱们用电影的名字给全场的朋友们拜个年，好不好？
1: 谁怕谁？
0: 啊、来吧，我先来。
1: 来，
0: 祝朋友们在新的一年里开车走在路上，您随时都心花怒放，能够享受速度与激情。
1: 这个、
0: 你说什么？
1: 那我祝大家。来年远离度物空间，每一天都是阳光灿烂的日子。
0: 好，
1: 我姓吴，
0: 我姓李，
1: 我们是
2: 无理取闹。
3: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4: 嘿，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依然是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0: 噔噔个哩个噔噔噔噔噔个哩个哩个噔噔，摘豆角铺开了豆秧，露水珠儿湿透了衣裳，豆角儿长得那么鲜又嫩，噔噔个哩个噔噔个哩个噔，柳荫树下我歇一歇凉，噔噔个哩个噔噔，这段叫打新春，不知道您爱听不爱听。今天是端午佳节，我呀祝愿各位朋友您端午安康，阖家欢乐。这回啊，我们推出了3期端午节的特别节目，尤其是联动了京津冀3地优质的曲艺资源。北京的曲艺形式啊还真是不少，你像什么我们北京琴书、单弦、京韵大鼓啊，还有这个最具我们北京特色的叫北京石调等等等等，挺

0: 多的，应该说在全国我们北京的曲艺形式不算最多，也得排在二三。所以北京啊有很多优秀的演员，也有很多优秀的作品。我们的演出场所就多了，你像老舍茶馆是吧，广明阁啊，还有我们北京文联的老舍剧场，这些地方都演曲艺。只要大家伙喜欢，我们可以长期的不懈的啊在这些地方为大家演出，为大家服务。
1: 想不想当网红？
2: 做梦都想。
1: 哎，咨询我，
2: 来，
1: 我一句话就能把你捧成名主播。
2: 一句话
1: 啊，
2: 你这话大点，
1: 你瞧新鲜了。
2: 哎呦，
1: 哎，你们这行有一锅子知道吗？
2: 郭子是谁呀、啊？
1: 演小品的大秃脑袋，
2: 郭冬临啊！
1: 哎，
2: 他怎么了？
1: 那天上我那儿去了，
2: 哦，
1: 一进门啪啪，
2: 给你俩嘴巴，
1: 俩嘴巴嘛？
2: 什么意思啊？
1: 给我拍20000块钱，
2: 送钱去了。
1: 哎，我一瞧，哎呦，多长时间没看见成捆的了？
2: 好吧，这回都饿疯了。
1: 哎呀，看着这20000块钱，我心里这暖和哟。
2: 嗯，
1: 送您一句话，
2: 哪句？
1: 你就是暖男。看见没有，现在这暖男系列粉丝上千万。
2: 这句话是你送的？
1: 你瞧，你们这还一个叫什么
2: 李老师，
1: 巩，
2: 哎哎，
1: 巩汉，
2: 你哥，嗯、
1: 啊、
2: 你大爷
1: 干嘛呀？你
2: 也送我一句话
1: 干嘛？你也想到头啊？
2: 哎，我也跟我们老五家光宗耀祖，
1: 也送你一句话，
2: 您赶紧说。
1: 大郎，
2: 嗯、啊、
1: 该吃药了。
2: 哎，我活到头了。
1: 废话哪儿啊！我就送你一句话，你给我拍了吗？
2: 我们老五家顶多给你拍俩炊饼。
1: 你给我拿两捆
2: 大葱啊！
1: 你怎么那么抠啊？
2: 什么意思？不是咱俩这关系，你跟我提钱合适吗？
1: 不是，没钱我怎么对你进行培训呢？
2: 你培训我什么呀？
1: 那名主播说当就当啊？
2: 什么意思？
1: 那看你干什么了？
2: 还不一样啊？
1: 哎，比方说你要当一个情感类的主播，
2: 情感。
1: 首先说对你这声音，我就得重新打造。
2: 用不着，
1: 嗯
2: 啊，我告诉你，我打小我声音就好，大家伙可以见证一下，我再展示一下啊。啊，多么辉煌灿烂的阳光，你听这嗓子，这用培训吗？这个，嘿，
1: 你这干嘛呢？
2: 意大利歌曲《我的太阳》，
1: 情感类主播见不得太阳，
2: 那应该什么样、啊？
1: 你得发一种叫气泡音，
2: 什么音？
1: 气泡音，
2: 我都没听说过。
1: 你看看懂不懂啊？
2: 不懂，
1: 不懂吧？想不想学？
2: 啊，真想学。
1: 完了吗？这不就得对你进行培训吗？
2: 这就开始啊？
1: 我可以教给你啊。
2: 啊，这成，这成，
1: 这个地方。哎，这个地方放松，
2: 这儿
1: 放松，放松。
2: 你有肉松吗？
1: 我这逗猫呢，是怎么？
2: 干嘛呢？猴痒的这玩意儿？
1: 不是，你就是这个上颚那个地方
2: 啊。
1: 那你发那个
2: 发什么呀？
1: 来这个，
2: 出这音、
1: 啊。哎，对，这气泡音，
2: 这就是气泡音。
1: 嗯，来，
2: 我试试啊。
1: 嗯，
2: 饿。饿，饿！
1: 哎呀，你是真缺钱呐！
2: 你是真缺德呀！你到底出什么意？我
1: 不是打哈欠会不会、啊？
2: 打哈欠会啊！
1: 打哈欠，
2: 打哈欠是吧？
1: 啊，
2: 找那音是吧？
1: 你尾音长一点。要这个，
2: 这么麻烦呢？
1: 啊，这再来。行，你都把我弄不好意思了。
2: 你老说气泡音气泡音，我说什么内容啊？
1: 你情感类的主播嘛，主要是教人怎么谈恋爱。
2: 什么您的？我
1: 啊，
2: 我50多了，我教人谈恋爱，谁听我的呀？
1: 没让你教经验，你骗嫂子那一套早过时了，知道吗？
2: 你说这个吗？那我教什么？
1: 我们这都有固定的话术，
2: 这玩意儿还有话术呢。
1: 当然了。
2: 是吗？
1: 哎，从相识到最后的分手，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话术。
2: 哎呦，
1: 你要是掌握了我这套话术，甭说五十，
2: 嗯，
1: 到了八十，你照样教人怎么谈恋爱。
2: 不是，你这什么都有话术是吗？
1: 包罗万象啊。
2: 我不定问什么，
1: 什么内容都有。
2: 那比如说我追女孩，这有什么话术吗？
1: 在呢吗？
2: 怎么？
1: 吃了没？多穿点，喝热水。
2: 您瞧这芥末嗖嗖的样儿，嘿、啊。那那什么呢？比如说我这个，哎，我玩失踪，
1: 没电了，刚开机，你可千万别误会。
2: 那什么呢？那生气了？
1: 我的草原，我的马，我爱咋耍就咋耍。
2: 想分手？
1: 你很好，我不配，忘了我吧，下一位。
2: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就是您这话术啊？
1: 对呀、
2: 啊。打住吧您呢？
1: 啊，
2: 不行啊，您这恋爱观我接受不了。
1: 不是，这哪成？怎么一点流量思维都没有？
2: 我没法有这流量思维，这我来不了，接受不了。
1: 不是，那这样吧，你自己说，你什么见长？
2: 吃
1: 吃。那我就把你打造成一个名吃播，
2: 还有吃播、
1: 哎，我给你找好了食材、
2: 哦、啊，
1: 弄一帮网友在那儿看着，你在那儿啪啪叽。
2: 您等会儿，等会儿，找一帮看嘴的。
1: 对啊，
2: 这可不成。
1: 怎么了？
2: 我姥姥说了啊，吃饭不能看嘴，这不成。
1: 我这说吃播，你提你姥姥干嘛？没人看，哪来的流量啊？
2: 那不成，老祖宗定的规矩、啊、
1: 你不仅吃，还得吃的特别香啊！
2: 嗯，吧唧嘴啊！
1: 啊，
2: 这不成啊！我姥姥说了，吃饭吧唧嘴，吃相太难看，这不行。
1: 你不吧唧嘴，不吃的香，人家那个网友那馋虫怎么勾出来、
2: 啊？那我接受不了这。
1: 你还得跟人交流呢。
2: 嗯，
1: 啊，昨天谁说我吃了鸡狗、
2: 哎？我姥姥说了啊，食不言，寝不语，吃饭不能说话。
1: 不是你说我这，你老提你姥姥干嘛？你姥姥有流量吗？你让她好好在家歇着吧。这没有流量思维啊，这
2: 那不行，您不能光想有流量，我这不能忘了祖宗的规矩，这我来不了。
1: 不是你这别瞪眼，别瞪眼，这样好不好？
2: 啊，
1: 咱想一个折中的办法。
2: 能有什么办法？
1: 你来吃，我来给你配音，这行不行？
2: 我只负责吃。
1: 哎，对，
2: 你来说话，
1: 这行吗？
2: 这行，
1: 咱俩分开了。
2: 这我回去跟我姥姥有交代。
1: 好好，你姥姥很重要，
2: 没问题，
1: 好吧？那咱们现在就开始啊。
2: 行行行，
1: 我来配音了啊。
2: 我吃，嗯，吃吧。哎，在哪儿吃啊？
1: 啊，
2: 是在屋里吃是怎么着？
1: 啊，哪不能在屋里吃啊？
2: 不是，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咱们这样
2: 啊，
1: 外边吃。
2: 外头？
1: 哎，
2: 外头哪儿啊？
1: 咱们荒郊野外，野炊怎么样？
2: 哎，这词儿听着行，哎，
1: 行吗？
2: 野炊行，
1: 野炊啊，
2: 这行这行，
1: 在外边了、啊，
2: 出去啊，行行行，我听您的，来吧。吹，
1: 武斌来到了坦桑尼亚盖伦塞地大草原，
2: 非洲，
1: 草原一望无垠，
2: 草原行哎，这地方宽敞，
1: 在茫茫的大草原上，武斌。你是干嘛呢？这是
2: 草原溜达溜达，
1: 溜达溜达
2: 啊！
1: 这是非洲大草原，不是你们家后花园。这狮子、老虎、非洲象，你这么溜达，一会儿就溜达没了。
2: 那怎么办？
1: 你收敛一点啊！
2: 收敛。
1: 哎，对。好吧，你还得左顾右盼。
2: 这什么意思？
1: 你得找吃的呀。
2: 现找不是大摆桌呀。
1: 谁给你大摆桌呀？不告诉你野炊吗？
2: 哦，先打食呢，还得。
1: 对呀、啊。
2: 哎呦、
1: 哦，把牙露出来。
2: 露牙干嘛呀？
1: 吃播就这要求。
2: 这是要求啊？
1: 那当然了，你明吃播不得有特色呀？
2: 这么麻烦呢？
1: 试试。
2: 我怎么感觉我跟狼似的呀？
1: 这跟狼有什么区别？我告诉你，这明吃播特别不容易，你得把这整个的这一套动作都得给人做对了，
2: 哦，才能吸引人。
1: 你来一遍，我看看，
2: 我体会一下。
1: 啊，对，练起来，
2: 收敛一点。
1: 嗯，
2: 左顾右盼，一露牙，
1: 哎，您看。还真有点遗传的意思，
2: 你们家才辈儿辈儿出这个呢。
1: 不许说话，不许说话，我来配音。现在开始啊，春天来了，万物复苏，
0: 动物们又到了交配的季节。
2: 先解决温饱。
0: 啊，对，
2: 先解决温饱，
0: 得先吃。
1: 对，
0: 武斌今天的猎物是一只羊。武斌俯下身子，悄悄接近猎物。

0: 10米、20米、30米、50米，
1: 反了，
0: 100米，
1: 反了，不能离猎物越来越远，这不行啊！
0: 羊发现了武斌，开始奔跑，追追追，不停地追。武斌把羊逼到了一棵树下，他们围绕着树转起了圈儿。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我们来
1: 做。羊做减肥呢，是怎么着？干嘛的这是？赶紧吃就完了吧。
0: 武斌开始扑羊，左扑右扑，前扑后扑，哎呀，嗨，终于扑到了这只羊。武斌气急败坏，他撕掉了羊的左腿、右腿、前腿、后腿。
1: 我让你跑！
0: 继续撕掉羊的上腿、下腿、内腿、外腿。
1: 我这刻螃蟹呢，啊，哪只羊八条腿啊？
0: 不是，你逮到的是一只母羊，它怀着一只小羊，
1: 合着我吃娘俩是吗？
0: 武斌酒足饭饱，一回头就听见嗷、
1: 这什么动静？
0: 他被一只老虎吃了。
1: 哎呀呀，什么？等会儿，等会儿，是我也吹还是老虎也吹？
0: 哎，甭管谁也吹，我们这流量肯定是蹭蹭的往上涨啊！
1: 不玩了，哎，不玩了啊！你有流量，我命都没了，干嘛呢？
0: 只要流量，不要命
1: 哟！你有我不跟你玩了，
0: 怎么着？
1: 不玩了，
0: 爱玩不玩？
1: 那怎么？
0: 反正现在我们有流量了，有流量为的是什么呀？直播带货呀！
2: 大爷，大爷，
0: 干嘛？
1: 这会儿可以带货了是吗？
0: 对呀、啊，
1: 我玩。这会儿退出我不傻子吗？我是吧，流量都来了，我跟你一块挣钱了得。
0: 不走了，
1: 不走了，
0: 那你可就得听我的了。
1: 没问题啊，
0: 咱们这个直播间 啊一定要有动感，
1: 是吗？
0: 得燃爆起来。
1: 没问题，
0: 只要一燃爆，
1: 您什么要求我照着要求做不就完了吗？
0: 哎，对，什么产品都能卖得出去。
1: 咱能卖点什么呀？
0: 咱们就卖这个。
1: 卖什么？您说。
0: 就卖民族宫的演出票怎么样？
1: 这行啊，这我拿手啊，这个
0: 行吗？
1: 这咱们来来，
0: 咱们可得打着点节奏、啊。
1: 你这样，你有上句为了下句啊？
0: 试一试、啊，
1: 咱们试试。您慢点啊，别着急啊，我慢一点啊。完了，我找找啊。
0: 我是北京的，
1: 北京西城的，
0: 西城民族宫的，
1: 民族宫卖票的，
0: 节目是新创的，
1: 票价是亲民的，
0: 内容是丰富的。
1: 经典是永恒的，
0: 请人吃饭叫报菜名儿，
1: 胡乱占卜叫切算卦，
0: 领导冒号是瞎吹的，
1: 宇宙香烟是冒牌的，
0: 掉老虎洞是自找的，
1: 目的都是逗你玩的，
0: 老百姓是叫好的，
1: 哎，因为我们是最牛的，
0: 哎、赶紧卖票，
1: 没问题，你交给我了，朋友们、粉丝们。我们的票价500，现在我做主就给您370。如果370您还不满意，没关系，继续给您送福利，您只给我们110。如果110您还不满意，还不买票，没关系，上小黄车，我做主就给1.1元。链接走，你票秒光了。
0: 票是卖出去了，票价太低了。
1: 我告诉你，直播间那钱不能卖贵了，卖贵了没人要，知道吗？
0: 那不成啊，咱这场租是58,000，您才卖了470，
1: 就赔这么多钱呐？
0: 这窟窿想堵上吗？
1: 太想堵上了。
0: 最后再送你一句话，
1: 你赶紧说，
0: 回去好好说相声还钱。
1: 白忙活了。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3年，一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咋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慎返，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4: 今天演出这2对相声演员基本上都是啊这个京味相声的这个风格，包括李伟健武斌老师，他们呢在北京曲坛学员班学徒，所以他接受的就是北京相声的教育。
5: 我们参演的这段竹声雅韵呢，这就是一段京味的相声，这里边呢是才艺展示类型的题材，而且在舞台上啊也是演出了近10年了，我们是双双展示自己的快板的才艺。其中一段这个新编的这么一个绕口令，我们在这个段子里边都有体现。另外来说呢，在表演的时候啊，北京相声啊它有北京口，天津相声有天津味儿，天津相声是哏儿有趣味，北京相声呢让您这么一听啊 接地气，聊的都是咱们北京的家长里短，都是咱们北京的风俗。今天这个演出啊，阵容强大，
4: 可不是嘛？
5: 这就是曲艺的魅力。
4: 对，
5: 当然了啊，你问他这个唱的可能差一点，他这嗓音条件有限，
4: 哎，嗓子差点，
5: 但是他也能唱
4: 啊。
5: 大伙儿有知道的吧？
4: 知道什么呀？
5: 他唱的
4: 啊，
5: 哎，快板数来宝，这是你的强项。
4: 对，这姐小学，
5: 这才想起来吧？
4: 啊，
5: 这才想起来，
4: 我全忘了。我怎么都得想起来？
5: 哎，三大派
4: 啊，
5: 还记得吗？
4: 哎，这也三派啊，
5: 高王李
4: 这么三个流派。
5: 高派是
4: 北京的高凤山先生啊。
5: 王派
4: 王凤山，天津的
5: 李派
4: 李润杰。
5: 哎，都集中在北京曲艺团、天津曲艺团。
4: 哎，都是这俩团的。
5: 您就说吧，各个流派全有。
4: 是是是，
5: 既然您提到这儿了，又是您的本歌，
4: 谁提到
5: 这儿？朋友们要这么欢迎
4: 啊！
5: 那今天我就展示展示吧，我给大伙儿唱唱
4: 啊。你要展示展示啊？
5: 啊，
4: 那你说前头这一大套干什么呢？
5: 不是，让你摘这毛，
4: 我摘这毛，
5: 让你摘这毛，
4: 我摘完不剩什么了。
5: 我唱唱，我唱唱
4: 啊！
5: 我唱完了以后，你站在旁边，你拿双筷子听着，
4: 拿双筷子听着，
5: 哪句不像话，你给煎出来。
4: 好嘛，好，这话还能煎出来，
5: 行吗？
4: 啊，这难度大点。
5: 我这是班门弄斧了 啊！我跟您面前，我真是
4: 别客气，
5: 这让您学习。
4: 哎，让我学习啊！啊，行，共同学习吧，
5: 共同提高，
4: 哎，
5: 共同进步。
4: 是
5: 向您学习，哪能说这向我学习？
4: 您别客气，
5: 真逗。
4: 您唱的也好，
5: 关键是什么呢？女朋友们这么热情，
4: 是
5: 怎么着也得露一手
4: 啊！您露一手，
5: 露一手，
4: 露一手，
5: 露一手，露一手。看把这幸福的
4: 啊！
5: 有时候都没看我唱这个了吧？
4: 哎，还真是，
5: 哎，
4: 还真是，
5: 朋友们这么热情啊！
4: 哎呀，我瞧瞧进步了没有啊？
5: 我跟您说吧，
4: 嗯，
5: 学学这个李派。
4: 好，先学李派。
5: 为什么学这李派呢？
4: 啊，
5: 这个花点儿特别多，
4: 是
5: 繁复，
4: 对，
5: 热闹，
4: 哎，
5: 让您一听啊，呵，琳琅满目的，
4: 琳琅满目的。这是形容快板的词儿吗？
5: 连听再看，您就琢磨去吧。
4: 啊，是是是，
5: 我连上场都给您学一学。
4: 嚯，
5: 您听这个声音怎么样？
4: 您瞧瞧，
5: 再听听唱
4: 啊，
5: 怎么样？
4: 啊，
5: 行不行？
4: 好好好，
5: 咱志工志令的啊。
4: 那李润老这个，
5: 朋友们这么热情，
4: 我给您说个单口相声得了啊。
6: 哎，别让我出来不出来？
4: 还得出来呀。
6: 来来来。

0: 玩儿打得不错，唱两句。
1: 完了，
0: 完了，光打板不唱两句。
1: 啊，不是展示一下
0: 啊，就展示这开场板
1: 啊。这是小潘的晚年，
0: 对，
1: 晚年呢，可能这个有点咳嗽喘，
0: 哎，连咳嗽都学了。
1: 但是人家会折，
0: 是吧？
1: 为什么会折呢？
0: 哦，
1: 在哪儿咳嗽呢？
0: 嗯，
1: 在这个收板的时候，您听不出来，
0: 听不出来能看出来啊，
1: 瞧出来，
0: 哎，多新鲜呢！
1: 哎，这是他的特点，
0: 对，
1: 哎，学一学嘛
0: 啊。
1: 王派又一样
0: 啊，王派什么样了？
1: 哎，您听这个逛点不好掌握，
0: 什么叫逛点啊？
1: 就是这个小板啊，您一听往上搓，
0: 好，这叫逛点，
1: 有这么个音儿，
0: 是吗？
1: 哎，打起来也很有意思
0: 啊。我们注意这逛点
1: 啊，我再给您学一学，我连上场都给您学一学。
0: 这点功夫啊，都耽误在上场上了。

0: 又完了。哎，这王派你得多练练。
1: 那为什么呢？
0: 练完能长个儿。
1: 长个儿像。
0: 哎，这逛点没注意，老注意您往上窜了。
1: 这个让您听这个点儿
0: 啊，是吗？
1: 很俏皮
0: 哦。
1: 这个高派啊，打法简单
0: 哦，
1: 但是难度大。
0: 你瞧，越简单的它就越难嘛。
1: 把观众的掌声要下来。不简单，
0: 这是功夫，
1: 这是咱们北京曲团的老演员了
0: 啊，是是是
1: 啊，高派名家，
0: 哎，高凤山先生嘛，
1: 创始人呢
0: 啊，
1: 我也给您学学
0: 啊，学学，
1: 我连上场都给您学
0: 学学、啊。哦，这功夫更大了，这个，瞧着像金文生的，来吧。

0: 完了，
1: 哎，
0: 我就知道有这个啊。
1: 您也会了，
0: 您净学毛病了啊！
1: 不是哪儿能光打板？
0: 哎，主要得听唱啊。
1: 这个李先生这叫快板书，
0: 说表并重。
1: 哎，他跟这个说评书啊
0: 啊，
1: 吸取了不少营养。
0: 哎，借鉴了人家一些艺术特色。
1: 您比如说他那代表作吧，
0: 哪段啊？
1: 劫行车，
0: 双枪老太婆。
1: 在座有很多这个老朋友啊
0: 啊，
1: 我唱那么几句。
0: 嘿，大家。
1: 啊，我帮您回忆回忆，
0: 一提就欢迎。
1: 我唱几十句吧，
0: 啊，
1: 我唱几十句，
0: 几十句啊，
1: 帮朋友们回忆回忆，
0: 啊、好好好，
1: 好吧，
0: 好好好，
1: 帮回忆回忆，
0: 几十句可得唱到了啊。
1: 哎，华蓥山。巍峨耸立万丈多，嘉陵江水滚滚的东流向开阔，六月枯暑天气热，路上的行人烧心，我可是突然间怒云翻滚风雷吼，是一阵暴雨似个瓢泼，哎，霎时间雨过天晴消了热，长虹瑞彩照山河，清风徐来吹人爽，哎，哇，有一乘花杆下了山坡，完了，
0: 这才十二句，不是唱几十句吗？
1: 大概齐。
0: 哦，还大概齐，
1: 怎么样？
0: 反正这艺术特色我们瞧出来了，
1: 哎，必有这个，
0: 是不是？
1: 哎，
0: 啊，
1: 你看王派又一样了，
0: 王派
1: 唱起来俏皮，
0: 对，
1: 小段很多，
0: 是是是，
1: 让您听着呀，是风趣幽默还滑稽，
0: 这不是一回事吗？
1: 您听这个
0: 啊。

0: 唱吧。
1: 高高山上，
0: 嗯，这是什么呀？
1: 有两间房。
0: 哦，这么回事。
1: 一家姓李
0: 啊，
1: 一家姓王。
0: 嗯，
1: 李家有位漂亮小伙，王家有位大姑娘，这两家门当户又对，商商量量拜了花堂，正月里提媒，二月娶，
0: 嗯，
1: 三月里养了个胖儿郎，
0: 够快的呀。
1: 四月会爬，
0: 哦，
1: 五月会跑，六月呢把他送进学房，七月里提笔能写字，八月吟诗做文章，九月呢进京去赶考，十月得中状元郎，十一月告老回家转，腊月三十见了阎王。
0: 哟，切，您这段叫什么呀？
1: 这有名字呀，
0: 叫
1: 这叫两头忙。
0: 对了，哎，来去也都够忙的。
1: 您说这小孩多命苦啊！
0: 啊，怎么
1: 一辈子没喝过一碗饺子汤？
0: 对了，哪怕坚持几个小时到初一呢，是不是？
1: 没这命，
0: 可不是吗？
1: 最难唱的
0: 啊，
1: 得说是高派。
0: 高派怎么难呢？
1: 这个嗓音条件
0: 好，哦，调门高。
1: 哎，这个调门啊，
0: 啊，
1: 得在这儿。
0: 嚯，
1: 嗨 C 呀，
0: 嗨 C，
1: 嗨 C 呀，
0: 哦。
1: 气力还得足，
0: 对，
1: 因为呀，赶板剁字，
0: 嗯，
1: 听着嘴里的功夫，
0: 哎，
1: 调门又高，气力得足
0: 啊，
1: 配合起来不容易。
0: 对，
1: 今天这么着吧，
0: 怎么着？
1: 既然是北京、天津联合演出
0: 啊，
1: 我真得卖卖力气。
0: 怎么样呢？
1: 三言两语，对不住亲爱的朋友们。
0: 那您要
1: 卖卖力气吧？
0: 怎么？
1: 怎么？来长点。啊，
0: 哎，这是长段，
1: 来长段，
0: 哎，这长段，
1: 哎，
0: 这都快赶上你身高了，这段啊。
1: 我说你不会，
0: 哎，
1: 不会说话，别说话，
0: 哎，光说就甭比划了，
1: 不礼貌，这个语言啊不美。
0: 哎，您这动作也不美。
1: 哎，我这个调门还得高。
0: 啊，是
1: 啊，当然了，我得托付托付
0: 啊，还

0: 错付什么呀？
1: 因为很久不唱了，我怕这个我这气力不成，盯不住。
0: 哦，
1: 啊，这么着吧，都是老观众，万一哪句不成，一看这气短，要翻白眼儿，您别害怕，
2: 嚯，
1: 别害怕
0: 啊！怎么？
1: 他接着唱。
0: 哎，对了，
1: 他会，
0: 我替您唱两句。
1: 对吧？您替我唱，哎，我没有啥，我什么都没有，我没有什么，
0: 是，
1: 哎，我就是卖力气，兴许能盯下来。
0: 嗯，
1: 都是老朋友、老观众，托付了。
0: 啊。
1: 兴许能盯下来，
0: 没问题
1: 啊啊，行啊，
0: 少学两回上场，这就盯下来。
1: 行。我唱的是这调门，行吗？
0: 太行了，
1: 这调门，
0: 哇，
1: 这调门行吗？
0: 太行了，
1: 哎，
0: 您这祖上有在宫里干活的，是怎么？
1: 我们祖上是宦官
0: 啊，您就说太监就可以啊，
1: 像话。
0: 这声打哪儿出来的？
1: 我跟您说啊，就这调门
0: 啊，
1: 不能落下来，
0: 坚持住了，
1: 就这调门，
0: 唱一大段，
1: 可以吗？
0: 这可不容易，
1: 您注意听 啊，
0: 来，
1: 兴许能盯下来。
0: 哎，别客气。
1: 我唱的是。有一个小孩去放羊，我这个节目就这么长，
0: 完了。
1: 没想到
0: 啊，
1: 我真盯下来了。
0: 废话，两句还盯不下来，你没听那大哥怎么评价你吗？哎呀，唱两句，
1: 这让你听见了
0: 啊，
1: 这让你听，人家是惊讶，
0: 是吧？
1: 人家，哎呀，真好啊，就是这个意思。
0: 疼吗？这
1: 您歪解了
0: 啊！
1: 我跟您说
0: 啊，
1: 能唱这三言两语的吗？
0: 哎，您得好好唱一段。
1: 真正唱能唱这死词吗？
0: 唱什么呀？
1: 还唱什么
0: 啊？
1: 您站在旁边了，我这刚才介绍一大堆，您是唱这个的专家了。
0: 啊、专家谈不上，
1: 现场又这么热情
0: 啊！
1: 我这儿都出来进去好几回了，
0: 谁让您出来进去来着？
1: 你不也得唠唠吗？
0: 啊，唠唠行啊！
1: 不是，行不行啊？
0: 哎，大家伙这么热情，我唱点儿、哎。
1: 你唱一下，
0: 唱点儿就得唱活词儿了。
1: 活分点儿。
0: 咱这死词儿它难度小啊。
1: 这个活分可难度大。
0: 哎，对了，
1: 活词儿快板、
0: 啊，活词儿。
1: 啊，咱们唱什么？
0: 哎，咱们这样吧，
1: 嗯，
0: 互相唱一唱。
1: 行。咱们互相唱，
0: 哎，我唱你，你唱我。
1: 哦，互相唱有点难度，
0: 好不好？
1: 这么着，你先把脸洗了吧。
0: 哎，干嘛还得洗脸呢？
1: 哎，唱得更真一点，省得有隔阂。
0: 不用，不用啊！我还没说唱什么呢。
1: 哦
0: 啊，咱就唱唱练功的事儿。
1: 哦，练功的事儿，不唱模样啊、
0: 哎？不唱模样，
1: 不唱模样。
0: 但是
1: 啊，
0: 咱们这个特点你也得唱出来。
1: 每个人的特点。
0: 哎，
1: 我唱您，您唱我，
0: 让大家一听这唱的可是对方，
1: 唱对方的特点，
0: 行吧？
1: 没问题，我这机灵劲儿，你得给我唱出来
0: 吧。哎，那没问题
1: 啊，
0: 没问题。
1: 这机灵劲儿，这热情劲儿
0: 啊，
1: 奔放劲儿，
0: 是是是，
1: 嗯嗯。可以啊，
0: 来吧，
1: 这个板儿可得打齐了。
0: 哎，打不齐让人笑话，
1: 因为是对口的，它跟一个人不一样。
0: 是是是，
1: 得打齐了。
0: 反正有日子没打了，
1: 打不齐让人笑话。
0: 啊、对对，
1: 对吧，兄弟？
0: 来
1: 试试啊，
0: 试试。
1: 各位鼓鼓掌，鼓励鼓励。打齐了，打齐了，打。
0: 这就没打齐。啊？
1: 说什么呢？说什么呢？
0: 怎么？
1: 朋友们都知道
0: 啊。
1: 刚才我一个人打得挺齐的。
0: 废话，这不俩人了吗？
1: 啊、俩人了，
0: 得配合好了啊！
1: 你打不齐呀、啊，
0: 这还赖我？
1: 我一人打挺好啊！
0: 再来来，
1: 别搅和，这么着吧，
0: 救火，
1: 这么着，你先出音，我跟着你，我给你找，我找你，
0: 这不是谁跟着谁
1: 啊？我找你，
0: 人得救火，
1: 我找你，我找你，我找你啊！哎，等等，我跟你等等等。
0: 这跟下饺子似的，这好听吗？这个，啊，
1: 太难听。
0: 您呐，您打不齐了，
1: 怎么着？
0: 您要打齐了，我是茄子。
1: 打齐了怎么着？
0: 我是茄子，
1: 那咱们
0: 再来一回，
1: 再试试吧。
0: 来吧，
1: 走。

0: 看到没有
1: 啊？
0: 菜农呼唤你呢。
1: 什么菜农啊？
0: 叫你呢，你没听见吗？叫你茄子，你没听见吗？
1: 这叫诚心，
0: 不是诚心。喂，你要是茄子，你也是长茄。
1: 哦，您是圆茄。
0: 茄子像话吗？
1: 别那叫诚心啊，
0: 不能开脚，
1: 主要得听唱。
0: 这么着吧，
1: 啊，
0: 我给您掐着板，
1: 还别包
0: 啊，
1: 你掐着板乱了，
0: 是吗？
1: 我自己唱就行，
0: 你瞧瞧。
1: 我先唱吧，
0: 那您先唱，
1: 是吧？您唱这么半天了，我让您休息休息。
0: 这么着吧，
1: 啊，
0: 那我就不给您掐着板了，
1: 是是是，
0: 您就自己来吧，
1: 我自己来，我唱你啊，朋友们，我唱何云伟，我这两句一唱完，大家伙就得掌声通过，我唱的这是何云伟啊，
0: 是啊，
1: 那当然了，
0: 这么耍大点，
1: 得把特点唱出来。啊，这个何云伟，
0: 我
1: 是个小短腿。鼓掌，鼓掌！
0: 我瞧谁还鼓掌？
1: 没关系，我给您盯着呢啊！
0: 太难了，
1: 怎么着？
0: 您这叫什么话呀？
1: 这不是实事求是吗？
0: 这是人身攻击！
1: 谁攻击你了？
0: 这是人身攻击！说练功的事儿
1: 啊，
0: 你踢我腿干嘛？
1: 不是，我这没唱完呢。
0: 你踢我腿短干嘛？
1: 这是练功练的
0: 啊，
1: 这腿短是练
0: 练功练的，跟腿还有联系。
1: 那当然啦，
0: 那得听听了。
1: 第二句唱出来，这原因就唱出来了。
0: 我听这第二句吧。
1: 这个何云伟为练嘴，练嘴练成了小短腿。
0: 这不更不像话了，这更不像话了，这个
1: 不像话呀，
0: 嘴跟腿
1: 啊
0: 离着六尺多远，这挨不上啊，
1: 别人有六尺你没有，你也就二尺半啊，
0: 咱别提这码子事儿行
1: 不是，我这没唱完呢，
0: 还有呢，
1: 我这后边好多词儿呢，
0: 那完了，
1: 唱完你就明白了，
0: 这么着我听您唱吧，
1: 哎，好好听着啊。这个何云伟为练嘴，走遍了大江南河北，他是走东北可是访西北，为访这个名嘴跑断腿，在粤北有一个催嘴碎，在闸北有一个催碎嘴，俩人挑战何云伟，用绕口令来 PK， 催嘴碎说了个长虫转砖堆，转完了砖堆钻砖堆，催碎嘴说了个黑化肥发灰，灰发会发黑，何云伟心眼鬼，他说的是花长虫爱钻灰砖堆，灰砖堆堆着黑化肥，黑化肥发灰，灰发会发黑，花长虫钻了一身灰，黑花长虫钻进了灰砖堆，催碎嘴听着直皱眉，催碎嘴听着直咧嘴，催碎嘴夸何云伟这个嘴比催嘴碎的嘴碎，催嘴碎夸何云伟这个嘴比催碎嘴的碎嘴这俩人服了何云伟，何云伟继续走遍大江南河北访名嘴，最后练成了小短腿。
0: 哎呀，唱的是不错呀，
1: 哎，
0: 没想到还真联系上了，
1: 当然有原因了，
0: 这可真不易
1: 啊。
0: 好，换一个节目吧。
1: 啊，不，你还没唱呢。滑过去不行
0: 哦，还不行，
1: 啊，哎，你还唱，
0: 啊，那必须得唱啊，
1: 我
0: 他既然说到这儿了，你唱完我了，我就得唱你，
1: 对，
0: 那么你的这个形象啊，你这个练功的事儿我也得唱，
1: 哎，你也得让大家伙一看你唱的得是我，哎，
0: 绝对符合你，
1: 是不是
0: 绝对符合你
1: 啊，
0: 绝对符合你，
1: 唱吧，
0: 哎，我就唱李菁了，
1: 对
0: 啊，好，
1: 嗯，啊，
0: 这个掌声热烈一点
1: 啊，还端详端详，
0: 哎，你唱罢了云伟
1: 啊，
0: 我就唱李菁，
1: 对，
0: 这个李菁是个蛤蟆精，
1: 你这叫人身攻击，
0: 我怎么了，我
1: 啊，
0: 我怎么了，
1: 谁蛤蟆精啊，
0: 大鼓眼，大鼓眼小蛤蟆你没见过，跟你这一模样，
1: 大鼓眼，别加儿化音
0: 啊！大鼓眼，
1: 啊，怎么了？
0: 就说你眼睛大有神，
1: 直接唱眼睛大就行了。
0: 那不成啊，得合辙呀！ 啊，
1: 啊，
0: 唱李菁、蛤蟆精，这得中东辙，这合辙。
1: 大眼睛也是中东辙，
0: 什么？
1: 大眼睛也合辙。
0: 唱完了云伟，唱李菁。
1: 哎，李菁是一个大眼睛。
0: 哎，这也合辙。
1: 对，
0: 你刚才我怎么没想起来呢？
1: 哎，你压根想不起来这，
0: 啊，是吧，
1: 哎？
0: 那就唱这个大眼睛了啊！
1: 大眼睛
0: 唱罢了云伟，唱李菁，这个李菁是一个大眼睛，
1: 躺下，
0: 这个李菁他是闲来没事练私功，这个练功就像打冲锋， 练到了外边黑咕隆咚，是练吐字练发声，为练这个眼睛下苦功，看星星看电灯，看蚊子是母还是公，这个半夜三更把眼睁，是急得李靖迷迷瞪瞪，他的抬头看满天星，低头看一捆葱，葱旁看萝卜缨，缨上看是一窝蜂，房顶看吊着个灯啊，灯下看是不倒翁，墙上看钉着个钉啊，钉上看是电子钟，

0: 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这是我的厨房，我非常爱干净，东西都收在柜子里。
1: 您自己不做饭呐？
0: 做呀。
1: 多长时间做一次饭呐？
0: 一日三餐。
1: 一日三餐啊？您那厨房
2: 太干净了。
0: 最近老是说那个什么 Deep Sleep 啊，什么 AI 啊，哦，你要在家里我根本就不知道是什么啊，但是你去听听嘛，你至少知道你现在有这个东西，它能做什么用处啊。
1: 就所有前面这些您都是用忍耐的方法。
3: 是啊。
1: 那你会跟他打吗？
3: 能打过吗？你想哪个能打？因为我也不会武功，
4: 打不过也打，
5: 不过再打。
6: 谁能在选择找到懂他的人？更多精彩，敬请期待。在昨天的节目中，刘女士走起模特步，气场十足。儿子现场全程陪伴，
7: 就是我爸也找着了一个，就是阿姨也是特别好，所以呢，我就是还剩我妈，所以我想让我妈重新去做一个选择。
6: 陈女士闪亮登场，为了照顾生病的父母提前退休。接下来我们继续了解她的故事。
1: 第二个关键词说您的厨房干干净净的哈，我们能先看看吗？来看看您一个人的生活。
0: 这是我温馨的小家，我的入室门，客厅。这是我的钢琴，每天都会弹一会儿，我现在也在学唱歌。这就是我的小花园，

是多肉，我已经养了很长时间了。这是我的卡拉 OK 机，每天都用它唱歌。然后这是我的卧室，卧室里都是暖色。这是我的梳妆台，有点乱，东西太多了。根雕花篮里装了很多石头。这是我的绿萝瀑布，非常好看。

0: 是我的厨房，我非常爱干净，东西都收在柜子里。
1: 然后我们家那地上一根头发都不能有，我就跟有病似的，有根头发必须得捡起来。
2: 这边没吃。
3: 您性格挺大大咧咧的，挺什么的，没想到您这。
1: 但是我们家搬了好几次家，每次都得家里边活都干完了，都归着干净了，我再出去玩去。
4: 这是您每天生活的家吗？每天呐，您自己不做饭呐？
0: 做呀。
4: 多长时间做一次饭呐？
0: 每天一日三餐。
4: 一日三餐啊？你那厨房
5: 太干净了。
0: 不是三餐，
4: 你好歹就是比方说干净哈，你上面又要有什么油盐酱醋的，对吧？你要摆
0: 在那，我都是入柜的，都有抽屉这样的。
4: 哇，也太干净了。
0: 习惯了，就是总保持这样，也不是说今天要收拾，明天要收拾，都差不多，每顿饭都是这样。
4: 那您会不会对男士的卫生要求是很高的？
0: 干净一点就可以吧。
4: 不
0: 没事的，由我收拾。
4: 不你看就这四位啊，我觉得只有我们徐叔放在你们家那厨房，你觉得啊
5: 还可以
4: 啊？这像是比较一套的。
0: 没关系，有我
4: 这仨吧
0: 都无所谓。
4: 你就觉得他胡子太长了，进去不行啊，因为我们吴叔后边老跟条狗，这不行。这个
0: 也没关系，
4: 小鲁花，你听着名字就鲁花油。
0: 我已经在上面看过多次了。
4: 所以只有我们徐叔，你觉得去到那个厨房像是在那个是合适的一个人？
6: 利落人。
4: 对，
0: 没关系，由我收拾。
3: 孩子孙子给你弄乱了你。
1: 我现在住这楼上楼下，他们在楼上，我自己在楼下，他把楼下都弄乱七八糟的，我都得整个归着一遍。
4: 这个厨房干干净净，说明的确也是日子就清清爽爽哈。
0: 对呀，就我一个人
4: 啊，
0: 就做好了饭了，这边没吃呢，这边打扫干净了。
4: 那您吃的是不是也很讲究？
0: 我吃的也不多，早餐呢就是牛奶、鸡蛋、麦片儿，然后有点坚果，有点水果，有一点蔬菜沙拉，什么都可以。中午呢就是我一个人嘛，就炖一个菜。一般也不是说煎炒烹炸的，炖一个菜或者蒸菜也可以。吃的也不多，就一两饭吧。晚上基本上吃玉米呀、薯类，吃点菜，就这样，比较简单。
4: 但是会不会做？
0: 会做。
4: 哎，我不是
0: 红烧肉什么我都会做
4: 啊。
5: 锅包肉呢？
0: 他要两次过油。所以我一个人也不想做。
4: 所以我就说到底会不会做哈、就比方说是我要听着每天跟您要吃蒸菜、蒸玉米、蒸红薯、蒸各种西兰花什么的，我就不想吃了。
0: 红烧肉之类的我也吃，但是吃的少，一块两块也就
4: 没事，吃的少没关系，会做就好。那平常有什么爱好吗？现在不用照顾老父亲老母亲了。
0: 参加了一个社区的舞蹈团，还有一个朝阳区文化馆的合唱团。我自己又学唱歌啊，学钢琴。
4: 对，我看
0: 生活还是丰富多彩
4: 啊。钢琴是什么？线上学？
0: 线上学。
4: 今天准备给我们表演什么？
0: 唱歌吧。
4: 唱歌。
0: 妈。

0: 发情感这方面还行，就是不是很大，但是有这个感觉。
1: 真的非常好，这一听就是受过训练。
2: 这歌吧，说实话，听上去温温柔柔的，我觉得好难唱的。
3: 就是有点紧张，唱的还不尽完美。
4: 能唱出感觉来是不容易的。
2: 虽然不是那种极专业的，但很能打动人。
4: 对，我有时候我能打动我自己的词儿，就是《再见青春》了。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6: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亦是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7: 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2: 父母离开自己了，然后孩子也长大了，真的剩孑然一身了。兄弟姐妹也都在国外，不在身边，其实是要考虑一下。但我看你依然这个要求是随缘不将就啊。
3: 对，
2: 之前的婚姻是什么情况？
3: 之前两次离异。
2: 第一次是
3: 东北人常见病，大男子主义，喝酒抽烟。
2: 对，那段婚姻有多长？
3: 7年。有些人是为了孩子将就，我孩子我也将就不了了，我净身出户。
2: 您就什么都没要，自己就走了？
3: 我什么都没要，他不离。
2: 这是第一段，第二段后来是？
3: 第二段我认为，哎呀，就是第一段是东北的嘛，第二段，我想可能南方会好一点。然后上网认识的台湾的，我想那个可能比我大一点，会包容一些。
2: 第一段是比您小吗？
3: 那比我大4岁啊。但这个比我大20岁啊，结果啊，聚少离多。我们两个在一起将近3年，他来了半年都没有吧。
2: 然后那你会去台湾看他吗？
3: 台湾我要去，我就发现有问题了，所以我就不去了。
2: 什么问题？
3: 有一次他来11:30，我醒了一看，他还在那聊天呢。我就是，实际上我没想多。我说你还不睡觉啊，都11:30了。他把电脑一下就扣上了，那我就傻也不能傻到那个程度。我就过去，我说你在跟谁聊天啊？啊，没什么没什么。我说那我看一下，不让我看，所以我

0: 就说，我说我比你小那么多，我也不是很难看吧。我说你这是什么意思呢？然后他也说不出来什么，和平分手呗。
1: 其实这个离婚吧有两种，一种是呢就说这女人啊，一种是太委屈了才离，有的呢是太觉得可恨了才离。
2: 这四种类型哪种你觉得是愿意跟他聊一聊的？
3: 跟我们这业
0: 界，哎呀，我看他也挺好，我还没说呢。
3: 是啊，谈的
0: 挺好的。
2: 来，学叔，过来聊聊。
4: 你有什么问题想知道的？我们可以互相沟通一下。
0: 首先年龄吧。
4: 年龄，我今年是本命年，72。
0: 我也属马的。
4: 也属马的。这还有一只马，莫老师也是马。
0: 你以前做什么工作呀？
4: 我最早是当兵，完了转业回来到地方。一直在管理岗，
0: 哦，挺好挺好
4: 啊！从管理岗就是，
0: 你看素质就非常好，
4: 谢谢谢谢。
0: 我是吉林的，你有没有？
4: 吉林我去过，祖国有机场的地方我大部分都去了。
0: 哦哦，
4: 就是很多年前，就在70年代时候，所以说我对外省是不陌生，
0: 啊，
4: 不陌生。关于地域问题，我不排除。
0: 嗯，
4: 两个人见面以后，头一眼有了感觉。这对我来说非常关键，我要的是感觉。这位女士不错，啊，负责任说不错。刚才她介绍了自己的情况，
2: 对，
4: 人也挺好，
2: 嗯，
4: 是吧？这是我的初步感觉。
2: 一看徐叔的这个状态就知道，他对别人的要求是很高的，
4: 嗯，
2: 他觉得要先合了我的条件，我才能开始。但有的时候呀，是可以去感觉感觉。
4: 我们下去沟通一下吧。
0: 好的，好的，
4: 好吧，
2: 好，
4: 好
2: 吧，
4: 好，谢谢。
2: 那。就是两人到台下现在就沟通一下，是不是？还是
4: 一会儿节目完了以后。
2: 哦，行，
4: 好，
2: 好，
0: 再见，谢谢，
2: 拜拜。
1: 他就觉得这女的不错，但是呢，我认为他是给他自己留点面子。
5: 但是选择还在您，
1: 哎，
5: 还在
1: 对，到时候别说我死外边追你，就是说白了，好像是这意思。
2: 那接下来请上我们的6号女嘉宾，掌声有请。你好，来，请坐。感觉您很年轻啊！来，
0: 我今年本命年。
2: 本命年
0: 啊，属马的，60了。
6: 都是我们那一波的。
2: 60啊！
3: 嗯
2: 啊。哇哦！
0: 对，
2: 我还以为应该是48那个。
6: 对，像40多的。
2: 对，
0: 化妆化的。
6: 没有，我们那年都挺绍兴的吧？
2: 是的，是的。来认识一下我们的6号女士，郭晓慧，60岁，离异，事业单位退休，安徽人。
7: 因为她脸颊有肉，所以看着没有什么皱纹，我看的。
2: 郭女士是个什么样的人？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我们来看她的关键词，2个：蹭会、长见识、不随便带人回家。什么叫蹭会啊？
0: 在北京没啥事，但是也不想那种正正规规的那种单位去上班，去做一些兼职嘛。
2: 啊，
0: 兼职就是会议比较多，就各种各样的会议比较多，一般的就是啊。
2: 那这个兼职要干嘛？
0: 听会呀，
2: 就是听会。
0: 啊，对
2: 啊。然后那怎么知道哪有什么会呢？
0: 啊，他这有那个专门的那种活动群嘛。群里面啊，微信群里面，
2: 嗯，如果感兴趣自己就报名
0: 啊，对对
2: 啊，又能去听，长知识，然后还能那个有点小收入，
0: 啊，对对
2: 是吧？
0: 是
2: 长什么样的见识了？觉得
0: 最近老是说那个什么 DeepSeek 啊，什么 AI 啊，哦，你要在家里，我根本就不知道是什么啊，但是你去听听嘛，你至少知道你现在有这个东西，它能做什么用处啊？
2: 比较能跟上现在当时的一些潮流和前沿的一些知识，是吧？
0: 基本上是吧。
8: 有的时候我也看画展，也看博物馆，
2: 嗯，
8: 但是这种没有。
2: 单身多久了？
0: 09年还是10年离的吧？
2: 还有也10多年
0: 了，17、18年了吧？
2: 当时因为什么样的情况分开的？
0: 他那个人特别会来事，甚至包括我的同学朋友啊，最后他能把他说成是他的朋友，跟我就是，反正不管说什么都是我的不是。精神上给你的就是说现在说的那个 PUA， 那你受不了的。你比如说我不太爱说话啊，就是人情世故方面肯定不如他啊。然后就他就很就是就着一点点小小的那个，然后就无限的放大他们朋友老婆啊什么什么。刚开始，比如说第一次到他们家去玩啊，那人家都觉得哎呀您你这

0: 这老婆真不错，就这样说。然后你第二次去，人家画风就马上就变了，就觉得我这个人很不堪。
1: 所以背后他肯定说了什么，所以才会这样。
0: 那肯定啊，如果他要是聚会，别人家都带老婆去了，我要不去，又是我的不对，你知道吗？就这样。哎呀，
1: 我有点明白你说的那个，
0: 我说不出来，反正
1: 就是明明其实
0: 那种氛围就特别压抑。
1: 其实明明自己吃了个亏了，但真的就是说不出来，因为那方太会说了。
0: 对，
1: 所有的点就全说在一个特别合适的点上。
0: 对，
2: 他的那个前夫吧，对外和对内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绝对不一样。
2: 对外面的他很尊敬别人，也得到很多人的喜欢。
0: 对对。
2: 但是在家庭中呢，其实给妻子没有足够的尊敬。
0: 对你
2: 所以他拿他不当回事儿，随随便便就可以蛐蛐他一下，诋毁他一下。确实，他是刚才说的对。
0: 王老师说的特别对，他是一个。性格特别外向也特别能聊。你比如他在外面是什么样的，但家里他完全不是那样，完全就是有一点事他就门一摔就走了，要么回来也没什么话跟你说。你这种家庭，你说这种婚姻要来干嘛呢？
3: 自己的老婆不是应该夸吗？
4: 好多人给不了你什么情绪价值。
1: 那你这个不随便带人回家是怎么回事啊？
0: 就是上次来过以后嘛，不是见过，不是有那热线嘛，热线然后有见了两个，第一个呢，他就也没那么明确的说，他就是好像意思他到我那里去，然后呢，他住在什么地方，他也不告诉我，他也不跟我说，我的情况我跟他说了，我说我一个单身女人，我不可能随随便便见一面就带个人回去见，那肯定不可能的啊。我说反正我这不管谁，那肯定要到个，就是至少有个八九成觉得这个事情差不多了，是吧？两个关系应该向好的方面发展，那是可以的。
4: 他走路也很谨慎。
0: 第一个呢，
5: 他这种防御性心理那么强，会影响他找他。其实他条件，个人条件还可以啊。其实即便一个陌生的男的70多岁到他家里，又能怎么样他？对不对？
1: 那这次来在择偶方面有什么要求的变化？
0: 没什么变化，反正我觉得好像有独立住房嘛，然后就是年龄还是差不多吧，65的75嘛。我要的独立住房，其实就是我希望我住的宽敞一点。我现在我自己的房子是40平米的公寓嘛，那我希望就是住的宽敞一点，但是我并绝对不是说想要人家的房子。你说我自己单身，我又没孩子，我要你房子也有什么用呢？我又不可能为我侄子啊，我外孙子要房，他们又不在北京，是吧？所以这个是说特别强调的一点。
1: 吴叔这种类型你喜欢吗？
0: 吴叔这种类型啊，但是人挺好的，但是他在这里待这么长时间啊，我看经常看电视，我感觉他们肯定要求特别高，因为不可能来了这么多女嘉宾，条件多好啊。
1: 这就是别人对你们俩的困惑，知道吗？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先回到观察室，我们像上次一样，我们静待着我们的热线电话，好不好？
0: 好的，
1: 好，这边。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我们的七号女嘉宾请上我们节目现场，掌声有请。你好，
2: 你好，
1: 来，请坐。
2: 帅哥们好，
1: 他们今天坐这儿的，
3: 是的，是的，
1: 对，嗯，
3: 对，
1: 我们上次这位女士是穿了一件特别好看的外套，坐在那个位置，显得比今天还年轻。我们认识一下我们的七号女嘉宾，刘秋女，60岁，离异，工人退休，河南人，
4: 没有点小个性，
5: 是金龟子的那样的，
1: 你看，说是河南人，她的口音也不像河南的，不记得是吧？
3: 对，我是一直说普通话。
1: 也是挺北京的，然后那个状态也是倍儿年轻。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刘女士这次来的关键词啊。60岁找到了新岗位，错付的时光。嗯，找到什么新岗位啦？
3: 哎，也是打工的吧，因为在家不是我们家那个二孙子也大了嘛，大了我说得老也做饭嘛，天天在家做饭没劲啊，我说就是再找个工作，为了锻炼身体。后来就在网上看到，就是在昌平区嘛，医院啊，后来一去看还挺好的，我就去了。
1: 嗯，在那儿做什么？
3: 保洁。
1: 哦。啊，
3: 我在单位也退休过，
1: 负责那个
3: 楼道。
1: 哦。啊，
3: 房间的卫生。
1: 哦，要负责几间啊？
3: 一层。
1: 哦，那好累吧？
3: 还可以吧。还行，反正身体挺好的，没有什么任何疾病，主要是为了锻炼身体。因为我看那个我在那个科室嘛，好多年龄不是很大的，就是他是主要是膝盖嘛，都有毛病的。
1: 为了将来咱储存一点健康，也得活动着点，
3: 就是为了锻炼身体的。
1: 对，对，那您这个孩子们还都在河南还是在北京？
3: 在洛阳的。
1: 哦，
3: 我家孩子也大了，他30多了。
1: 担心吗？他们？
3: 哎呀，这不担心。那因为我以前来过的，来过在这儿也6、7年过。后来不是带孙子回去了，带孙子大了嘛，又回来了。
1: 这个余热，我看您要发挥到最后一刻。
3: 但是我想再干2、3年吧，回去就玩不干了。
4: 他看着有性格，但是他那些事儿好像没啥性格。她老公那样，
2: 他也能忍受。
4: 对呀、啊，
1: 那这错付的时光是指过去的婚姻是吧？
3: 对呀、啊，过去呢，可以说是没找对人吧，缘那缘分不到，反正找错人了，所以就过得很不幸福，就是很压抑的那种生活。
1: 嗯，你那段婚姻有多长时间？
3: 20年，从有我们家孩子3岁多吧，他就是。哎呀，就是桃花太多了，他一直断断续续不断嘛。我跟我婆婆家的关系都挺好嘛，兄弟姐妹都挺好，没有任何矛盾，就是他们都跟我是站在一起的嘛。后来别人他父母兄弟姐妹都受不了他，那没办法，最后很严重的一次就是我们家小姑子因为这个事情嘛，给他骂了一顿嘛，也不行，最后还是我后来我想。哎，孩子也大了，我散了吧。实在是，我要再跟着他，就说吧，我现在都不在了。
1: 那就忍了将近20年。
3: 对呀、啊，我可能忍了。
1: 就所有前面这些，您都是用忍耐的方法。
3: 是啊。
1: 那你会跟他打吗？
3: 能打过吗？你像哪个能打？因为我也不会武功。
6: 打过也打，
7: 打过再打。
6: 那我俩也说
8: 不是。他可能也打回去吧，他最后发现没打过。
6: 要是我的话，必离。
2: 可以走法律途径是吧？
4: 对呀、啊，农村嘛，农村嘛又盖房子又什么的，他
2: 就牵扯的，固定资产比较多，什么宅基地啊、房子啊这些东西就会比较难处理。
1: 当时为什么不离婚？
3: 当时就是为了孩子嘛，想着就是忍忍孩子再大点呗。想这样想的，
1: 所以一直忍到了孩子多大？
3: 2005年的时候，
1: 孩子多大了那会儿？
3: 19了。
1: 哦，
3: 我家孩子他脾气不好嘛，我家孩子还说了，你们什么时候离婚呢？那就这样问我。嗯，他也不想跟他在一起。嗯，而且他离婚的时候，人家还说了，我不要孩子。
9: 家庭关系不好，这小孩子心里也受影响的，是吧？
2: 很受影响的。
1: 只有这一段婚姻是吗？
3: 还有一个就是，来北京以后又认识一个，也是有2年吧，也不合适，就是分了。
1: 嗯，这个是因为什么？
3: 那个倒也没有大矛盾，就是说话干什么都说不到一起。
1: 还是说当碰到这种他第一段婚姻这种情况的时候，这个女士到底该怎么办？如果他因为种种原因不能离婚，警告也不管用，哎呀，
3: 最早也就是闹过嘛，闹过就是因为我们是自建房嘛，盖过那房，盖了房子，那会儿他还。

0: 要房子了嘛，他也要房子，把房子分一半嘛，分一半。我说那房子那是盖了一体的分了。后来他又找的女的时候，我就有证据了嘛。那会儿不是婚姻法就说是有过错一方，就我财产不可以可以不分嘛。后来我就说了，我有他证据。他后来不知道怎么，也不知道他家里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就不要了。
1: 那再找的话，您怎么考虑啊？
0: 再找一个就是脾气随和一点的。就是条件嘛，就是年龄，就是大10岁都行。
1: 嗯，
0: 脾气主要是脾气好。
1: 那你第二个的时候，他脾气怎么样？
0: 他脾气还行，就是说话比我大点嘛，说话不行，说话都说不到一起。
1: 嗯，他比你大多少啊？
0: 20，我那会儿是47吧，他67。
1: 啊，就是觉得是代沟的那种说话。
0: 嗯，对对对，不在一个年龄段，说话上就不行。
1: 所以这次也不能找太大的了，是不是？
0: 嗯，不要太大的，太大真的年说话说不到一个地方。
1: 嗯，
0: 10岁我觉得还行吧。
2: 其实我更希望女人都做一个智慧的女人。
0: 嗯，
2: 就为什么我们总是遇到脾气不好的？可能没有一个人脾气好，这在座的也脾气都不好，谁都有脾气。
0: 是有有。
2: 就是你，当你发现她要爆炸的时候，你还往前突不突？一定得撤。是吧？
0: 是的，
2: 对吧？一看哟，要炸毛了，那赶紧往后撤呗，对吧？然后你用你的幽默给他两句，别炸，别炸，对吧？你这一炸毛，在咱这就火星撞地球了，就是一定要用幽默化解它。
1: 这样的话，我们也是来期待一下最终的这个电视机前的热线的电话，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那到这里，我们七位美丽的姐姐已经都悉数登场了。那到目前为止呢，可能还没有在现场找到心仪的另外一半。那也希望电视机前各位单身的朋友们能够勇敢地走上我们的选择舞台。如果场上的任何一位是您心仪的人，那么就勇敢地来到选择。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会。
3: 台上选择刚落幕，幕后故事正开场，选择还有话说，火热接档。
4: 她一出场真的跟一般女性真的不一样。
5: 我们呢，大家特别想知道您是怎么想的。
6: 这个东西真是对每个来说都是一个刻骨铭心的东西。
7: 我们都希望有一个家，我们来选择也是希望我们未来有一个家。
3: 更多真心话，更多意想不到的爆料，选择之后还有话说，精彩继续，不见不散。
7: 评选出了这个最佳人气嘉宾和最佳气人嘉宾。
5: 替他说两句感言。
7: 要气人是吗？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冒世清智能花镜戴过了才敢说好，不然我就不会做这个广告。有人问了，一个花镜怎么就智能了？哎，冒世清镜片很智能，眼睛不费力，眼镜来调焦，就像一台高级智能的调焦照相机，看的范围更开阔，看东西更清晰，技术很智能。这是德国设计的双面复合渐进式镜片，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
2: 我原先那个戴这个普通的老花镜，就是只能看近，那个看远的时候还得摘下眼镜来啊，完了以后就是非常麻烦。现在是看近看远都不用那个戴镜子了，
3: 一副顶好几副，现在有一副眼镜全解决的问题，很就感觉很好很幸福。
4: 眼镜戴不好看啥都不行，眼耳口鼻舌眼睛最重要。以前过马路看不清红绿灯非常危险，现在出门只需要戴一副冒视镜眼镜，看远看近都很清楚，看红绿灯也很清楚。我现在看药品说明书最小的字也看得很清楚，对我们老年人特别友好，生活中戴这一副眼镜就可以了。
5: 冒视镜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远近看得清，认准冒视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冒视镜只需一副。
6: 原先那个近视镜来回摘，看书需要摘掉，看手机需要摘掉，看电视需要戴上，配的是这个冒视镜眼镜，所有问题全解决。低头玩手机，抬头看风景，这一副眼镜还防蓝光，戴多长时间也不累，头也不晕。
7: 以前出门要戴三副眼镜，现在出门只需一副冒视镜，包里再也不用戴那么多眼镜了，看近看远出门很方便。看看那个商品的配料表，水果好和那个不好看得一清二楚。哎呀，太清楚了，配料表看得一清二楚，太好了。所以我要感谢冒视镜，冒视镜给我带来了方便。冒视镜这个验光师水平特别高，而且仪器特别先进，对自己的眼睛一定要负责任。
5: 冒视镜智能花镜突破了传统渐进片只有一面的设计局限，凭借创新双面复合技术，结合中国中老年人的面部特征和日常用眼场景进行改良，不仅美观而且功能性十足。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轻松实现清晰舒适持久的视觉体验。
6: 这个老伴儿，我过去我们出门得戴四副眼镜，老伴儿呢是远视老花，我呢是近视老花加散光。自从我们配了这个冒视镜智能眼镜，一副全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一人戴一副眼镜就行了。现在我们出门就是省了好多事情。
3: 冒视镜眼镜非常清楚，非常棒。
7: 戴冒视镜智能花镜，看远看近看大看小一副搞定，非常清楚， 冒视青，视线变焦，验配规范，眼镜行业全体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值得我们老年人信赖。
4: 健康是第一位的，有个好的眼睛，能给我们带来健康，越来越精神。
5: 冒视青智能花镜通过欧盟 CE 认证和 ISO 质量体系认证双认证，每一副眼镜都经过严格把关，确保品质卓越。所有产品都在上海生产基地统一制造，采用高精度车防工艺，历经100多道工序匠心制造。
8: 冒视青智能花镜，
9: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0: 只需一副，
11: 只需一副。
5: 远近看得清，认准冒视青，
12: 眼花就戴冒视青。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视青。
1: 现在就打电话，赶快到冒视青定制中心配副专属于自己的智能花镜吧。
13: 北京的胡同居然是这样的，
14: 边走边野，
13: 齐白石故居里看茶馆，街头巷尾偶遇蔬菜开会，京城胡同处处有戏，胡同就是舞台，路人就是观众。

上这里有东八条、西八条、十六条胡同，全长787米。但是呢，今天我们不是来这儿逛景点的。我听说整条胡同隐藏着一出移动大戏，演员们是走到哪儿演到哪儿，走到哪儿演。哎，是不是那儿？是不是那儿？赶紧的！

0: 就这个表演的形式完全不一样，不是在剧场里面，而是在胡同里面。我跟着他们走一走好不好？所到之处一定会引起围观，所有的人都拿着手机在拍他们，就没见过呀。我是一个积极互动的。我刚才说我还一直想要表演，不愿意下来，我就是感觉融入到他们当中，而且他们随时都会把身边的这个观众 Q 到台上来看，我们已经加入他们的耗子军团。我们三个都是刚才的耗子军团，对，哎，刚才被抓上去有什么感觉？
1: 就还挺好玩的，
0: 挺好玩的，
2: 就是、参与其中，这个感受这个小老鼠的这种乐趣，
0: 是吧、嗯？是不是第一次被临时 Q 上去？
1: 对对对，有点那个爱人，有点感觉解放天性了，
0: 是吧？他们走远了，
1: 那我们追一下，
0: 我们还去追吗？
1: 追一下，
0: 走，我们追，让。你们也是来这儿随便逛逛的吗？
1: 对，
0: 那我们这个耳朵还用还给他们吗？
1: 不知道。
3: 不用还了。
0: 不用还了，这么好呀，送给我了。那新鲜吗？
2: 啊，新鲜，不知道演什么。
0: 不知道演什么，就是想跟随一块去看看，是吧？
2: 挺好玩的，就搞点活动，就是能活跃气氛，
0: 是吧？
4: 嗯，耶、yeah, ，我的帮厨。
0: 对，我互动的怎么样？
4: 非常好。
0: 真的吗？但是我刚才抢了你的铲子。
4: 很正常，因为在公共空间的戏剧表演里面，我们会有很多意外的发生，但是就是因为这种意外的发生，反而会让我们的互动会更有趣。其实我们这部剧去过了很多个地方，但是呢，确实在北京的胡同里面，我们是第一次，
0: 第一次、啊、
4: 对，第一次
0: 被我们碰到了。
4: 这部剧太适合在这里演了，因为
0: 什么呢？
4: 我就是老鼠，过街老鼠，对，就真正的成为了过街的老鼠。
5: 因为就是考虑到南锣鼓巷戏剧展演季嘛，它是比较胡同感比较强。然后我本身是中戏毕业的嘛，所以就是我在这条胡同已经待了20多年了，所以对这条胡同特别有感觉，对南锣鼓巷。我就在想，如果像乌镇里边的一些互动性比较强的、造型比较夸张的一些巡游的一些节目，如果能在南锣鼓巷里边出现，应该是对南锣鼓巷这个文化这块的一个添补。
0: Do you like the perform?
1: Yeah, it's really fun.
0: It's cute. It's cute.
1: Yeah, it's really cute. I think it was really nice. Like, it's something that we don't usually see. So I found it really interesting and like really fun to.
0: Really fun.
1: Yeah. It was really fun.
0: And you are the one of them.
1: I'm not dancing as well as them, but
0: no,
1: yeah,
0: you, really you, you did good.
1: I think it's a great cultural thing, and it was really fun. Yeah, thank you.
0: 我能感觉到他们玩得很开心。
4: 我们团队呢也很擅长去做一些公共空间的戏剧表演，所以我们觉得把舞台还给生活，回归到生活。
6: 直播里要拜拜，人气氛围说爱他。
0: 这个街头巡游表演真的让我玩得很上头，但是呢，这个好戏才刚刚开始。我告诉大家，在这条胡同里面的齐白石旧居马上就要上演老舍先生的茶馆，这四合院里面上演京味大戏，想想都让人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哦，对了，我还给大家约了一位我的好朋友高深老师，让我们一块儿去听戏。深深老师，
7: 你好，
8: 同伴呼吸开花笑，叶儿香片儿，满西山到北海去乐笑。 馅儿。
0: 大家都知道啊，是这个南锣鼓巷的齐白石故居，
3: 没错，
0: 是吧？所以我想问您，就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戏剧和胡同有啥关系呢？
3: 关系太密切了
0: 啊！
3: 元大都的时候，不是北京城就已经出现大面积的胡同了吗？那个时候啊，实际上像关汉卿啊，像其他那些元曲大家，实际上已经在胡同附近啊，或者在胡同周边去开始演戏了。到了清朝的时候，实际上啊，当时有个规定，什么规定呢？就是整个北京城的内城，今天我们说的老北城这片区域啊，它是不能够公开的去有一些这个演出场所的。所以当时啊，像咱们这个有深宅大院的地方，基本上呢都是请堂会。这么一来二去呢，实际上过了很长时间。所以你看北京城有些剧目呢发展起来了，像咱们非常出名的京剧，像我们后来出来的曲剧等等等等，实际上呢都是随着历史的发展，随着我们说宅门里面听到的这些戏曲，还有一部分是在流传于民间的这部分戏剧，两者相互之间融合，到最后是形成我们今天看到的北京的这些戏。
7: 大侄子，今儿三叔啊待会儿给你唱一出红鸾喜。
0: 他们要开始了，我觉得咱们要不然到那边先准备着。
3: 好啊，
0: 哎，咱占个地儿去，待会儿没地儿了。
3: 好啊。
0: 我这是第一次在四合院里边沉浸式的看戏，
3: 真的是沉浸。
0: 因为这个演员，我看就在那边那个准备了，他们是不是一会儿也是会离我们很近，是吧？就在我们身边表演的这种感觉。
3: 对，老舍先生呢，实际上他的所有的这些剧目啊，我们说啊，就是来自于民众，然后呢又回归到民众。所以你看，咱们今天咱这么一个场面，实际上您说的沉浸式，沉浸式好在哪儿呢？实际上沉浸式就是和我们的戏剧的表演工作者和我们相互之间能融在一起。
0: 哎呀，我准备开始了，咱们一会儿再聊。
3: 好啊。

0: 松二爷。
1: 他在龙里整仨
2: 松二爷成
3: 你还跟我们聊天呢，
0: 是
4: 多好。
1: 这位爷真是好相貌啊！
0: 哎呀，
1: 看您天庭饱满，地阁方圆，一看呢就是大富大贵之命啊！
0: 太客气了。
1: 哎，不过这位爷，我得给您句忠告，子您记住我这句话呀，以后当了大官是发了大财，可一定得
5: 什么呀？什么呀？
1: 经得住诱惑，好不好？这位爷，
0: 谢谢
1: 您，记住了啊。
4: 他完全是跟咱们在一起交流。
3: 对呀、啊，就是我的感受就是，我们两个都成为了这茶馆当中的一员。
4: 对
3: 啊，我们现在不是观众，我们就融合在里边。
4: 没错。
3: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特别好，因为他当时就是实景。
4: 对。
3: 你看我们坐的就是四方桌，
4: 对、啊，
3: 拿着茶碗，是吧？我们看的就是这个大四合院。
4: 对。
3: 所以更让人增加了这种沉浸式的感觉。
4: 没错。
1: 看这位客官，眉眼清秀，举止端庄，集美貌善良于一身呐、啊！客官，真乃有福之人呐、啊！
6: 谢谢。
1: 今天我算的怎么样？
6: 感谢借您吉言。
1: 太好了，是不是？二两银子。
6: 喝杯茶水。
1: 哎，不用，我这收钱。您出门没带银子？
6: 哎呦，抱歉。
1: 哦，没事。
3: 手机扫码。
1: 手机我有二维码。
3: 我就知道。
1: 啊，不是。给这位客官扫一扫，
7: 在外头拴着的，一会儿签过来。
3: 那个年代没有二维码。
8: 哦，我觉得这个能和演员有这么近距离的这种互动，然后还一问一答的这种，
3: 一问一答，
8: 对，而且还流行了很多就现在的什么二维码什么的，感觉很幽默，又
3: 幽
8: 默又风趣。
9: 第一次看这个吗？
0: 啊，对。
3: 什么感觉？
0: 哎呀，非常棒，非常棒，有点那种随着剧情的那种沉浸在里头了，
3: 是吧？
0: 啊，对，
10: 沉浸感特别足，能让普通民众融入其中
3: 啊，住在胡同里
0: 哈。
3: 但是您在胡同里边看过戏吗？已经
11: 没有，
3: 从来没有，
1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3: 第一回
11: 四合院里看大戏，感觉挺好。
12: 在我这儿出师是个重点过小台，春天早雨后哪儿看戏也白。
13: 在露天演出这种状态呢，我觉得对演员来说也挺放松的。演员这个过程当中，他是需要考虑什么灯光啊，我要找一下光啊，又照顾到观众的一面啊。
3: 对对，
13: 他跟那个舞台不一样。
14: 大的意义就是我们北京打造成一个戏剧之城。
3: 嗯，
14: 我觉得北京有这么多的四合院、名人故居，还有会馆，
3: 是
14: 我们把这种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合到一起，我觉得就会碰撞出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火花。
12: 各处的掌柜的、掌勺的。
11: 这种氛围啊，还有这种亲身经历的那种感觉，是吧？让这观众啊都融入到这个戏剧的这个氛围里。
8: 感谢能有这么好的一个活动能够参与和体验，是非常好的难忘的一次经历。
3: 哎呦，虽然这戏剧结束了哈，但是我真有点意犹未尽的感觉。你知道吗？我的感觉是我一秒穿越，我特别舒服，特别自豪。就是当时我觉得，哎，你看我坐在齐白石老爷子住过的院子里面，
4: 对，
3: 坐着他可能坐过的桌椅，然后吹着他可能吹过的风，然后听着京腔京韵讲述咱们老北京人自己的故事，真的是一秒穿越。您有这样的感觉吗？
4: 我有这感觉
3: 啊，是吧？
4: 整个戏剧的舞台，本来它是精彩的、纷呈的，而且呢它是精雕细琢的，
3: 是
4: 你看咱们的北京胡同实际上它是更市民化的，更有烟火气的，
3: 对，
4: 然后你再看咱们的这些老的房舍旧居，齐白石先生旧居，实际上它是非常凝重的，带着时间带着岁月的划痕的，那么这三样放在一起实际上就构筑了我们北京城一个非常美丽的图景，就是把我们的传统和未来双方之间给它融在了一起。
3: 以前我们可能觉得戏剧是有门槛的，我们得买票，然后进入到这个剧场，但你发现在这儿门槛是零，而且它这个感觉就是把生活和戏剧融在了一起，我觉得这就叫文化惠民。
4: 太对了。
3: 一条南锣鼓巷装下了老北京的端午，也装下了戏剧的千百模样。这里有街头偶遇的惊喜，也有古宅院里的厚重，当然也有剧场灯光下的震撼。 北京的戏剧人做的从来不是演几场戏这么简单，他们是把戏剧变成一种生活方式，让大爷大妈翻个马扎就能看戏，让小朋友逛着街就能种下艺术的种子，让年轻人花一杯奶茶钱就能够走进剧场。当戏剧不再是小众艺术，而是长在胡同里融入生活的日常，那这座城市就真的是处处有戏啦。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2: 各部门九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3: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4: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 手机电量剩余50%，
5: 搜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 手机电量剩余20%，
6: 今天红大大哥大下来了，3、2、1，上链接。
1: 手机电量剩余50%，
7: 儿子，这

0: 哪儿啊？
1: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2: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0: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3: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4: 专属你们的
5: 美好生活随手拍，
4: 乐龄摄影友谊赛，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3: 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4: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3: 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4: 欢迎您的参与，
6: 最终大奖，
7: 最终大奖，
4: 等你了。

0: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烟云。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是文化艺术的高峰，他们创造了弥足珍贵、永驻史册的时代经典。他们书写了二十世纪璀璨夺目的文明史诗，他们就是百年巨匠。
1: 他们创造经典，留下的是永不磨灭的时代遗产。
2: 他们前仆后继，矢志不渝，用美术的力量服务人民大众。
3: 他们爱国为民，崇德尚义，弘扬中华美育精神，
4: 展现中华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
5: 他们高举旗帜，深入生活，把为人民创作作为毕生的追求，留下难忘的银幕经典。
6: 他们深入典籍，解读文化密码，他们立足时代，弘扬民族精华。
7: 讲坛上他们教书育人，崇德慎行，为师示范，书本中

0: 他们严禁自食，上山论玉，寄望看来。
1: 他们举世瞩目的成就是中华儿女的骄傲，他们谦虚包容的美德

0: 郑文慧的丈夫叫黄昼，已经去世多年，他是那样的著名，以至于毛主席对他有过这样的评价：黄昼是新中国自己培养出来的有为的画家，他能画我们的人民。
1: 黄昼是我敬爱的丈夫，他是画中国画的，他生于1925年，河北澧县梁家庄。
0: 河北省保定市澧县新兴镇梁家庄是黄昼的家乡。1925年3月31日，黄昼出生在梁家庄的一户农家，取名梁干堂。父亲最初是村里的教书先生，略通绘画，后来参军，成为冯玉祥西北军的一名军需官，常年在外。梁干堂跟着母亲和两个姐姐在梁家庄生活。梁干堂家院外有一个戏台，祖父爱唱戏，是村里戏班的会头，负责各种戏剧演出。梁干堂经常跟着大人看戏，当时河北农村流行的地方戏是梆子戏，戏里的是非善恶悄悄地影响着农家孩子梁干堂。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东北三省，

日军侵华以后，梁干堂一家的生活越来越艰难。1933年，八岁的梁干堂离开家乡，跟着母亲和两个姐姐一路流浪到山西，找到在旧军队工作的父亲，在临汾住了几年。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们再次加入逃难的队伍，过枫林渡、潼关，沿着黄河来到陕西宝鸡，最后在蔡家坡安顿下来。在蔡家坡，梁干堂一家的旧居已经无法找到，从这些仅存的老房子依稀可见当年的模样。在蔡家坡有一所十里铺中学，1939年，梁干堂来到这里上中学。今天在这里上学的孩子，幸福的笑容常挂嘴边。他们很难想到，80多年前梁干堂在这里求学的时候，这所学校还叫宝鸡县私立惠工学校，是抗战时期为解决抗战内迁工厂职工子女就学问题而建立的。梁干堂在惠工中学上学期间，中国美术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救亡图存运动，不论是油画家、国画家，还是漫画家、版画家，都不约而同地投入到以抗战为主题的创作中去。

在惠公中学，梁干堂接触到国画大师赵望云的作品，他深受吸引，开始自学赵望云的笔墨技法。同时他还临摹德国画家科勒惠之的版画、唐伯虎的国画以及徐悲鸿的油画，画画这颗种子慢慢地在少年心里扎下根来，他第一次有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当一名画家。在惠公中学，一件很小的事情成为梁干堂艺术人生的起点。学校组织体育比赛，梁干堂获得一面锦旗，上面写着炎黄之咒。老师告诉梁干堂，炎黄之咒解释为炎黄子孙。

就是指我们中国人一代代的延续。得知这面旗帜的含义后，梁干堂当即给自己取名黄胄，立志做有为的炎黄子孙。如今十里铺中学在校园里立了一块石碑，纪念他们这位著名的校友。

0: 1939年，黄胄的父亲从河南回到蔡家坡，半年后因病去世。父亲去世以后，家里的顶梁柱没了，主要的经济来源也就断了，再也供不起黄胄上学，黄胄只好辍学回家。在回公中学，黄胄只读了一年半，这是黄胄一生中的最高学历。
1: 1939年，他的父亲去世了以后，没什么可以供他读书的了，他就到了一个村里附近的一个县城里头教美术。
0: 黄胄教美术的地方是宝鸡市千阳中学，这所学校至今还保留着黄胄当年的宿舍。
2: 土话这个就这个还手艺还不行，你得去餐馆呀、饭店呀，去也就是写生的话，同时在野外也多次写生。
0: 那段时间，黄胄主要的活动地点就是蔡家坡和千阳县，一边教书一边画画。挣扎在社会底层的他，自然关注的都是劳动人民。这些就是黄胄当时的作品。然而，画画太费钱，黄胄微薄的薪水几乎全部送进了附近的纸墨店，家里糊口都成了问题。母亲出于生活上的考虑，非常反对黄胄画画。
1: 这个时候呢，他的姐夫就觉得他岁数已经大了，就应该找个工作，就让他去在他们厂里头当电工。他不愿意干这事儿，所以晚上呢，他就想了一想，想了一想，他就独自的跑了。他就没给他父母，没给他的母亲说，也没给他姐姐说，就自己从宝鸡跑到西安。
0: 那一年是1940年，黄胄15岁。
3: 洪水就要来到，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发紧急撤离命令，快快出来！
4: 我们好的宝贝家产，
3: 不，保命最重要，万不可贪恋财物。沙师弟，扛好应急行李，保护好师傅，往高处山顶转移。
5: 按这里去。
3: 师傅，你们切要绕开围墙、电线杆、陡坡。河道，别逗留，等我，我随后就到。
6: 好。
3: 大伙儿稳住，别慌，听从防汛调度。看身边人是否都在，跟着队伍互相照应，谁也落不下。八戒呢？
7: 猴哥，别催了，我来了。
3: 呆子，快高闭稳，你忘了快了吗？
0: 初来西安的黄胄只是一个怀揣理想的流浪少年，求生之余，黄胄继续追寻他的人生理想。他陆续画了20多幅京剧人物速写，送到一家书画店去寄售。然而几个月过去，无人问津。这时的黄胄发现，画家之路走起来多么艰难，他需要一位指路。

西安市东南隋唐长安东城墙的边上，有一条南北走向的老街，名叫开通巷。1942年，经人介绍，黄胄来到这里，拜见了一位即将

0: 影响他一生的画家韩乐然。韩乐然1898年出生于吉林省延吉县，是我国杰出的朝鲜族政治活动家、人民艺术家。
1: 韩乐然是个朝鲜族的革命画家，是画家里边的共产党员的第一位。原来我们查着他是1922年吧，23年入党，后来说查他1921年就入党，我说建党那年就入党了，是朝鲜族的，但是他属于和苏联联系的第三国际这一派，一边画画一边做统战工作。
0: 黄胄的作品让韩乐然眼前一亮，第二天韩乐然就让黄胄搬进开通巷，住进自己家。流浪少年黄胄终于找到一个家。从那以后，韩乐然每天教黄胄一些绘画常识，同时还向黄胄讲述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盛况。在韩乐然家，黄胄还读到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一部分。
2: 1943年来回在韩乐然先生大概住的有7-8个月，这个时候呢，他们一块从进行了写八百里秦川的写生。
0: 八百里秦川，即陕西关中平原。自古以来，这里风调雨顺，土地肥沃，农业发达，为秦国文明的兴起奠定了强大的基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生活在大都市的画家因战乱迁向内地，在长途跋涉中，他们有了接触贫苦百姓的机会，涌现出一股边疆行脚的热潮。八百里秦川就是边疆行脚的热点。1943年，黄胄跟着韩乐然西出西安城，步入八百里秦川，写生作画整整3个月。韩乐然多画水彩写生，黄胄则用铅笔画速写。
2: 所以对于他来说，从韩乐然先生那里开始，他对于一些西方的一些步骤，一些怎样有水用水彩，怎样用素描来捕捉形象，他才有了一定的了解。
0: 八百里秦川写生结束后不久，韩乐然离开了西安。1944年元月，黄胄在西安找到了他的第二位导师赵望云。赵望云，河北树鲁人，擅长山水人物绘画，是中国现代著名国画家。他多次到山东、江苏、浙江、河南、河北等地农村写生，描绘抗日战争时农民的贫苦生活，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获平民画家称号。黄胄拜赵望云为师以后，住进了赵望云家，成为了赵家的一员。赵望云家有6个孩子，黄胄比他们都大，孩子们都叫他黄胄哥。这张照片里，黄胄手里的小孩就是赵望云的儿子赵振川。
3: 你想在抗日战争的后期，这家里多一口吃饭的也不容易啊。像我老父亲、我老母亲，我认为那都是非常好的人。
4: 现在看来，赵望云的教育的成果，为人处事、组织美术活动的成果，一点都不比他的绘画的成就低。
0: 在赵望云家，黄胄开始系统的学习中国画。当时赵望云极力主张用中国画反映现实生活，表现人的精神面貌，因此赵望云家附近的菜市场就成为黄胄经常写生的地方。
3: 这实际上都是我父亲对他的一种要求，就到生活里去画，而不是在模特在这个课堂上或者是在这个素描室里去画。因为我们也没钱去雇人呐，我们只有到街上画，他不花钱，而且鲜活呀。

0: の中将も尽力これを知る。
1: 1945年8月15日，日语广播里传来一段尖哑的声音。那是日本裕仁天皇宣布的停战诏书，正式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本投降了，中华民族长达8年的抗战结束了，全中国人民为这个来之不易的胜利而欢呼。这年冬天，通过赵网云介绍，黄周来到河南开封《民报》工作。在开封，他意外地获得了一次去黄泛区考察写生的机会，邀请他的是一个画家司徒乔。司徒乔出生于1902年，广东省开平市赤坎镇人，曾留学法国。对于司徒乔，黄周并不陌生。他15岁时就临摹过司徒乔与徐悲鸿的同名油画《放下你的鞭子》。这次司徒乔邀请黄周一同去黄泛区写生，黄周爽快地答应了。出开封往东80多公里就是花园口镇，顺黄河而下的河岸地区就是黄泛区。早在抗战时期的1938年，日军进攻开封、郑州，国民党政府为减缓日军进攻，把花园口镇的黄河堤坝炸毁，导致黄河水泛滥。河南、安徽、江苏3个省44个县受灾，直接淹死、饿死百姓达89万人。黄周跟随司徒乔去写生的时候已经是1945年，距离黄河决堤已经7年，但黄泛区依然惨不忍睹。在黄河两岸眼见无助的难民，黄周感同身受，他创作了一大批速写、漫画、国画和木刻作品。尉氏县南大街描绘了黄周和司徒乔到达的第一站河南尉氏县的景象。在花园口，黄周亲眼目睹了近10万民工紧急堵口的劳动场面，黄周据此创作了花园口堵口工厂之一。在西华县城郊，黄周遇见一位逃荒的妇女，她的房屋和土地全被洪水冲洗而光，只好挖食草根度日。黄周据此作下这幅速写，遍地汹汹黄水。司徒乔和黄周的这次黄泛区写生长达8个月，黄周创作了300多幅作品。
2: 我看了一部分速写，当然这些纸都已经发了黄了，那些作品有的是寥寥几笔非常简单，有的是画的人物。我估计那个时候他在画速写是两重含义，一种是观察生活了解生活，一种就是训练他的绘画技巧造型的。
3: 在那个民族危亡的时候，他们不是为了画画，他是为了记录生活。那么黄周在这种精神的感染下，所以说他这个路子，他一开始他不是个人，他不是为艺术而艺术，他是为人生而艺术，他是为国家为民族在这个时代用绘画的方式发出他自己。

0: 对有准备的年轻人来说，机会总是出现在他的面前。黄泛区写生两年后，1948年秋天，赵望云接受西北行辕主任张治中将军的邀请，到新疆写生，黄胄作为陪伴，一同前往。
1: 现在我们可以说，像我父亲的黄胄啊，去表现新疆少数民族的题材。黄胄一画，一发不可收拾，画了一辈子。
2: 在新疆这个地方，因为人长得也美，特别是年轻的姑娘和巴拉都那么有精神，应该说去了新疆呢，就感觉到走到了一个文化艺术氛围极为好的那么一个乐园。

0: 新疆占中国国土面积的1/6，色彩斑斓，人文风情多样。赵望云和黄胄这次新疆之行长达8个月，他们画了大量写生。如今黄胄当时的画作已无法找到，但毫无疑问的是，新疆是黄胄把笔墨与生活相统一的新天地。
1: 黄胄玩的是什么？玩的生活之路。谁给他的这个路？实际上他是承袭了老父亲用中国画反映现实生活的这样一条路。用今天来看很简单的事情，但是在当时来讲，等于为中国画整整开拓了一个新的一个方向。

这次新疆之行只是黄胄多次新疆之行的开始，在后来的日子里，他曾多次到新疆，在新疆的山川河谷之间创作出独特的民族题材作品。

0: 直接到生活中去，连技法都没有的时候，他就被生活所感染，被老师所带领，直接到了生活中间画了大量的速写，他就从速写画成了大侠。所以黄州这个呢，我觉得表明了一个师傅带徒弟这种体制，这种教学体制，它其实是可以走通的。
1: 我觉得黄州遇到了应该说一个是韩诺然先生，一个是张婉瑜先生，一个是司徒乔先生。我觉得这三个人呢不同的来对黄州有很大的影响，但是那个阶段对黄州的做人，对黄州的对世界观的塑造，人生价值观的成立是有绝对的关系。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那是最近市面上非常流行的两款健康面点。这一丝一丝的像不像花卷？这个呀可不是花卷，这个叫玫瑰丝卷，它呀用新鲜玫瑰花瓣来做的。
1: 这玫瑰丝卷在北京市面可没见过。
0: 这黄色的啊，是用新鲜的玉米做的玉米蒸糕。哎，这个呀可是粗粮美食，但是呢，它呢非常的细腻，微微带有甜的这种口感，市面上咱见不着，也买不着。中老年朋友得多吃点儿，对身体啊特别好。
1: 这怎么加热呀？麻烦不麻烦呀？
0: 今儿啊，厂家的魏总啊，这外边给咱热着呢。这个呀是他们人家的新产品，第一次啊来北京市面上来销售的，正好啊赶上咱们节目第一次推广，肯定啊有大优惠的。
1: 嘿，那好，
2: 来了来了，我就说三分钟就好。来，二位请看，咱们这个花卷呀，直接从冰箱里面拿出来都不用解冻，您呢就带着包装袋放进这个微波炉或者蒸锅里面，几分钟呀，看，还冒着热气儿呢。
1: 闻着就香，带着袋儿就能加热，这也太方便了。
0: 是，
1: 我尝尝这玉米蒸糕，有股天然的清香的鲜玉米清甜味儿，特别软糯，有微弹的韧性，一点都不粘牙，还带着玉米粒儿呢，这粗粮这么好吃，我吃多少都行。
0: 好嚼好咽好消化，这就叫粗粮细作。这既有粗粮的口感，又不粗糙不干涩，不齁不腻，真的特好吃。
2: 咱们这个鲜玉米蒸糕啊，软糯中带着颗粒感，配料表呀也是非常干净的。除了这个酵母之外呀，不含添加剂，也不含防腐剂。您看呀，下面这一层也不是别人家那种小纸片，而是天然的玉米叶子。这样呢，一加热以后呀，就更能激发出鲜玉米的香气。
1: 这玫瑰丝卷也好吃啊，你看这面丝儿相互牵连着，软软乎乎的。这玫瑰花味儿啊也好吃，清淡的甜味儿还带着玫瑰花香呢。
2: 这个呀就是现在最流行的吃法，叫牵丝感，要的呀就是这种面丝散开的独特口感，柔软又带点嚼劲儿。这里面的鲜玫瑰花瓣呀，您也是越嚼越香的。
1: 这俩点心啊在北京可不常见，吃不着，当早餐不做，家里人呀肯定爱吃。我得买一点儿给家里人改善一下。
2: 给家人改善下口味最好了。这款玫瑰丝卷和鲜玉米蒸糕呀是新时代的健康面点，它的特点呢是好吃健康，口味有新鲜感。如果您呀还没有尝过现在流行的面点，就真的得改变一下，尝尝鲜了，跟上时代的步伐。我相信您只要吃上过一个呀，就绝对会爱上我们的面点。
0: 我现在啊就有点欲罢不能了，你看这就是时代的进步啊，咱们的选择也是越来越多了嘛。
1: 对，这两款面点呀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好消化，特别软和。
0: 是，
1: 我们早餐的时候再配点牛奶，鸡蛋，然后再配点咸菜，这就是一顿美美的丰盛的早餐了。
0: 这一日三餐吃啊都行，平时咱饿了都可以吃啊，反正啊加热也特别简单，想吃啊咱就来一块。
2: 咱们这款鲜玉米蒸糕呀，富含膳食纤维、维生素、矿物质以及抗氧化成分，是一款精细化制作的粗粮健康饮食。玫瑰丝卷的玫瑰花瓣富含维生素 C、 维生素 B 族、钙、钾等矿物质，还有花青素以及多酚类物质，都是我们人体啊特别需要的。
0: 这里的健康点啊那真是做足了。最近啊，北京市疾控中心呢正在呼吁大家要减油、减盐、减糖。您看这玉米蒸糕和玫瑰丝卷啊正符合这三减的要求。我今天啊必须给我妈买点，回家让她改善改善。这些东西啊今天市面上咱买不着，超市啊也没有。魏总，这样啊，今天呢我这两样啊我都想要，您这样给想想组合，看看优惠完多少钱行不行。
2: 今天呀咱就做特价活动，不到100块钱给大家25个，
0: 一大袋装4个。刚才说25个，咱们算4×6=24，

0: 这还多一个呢，阿姨。
1: 对呀、啊，嗯。是啊，这还真没想到。
0: 你看没有？哎，这是您的失误啊，阿姨，是不是得罚？哎、
2: 没错。
0: 哎，魏总，这样啊，我罚你多送我们一大袋、嗯、啊，行不行？
1: 这个咱多送一袋，代价有点惨痛了吧？
0: 嗯。
1: 但是这个确实是我的问题啊，我的失误。
0: 嗯。
1: 那咱就这样，咱就多送四个，做活动嘛。
0: 嗯。
1: 咱就得力度带着，对不对？
0: 行。
1: 看上哪袋，您带走，随便挑。
0: 这两种选一袋啊，这可为难了我啊。我感觉啊，我是都想要。阿姨，您觉得呢？
2: 我也是，我两个都喜欢、嗯、
0: 对，
2: 要不然你能不能两个一样装一半给我？
1: 阿姨，这不行，这一个圆的一个长的装不到一块去。
0: 那怎么办啊？您看看，您今天啊大方一点，咱每样啊哎都给大家多送一大袋、
1: 嗯、
0: 相当于啊咱们多送了八个，这一共是32个，还不到100块钱，这样啊咱也不用纠结了，是不是？
2: 好、
0: 哦、
2: 对，
1: 这不行不行，这真不行，我这样本儿都不够。您看呀，我们这个鲜玉米蒸糕呀，我本来就没有用什么添加剂，对吧？这个成本呀，它就是要比普通面食要更高一点的。包括呀，您看咱用的这个新鲜的玫瑰花瓣，
0: 嗯、
1: 它成本真的挺高的。您这合下来一个才3块钱、
0: 哎，
1: 这外边差不多的都得买5-6块呢。
0: 嗯，
1: 这真不行，我这本儿都不够。
0: 哎，魏总啊，您看啊，今天啊是节目首播的推广活动，咱怎么着都得多来点优惠，是不是？
2: 是。
0: 大家吃好了，这口碑打开了，你啊也不愁没生意了。这以后啊，您在超市里头每一个咱卖5块6块。那您自己定，也不影响，对不对？阿姨跟我呢都特别爱吃，我相信啊、嗯、咱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都在喊得多送点多送点。
2: 对，
0: 今天啊你把每一个能做到3块钱一个，好不好？大家啊肯定支持你。哎呀，大家也肯定感谢你呢。
2: 对呀、啊、魏总，您今天优惠力度大，我们不仅自己买，我还要推荐我们的街坊邻居一起买。
1: 阿姨，这价格我还真不求您推荐，我这真的是本儿都不够啊。我这次啊算是看明白了，二位可真厉害，我就前面说错一次，您看这一环扣一环的，我是真没办法了。这不到100块钱，32个，行吧，我今天啊真的是赔定了。咱这次呢就先这么着，依着您二位，这玫瑰丝卷呀咱多送四个、
0: 嗯、
1: 这鲜玉米蒸糕呀咱也多送四个，这不到100块钱呀到手32个。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
1: 太好了。咱这个呀只能给100个名额、
0: 嗯、
1: 不然这亏太多我真受不了。
0: 哎呦，
1: 这多一个也不行啊。
0: 嗯，这100个名额啊肯定是不够的，但是今天呢能优惠这么多啊，其实我们呀也挺知足的。您啊价格调整一下，让大家伙啊都尝尝，以后啊您再赚钱吧。今天啊咱就100个名额啊，这名额也是紧紧巴巴的，这肯定一会儿啊就没了，大家伙啊赶紧订。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啊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抢订，我们会有专人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用下楼去取快递，先到先得。
3: 好吃美味的玫瑰丝卷鲜玉米蒸糕组合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元。玫瑰鲜花丝卷口感软糯，花香味足，满足味蕾新体验。鲜玉米蒸糕粗粮细作，好嚼好咽，保留鲜玉米的香甜与营养，做法简单，加热即食，想吃就吃，改善口味，获得健康，招待客人有面子，送人有心意。这么一大堆还不到100元，特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赶紧尝尝啊，哎、趁热的。哇哇！哎，你看这一丝一丝的啊，真的是玫瑰丝卷啊，里边可软和了。
1: 嗯，我真看到玉米粒了，你看。
0: 哎，真是啊。
2: 我刚刚吃了一下，你看这里边。嗯，特别的软糯香甜，
1: 软乎乎的。
3: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一大袋里面呀，是四个大个的玫瑰丝卷，这一大袋呀里面是四条鲜玉米蒸糕，这不到100块钱，您到手的是八大袋，一共32个，这多划算呀、这价格您上哪儿找去？
0: 嘿，我可不嫌多啊，那好吃啊，没几天咱就吃完了，对不对？我就喜欢啊，它什么呀？您看，这直接拿起来不用化冻，直接放到微波炉里边，哎，就能做出这么暄软可口的点心，真的太神了啊！一般啊，这馒头什么的放在微波炉里加热啊，这热一下就硬了，是不是？
4: 对。
0: 再有啊，咱看看。

0: 这包装您看啊，专门为这产品设计的，质量多好啊，直接加热特别方便。
1: 这个呀都是安全的食品包装，您可以放心大胆的用，我们这个质量啊杠杠的，
2: 适合我们老年人，像我这个眼神也不好，这手脚动作也慢，这个操作对于我们来讲很方便。我呀从今天开始就和老伴儿儿子小孙子一起享受着健康的早餐，这早餐也成，加餐也成，这健康的美味确实值得投资。
0: 没错啊，现代人啊讲究都是食不厌精，这粗粮能做得这么精细啊，确实是种创新啊。您看啊，这鲜玉米蒸糕，哎，平时饿了咱都不用解冻，直接放在那个蒸锅上，哎，蒸上三分钟，或者啊咱直接放微波炉里叮上这两分钟就好了。您看咱来这么一块，热气腾腾，越嚼越有味儿啊，而且啊它还好消化没负担，像平时啊控制体重那些朋友，平时大鱼大肉的朋友都应该多吃点。
1: 我们的目标呀就是通过美味的面点去提升大家这个生活水平。我呢给大家保证，咱们呀都是新鲜生产，全程冷链，保证呀大家吃到的都是最新鲜的口感，这老人小孩呀吃着都放心。
0: 没错啊，今天呢不到100块钱让全家人能吃很长时间的健康早餐，免去了您早起忙活，这个价格呀您下次再买啊就没机会了。哎，名额不多了啊，就剩下最后几分钟的时间，感兴趣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好吃美味的玫瑰丝卷鲜玉米蒸糕组合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元。玫瑰鲜花丝卷口感软糯，花香味足，满足味蕾新体验。鲜玉米蒸糕粗粮细作，好嚼好咽，保留鲜玉米的香甜与营养，做法简单，加热即食，想吃就吃，改善口味，获得健康，招待客人有面子，送人有心意。这么一大堆还不到100元，特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你看啊，还有咱们这个玫瑰丝卷，您看这一丝一丝的，
1: 对，
0: 口感呀非常的软糯香甜浓
1: 蜜，你看这一拉起来就是一整根丝哈，
0: 特别有意思，对吧？
1: 对，
0: 这个就叫牵丝感了，大家可以尝尝一下味道。
1: 而且上面都是新鲜的玫瑰花瓣啊。
0: 嗯，这玫瑰花闻着特别香。嗯，咱们用的这个都是上好的玫瑰花瓣。
1: 嗯，
0: 今天是亏本推广价，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大家就买吧，肯定划算。
1: 今天啊，魏总，别看您这是亏了啊，这改天您这口碑传开了，大家伙啊都吃对口了，那肯定啊让您这产品啊在北京市场上是大卖特卖啊。
2: 你放心吧，你这好东西不愁卖。那天我啊看电视上专家说了，这老年人呀、啊、别天天吃那个油条、哎、面包、面条、缺营养。这个玫瑰丝卷啊有花香还有麦香，清淡不油腻，适合老年人吃。
1: 嗯，没错啊，现在大家呀、啊、都非常认可为健康投资，这营养的美食平时啊咱还不好找呢，这不比天天吃什么油条馒头可强多了吗？
2: 对，
1: 老年朋友们啊吃着舒服，这孩子吃了补充营养啊，您看这不知不觉的我都吃了好几块了呢。
0: 您看这个玫瑰丝卷上面的玫瑰花瓣，能嚼到那股淡淡的玫瑰花香，这种口味啊您平时体会不到，是不是食欲大增了？嫩玉米做的鲜玉米蒸糕，里面呀还有新鲜的玉米粒呢，嚼起来呀有嚼劲，健康又好玩。平时呀您逗逗小孙子，俩人数着能吃到几个都不用劝，不知不觉的就把整个都吃了。
1: 哎，您别说啊，还真是这么回事啊。哎，魏总啊您放心啊，今天肯定不能让您白优惠，今天您这产品啊这名声肯定是打出去了。哎，就是这个名额啊不多，下次啊您再来的时候啊一定给大家伙儿多给点。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晚了啊就没机会喽。
3: 好吃美味的玫瑰丝卷鲜玉米蒸糕组合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元。玫瑰鲜花丝卷口感软糯，花香味足，满足味蕾新体验。鲜玉米蒸糕粗粮细作，好嚼好咽，保留鲜玉米的香甜与营养，做法简单，加热即食，想吃就吃。改

汕口味获得健康，招待客人有面子，送人有心意，这么一大堆还不到100元，特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现在身边的是老朋友李阿姨，您好。
1: 哎，你好王乾老师。哎，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福利产品定制版美食，来自于清真老字号紫光园的产品，清真版的京味金头巴脑。哎，看这一袋多卓实啊，里边全是牛肉跟牛筋啊。
1: 紫光园那可是北京的老字号。
0: 阿姨，今天他们领导啊还给咱们观众朋友们一个从来没有过的福利价，所以大家此时此刻啊赶快拿起手机，千万不要错过机会啊，赶紧拼手速，一会儿啊没准抢没了。哎，阿姨咱们先尝尝好不好？
1: 哎，
0: 怎么样，
1: 就闻这个味儿啊，就咽口水，
0: 没错。
1: 哎，这肉质多完整，
0: 对，
1: 它没碎肉，看这筋，它多多呀，软烂入味儿，软和烂和，它不用嚼，没牙的老太太，它都能吃，入口即化，你看啊，这肉汁溢出来啊，
0: 是，
1: 那叫一个诱人。我呀，再来块牛肉，
0: 怎么样，阿姨？
1: 这肉块啊，饱满，口感呐、浓郁，就是咱老北京人喜欢的这鲜咸口，过瘾，解馋。嘿，要说啊，这个京城老字号做出这京味菜呀、它呀就是地道。
0: 阿姨，我这儿啊还自己给自己啊配了个面条，你看着啊，这面条啊。我觉得啊，就直接配点原汤，汤汁醇厚，味道鲜美，这牛筋啊是入口即化，
1: 对，
0: 这牛肉啊也是软烂好嚼，对吧？
1: 对呀、
0: 汤汁鲜美，肉味浓郁。我觉得啊，不光是除了这个面条以外啊，我觉得在家里头配个米饭啊，配个馒头，配个饼啊，吃法太多样了，
1: 怎么
0: 吃都行。这个呀、可是这个季节家里常备的大菜呀、
1: 哎，是啊，能常温保存，哎呦，开袋加热的就能吃，不用下厨房了，烟熏火燎的，哎，就能做大餐了，是不是啊？哎，你快说说这福利价，我呢，你想来一份？
0: 阿姨，福利肯定是有的。今天我把厂家的窦总请到现场来了，来，咱们掌声欢迎。
1: 哎，欢迎窦总，欢迎窦总。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豪华版清真京味金头巴脑。讲究的是分量足，肉质高，汤鲜美，咸鲜口味，咱们是满屋飘香。咱们紫光园啊，是祖传的36种秘制香辛料和中草药配方。上等的草原牛肉和牛筋两种食材，使用牛骨原汤炖煮而成的。哎，你看这鲜嫩的肉配这软烂的筋，您拿回家之后啊，简单热一下，其实就可以吃了。您要是喜欢吃辣呢，其实可以放点辣。辣椒，要是喜欢配菜呢，可以放一点土豆、豆腐、白菜，直接来它个一锅出，或者呢，简单炒个菜拌饭，我觉得这都是没有问题的。你要是中午吃完这牛肉啊，汤可千万别扔了，晚上就拿它下面条，这原味牛骨汤面那可是一绝呀。这在外面这一碗汤面怎么着也得卖20多块钱、
0: 差不多差不多。
2: 这个季节呢，您要是来一份这金头巴脑，我觉得啊，全家人吃着都舒服，都得劲，
1: 还是得清真老。四号
0: 是，
1: 哎，这老北京的这个菜呀、做的它就是地道。哎，我们在家哎可是做不出来这个口感和味道。
0: 今天这款金头巴脑啊，真的没得说啊，您看看，酱香浓郁，香而不膻，肉筋结合，软烂入味儿，而且肉啊也很实在。关键啊，它里边筋，您看看啊，筋都给炖烂了，并且汤汁鲜美，肉质新鲜，咱关键啊吃着放心。
2: 这款金头巴脑可是我们紫光园的王牌产品。这批产品呢还是专门定制的升级款。用到的肉呢都是人工精选的，去肥膘，去杂质。咱们必须得实实在在的保证品质，必须得让您满意才对得起我们紫光园这个百年的招牌。
0: 确实不错啊。哎，刚才我可听说了咱今儿有优惠价，是吧？这合适了我们可都买。
2: 我这一大袋啊，再倒出来给您看看，这分量

0: 可是很足的、啊、
1: 哎呦真挺多、啊哎、
2: 都是我们亲眼所见，嗯，确实不错，
1: 确实
2: 这量啊，哎，很足，
1: 哎，这一袋啊我在店里见过啊、嗯、卖40多一袋，我看见过，
0: 这一看就是做过功课的，哎，确实这批产品比店里面的要好、嗯、这可是特制的、哦、您要是不信呢可以去店里对比一下，嗯，这成本就是不一样，嗯，那现在呢我不仅要优惠要便宜，嗯，还要给大家送货上门、嗯、给大家服务好，
1: 哎，好，
0: 那现在报价一组6袋不到200元，我觉得这个价格其实还是比较合适的。
1: 窦总啊，您看啊、嗯，我们找您定制这紫光园的产品，啊、哎，咱们知道紫光园是什么？这个做美食、嗯、认真不糊弄，对吧？而且呢，还有什么呀？这个选材好，口味好，对吧？
2: 货真价实、
1: 啊，没错。关键它又是清真食品，质量呢也有保证。您呢来之前啊，也答应我、嗯、说，咱不为赚钱，就为宣传品牌，宣传紫光园，哎、而且呢有大福利给大家，是吧？嗯，你保证这大福利呢在哪儿呢？我没看出来啊，
0: 这福利还不够大呀？那成，我们紫光园还差这点福利吗？我今天我也豁出去了，好吧，我再加2袋，一组8袋，不到200元，合一袋大概20多块钱啊。这要是放别的地方啊，一组8袋怎么也得将近400块钱啊。今天呢，相当于是5折的优惠，那这个福利大不大？
2: 大。哎，我估计哈、啊，这在普通的门店呀、啊，最少你得400块钱，嗯、今天不到200块钱，确实是。大福利，哎，按说呀，嗯，我是不能得寸进尺了哈，哎，但是啊，我呀、啊、还想再舍一回脸，嗯、再多要点儿，为了电视前跟我年龄差不多的兄弟姐妹们多争取点福利。您是啊，享誉京城的美食招牌，好不容易来一回，我作为观众代表，要是没给大伙儿进一步争取到福利，这也不合适，所以啊，我得求求您。再加点儿，
0: 哎呀，求担不住啊、嗯！
1: 哎，这样，窦总，看在我跟阿姨的面子，我也求您，给我们俩一人多加一袋，哎，10袋，不到200块钱，怎么样？就算给大家伙啊来一个惊爆价格！哎，阿姨，这回对得起大家了吧？
2: 这肯定请，对得起了。
0: 这对得起大家了，这对不起我呀，这我怎么办呀？
1: 其实您也不亏，您想啊，您来到栏目组宣传紫光园，哎，栏目组没收任何费用，观众朋友们守在电视机前一直支持您，这是不是人情？咱这话说啊，欠人情是不是得还？这个福利价啊，我们也不多要，就100个名额，所以大家拿起手机赶紧拨打电话先订上了，就享受这个优惠价格，那后面名额没有了，那只能恢复原价卖了，哎，您看行吗？
0: 行，嗯，那这2位的面子还不值这2袋吗？哎，怎么着我们都得送，
1: 太棒了！
0: 而且这200袋我们还是送得起的。哎，那就这样，嗯、一组10袋，不到200元，嗯，咱们先到先得，卖完恢复原价，
1: 怎么样，阿姨？
2: 好，
1: 哎呦，太棒了！
2: 你还说，
1: 哎呦，太不错了啊！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现在准备好手机，准备开抢了。紫光园清真精味金头巴脑，常温保存，不占冰箱，今年限量优惠啊，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合着一袋啊不到20块钱、哎、这个价格啊您哪儿也找不着，
0: 对，
1: 数量有限啊，所以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精味金头巴脑开抢了，10大袋不到200元，北京紫光园出品，清真大品牌，名厨调味，汤醇浓厚，味道鲜美，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和蛋白质，不用烟熏火燎，照样做大餐，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常备硬菜，招待客人、探亲访友，送礼有面子。今日补贴优惠价，一组10大袋，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量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怎么样，老师？
1: 我觉得我们这个经典就是这个汤，哎，是不是？
2: 哎，你说啊，它是稀乎软烂吧？
0: 哎，
2: 但是呢，还挺有嚼头，
0: 对，
2: 还挺有筋斗的，
0: 哎，而且这个肉香啊特别浓，你看这里边一大块的筋。
2: 我呀，刚才抢了两组，
0: 哎，
2: 这得送老家啊。
0: 对呀，
2: 这亲朋好友也得送点啊。这天啊，就得吃筋头巴脑。
1: 今天啊，确实是破价了啊，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价

0: 哎，
1: 大家可以放心的去买这款金头巴脑，无论您是自己吃还是送礼啊，都很好，补充营养，美味健康。草原上散养的牛啊，吃着味儿就是不一样。这种牛在草原上自由的奔跑，吃优质的植物和中草药，造就了它身体强健，不容易生病。而且呢，由于它的运动量呢比较大，也有助于排出它体内的废物啊、异味物质，减少了一些膻味的产生。高蛋白、低胆固醇的这样一个特性呢，更有助于健康。牛筋呀、是补充胶原蛋白的绝佳食材。女性观众朋友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咱们的金头巴脑呢，其实是软烂入味不塞牙。丰富的汁水呢，保证您胃口大开。吃过的人呢，都会觉得叫流连忘返，回味无穷。
0: 真的是啊，北京老字号啊，都是有绝活。
1: 对，
0: 紫光园嘛，做的都是地道的精味美食，这没得说。咱北京人啊，都认可。
1: 我们一直坚守最初的老北京味道，每口都承载着岁月的记忆和故事。咱别的不说啊，就说我们秘方里用到的中草药和香辛料就有36种之多，用纯牛骨熬汤，这谁能真正做到？而且这汤汁啊，您可千万别扔了，拿它炖菜、熬菜，还有涮锅、拌米饭、拌面条，其实都挺好吃的。那我们呢是清真食品，保证质量，保证卫生啊，每一个生产环节呢都严格的要求，大家可以放心的去购买。
0: 今天的优惠力度啊非常的大，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软烂好嚼，而且呢美味下饭，吃法多样，还能够丰富饮食结构，是全家人都可以享受的美味。所以呀、别犹豫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2: 京味金头巴脑开抢了，10大袋不到200元，北京紫光园出品，清真大品牌，名厨调味，汤醇浓厚，味道鲜美，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和蛋白质，不用烟熏火燎，照样做大餐，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常备硬菜，招待客人、探亲访友，送礼有面子。今日补贴优惠价，一组10大袋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量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做饭环节时间了啊！来看看今儿咱做点什么呀？
1: 一锅出来了，嘿，这汤啊是真好，
0: 是
1: 炖什么都入味儿，连筋带肉，肉炖的非常的软烂，搁嘴里一咕噜就下去了。吃完之后啊，涮点豆腐，哎，蘑菇菜，您看我这一锅出啊，全都有了。
0: 哎，阿姨，我觉得您今天这个筋头巴脑一锅出，在外边饭店怎么也得100多。
1: 这一锅呀，用一袋不到20块钱，这全家吃起来这多划算呢！
0: 是，而且啊，今天我觉得咱刚才把菜吃完了，肉也吃差不多了，
1: 对啊，
0: 这汤汁啊，咱也别浪费了。
1: 对，
0: 你看我准备什么了？面条，
2: 面条。
0: 嘿，今天啊，咱直接把面条啊下在里边。您看看啊，这直接下面条，并且啊，今天咱这个配的也是骨汤，是不是？
1: 对呀、
3: 这筋头巴脑还可以炒菜
0: 哦。
3: 您看我炒的这锅菜啊，这肉筋里的胶原蛋白融合着菜的清香，别提多好吃了。
0: 是
3: 一顿美味，就是这么简单。
0: 真不错啊。好了，我们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想要订购的朋友啊，今天一定要抓紧时间了。今天的京味筋头巴脑整个组合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合着一袋不到20块钱，数量啊仅有100组的名额，售完即止，并且呢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您都不需要放在冰箱里边去保存。而且今天我们是送货到您家门口，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京味筋头巴脑开抢涨了，10大袋不到200元，北京紫光园出品，清真大品牌，名厨调味，汤醇浓厚，味道鲜美，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和蛋白质，不用烟熏火燎，照样做大餐，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常备硬菜，招待客人，探亲访友，送礼有面子。今日补贴优惠价，一组10大袋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量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1: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艾草青，万物盛，雄黄酒，护安衡，龙舟旁，钟齐扬，祖纵白，客满堂，玄都酿，稚子长。我们的节日，端午。
2: 我就想离开他。
3: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4: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5: 我没有钱，
6: 墙砸出来。
4: 天降巨款是馅饼，
7: 1.3亿啊，
4: 还是陷阱？
8: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了，
9: 闹着人仰马翻。
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夫人，
1: 司玉大人，刘先生去哪儿了？
0: 他出去了，我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怎么了？
1: 我找他有点事儿，告辞。

0: 快出来！快出来！快快快快快！
1: 老爷怎么了？
2: 别问了，快走走走走！
0: 大人，
2: 哎，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0: 我跟着您的记号过来，
2: 知道怎么走吗？跟我走。

0: 看见刘贵了吗？
1: 刘贵，他没过来啊。
0: 不好，去告诉铁龙带着，就说刘贵找不到了。

0: 过去了。
1: 快快快，走。
2: 快，分头给我找，一定要把他给我找出来。
3: 是
4: 是。是
3: 铁大人，为何要抓刘先生？
2: 什么刘先生？他就是左都御史刘墉。啊，他已经知道薄天房和暖心阁的机密，绝对不能让他活着出去。

0: 看你们是不是弄错了，
1: 把他给我拿下。
0: 啊，
1: 其余人跟我去暖心阁。
2: 是。
3: 哎，公孙大人。
0: 哎呀，你们放开我。
4: 老爷，
5: 现在外边除了杀手就是捕快，咱们不是也没办法吗？
4: 他们为什么不兵合一处啊？
5: 本来他们就是一伙的，以为只有这样才能把我调回京城，把富国泰摘干净了。来，夫人，小心脚下。

0: 不行了，不行了，爷，
1: 老爷，
0: 鬼姑爷，
1: 他这是怎么了？
2: 昨天抽大烟抽多了，烟瘾犯了，
0: 难受死了。
1: 他这么嚷嚷的，万一把人招来了怎么办？
0: 鬼姑爷，
2: 没事，他现在没什么攻击性，进不到。哎，

0: 老爷，这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啊？
1: 明白了，去暖心阁。

0: 回那儿去，好嘞。夫人，这个朱任呢，也是个可怜人，冲冠一怒，杀了人，也没掌握什么真凭实据。他媳妇李若桥有鬼，
1: 啊，
0: 你不知道啊？朱任呢，原来是登州的一个小吏，有点才华，娶了知府的女儿为妻，本来挺好的一对嘛，非听信了别人的谗言。 他听说呀，他的媳妇李若桥和这个登州的一个游击好像有染，也没打听清楚，一刀把人给杀了，这才进的监狱。现在让他们两口子见见面，兴许能刺激刺激。

是一伙的。

0: 失踪了，谁干的？
1: 小的也不知道，公孙捕头他们进去的时候说是只看到了身负重伤的李若乔啊，他和铁龙现在已经被押入大牢了。
0: 那刘墉呢？
1: 他说要回驿馆歇息，明日才过来登门拜访。
0: 登门拜访。

0: 秋姑娘，莫要着急，刘墉不会有事的。
1: 你怎么能确定？
0: 这不到一天的时间，傅国泰就查封了翠香楼和暖心阁，并且公开审理了济南知府大佬营私舞弊一案，接着又让济南府的知府与同行的官员一并入狱受审。看来这傅国泰还没有想跟刘墉撕破脸皮呀、啊，
1: 仅此而已。
0: 秋姑娘，依你之见，
2: 我倒是觉得傅国泰此举带有丢卒保车之嫌，藏海坤一案，他不就是这么做的吗？
0: 秋姑娘所言极是，只是没有真凭实据呀、啊。
2: 我们会找到的，只是大人您现在到底站在哪一边啊？
0: 我自然是见风使舵呀。
2: 大人，你此言果然坦荡，是耿直之人，只不过不知道您这种耿直让皇上知道了到底会怎么想。
0: 那秋姑娘，你的意思是让我杀刘墉呢，还是杀你们呀？
2: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大人你也太有自信了。
0: 秋姑娘真是伶牙俐齿啊！我喜欢。
3: 王秉忠，论阴邪狠毒，我比不过你。但若单打独斗，你也不是我的对手。别逼我。
0: 贺侍卫。饭做好了吗？
3: 你
2: 子枫。

0: 职山东巡抚傅国泰，拜见御史刘大人，拜见婉儿哥哥。
1: 刘大人，
2: 傅国泰，
1: 刘大人有何吩咐？
2: 这还用问吗？
1: 卑职愚钝，还请刘大人明示。
2: 你是够愚钝的，知道左都御史驾到，为何如此慢待啊？
1: 那
3: 御史大人，好大的架子呀！
2: 这是谁这么大嗓门啊？是何大人吗？
4: 是我。刘大人，何某乃是御风钦差，你不下轿行礼就算了，你这是要我给你压轿子掀轿帘啊？
2: 下轿

0: 本官蒙皇上恩宠，赐黄马褂一件，见黄马褂如见圣上亲临，还不跪拜。
1: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吾皇。

0: 刘大人，不要生气。黄马褂，
1: 黄马褂谁没有啊？啊，你见我像他那么装过吗？

0: 傅大人，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方才这人太多，我这不得不耍耍官威，我这
1: 刘大人，哎，都是自己人，您这官威是耍给谁看啊？
0: 哟，何大人，您消消气儿，消消气儿，我这给您赔不是了。哎，
1: 刘大人，少来这套啊！您这打了一巴掌，再给个甜枣，

0: 有意思吗？
1: 没意思，太没意思了啊！二位海涵，海涵，海涵。
0: 我说刘墉，你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不接圣旨，就是为了跑到济南府里来坐大牢的？啊？圣上已经怒了，你知不知道？怒不可遏，怒发冲冠，怒气填胸。
1: 何大人话可不是这么说，我这误入济南大牢，我也是万般无奈，我无可奈何，我这无计可施。
0: 你给我对的是何辙押韵的啊？说事儿啊，说说怎么回事儿？
2: 哎，说来话长啊。来来来，坐坐坐坐坐，两位，我这且说呢。

0: 这话从哪儿说起呢？从前些日子说起，皇上派我来山东彻查假传圣旨一案。话说，我够笨。
1: 刘大人，可以了啊，不要话说了，长话短说，好吧？
0: 好，何大人，一句话，济南很乱。
2: 御史大人，济南府乱象确为卑职之事，卑职愧对济南百姓，罪不可赦。
0: 哎，傅大人，您误会了，我这儿没有追查您责任的意思。
2: 御史大人宅心仁厚，令卑职自惭形秽，故而卑职痛定思痛，亡羊补牢。鉴于济南府大牢私设赌场买卖行乞一案影响甚大，昨日卑职已将此案公审，相关人等悉数定罪，无一遗漏。另外，涉嫌买卖妇女的翠香楼和暖心阁现已被查封，逮捕嫌犯若干。还有，卑职已下令严肃整顿济南官场的不正之风，济南知府及其手下大小官员共32人受查待审。
0: 哟，何大人，这可必将引起朝野震动啊。
1: 哎，刘大人，这不都是拜您所赐吗？
0: 哎，话不是这么说，何大人，这么大功劳都是您一个人的。
1: 是啊，这得罪人的事儿我都干了，您现在倒是把自己摘得挺干净。
3: 哪儿的话，何大人，这么大的功劳，谁不得把自个儿摘干净了？我是不是？是吧，傅大人？
0: 啊！行了，两位，既然现在何大人坐镇济南，傅大人明察秋毫，我就别跟着捣乱了啊！就这么着吧，傅大人，那这么着。您啊，把您该给我的您给我，我呢回去拾掇拾掇，这就回京复命啊。
2: 刘大人
0: 啊，
2: 您想要什么呀？
0: 不是，傅大人，您不能到这会儿跟我装糊涂吧？
2: 不，刘大人，卑职真的不知道该给您什么呀。
0: 你什么叫不知道啊？哎，何大人，您可听着呢，这我在你济南我租房，这我就不说了啊。我在监狱里头我疏通打点，这门口一丈抬轿子，这我不能自个儿掏腰。
2: 对，刘大人，对的，

0: 您看我这里呢，
1: 不来，您这您
0: 我包大人，要不
2: 我
1: 甭看何大人，人何大人出门不带钱，带钱他也不给你。
0: 那
1: 就这么着了，
0: 多谢多谢，告辞告辞
3: 高丹丹。
1: 告辞，
0: 请请请。
2: 哎呀，太不要脸了。
0: 嗯。

0: 刘大人，一路走好啊。
1: 总算把瘟神送走了。
2: 哎，哎呀，这官服老不穿呐，他就认生，穿上啊，他累得慌。哎呀，
3: 我看跟这衣服无关，是你装的累了吧？
4: 夫人说的是。
5: 大人，您这又何必如此啊？
4: 当然是装给和珅跟富国泰看的呀。
3: 什么意思啊？
4: 各位，咱们干嘛来了？啊？嘿，都忘了。咱们是来办富国泰的呀，这怎么都傻了？这个
5: 刘大人，咱们这儿也没外人，您看您是不是就别再啊
3: 啊？别绕弯子，有话直说，装起来没完了。
4: 咱们这么说吧，咱们这案子现在还有进展吗？当然，不能说没进展啊。可是随着朱任的神秘失踪，所有线索全部断了。那么现在当务之急，我们是要重新找到朱任。
6: 但是这朱任已经被富国泰带走了，估计现在是凶多吉少啊。
4: 你觉着朱任是富国泰办的？为什么呀？
5: 因为要杀人灭口。
4: 那在暖心阁就完了呗，干嘛还把人带走啊？
6: 那大人，您的意思是，
3: 另有其人？
4: 对，另有其人。
5: 刘大人，那会是谁呢？

0: 行了，别卖关子，快说。
1: 和珅呢？和珅？
2: 和珅？
3: 肯定是他。
2: 他抓主任干什么呀？
3: 控制我呗。
2: 大人，和珅不是已经跟咱们结盟了吗？
3: 当初在朝廷上，和珅与我乃至家父，那都是水火不容的。东昌府假传圣旨一案，他可是第一个上书要弹劾我的人。所以啊，刘墉定然知道是和珅劫走了主任，所以他今日登门，故作胸有成竹之谈，看似对我的秘密了如指掌，要与我划清界限。
1: 那么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什么呢？是我们必须让和珅误会咱们手上除了朱任之外还有其他人证，让他跟傅国泰翻脸，从而露出马脚。
3: 刘墉啊刘墉，你这是故意给我挖了个大坑，而我又不得不眼睁睁地跳进去。
1: 那没办法，愿者上钩啊。

0: 王大人，这
1: 是朱任的口供，你给何大人看看吧。
2: 请。
3: 何大人。
2: 何大人，深夜造访所为何事啊？
3: 卑职是前来道谢的。
2: 道谢？
3: 感谢何大人为卑职保护了一个人。
2: 哎呀，这济南府我真是福大人您的地界儿，有点风吹草动都逃不过您的法眼啊。
3: 那既然人在何大人手里，能不能归还给我呀？
2: 傅大人，此时刘墉正在满济南府搜寻此人，在我这儿比在您那儿更安全，放心。
3: 有何大人这句话，我当然放心。告辞。
2: 傅大人，莫急莫怪，再等几日啊，我一定将此人完好无损的给您送还回去。
3: 等几日？等什么呀？何大人是想等刘墉抓住了我什么把柄，您好来个雪中送炭，将此人送上去，然后您就成为此案的最大功臣？还是说等刘墉抓不到我什么把柄，再将此人归还给我，这样您好顺水推舟的卖个人情？
4: 哎呀，何大人，您这个算盘算的高啊！啊！但是何大人，这个人我不要了。

0: 这个王秉忠啊是傅国泰的人，他为什么现在依附于和珅呢？具体原因还搞不明白，但是也不难猜，无非两样。第一样，他被和珅拿住了些把柄；第二，傅国泰让他这么干的，就这么简单。
1: 原来这个王秉忠就是棵墙头草啊，观势而动。
0: 他墙头草，他也得看看这风从哪儿来呀。
2: 刘大人，我不太明白。
0: 子峰啊，你说一个人呢，观风望势，这观跟望它有什么区别？
2: 都是看的意思，没什么区别吧？
0: 区别可大了，这望它叫张望，是吧？张望，观就不一样了，观是观众，它可以坐山观虎斗啊，一览众山小，对不对？
1: 这个王秉忠就是个看客，那我们也没有必要在他身上下太大功夫。

0: 换句话说，就是这事儿，你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
1: 行了，不为这事费心思了，散了，早点歇，明天还得攒劲看热闹呢，是吧？
2: 哎，您也早点休息。
1: 哎。

0: 我们都是一个家的，
1: 南姑娘，还没睡啊？找着你要的答案了吗？
0: 还没找到。
1: 还想找吗？
0: 我一定要继续找下去。
1: 来，孟南姑娘，坐。

0: 大人，我爹画有毒虫的那本草图和他临死前写下的古字，就是他死于他杀的最好证明。虽然后来我一直都没什么头绪，不过前不久我跟子枫聊天，我问他十三衙门的事儿，他也没告诉我。
1: 孟楠姑娘，你怎么知道十三衙门的？
0: 我父亲没跟我具体说过，但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家父经常外出，一出门就是十天半个月，偶尔回来的时候身上还带着伤，我就怀疑他是在执行某种任务。再后来他就没长时间出过远门，而是在东昌府谋了个仵作的差事。等到过一阵子有些人来找过他，在他们的谈话中我就听到十三衙门这个词儿，所以我怀疑家父之前应该在十三衙门当过差。大人，这十三衙门是什么呀？
1: 哎呀，孟楠姑娘，你可真跟我出了个难题呀。这十三衙门呢，是顺治爷往前朝旧事设立的一个衙门，后来到康熙爷登基以后啊，这个衙门就解散了，这么多年没听见什么动静。
0: 大人，孟楠应该没有记错，我确实听到他跟来访的人说到了这个词儿，而且他们俩还发生了点争执，不欢而散的。
1: 我知道你那意思了，你是怀疑你父亲的死跟这个十三衙门有关系。
0: 大人，您记得您初到东昌的时候那胡家兄弟死于狱中的案子吗？
1: 记得呀。
0: 那你还记得他们的死因吗？
1: 那个毒虫。
0: 不错，大人，我父亲曾经说过他认识一个人，是他的同僚，此人最善于用毒，而父亲精通医术，最善于解毒，所以我怀疑两个人就成了死对头。这胡家兄弟死于毒虫叮咬的时候，我并没有往死人身上去想，毕竟家父也跟我说过他只是经历过类似的案子。可是后来这蔡家兄弟也死于毒虫叮咬，父亲去验尸回来之后就瘫痪在床了，你说这些事情实在蹊跷，我就不得不怀疑了。
1: 你的意思是说，你父亲恰恰是破解了毒虫之术，被他们给报复了？
0: 或者说他们很有可能一直在追寻我父亲，毕竟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了邱燕飞，他这毒就再也没有解药了。
1: 其实啊，孟楠姑娘，你记得当时你爹死的时候不是留下了一个古字吗？当时我就怀疑，你想古是什么呀？古就是毒虫所致啊。所以说极有可能你父亲的死跟前面几桩毒虫谋杀案都有密切的联系。
0: 大人，您看结合这些线索，不得不怀疑我爹的死就和这十三衙门有关。
1: 但是孟楠姑娘，不管是不是十三衙门所为吧，我之所以不告诉你，就是因为十三衙门的人心狠手辣，一定要小心。如果我那么说的话，我怕辜负你父亲的一片苦心呢。
0: 大人您放心，我知道这十三衙门事关皇上，我也知道您怕我误入歧途。可是大人，孟楠明白冤有头债有主，我在不搞清楚状况之前也不会自作主张的。
2: 老爷，你猜猜我是谁？
1: 猜不出来呀、啊。
3: 喜儿，你回来啦！
2: 老爷，我这个样你都猜不出来啊？
4: 喜儿啊，你这还弄个胡子呢？
3: 胖子，你戴着胡子不太好看。
2: 哎，这胡子是假的。

0: 奇怪。
1: 刘翔，你啥时候回来的？
2: 不是啊，奇才啊，你说我说你什么好？你说你怎么就没点警惕性呢？几个苹果就把你引到这儿来了，这幸亏是我，这要是坏人把你抢走了怎么办？
1: 行了吧你，你一回来就拿我开涮，你知不知道大家都担心死你了？
2: 我知道，我昨天晚上见过老爷他们了，他们说你今天要去买菜，我就赶紧来找你了，还给你买了你最爱吃的大苹果。
1: 这还差不多，你买的呀？
2: 啊，尝尝吧。
1: 说呢。
2: 怎么样，甜不甜？
1: 嗯，甜。你快跟我说说，你这几天都干嘛去了呀？
2: 我这几天呀，一直在为穷苦百姓伸张正义。
1: 吹吧你！
2: 吹！我要是真吹起来，我跟你说啊，够我刘喜吹一辈子的。
1: 行了，别卖关子，快说说呀！
2: 我呀，那天离开济南之后，去肥城的路上，把我饿的都不行了，那方圆十几里，连个人影都没有，连个吃的都没有。后来我就走啊走啊走啊，哎，我一看前面有一个人在那蹲着烤鸡呢。他呀，其实是一个说书之人，之前在军中当过画师，还替我画了一张肖像。
1: 这么神啊，这人
2: 啊！后来我们两个人啊就在一块儿了，就商量谋划了一个大计划，干了一件大事儿。
1: 什么大事儿？
2: 我们两个人把肥城的贪官一网打尽，替老百姓出了一口恶气。
1: 真的假的呀？
2: 真的。哎，我还发现一件事儿。这个肥城的贪官跟福国泰还有王公公他们肯定有关系。
1: 呀，那这可是个大线索呀。行啊行啊，你这回可是立大功了。
2: 那是。
3: 两袖风欢喜此来。
4: 冒世清智能花镜戴过了才敢说好，不然我就不会做这个广告。有人问了，一个花镜怎么就智能了呢？哎，冒世清镜片很智能，
5: 眼睛不费力，眼镜来调焦，就像一台高级智能的调焦照相机，看的范围更开阔，看东西更清晰，技术很智能。这是德国设计的双面复合渐进式镜片，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
4: 冒世清护眼很智能，
5: 自动防蓝光，防紫外线，戴着更舒适。
6: 老花千万不能那个凑合，对自己的眼睛一定要负责任。我买一个普通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时间长了以后吧，眼睛很不舒服，而眼珠子疼，视力越来越差。所以呢，从100度增加到快将近500度了。我写字、认真都很不舒服，坐公交车经常坐错车，太不方便了。那个朱时茂和王丽云做的广告，我觉得挺好的。他们说的，这些功能正是我所需要的。冒世清这个验光师，那个水平特别高，而且仪器特别先进。我旁边的这就是西城的冒世清的王老师，他给我那个验的光，对老花近视特别专业吧，验光特别负责任。我那个戴着这副眼镜特别舒服，让我体会到了真的戴副眼镜一副全解决了。以前出门要戴3副眼镜，一副近视，还一副老花，还有墨镜。现在出门只需一副冒世清，包里再也不用戴那么多眼镜了，看近看远，出门很方便。
4: 每个人的眼睛不一样，也许你有近视，他不近视，也许你左眼有散光，右眼没散光，所以就要精准验光，配一副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才舒服。冒世清，冒世清，冒世清，让你看得清。
5: 一副眼镜能看远，还能看近，
4: 这就是智能变焦的冒世清。而且冒世清还有几百种时尚潮流的款式，戴上让你年轻十几岁。
6: 我逛超市买东西方便多了，看看那个商品的配料表，水果好好和那个不好看得一清二楚。哎呀，太清楚了，配料表看得一清二楚。 太好了，所以我要感谢冒氏青，冒氏青给我带来了方便，一定上这冒氏青找王老师。冒氏青真的很智能，值得我们老年人信赖。
0: 我原先那个戴这个普通的老花镜，就是只能看近，那个看远的时候还得摘下眼镜来啊，完了以后就是非常麻烦。现在是看近看远都不用那个戴镜子了，
7: 一副顶好几副。现在有一副眼镜全解决的问题，很就感觉很好，很幸福。
8: 冒氏青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9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采集数10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1对1个性化定制。
9: 眼镜方面，以前那个老花镜不能老戴在头身上，这个戴上你走路啊，看东西啊，不受影响，看一看就应付就行了。以前那个眼睛它不能戴着啊，戴着不太舒服，因为它比较重，它不能戴着出门。对，有了帽子戴以后，以前的老花镜就放在桌子上，都现在都没怎么用它了，因为那帽子戴呢。远近我这个中距离都可以，退休后在家就喜欢看个帽子。眼睛呢对我是很重要的，眼睛戴不好看啥都不行，眼耳口鼻舌眼睛最重要。我们老年人一定要配一副好的老花镜，对我们那个老年人来说越来越方便，越来越精神。很多老年人因为眼睛没配好就不喜欢出门，害怕摔跤，健康是第一位的。有个好的眼睛能给我带来健康。
10: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8: 冒氏青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冒氏青。钛金镜架，轻薄舒适，欧盟 CE 认证，依据个人的用眼需求，1对1量身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
9: 以前过马路看不清红绿灯非常危险，现在出门只需要戴一副冒氏青眼镜，看远看近都很清楚，都很舒服，看红绿灯也很清楚。戴普通老花镜看吃药的说明书看不清楚，很容易吃错药。现在戴了冒氏青，我现在看药品说明书最小的字也看得很清楚。冒氏青眼镜看远看近能够自动调焦，对我们老年人特别友好，生活中戴这一副眼镜就可以了。
8: 冒氏青智能花镜突破了传统渐进片只有一面的设计局限，凭借创新双面复合技术，结合中国中老年人的面部特征和日常用眼场景进行改良，不仅美观而且功能性十足。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轻松实现清晰舒适持久的视觉体验。
11: 检测这个眼光各方面非常专业，非常细致啊，各种功能全给检查了，各方面不足的方面全给你能检查出来，最后一副眼镜全解决，这都是老人的福音啊！只要有条件的，我认为都应该在这儿配，还是挺好的。现在是这个配的是这个冒氏青眼镜，低头玩手机，抬头看风景，这一副眼镜还防蓝光，戴上一副眼镜，所有问题全解决。戴多长时间也不累，头也不晕，不像过去这是戴别的眼镜戴时间长了都非常累，头也发晕。戴冒氏青眼镜出门上台阶下台阶非常显得按清晰安全，对于老年人来说，这个上台阶或下台阶最容易摔倒，那有这副眼镜的这个确实是老年人的福音，不像过去似的戴副眼镜看不清还容易摔跟头。所以老年人好好关心关心自己，怎么把这个眼镜要配一副好眼镜，适合自己的好眼镜，对自己也是一种负责啊，对孩子也是一种负责。
8: 茂世清智能花镜通过欧盟 CE 认证和 ISO 质量体系认证双认证，每一副眼镜都经过严格把关，确保品质卓越。所有产品都在上海生产基地统一制造，采用高精度车房工艺，历经100多道工序匠心制造。
11: 叫我老伴儿，我过去我们出门得戴四副眼镜，老伴儿呢是远视老花，我呢是近视老花加散光。自从我们配了这个茂世清智能眼镜，一副全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一人戴一副眼镜就行了。现在我们出门就是省了好多事情。
7: 茂世清眼镜非常清楚，非常棒，有茂世清眼镜一副顶好几副，现在有一副眼镜全解决的问题，很就感觉很好，很幸福。
6: 戴茂世清智能花镜，看远看近看大看小，一副搞定，非常清楚。茂世清视线变焦验配规范，眼镜行业全体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值得我们老年人信赖。
9: 茂世清一副眼镜可以解决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还能防蓝光、防紫外线六大功能，真的很智能，我推荐茂世清。
8: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
6: 茂世清智能花镜，
12: 茂世清智能花镜，
11: 茂世清智能花镜，
13: 看远看近只需一步，看远看近，
14: 看远看近
13: 只需一步，
14: 只需一步。
15: 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茂世清。
4: 我是朱时茂，选花镜认准茂世清。
8: 六月北方正式进入汛期，将持续到九月。在极端天气下，当地面通信网络受损，您可通过中国时空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推出的北斗卫星短信服务，用手机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与位置数据进行应急求救。在今年汛期期间，手机号码归属地为北京的用户只需完成以下两步，即可发送接收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登录电信、移动、联通公司官网，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第二步，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手机北斗功能设置。接下来，您就可以按照如下程序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了。无地面网络状态下，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北斗卫星，使界面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至15秒即可发送成功。除了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还可依托天通一号

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同样实现应急联络。既能拨打卫星电话，还可发送附带位置坐标的卫星短信，及时传递灾情信息，报平安或请求救援。防汛快行动，北斗保畅通，燃动京城，运建蒙利。2026中国全民节锦标赛正式开票，6月26日至28日，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国际专业赛事，精彩巅峰对决，即刻购票，静候莅临。

0: 老爷，您找我。
1: 我问你啊，昨天王秉忠除了给你一份口供，还说什么了？
0: 没有了。
1: 那不应该啊，他给的这份口供是没用的。
0: 没用？不能吧，就他那手段能审不出东西来？
1: 不是说他审不出东西来，而是说他审出来的东西没有用。
0: 这上面怎么说？
1: 自己看。拿着看呢。
0: 老爷，
1: 怎么了？让你看呢，拿着。你背个手干什么？拿着呀。
0: 老爷，您不能拿呀，这信上有毒啊，老爷。
1: 不是，你手怎么了？
0: 我手上刚擦了药。老爷，你快把信放下，你这信上真有毒，老爷。
1: 来。过来，有毒！
0: 老爷，您不能啊！我哪儿做错了？您跟我说，我改，您不能。
1: 闭嘴！给我拆了，拆了。
0: 老爷，奴才哪儿做的不好？您跟奴才说，奴才改。可我要是死了，谁伺候您呢？
1: 小点声，何福。
2: 大人，喝茶。

0: 大人是说朱任并没招供啊？
1: 也不是没招，但招的都是拨天房里鸡毛蒜皮的小事。
0: 这个朱任难道是不知道实情？对不起大人，小的意思是。
1: 你这个毛病什么时候能改改啊？
0: 是，小的是错了。
1: 不过他毕竟是局中之人，还是留他不得呀。
0: 小的这就安排人过去斩草除根。
1: 哎，着什么急呀？何大人留着他还有用吗？
2: 老爷，这朱任咱们怎么处置？
3: 记住，在这个院子里不要提这个名字。
2: 哦，

0: 看昨天刘墉那个胸有成竹的样子，十有八九已经掌握了关键的证据了。哼，他能有什么证据呀？听说前些日子他从那个赌场里面带走了好些个账本，证据可能就在账本里。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 那老爷，刘墉如果真的掌握了证据，咱们还要跟傅国泰联盟吗？这刘墉要是回京见到圣上参上一本，这傅国泰可就算完了。傅国泰这个人深不可测，想让他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现在关键的是，我不知道刘墉他到底掌握了什么，所以。
1: 我便不好安排我下一步具体该做些什么。快着，手底下都紧着点儿。哎，那玩意儿金贵，慢着点儿。哦，
2: 刘大人，刘大人，
3: 钦差大人，怎么麻烦您来了？这是，
1: 这不是知道今日啊，御史大人要启程返京了，我跟傅大人过来看看，给您送个行。
3: 哎呦，真是给您添麻烦了，
1: 哪里哪里。
3: 那就屋里请吧，啊！
1: 时辰都不早了，怎么还没办完呢？要不要我派几个人？
3: 不用了，不用了，来来来，屋里请，屋里请。
1: 得嘞，啊，哎。

0: 来来来，何大人请。
1: 何大人请。
0: 哎呀，夫人，
1: 奴才和珅参见婉儿哥哥，哥哥吉祥。
2: 奴才傅国泰，给哥哥请安。
3: 傅大人，请起。这是谁呀？
1: 奴才和珅。
3: 哦，是钦差大人啊。
1: 奴才不敢。
3: 啊，对了，昨天说什么来着？
4: 昨儿说的是见钦差大人就如见皇上亲临。
3: 那是不是我也得给你跪下了？
5: 哎呦，哥哥，您就饶了奴才吧。奴才在您面前那就是个奴才，哪有钦差一说呀？
3: 那就跪着吧。
0: 哎哎哎，别何大人请进，请进请进请进。哎，不是，您这
5: 谢谢刘大人
0: 啊。啊，哎，那啊，明白明白明白。不明白不明白啊。那何大人那就屋里坐
1: 啊。屋里坐。
0: 好好，
1: 傅大人一起吧。啊，
2: 二位大人先去。
0: 哎，傅大人，这都到院里了，就没外人，就一块儿吧。
2: 是是是是，
0: 想你想你想，那咱走咱走咱走。哎呀，你看，哎，这拾掇东西啊，乱乱乱乱，来来来，
1: 自己人，不在乎这个，
0: 随便坐随便坐。来，二位，请请请，坐坐坐坐坐坐坐。哎呀，
1: 刘大人，您是主，我们是客，您上座。
0: 嗨，你看，这，你先生，有这个必要吗？这个，哎，行吧，行吧，行行吧，来来，坐坐坐坐坐。
1: 何大人，邱大人，请。
0: 来，坐坐坐。
6: 哎，怎么了，老爷？
0: 你搬哪儿去？你给搬走了，何大人坐什么呀？拿过来，拿过来。
6: 这椅子是租来的，人家着急。

0: 呢。
1: 哎，给我回来，我管不了你，你给我拿回来。
2: 哎，刘大人息怒，
1: 这息不了怒，回来。
2: 刘大人，
3: 您呢，要是还有什么正事没办完，您先去办，我们在这儿等着。

王大人，我家老爷让我前来领人。

0: 这六个捕快啊，个个是一定义的高手。何大人，请。有劳何大人，请。哎呀，哎，挺好。哎，刘大人，您看您啊，往那桌子上面一坐，高高在上的样子啊，不知道的还以为您要升堂审犯人呢。嘿，
1: 何大人，您瞧您这怎么说？哎。
2: 何大人，听您这话，这意思您是有什么怕被审呢？是怎么的？<笑>
3: 刘大人这个话说的，我怕什么呀？再说就算是审我，也轮不着您审。
2: 还是的呀，那横不能乱，你们俩坐着，我一人站着，对不对呀？刘大人
4: 所言极是。对呀。
1: 什么就所言极是啊？他这就是。
2: 何大人，别矫情了，再矫情把你那把椅子也给你搬了。
1: 这椅子搬走了，我还不坐了。
2: 我看看，刘墉，我看看这椅子到底是不是拎来的。

0: 何大人，您消消气儿，客随主便。
1: 这椅子还真是另类的。何大人，傅大人还在这儿呢，难不成您要反悔是怎么着？
2: 不反悔，刘大人，不反悔。
1: 哎，得嘞，不反悔就好。哎，咱们说说啊。哎呀，这个，哎，你别说，他这么着一坐，哎，看着二位，我这还真有点要审案子那劲头。
3: 说起案子呀，二位，
0: 嗯。
3: 我这儿有个故事想给你们讲讲，想听吗？
0: 卑职洗耳恭听。
1: 得嘞，这个老话说呀，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案子呢，发生在我们家一亲戚身上。哎，这个人唯利是图，阴险狡诈，而且足智多谋。

0: 车一会儿要是打起来，咱帮谁呀？
1: 谁都不帮，抢朱任要紧。
0: 哎，秦捕头，你说这些都是什么人呢？
1: 四天王侯震、鲛人李徐，还有暗日如来游广僧。
0: 哎呦，行啊，你都知道。
1: 这些啊，都是朝廷通缉的要犯。
2: 哎，哎，干什么呢？哎，干什么呢？有没有点规矩啊？

0: 听不懂。
1: 嗯，
0: 分头行动，你去救朱瑞，我去找王公武。
2: 好。

0: 哎，秦大人，自己人哈。
1: 扯淡，自己人没这么办事的。我就这么跟他说的。傅大人，您猜结果怎么了？
2: 卑职想，刘大人必会大义灭亲，将那个亲戚给严办了。
1: 严办，咔嚓，我一刀把他脑袋给剁下来了。
3: 行了行了，刘大人，行了啊。您这个故事啊，是逢人就说，见人就讲，我这个耳朵都听得起茧子了。
1: 嘿，何大人，您这么讲就不对了。我既然逢人就讲，见人就说，那见了二位，我说说怎么了？我哎呀，
3: 这说这些没有用，
1: 怎么会没有用呢？就我这故事，您知救多少人的命吗？远了不说，朝堂之上，咱们的同僚十几个官员听了我这故事，改过自新。您知为什么？他这个故事啊，他不光是警示别人，对自个儿也有用。您就说我吧，我每次想到这故事，我都有一份我新的心得。您知我明白什么呀？就咱们官场之上，谁的屁股他要自个儿不干净，没人帮你擦，他就没有自个儿人。两位，我这心得行吗？
2: 刘大人的心得真是让卑职受益匪浅啊！卑职日后必会严于自律，洁身自好。不过卑职也有一个小故事，想和刘大人分享一下。
1: 哟，我还就爱听故事，您给说说。
2: 好，老话也说过，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卑职府内曾有一个下人，为人耿直，暴打不平。
4: 这么说，何大人也料到此事了。
5: 那当然了，我家老爷那脑袋，不是一般脑袋，只不过……
4: 只不过什么呀？
5: 只不过我家老爷料到了开头，他没料到结局啊。
4: 什么意思？
5: 本来我家老爷的计划是这样的：王大人把富国泰的人给打走，给您空出时间来带人。
4: 哼。何大人还真是好算计啊。
5: 哎，秦大人，
4: 怎么了？
5: 这刘大人就光让您来带人，就没给你点儿其他的东西啊？
4: 什么东西？
5: 证据啊。
4: 什么证据？
5: 嘿，两位大人不都说好了吗？得用富国泰的违法物证来换出任这个人证啊。
4: 是吗？我怎么不知道啊？
5: 你没看我家老爷那张字条？
4: 什么字条？
5: 那你不能把人带走了。我家老爷说了，看不见东西不放人。
4: 那我要是强抢呢？
5: 哟呵，我还有王大人呢。王大人被他跑了哈。
4: 我家大人也说了，你家老爷会再错一回。
5: 哎，秦大人，嘿，这一个个的怎么都不讲信用啊。哎，

0: 看来我家老爷这回又错了。
1: 人呐，不怕犯错，就怕他一而再再而三的犯，那就没人帮得了你。所以我将那个犯错的丫鬟从府中赶了出去，而那个告状的耿直夏也被我一刀砍了。哦，您知道是为什么吗？很简单，他的耿直让我府内所有下人皆是人人自危，惶惶不安。如此不明大局之人，就算对我再忠心耿耿，哎，我也是留他不得呀。
2: 夫人，高见，刘某佩服，但是你是你，我是我，想法不同，做法就不同，结果也肯定不一样。
3: 行了，两位大人啊，我这儿有一个和气生财的故事说。行行行行行，两位大人不想听，不讲也罢。
1: 刘大人所言极是啊，人各有志，不能强求。
2: 强扭的瓜不甜嘛。
4: 老爷，老爷，出事了！
2: 怎么了？
4: 哎呀，您赶紧出去看看吧。

0: 刘大人，哟，这不是大内侍卫总管王公公吗？哟，可不是嘛，还真是王公公。
1: 谁呀？谁下手这么重啊？子枫，你带来的？
0: 啊，是，我带回来的。我出去还东西，恰巧半路碰到了。哟，
1: 那你这次怎么成这样了？
2: 我碰到他的时候，他刚好被别人追杀，所以我就出手了。哎呦我的妈呀！
3: 何大人，傅大人，能把王公公跟子枫打成这样，必不是一般的高手啊。
4: 刘大人说不是一般人，那就肯定不是一般人。咱们山东地面上有这种人吗？没有。 反正我没听说过济南府有这样的高手，那应该就是路过的吧。不过，请钦差大人和御史大人放心，卑职一定会全力侦破此案。
1: 对对对，必须彻查，必须彻查。
2: 何大人，毕竟王公公可是皇上身边的红人啊，这个。傅大人。 此事非同小可，一旦传进了京城，传到了圣上他老人家的耳朵里，必定会龙颜大怒，到那时候，他谁也兜不住啊。
4: 钦差大人的意思是，国泰又摊上事儿了。没事儿，傅大人，我给您支个招儿。您不是说这是过路高手干的？明白了。 说明这位高手啊，一定是从王公公出了京就一直跟着他。您只需彻查王公公出京到这儿，他的目的是什么，就能查出这人。我这法子，你看行吗？

0: 多谢御史大人点拨。
1: 哎，客气客气客气。孟南啊，伤势如何呀？
2: 回大人，这王公公。
3: 大人，大人，
0: 怎么回事？啊，
3: 大人，回大人，小的接到线报，说济南府大牢博天房一案的在逃嫌犯朱任藏在某处民宅，遂带人前往抓捕，正好碰上此人前往杀人灭口，小的就
4: 住口。
0: 你这么说不是栽赃御史大人吗？
3: 小的不敢。
0: 那还不赶紧滚出去。
3: 是。
0: 等会儿，你刚才说的朱任人呢？
3: 回大人，

0: 知道了，去吧。
1: 是。
2: 走走走。哎，
0: 御史大人，你说说，整个山东境内都这么乱，国泰真是有负盛恩啊。

0: 大人，咱们已经到了禹城的地界了。
1: 啊，是啊，那就到禹城再打尖休息啊。
0: 大人，我
1: 怎么了，秦捕头？哦，我猜你离开东昌府一个来月了，想家了是不是？
0: 啊，不是，卑职是想啊，我这个
2: 是想我大姐了吧？你放心，等咱们到了京城啊，安顿好了，我就派人把他接过来，到时候我给你们俩撮合撮合。
0: 不用不用，夫人的美意秦朗心领了，只不过宾满楼啊确实是放不下，大嫂过来也不方便，已经到了禹城了，后面的路有子枫陪着大家，我也放心，卑职真的告辞了。
1: 哦，
2: 什么意思啊？这要走吗？
1: 哎，夫人是这样啊，这也情有可原。你想啊，秦捕头啊，他跟向月荣刚把这事儿说开了，是吧？这俩人连一句热乎话都没说呢，就跟着咱们出来了，这可以理解，可以理解，是吧？啊，好，秦捕头，那就不挽留了啊！多谢你一路之上鼎力协助啊！多谢多谢。哎，那个景儿啊，
3: 老天啊，
1: 来过来过来过来，把包袱拿过来。
3: 好嘞。
1: 别嫌少，
0: 大人，我有，
1: 来拿着拿着拿着，别嫌少，别嫌少，
0: 谢谢，告辞各位，
1: 好，一路顺风，
0: 告辞。
2: 老爷，这
1: 夫人还有机会见面，
2: 哎，
4: 什么？你说刘墉他真的回京城了？
5: 嗯。何大人，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刘墉不回京城，你想让他去哪儿啊？
4: 我当然是想让他回京城了，只是德才啊，时候不早了，回去歇着吧。
5: 嗯，德才，正好

0: 送何大人回去歇息。不忙，不忙，我累，我想再坐会儿。去吧。是。
1: 关键是王秉忠还在刘墓的手里，王秉忠可是知道我们计划的人。我们什么计划呀？傅大人，如果是这样，那就没意思了。那何大人，你觉得什么才是有意思的呢？
0: 明明已经说好了，你我结为同盟。
1: 同盟？何为同盟啊？是相互猜疑，彼此拆台，还是暗中使绊啊？
0: 傅大人，我知道，我知道啊！我知道您一定是因为朱任的事儿，对和珅心里还有怨言，对吧？我再跟您解释一次，我是为了把他保护起来，防止刘墉捷足先登抓到了他，拿到您什么把柄。我有不对，我不应该，我提前通知您，我保证这种事情以后不会再犯，好不好？
1: 怎么保证啊？
0: 对天发誓，对地发誓也没有用啊！否则要大清律例干什么呀？好，那傅大人说，当如何保证啊？
1: 很简单。哦，对了，何大人。 先过目一下。

0: 为什么不能写呢？
1: 这个我想不了。
0: 何大人，您想想，刘墉费尽千辛万苦来搜集我贪赃枉法的证据，结果却是两手空空铩羽而归，您觉得他能甘心吗？
1: 傅大人您技高一筹，刘墉他不甘心又能怎么样？
0: 可老话说得好啊，贼不走空，他不甘心他得想办法让自己甘心。
1: 你是说他会把王秉忠的事告诉皇上？
0: 这不正是何大人所担心的吗？
1: 不行不行，那也签不了。
0: 何大人，我劝您还是签了吧。这条船上不光有您，我也在呀，所以您怕什么？
2: 慢点，
3: 你们先上去。
2: 好，
3: 我去那边。
2: 慢着点啊。

0: 老爷，老爷，我这过来过去都五趟，您这魂不守舍的怎么了？
1: 不行，我得去找傅国泰。
0: 你找他干什么？大半夜的。
1: 我找他拿回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0: 别，老爷，您跟我说什么东西，我现在过去拿去。
1: 何福，我问你啊，
0: 哎，
1: 你说在当今圣上的心里，是我和珅加国丈再加上国舅重要呢，还是他刘墉重要？
0: 老爷，咱们这边三个人抵不过刘墉他一个人，别说两个了，就老爷您一个得顶十个刘墉，我觉得肯定是您重要啊。
1: 狗奴才啊，今天这个马屁拍得我很舒服。
0: 哎，对了，老爷，你要拿什么？我现在过去给您拿。
1: 不拿了，咱不拿了。

0: 怎么回事？
1: 不知道，进来就这样了。什么情况？王公公呢？
2: 我进屋之后，我把王公公捆上放那儿了，突然进来几个黑衣人，把我捆上，把王公公劫走了。
0: 坏了，没想到来这么快。
3: 何子峰上当了，快下驴用。

0: 不好，快撤！想把我引开啊？就你们这点小伎俩，早被柳大人识破了。找了这么半天，找什么呀？找到了没有啊？我帮你们找找吧。
1: 找死！

0: 帮你踢了，
1: 谢谢，还给你。

0: 给我留一个。
1: 听见了吗？去。让你去你就去，是不是男人啊？
0: 我看看是谁想行刺老爷。
2: 谁让你来行刺的？
0: 还看我？看看了吗？还看我？再看一个，再看，还看！
3: 别打，别打了！走！
1: 这肯定挺疼的。嗯，我不看，我不看。

0: 老爷，他们回来了。刘大人，您几个刺客已经被我摆平了。大人，你怎么知道有人要行刺您啊？
1: 他们本来想害的就是我，他们劫什么王公公啊？王公公安全着呢。
0: 安全吗？
2: 大人，
0: 秦捕头，
1: 人我给你带回来了。
0: 秦捕头，您怎么来了？
1: 我把人带回来啊。
0: 不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是大人让我跟过来的。
3: 老爷，
1: 这两张银票啊，大人早就交给我了，而上面这两个字是大人离开济南之前就已经写好了的。
4: 夫人，起来了。
3: 你看到老爷了吗？
4: 没有啊。
0: 哥哥，刘玄也不见了，就留下一封信。
3: 带上王公公，一路注意安全，登州会合。走了。
5: 两袖风欢喜此
6: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7: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的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8: 艾草青，万物生，雄黄酒，护安亨，龙舟行，庄奇扬，祖纵白，客满堂，玄都酿，质子茶。我们的节日，端午。
9: 老爷，你说他这是何必呢？夫人他们都有马车，咱们为什么非得走着走啊？再说了，夫人他那边咱跟他们一块走还快，这个子峰还有秦朗那都在，还能保护大家的安全。
10: 你这个孩子糊涂啊你！多少人盯着咱们，昨天晚上不是冲我来的吗？
9: 那咱们就更应该坐马车走了。
10: 哎呀，咱们分开走，目标小，夫人他们跟着太麻烦了。总之，进了龙舟府，咱们就安全了。
9: 老爷，为什么咱们进了龙舟府就安全呢？
10: 老爷是大官啊，不能在邓州出事啊！一出事，皇上就来查呀，富国才不愿意看见吗？
9: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了。这个富国才在邓州府肯定有秘密。
10: 不光是秘密，我看是根本。
9: 你怎么知道的？
10: 老爷猜。
9: 又是猜的？
10: 猜什么猜？马上你就看见结果了。柴喜儿啊，你跟着我也不容易。哎，这次办完了事儿，老爷跟皇上说说，给你弄个当官干干，你看怎么样？
9: 好啊，老爷太好了！弄个当官，老爷你给我弄个别的，弄个好的，我不想当官。
10: 那你还能当情官吗？
9: 我向老爷学习嘛。

0: 人。
1: 刘勇失踪了，我估计他是去登州的路上。这个刘勇真是不死不休啊。
0: 树桥明白了，
2: 什么行不行啊？老爷再分你点，来，我拨进你点。来，
3: 客官，
4: 不用不用，
3: 您的面条，请慢用啊。
4: 谢谢。
3: 哎呦，几位客官，
5: 成，来三碗面。
3: 哎，好嘞，您请。坐坐坐，三碗面条。
5: 坐，
6: 好嘞。
2: 今儿啊，
7: 啊。
2: 这仨人不对，你别看他，
7: 哪里不对劲了？
2: 你看其中两个刚吃完饭，闻见酒味了，嘴没擦，手没洗，他跑到这儿干什么呢？
7: 那人家在那家没吃饱，换个地方不行吗？
2: 你再看其中一个，不说话，乱点头。
8: 你看看还去？
2: 为什么？他是外地的，他有口音，他怕人家听出来。
7: 也有可能是个哑巴。
2: 那另外一个呢？他跟谁都熟，那说明什么？他是外地的。你往前想吧。其中有俩正在别的地方吃饭，来了一个本地的，把他们俩着急忙慌叫到这儿，你看现在还说事吗？泰然自若，他在掩饰什么？或者说，他在糊弄谁？
7: 老爷，你这长汉子的瘾又犯了吧你？
2: 我犯什么瘾？他妈要糊弄我
7: 啊！哎，老爷，你等等我，老爷，老爷。
5: 那边找，你跟着我。
2: 今儿啊，看来这个富国泰还真是要去登州啊！
7: 啊，老爷，你刚才不就是看出来了吗？
2: 看是看出来了，你不得试试真假吗？
7: 那咱现在怎么弄啊？
2: 还能怎么办？咱爷俩又赌对了。该去哪儿去哪儿，还是奔登州，但是走小道。
9: 你告诉他，在刘墉进入登州府之前，必须把他解决掉，否则严惩不贷。
3: 是大人。
9: 还有，万一失手，登州府绝对不能出现惊动朝廷的任何事情。去吧。
3: 小的明白了。

0: 说你这是何苦啊？
1: 是不是担心老爷？
2: 你说老爷这次一声不吭就跑了，连锅都没带，这路上万一遇到什么危险，
1: 二姐你放心，吉人自有天相，我相信老爷不会有事儿。

0: 还顶得住吗？
1: 没事，老爷，顶得住。
0: 你这个孩子呀，走路还不及我呀。
1: 老爷，我这不是脚受伤了吗？刘大人，
2: 大人，
3: 老爷，老爷，
1: 夫人，
0: 夫人，也没留句话，夫人不会怪我吧？啊，行了，见了面就好，咱们一块儿上登州。啊，快快快，扶着点弦儿啊，都快成瘸子了。
4: 怎么了？哎，
0: 脚磨了，走，夫人。
2: 哎呀，小陈，没事吧？
4: 你也真是，就留一张字条，自己就走了。
0: 这不是见着了吗？
4: 你知道你这一路上我有多担心你吗？
5: 要不然你们都要你。
6: 在您的治理之下，这登州府的上上下下可谓是安居乐业，是啊，一片兴旺的气象啊。
2: 你稍等。
7: 哎，师爷，他们跑什么呢？
6: 大人稍待。哎，这位小哥，打扰。
8: 李管家，知府大人。
7: 不必多礼，我问你，您跑去看什么呢？
8: 小人听说驿馆那边出了什么事儿，所以想过去看看。
7: 驿馆啊，驿馆能出什么事儿？
8: 小人也不清楚啊。哎，只是听说今天呢，咱们登州城的所有大小官员都在那驿馆门口。
7: 好，你去吧。
8: 哎。
7: 师爷，
6: 哎，
7: 走看看去。
6: 大人请。
7: 啊，
6: 各位各位，知府大人到了。哟，
9: 知府大人，
7: 这位大人都不用去衙门理事了吗？
10: 知府大人，今日我等乃是岳家。
7: 哦。这么多人同时休假，那衙门怎么办？
11: 知府大人，月假不过三日而已，有必要这么大惊小怪的吗？
12: 对呀，就是，若是衙门真有急事，我等自会终止假期前去理事的嘛，
7: 是吧？既然是休假，不在家里陪同妻儿，据此作甚？
10: 回知府大人的话，是这样的，督察院左都御史到咱们登州了，此时正在驿馆内歇息，我等乃是特地前来拜见的。
7: 左都御史，他什么时候来的？
10: 听说是今日一早来的呀。卫士一听到这信儿就马上来了。
12: 哦，顺嘴就溜达出来了。
13: 周大人，好像又碰了一鼻子灰。
10: 不是，
7: 我说周大人，你搞错对象了吧？
12: 哎，我早就告诉过你，不能谁的马屁都拍，容易拍在马蹄上，踢死娘。
10: 哎，是是是是是，左捕头所言极是，左捕头所言极是。
7: 让我去拜见他，哼，他到登州并未到我府衙通禀，而是直接住进了驿站，想必是来闲游的吧？凭什么让我去拜见他？叫人把围观的百姓驱散了。这样一个邪佞之徒的趋炎附势，丑态之目，让朝廷脸面何存？
6: 是大人。
7: 还有，通知立房立即发文，取消本月所有官员的假期，不得有误。
6: 是。
4: 哎呀，就这么点东西啊，你们还有没有啊？值钱的东西都交出来，别藏着啊。
5: 我的全都放在这儿了。
14: 夫人，我没了。嗯，夫人，我
4: 哎，行了，算了。
15: 不是，哥哥，你看我干嘛呀？我又不戴首饰。
4: 你的玉佩呢？
15: 哥哥，这玉佩不行啊，这是我。哥哥，这玉佩是皇上御赐的物件，要是弄丢了有辱圣恩呢。
4: 不会丢的，你放心，就算有什么事儿，我替你跟皇上说。放进来。
15: 浑身上下就中一个值钱的东西。
4: 这么点东西，凑 凑合凑合用吧。
3: 夫人，夫人，夫人，我这个银锁行不行？
4: 行，放进来。
3: 哎呀，
15: 真阔气。
3: 那是。
9: 各位大人，你们都是前来拜见左都御史刘墉刘大人的吗？
16: 啊，是。
9: 刘大人旅途劳顿，尚未休息周全，所以还请大人们一个一个的来。
16: 一个一个来，你这怎么还能去家里面怎么？啊，
9: 之所以这么做呢，也是给大家行个方便。
17: 哎呀，御史大人如此为下官们着想啊，真的是下官们的荣幸啊啊！正所谓，
11: 这位大人，在下登州同知梁世谦，求见刘大人。
9: 梁大人，跟我来。
11: 卑职登州同知梁世谦拜见御史大人。
0: 哎呦哎呦，梁大人，请起请起请起。
11: 卑职多谢御史大人。
0: 哎呀，梁大人不必客气啊，本府这次来啊，并无公务，就是闲游，所以呢，咱们就像个老朋友似的聊聊天就可以了。
11: 御史大人抬爱，卑职真是受宠若惊，受宠若惊。
0: 没什么抬爱不抬爱的，这都是为了朝廷效力嘛。说不定哪天梁大人升迁了，入京为官，那咱们就同殿称臣了嘛。啊，哎呀，
11: 御史大人说笑了，说笑了。
0: 哎，这可不是玩笑，谁知道哪块云彩有雨啊？是不是？这都得靠贵人相助。
18: 哎，哎呦，这卑职不知道大人正在会客啊，真是太失礼了。
0: 子枫啊，咱们此次微服，嗨，咱们这次闲游啊，你也不必那么多礼数啊。哎，
16: 好，那多谢大人，卑职就先下去了，卑职告退。这我怎么笨手笨脚的？哎呦，这该死！大人恕罪，这就走，这就走。卑职告退。
0: 这个啊，这是御前三品带刀侍卫啊，跟着我出来，一个是保我周全，二一个陪着我家夫人出来买东西来了。应该是我家夫人买东西的清单吧，
11: 是一张啊，卑职没看清楚，还请御史大人过目。
0: 啊，果然是份清单。
11: 御史大人，卑职府中还有琐碎事要处理，先行告退，改日登门拜访。
0: 哎，梁大人忙吧，忙吧，不送不送。啊，
16: 出来吧，梁大人，
19: 怎么样了，梁大人？
16: 哎，梁大人，
19: 梁大人。
9: 下一个该轮到哪位大人了？
17: 下官
20: 卑职登州捕头左玉，求见御史大人。
9: 你是捕头啊？
20: 是。
9: 这位大人，跟我来。
17: 啊，多谢这位大人。
16: 这是什么意思啊？
19: 他怎么先去了？
16: 是啊，这真是。

0: 该吃饭了。
1: 放那儿吧。
0: 大人，您还是先吃饭吧，要不然又凉了。

0: 人。
1: 好，吃饭，吃饭。小姐睡了吗？
2: 早就睡了，老爷。
3: 小英，你还是下去休息吧，等一下这里我来收拾就好了。
2: 哦，那就有劳师爷了，那奴婢告退。
1: 这丫头怎么老是怪怪的？
3: 咱们府上就这么一个丫鬟，既要伺候小姐，又要照顾您。您这一熬就是一宿，饭菜是凉了又热，热了又凉，任凭谁都会吃不消。

0: 呀，青捕头。哎呦，青捕头，你在这儿啊？我找你半天了，我。哎呀，哎，你说你这大晚上的不睡觉，为什么马呀？
1: 人无外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
0: 这又不是咱自己的马，喂那么肥干嘛？
1: 是马就得吃草啊。哎，你找我有什么事儿？是找我来的吗？
0: 我是找你，我找你有事儿啊。我找你这个事儿，这个事儿，哦对，我来找你，主要是想问你几个问题。首先啊，你说你为什么那么看不上那个叫索玉的人啊？
1: 哪位？
0: 就是今天最后一个拜见大人那个。
1: 哦，他啊，因为他是个捕头。
0: 哦，不是，这算什么理由啊？同行相弃啊？
1: 你还有事吗？
0: 还有啊，你说这刘大人让我今天抱着那首饰盒一遍遍的演戏，还把信给那些官员看，这是为什么呀？
1: 揣着明白装糊涂，考我？
0: 不，我真不明白，我来找你主要就是问这个。
1: 哦，我不说了吗？马无夜草不肥。哦，
0: 青捕头高见，我明白了，刘大人是马，正在索贿呢。
1: 这是你说的？
0: 不是，这怎么是我说的呢？
1: 夜草来了，
0: 这么晚了还走后门？
2: 什么？他们竟连夜向左都御史行贿？
3: 是的，大人。不过确切地说，应该是刘墉在索贿。
2: 此话怎讲？
3: 据说昨日去拜见刘墉的官员，都在他那儿无意间看到了一封信。寄信之人是隔壁莱州府的一个官员，信的大致内容是，刘墉在途经莱州府时曾许诺过这个官员升迁，而后不久就得到了兑现，故而致信以示谢意，并且还附带了一箱珠宝。
2: 岂有此理！我早听说刘墉这个人头脑聪明，机智过人，但我没想到他竟把这个聪明劲儿用到这上面来了，真是无耻至极。
3: 是
2: 啊，北将，我要亲自见见那封致谢信。
3: 是，
2: 大人。
4: 我说你忙活了一晚上，就只收了3万两银子啊？
0: 对呀，都怪刘大人。你说人家送来的，他只收现银，什么珠宝、古董、字画都给人家退了回去，银票他都不要。
4: 你不会真以为刘大人是在索贿吧？
0: 当然不是了。是这样，你看，咱们留在登州就得办案吧，办案就需要银两，所以啊，这顶多就算是个化缘，不算索贿。
4: 大人啊，其实是在试探登州的官场形势，明白了吗？
0: 你是说大人是在试谁贪谁不贪？这有什么用啊？
4: 用处可大了，那贪的呢就可以用作办案的引子，不贪的可以结为同盟，这回我说明白了吧？
0: 你是说刘大人想要在登州拉结自己的同盟，一同对抗傅国泰？
4: 哎，这还聪明点。
0: 刘大人这么聪明啊，那以后咱们在登州就不用孤军奋战了。
4: 哎，你别删了，这药都煎糊了。
0: 哟，你手没事吧？烫着了？
4: 没事，没烫着。
0: 给我看看。
4: 不用了，没事。
0: 哦，
4: 哦，对了，昨天晚上你来找我了，有什么事儿？
0: 我昨晚有找你吗？
4: 没有啊。那我看错人了。
0: 骗到你了吧？是我，不然还能有谁啊？哎呀， 其实我就是想跟你聊一聊，因为我看见上次送你那个玉佩你没捐给刘大人，那就是舍不得呗。我明白，都这么明显了我怎么能看不出来呢？我又不傻。
5: 木兰姑娘，
0: 真有点傻了。
5: 木兰姑娘，
6: 折腾一宿还不够，一大清早就过来煎药，真想把人憋死在这儿啊。
4: 青哥，
6: 刚刚走，我来帮你。
4: 别闹了，等会来人我又走不了，这回去还不知道怎么跟府里人交代。
6: 交代跟谁交代？你们府上一共就那么两个半人，交代个屁。交代
4: 行了，不跟你说。哎呀，
6: 玩会儿，
4: 不跟你说了，我先走了。
6: 哎，今儿晚上，
4: 哎，到时候再说。
6: 哎，婴儿，快快快，婴儿，
4: 快快，没人了，
6: 没人。今儿晚上先，
4: 哎，知道了，走了，
6: 别忘了。

0: 还是刘大管家。小的见过刘大管家。
1: 那女的谁？
0: 我妈。
1: 你妈为什么大白天走后门？
0: 离家近呗。
1: 你妈为什么那么年轻？
0: 年纪小。
1: 多大？
0: 二三。
1: 你呢？
0: 32。哦，
1: 不对，你妈是来偷东西的。啊，
2: 青天大老爷饶命。

0: 我说什么来着？这小子绝对有事，快说，你昨晚上偷什么了？
1: 我偷人了。
0: 老爷，他说他昨晚上偷人。你偷的什么人？
1: 是登州府衙门里的一个丫鬟。
2: 登州府衙？
1: 是。

0: 哎，
1: 请转告你家大人，刘大人今日不见客。
2: 大人，左都御史刘墉刘大人今天不见。
3: 看来本官是无缘见到那封致谢信了，不过也罢，等着脏了本官的这双眼睛。请转告御史大人，登州府不是什么钱都可以拿走的，要拿走就要付出代价。师爷，咱们走。
2: 是大人，
1: 起吧。

0: 元真打发走了？
1: 是走了，但他临走前留了句话，
0: 他要查我。
1: 您怎么知道的？
0: 现在登州府啊，最怕我刘墉的就是他。
1: 可他是为数不多的没来贿赂您的人啊。
0: 不来行贿就是好人啊。你别忘了，他女儿是暖心阁的花魁，他女婿是朱任。
1: 我差点以为啊，他是可以跟咱们结成同盟的人呢。
0: 同盟就算了，他当个药引子合适。
1: 您是想从他查起？
0: 没叫没叫。
2: 别以为自己是京官，本府就办不了他。王子犯法尚且与庶民同罪，更何况他一个左都御史。
3: 报启禀大人。
2: 说何事？
3: 京城来的督察院左都御史刘墉刘大人求见。
2: 他什么意思？刚才还不见我，现在就追来了。
3: 大人，
4: 会不会是您临走之前留下的那句话？
2: 这么快就认怂了？你告诉他，本府今日不见客。
3: 是。
5: 轻着点啊，轻着点，注意点啊。
6: 尹相。哎。
5: 辛苦刘大管家了。
6: 这些人可靠吗？
5: 这些人都是我的心腹啊，我压根儿就没让他们知道这箱子里装的是什么。
6: 一定要谨慎。
5: 那是那是。哎，大管家，您放我这儿好好的，干嘛费事搬来搬去呀？
6: 你以为我们想折腾啊？啊，这不都是你们这儿的知府不开面吗？我们家老爷都登门拜访了。你猜怎么着啊？那老小子根本不跟我们家老爷见面，直接把我们家老爷给轰出来了。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明摆着要查我们家老爷。
5: 哎呦，不奇怪不奇怪。您不知道，我们这的知府李大人，李元真，那老小子那是出了名的轴啊。您不知道，以前吧也有一名外省官员，或者是赋闲游玩，或者是回家省亲，那走我们登州住我们的驿馆，那是再理所当然不过的事儿，对吧？您知道怎么着吗？人家走的时候，李元真死乞白赖的非得让人家自己掏吃住的钱。您说这天底下，他这天底下有这么办事的人吗？
6: 照你这么说，他算个清官。
5: 清官，清不清的我说不好，可我知道一样，登州府大小几百号官员，没有一个看他顺眼的。
6: 我看他就是傻。
5: 嘿，谁说不是呢？
6: 哎，对了，你说这些银子放在哪儿最安全？

0: 钱庄啊，那肯定是钱庄了。
1: 哎，您只要把这银子兑成了银票，他就是想查也不好查，您说是不是？
2: 啊，有道理。
3: 可你们登州府哪个钱庄最可靠？
0: 当然是日昌钱庄了。
3: 哦。
4: 木南姑娘，
5: 嗯，
4: 她怎么样了？
5: 我在治疗中，她还是昏迷不醒。
4: 我给你看东西，

0: 你从哪儿弄到的？
1: 我在济南救他的时候，在他身上发现的。这是王公公独特的杀人手段，这种毒蜂会追随一种特殊的蜜，杀人时王公公把蜜弹到人的身上，毒蜂就会追随而至，蛰死这个人。我之前就被这种毒蜂蛰过，这种蜂毒会让人产生幻觉，但毒性遇水而起，我当时很幸运，天降大雨救了我一命。
0: 你是说在他身上找到的？
1: 对，我也没想到他居然害了那么多人。哎，木南姑娘，我记得你曾经说过你父亲当年死得很离奇，会不会也跟他有关系呢？
0: 我也曾怀疑过他，所以我必须把他救醒，当面问问他。

0: 这是要去哪儿啊？
1: 回老家去。
0: 回老家？
1: 嗯，
0: 真的？咱们都好久没回去了。
1: 爹在老家东昌谋了份差事，以后天天陪着，我们再也不分开，够踏实的生活。
0: 太好了，这样啊，就能天天跟您待在一块儿了。

0: 剑法是不是有所进步？还应该多加练习。
1: 给我。跟你说过，让你忘记我教你的所有武功，你怎么就听不进去呢？
0: 我为什么要忘记武功啊？而且我们为什么要离开京城？这些事你都没跟我说过，你是不是还有更多事儿瞒着我呀？
1: 记住，听爹的话，不然你会引来杀身之祸。从明天开始，跟我去衙门学习武作技能，做我的助手。
0: 武作？

0: 是山东目前境内最大的一家银号了。虽说它的银票只在山东境内通用，可是俺们山东人呢，还就认这个。知道为什么吗？信誉好啊。刘爷，您只要把这银子存人家日常钱庄。停！呦好，刘爷，对不住啊，您上座。
1: 我上座什么呀？我这屁股还疼着呢。
0: 哎呦，我怎么把这茬忘了？刘爷，我陪您走着走。
1: 走
0: 来，请。刘爷，请。哎，刘大管家，咱这个为什么三万两银子，咱只存一万两？
1: 你是不是傻呀？都存了，花什么呀？
0: 那花啥都花两万两啊？
1: 两万两很多吗？
0: 那两万两，那相当多了。
1: 一看你就没见过世面。你想咱们出门在外的不花销啊？吃喝拉撒那不花钱吗？再说了，你跟着忙前忙后的，你一分钱不要啊？
0: 还有我的呢。哎，刘爷，不谢您，不谢您。
1: 行了，别谢了。我们家老爷说了，你只要好好干，钱都不是问题。
0: 刘爷，

0: 真没想到这个刘墉这么快就把赃银转到了钱庄，并且还是用别人的身份存入的，他可真是个老手啊。
1: 大人，那您接下来打算怎么查呀？
0: 这有何难，他用谁的身份我就查谁。立即去找左捕头，命他密捕驿馆主事尹庆，不得有误。
1: 大人，这啊，
0: 我差点忘了，他们本是一丘之貉，算了，还是传尹庆直接过来问话吧。
1: 是大人。

0: 既然李若乔是李元贞的女儿，那为什么不直接去府衙质问呢？
1: 哎，李若乔在济南府，李元贞心里清清楚楚的，她可以摘得干净，问也白答。
0: 那我们还让尹庆儿去问府里的丫鬟，又有什么意义啊？
1: 当然有意义了。李元贞的女婿不是杀了人吗？按律当斩啊，结果被关进了济南府的大牢，你不觉着这有点意思吗？
0: 嗯，大人，你的意思是李元贞护女心切，徇私枉法，她和傅国泰之间有什么交易？
1: 嗨，肯定是啊。凭李元贞在登州府这点人缘，这点事他根本就干不成。当然了，也不排除傅国泰要挟他。李若乔不是在济南吗？

0: 什么时候这么大力气了？
1: 那个，我找你有正经事儿。
0: 啥正经事儿？
1: 我们老爷明天要传你进知府问话。
0: 嗨，我当什么正经事儿？不就是传个话吗？我怕答不成。
1: 你知道老爷为啥要传你？
0: 还能有什么事儿？英儿，你咋了？
1: 哎，没事儿啊。
0: 嘿，你要是没发烧，你怎么说这种胡话了呢？当时是谁让我说君子爱财，举之不管哪条道的？你怎么说出这种话了呢？
1: 我这不是关心你吗？
0: 啊，我就知道你是关心我，你就是心疼我。来亲一个。
1: 哎，你别动手动脚的。那个，你想好应对的方法了吗？
0: 哎，有什么好应对的？阁下自是有后台的人了，我还怕他个小小知府啊？
1: 后台？
0: 啊，
1: 刘大人，
0: 你可别小瞧那刘大人，人家那是金官，皇上眼前的人，那比咱们这儿知府大的那不是一点半点啊。
1: 那他能真帮你吗？
0: 肯定帮啊。
1: 为啥？
0: 还为啥？他就，英儿，光你问我了，我问你一个问题呗。
1: 啥事儿啊？
0: 你们家小姐是不是一直在济南呢？
1: 没有啊，我们家小姐一直在登州来着。
0: 一直在登州？不对呀，我咋不知道呢？
1: 你为啥要知道？
0: 不是，你没跟我说过。
1: 那你也没问过我呀。
0: 哎，是，可是这一年多了，一年多我没见过你们家小姐了，这不正常啊。
1: 那是因为

0: 我脚铺开了豆秧，卤水珠儿湿透了衣裳，豆角儿长得那么鲜又嫩，嘚儿啷个儿里个儿噔，噔个儿里个儿噔，柳荫树下我歇一歇凉，嘚儿啷个儿里个儿噔噔。这段叫打新春，不知道您爱听不爱听。今天是端午佳节，我呀祝愿各位朋友，您端午安康，阖家欢乐。这回啊，我们推出了三期端午节的特别节目，尤其是联动了京津冀三地优质的曲艺资源。北京的曲艺形式啊，还真是不少。你像什么我们北京琴书、单弦、京韵大鼓啊，还有这个最具我们北京特色的叫北京石调等等等等，挺多的。应该说在全国我们北京的曲艺形式不算最多，也得排在二三。所以北京啊有很多优秀的演员，也有很多优秀的作品。我们的演出场所就多了，你像老舍茶馆是吧，广明阁啊，还有我们北京文联的老舍剧场，这些地方都演曲艺。只要大家伙喜欢，我们可以长期的不懈的啊，在这些地方为大家演出，为大家服务。想不想当网红？
1: 做梦都想。
0: 哎，咨询我，
1: 来，
0: 我一句话就能把你捧成名主播。
1: 一句话
0: 啊，
1: 你这话大点，
0: 你瞧新鲜了。
1: 哎呦，
0: 哎，你们这行有一锅子知道吗？
1: 郭子是谁呀、啊？
0: 演小品的大秃脑袋，
1: 郭冬临啊！
0: 哎，
1: 他怎么了？
0: 那天上我那儿去了。
1: 哦，
0: 一进门，啪啪，
1: 给你俩嘴巴。
0: 俩嘴干嘛？
1: 什么意思啊？
0: 给我拍20000块钱，
1: 送钱去了。
0: 哎，我一瞧，哎呦，多长时间没看见成捆的了？
1: 好吧，这回都饿疯了。
0: 哎呀，看着这20000块钱，我心里这暖和哟。
1: 嗯，
0: 送您一句话。
1: 哪一句？
0: 你就是暖男。您看见没有？现在这暖男系列粉丝上千万。
1: 这句话是你送的？
0: 你瞧，你们这儿还一个叫什么？
1: 李老师，
0: 巩，
1: 哎哎，
0: 巩汉，
1: 你哥，嗯、
0: 啊，
1: 你大爷。
0: 干嘛你啊？
1: 你也送我一句话，
0: 干嘛？你也想到头啊？
1: 哎，我也跟我们老五家光宗耀祖，
0: 也送你一句话。
1: 您赶紧说，
0: 大郎，
1: 啊，
0: 该吃药了。
1: 哎，我活到头了。
0: 废话哪儿啊？我就送你一句话，你给我拍了吗？
1: 我们老五家顶多给你拍俩炊饼。
0: 你给我拿两捆
1: 大葱啊。
0: 你怎么那么抠啊？
1: 什么意思？不是咱俩这关系，你跟我提钱合适吗？
0: 不是，没钱我怎么对你进行培训呢？
1: 你培训我什么呀？
0: 那名主播说当就当啊？
1: 什么意思？
0: 那看你干什么了？
1: 还不一样啊？
0: 哎，比方说你要当一个情感类的主播，
1: 情感。
0: 首先说对你这声音，我就得重新打造。
1: 用不着，
0: 嗯
1: 啊，我告诉你，我打小我声音就好，大家伙可以见证一下，我再展示一下啊。啊，多么辉煌灿烂的阳光，你听这嗓子，这用培训吗？这个，嘿，
0: 你这干嘛呢？
1: 意大利歌曲《我的太阳》，
0: 情感类主播见不得太阳，
1: 那应该什么样？
0: 你得发一种叫气泡音，
1: 什么音？
0: 气泡音，
1: 我都没听说过。
0: 你看看懂不懂啊？
1: 不懂，
0: 不懂吧？想不想学？
1: 啊，真想学。
0: 完了吗？这不就得对你进行培训吗？
1: 这就开始啊？
0: 我可以教给你啊。
1: 啊，这成，这成，
0: 这个地方。哎，这个地方放松，
1: 这儿
0: 放松，放松。
1: 你有肉松吗？
0: 我这逗猫呢，是怎么？
1: 干嘛呢？猴痒啊，这玩意儿。
0: 不是你，就是这个上颚那个地方
1: 啊。
0: 那你发那个
1: 发什么呀？
0: 来这个，
1: 出这音、
0: 啊。哎，对，这气泡音，
1: 这就是气泡音。
0: 嗯，来，
1: 我试试啊。
0: 嗯，
1: 饿。饿，饿！
0: 哎呀，你是真缺钱呐！
1: 你是真缺德呀！你到底出什么音？我
0: 不是打哈欠会不会、啊？
1: 打哈欠会啊！
0: 打哈欠，
1: 打哈欠是吧？
0: 啊，
1: 找那音是吧？
0: 你尾音长一点。要这个。
1: 这么麻烦呢？
0: 啊，这再来。行行行，你都把我弄不好意思了。
1: 你老说气泡音、气泡音，我说什么内容啊？
0: 你情感类的主播嘛，主要是教人怎么谈恋爱。
1: 什么您的？我五十多了，我教人谈恋爱，谁听我的呀？
0: 没让你教经验，你骗嫂子那一套早过时了，知道吗？
1: 你说这个吗？那我教什么呀？
0: 我们这都有固定的话术。
1: 这玩意儿还有话术呢？
0: 当然了。
1: 是吗？
0: 哎，从相识到最后的分手，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话术。
1: 哎呦，
0: 你要是掌握了我这套话术，甭说五十，到了八十，你照样教人怎么谈恋爱。
1: 不是，你这什么都有话术是吗？
0: 包罗万象啊。
1: 我不定问什么，
0: 什么内容都有。
1: 那比如说我追女孩，这有什么话术吗？
0: 在呢吗？吃了没？多穿点，喝热水。
1: 你瞧这贱不嗖嗖的样儿，嘿。那什么呢？比如说我这个，哎，我玩失踪，
0: 没电了，刚开机，你可千万别误会。
1: 那什么呢？那生气了？
0: 我的草原，我的马，我爱咋耍就咋耍。
1: 想分手？
0: 你很好，我不配，忘了我吧，下一位。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就是您这话术啊？
0: 对呀、
1: 啊。打住吧您的、啊，不行啊，您这恋爱观我接受不了。
0: 不是，这哪坑着？怎么一点流量思维都没有？
1: 我没法有这流量思维，这我来不了，接受不了。
0: 不是，那这样吧，你自己说，你什么见长？
1: 吃。
0: 那我就把你打造成一个名吃播，
1: 还有吃播。
0: 我给你找好了食材、
1: 啊，
0: 弄一帮网友在那儿看着，你在那儿啪啪叽。
1: 您等会儿，找一帮看嘴的。
0: 对啊，
1: 这可不成。
0: 怎么了？
1: 我姥姥说了啊，吃饭不能看嘴，这不成。
0: 我这说吃播，你提你姥姥干嘛？没人看，哪来的流量啊？
1: 那不成，老祖宗定的规矩啊！
0: 你不仅吃，还得吃的特别香啊！
1: 吧唧嘴啊！
0: 啊，
1: 这不成啊！我姥姥说了，吃饭吧唧嘴，吃相太难看，这不行。
0: 你不吧唧嘴，不吃的香，人家那个网友那馋虫怎么勾出来、
1: 啊？那我接受不了这。
0: 你还得跟人交流呢。
1: 啊，
0: 昨天谁说我吃了鸡狗？
1: 哎、我姥姥说了啊，食不言，寝不语，吃饭不能说话。
0: 不是你说我这，你老提你姥姥干嘛？你姥姥有流量吗？你让她好好在家歇着吧。这没有流量思维啊，这
1: 那不行，您不能光想有流量，我这不能忘了祖宗的规矩，这我来不了。
0: 不是你这别瞪眼，别瞪眼，这样好不好？
1: 啊，
0: 咱想一个折中的办法。
1: 能有什么办法？
0: 你来吃，我来给你配音，这行不行？
1: 我只负责吃，
0: 哎，对，
1: 你来说话，
0: 这行吗？
1: 这行，
0: 咱俩分开了。
1: 这我回去跟我姥姥有交代。
0: 好好，你姥姥很重要，
1: 没问题，
0: 好吧？那咱们现在就开始啊。
1: 行行行，
0: 我来配音了啊。
1: 我吃，吃吧。哎，在哪儿吃啊？
0: 啊，
1: 是在屋里吃是怎么着？
0: 那、哪不能在屋里吃啊？
1: 不，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咱们这样
1: 啊，
0: 外边吃。
1: 外头？
0: 哎，
1: 外头哪儿啊？
0: 咱们荒郊野外，野炊怎么样？
1: 哎，这词儿听着行，哎，
0: 行吗？
1: 野炊行，
0: 野炊啊，
1: 这行这行，
0: 在外边了、啊，
1: 出去哈、啊，行，我听您的，来吧。炊，
0: 武斌来到了坦桑尼亚盖伦塞地大草原，
1: 非洲，
0: 草原一望无垠，
1: 草原行哎，这地方宽敞，
0: 在茫茫的大草原上，武斌。你是干嘛呢？这是
1: 草原溜达溜达，
0: 溜达溜达
1: 啊！
0: 这是非洲大草原，不是你们家后花园。这狮子、老虎、非洲象，你这么溜达，一会儿就溜达没了。
1: 那怎么办？
0: 你收敛一点啊！
1: 收敛。
0: 哎，对。好吧，你还得左顾右盼。
1: 这什么意思？
0: 你得找吃的呀。
1: 现找不是大摆桌呀。
0: 谁给你大摆桌呀？不告诉你野炊吗？
1: 哦，先打食呢，还得。
0: 对呀、啊。
1: 哎呦、
0: 哦，把牙露出来。
1: 露牙干嘛呀？
0: 吃播就这要求。
1: 这是要求啊？
0: 那当然了，你明吃播不得有特色呀？
1: 那么麻烦呢？
0: 试试。
1: 我怎么感觉我跟狼似的呀？
0: 这跟狼有什么区别？我告诉你，这明吃播特别不容易，你得把这整个的这一套动作都得给人做对了，
1: 哦，才能吸引人。
0: 你来一遍，我看看。
1: 我体会一下
0: 啊，对，练起来，
1: 收敛一点，
0: 嗯，
1: 左顾右盼，一露牙，
0: 哎，您看，还真有点遗传的意思。
1: 你们家才辈儿辈儿出这个呢。
0: 不许说话，不许说话，我来配音。现在开始啊。春天来了，万物复苏，动物们又到了交配的季节。
1: 先解决温饱。
0: 啊，对，
1: 先解决温饱，
0: 得先吃。对，武斌今天的猎物是一只羊。武斌俯下身子，悄悄接近猎物，10米、20米、30米、50米，
1: 反了，
0: 100，
1: 反了，不能离猎物越来越远，这不行啊！
0: 羊发现了武斌，开始奔跑，追追追，不停地追。武斌把羊逼到了一棵树下，他们围绕着树转起了圈儿。
1: 嗯，
0: 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我们来。
1: 我带羊做减肥呢，是怎么着？这干嘛呢？这是，赶紧吃就完了吧。
0: 武斌开始扑羊，左扑，右扑，前扑，后扑，哎呀，嗨，终于扑到了这只羊。
1: 嗯，
0: 武斌气急败坏，他撕掉了羊的左腿、右腿、前腿、后腿。
1: 我让你跑！
0: 继续撕掉羊的上腿。下腿、内腿、外腿，
1: 我这刻螃蟹呢，啊，哪只羊八条腿啊？
0: 不是，你逮到的是一只母羊，它怀着一只小羊，
1: 合着我吃娘俩是吗？
0: 武斌酒足饭饱，一回头就听见，
1: 这什么动静？
0: 他被一只老虎吃了。
1: 哎呀啊！什么？等会儿，等会儿。是我野炊还是老虎野炊？
0: 哎，甭管谁野炊，我们这流量肯定是蹭蹭的往上涨啊！
1: 不玩了，哎，不玩了啊！你有流量，我命都没了，干嘛呢？
0: 只要流量，不要命
1: 哟！你有我不跟你玩了，
0: 怎么着？
1: 不玩了，
0: 爱玩不玩？
1: 那怎么？
0: 反正现在我们有流量了，有流量为的是什么呀？直播带货呀！
1: 大爷，大爷，
0: 干嘛？
1: 这会儿可以带货了是吗？
0: 对呀、啊，
1: 我玩。这会儿退出我不傻了吗？我是吧，流量都来了，我跟你一块挣钱了得。
0: 不走了，
1: 不走了，
0: 那你可就得听我的了。
1: 没问题啊，
0: 咱们这个直播间
1: 啊
0: 一定要有动感，
1: 是吗？
0: 得燃爆起来。
1: 没问题，
0: 只要一燃爆，
1: 您什么要求我照那要求做不就完了吗？
0: 哎，对，什么产品都能卖得出去。
1: 咱能卖点什么呀？
0: 咱们就卖这个。
1: 卖什么？您说。
0: 就卖民族宫的演出票怎么样？
1: 这行啊，这我拿手啊，这个
0: 行吗？
1: 这咱们来来，
0: 咱们可得打着点节奏、啊。
1: 你这样，你有上句，我有下句啊。
0: 试一试、啊，
1: 咱们试试。您慢点啊，别着急啊，我慢一点啊。完了，我找找啊。
0: 我是北京的，
1: 北京西城的，
0: 西城民族宫的，
1: 民族宫卖票的，
0: 节目是新创的，
1: 票价是亲民的，
0: 内容是丰富的。
1: 经典是永恒的，
0: 请人吃饭叫报菜名儿，
1: 胡乱占卜叫切算卦，
0: 领导冒号是瞎吹的，
1: 宇宙香烟是冒牌的，
0: 掉老虎洞是自找的，
1: 目的都是逗你玩的，
0: 老百姓是叫好的，
1: 哎，因为我们是最牛的，
0: 哎，赶紧卖票，
1: 没问题，您交给我了，朋友们，粉丝们。我们的票价500，现在我做主就给您370。如果370您还不满意，没关系，继续给您送福利，您只给我们110。如果110您还不满意，还不买票，没关系，上小黄车我做主就给1.1。链接走，你票秒光了。
0: 票是卖出去了，票价太低了。
1: 我告诉你，直播间这钱不能卖贵喽，卖贵了没人要，知道吗？
0: 那不成啊，咱这场租是58，您才卖了470。
1: 就赔这么多钱呐、啊？
0: 这窟窿想堵上吗？
1: 太想堵上了。
0: 最后再送你一句话，
1: 你赶紧说，
0: 回去好好说相声还钱。
1: 白忙活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咱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散，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4: 今天演出这2对相声演员基本上都是啊这个京味相声的这个风格，包括李伟健、武斌老师，他们呢在北京曲艺团学员班学徒，所以他接受的就是北京相声的教育。
5: 我们参演的这段竹声雅韵呢，这就是一段京味的相声，这里边呢是才艺展示类型的题材，而且在舞台上啊也是演出了近10年了。我们是双双展示自己的快板的才艺，其中一段这个新编的这么一个绕口令，我们在这个段子里边都有体现。另外来说呢，在表演的时候啊，北京相声啊它有北京口，天津相声有天津味儿，天津相声是哏儿有趣味，北京相声呢让您这么一听啊 接地气，聊的都是咱们北京的家长里短，都是咱们北京的风俗。今天这个演出啊阵容强大，
4: 可不是嘛？
5: 这就是曲艺的魅力。
4: 对，

0: 当然了啊，你问他这个唱的可能差一点，他这嗓音条件有限，
1: 哎，嗓子差点，
0: 但是他也能唱
1: 啊。
0: 大伙儿有知道的吧？
1: 嗯，知道什么呀？
0: 他唱的
1: 啊
0: 啊，哎。快板数来宝，这是你的强项。
1: 对，这节小学，
0: 这才想起来吧？
1: 啊，
0: 这才想起来，
1: 我全忘了。哥的，我怎么都得想起来？
0: 哎，三大派
1: 啊，
0: 还记得吗？
1: 哎，这也三派啊，
0: 高王李
1: 这么三个流派。
0: 高派是
1: 北京的高凤山先生啊。
0: 啊啊，王派
1: 王凤山，天津的
0: 李派
1: 李润杰。
0: 哎，都集中在北京曲艺团、天津曲艺团。
1: 哎，都是这俩团的。
0: 您就说吧，
1: 嗯，
0: 各个流派全有。
1: 是是是，
0: 既然您提到这儿了，又是您的本歌，
1: 谁提到这儿？
0: 朋友们又这么欢迎
1: 啊！
0: 那今天我就展示展示吧，
1: 啊
0: 啊，我给大伙唱唱
1: 啊。你要展示展示啊？
0: 啊，
1: 那你说前头这一大套干什么呢？
0: 不是让你摘这毛，
1: 我摘这毛，
0: 让你摘这毛，
1: 我摘完不剩什么了。
0: 我唱唱，我唱唱
1: 啊！
0: 我唱完了以后，你站在旁边，你拿双筷子听着，
1: 拿双筷子听着，
0: 哪句不像话，你给煎出来。
1: 好嘛，好，这话还能煎出来，
0: 行吗？
1: 好，这难度大点。
0: 我这是班门弄斧了啊！我跟您面前，我这是
1: 别客气，
0: 这让您学习。
1: 哎，让我学习啊！啊，行，共同学习吧，
0: 共同提高，
1: 哎，
0: 共同进步。
1: 是
0: 向您学习，哪能说这向我学习？
1: 您别客气，
0: 真逗。
1: 您唱的也好，
0: 关键是什么呢？你们朋友们这么热情，
1: 是
0: 怎么着也得露一手
1: 啊！您露一手，
0: 露一手，
1: 露一手，
0: 露一手，露一手。来，你看把这幸福的
1: 啊！
0: 有时候没看我唱这个了吧？
1: 哎，还真是，
0: 哎，
1: 还真是。
0: 朋友们这么热情啊！谢谢。
1: 哎呀，我瞧瞧进步了没有啊？
0: 我跟您说吧，
1: 嗯，
0: 学学这个李派。
1: 好，先学李派。
0: 为什么学这李派呢？
1: 啊，
0: 这个花点儿特别多，
1: 是
0: 繁复，
1: 对，
0: 热闹，
1: 哎，
0: 让您一听啊，呵，琳琅满目的，
1: 琳琅满目的，这是形容快板的词儿吗？
0: 连听再看，您就琢磨去吧。
1: 是是是，
0: 我连上场都给您学一学。
1: 嚯，
0: 您听这个声音怎么样？
1: 您瞧瞧，
0: 再听听唱
1: 啊，
0: 怎么样？行不行？
1: 好好好，
0: 咱志工志令的啊。
1: 那李润老这个，
0: 朋友们这么热情，
1: 我给您说个单口相声得了啊。
2: 别让我出来，不出来，
1: 还得出来呀！
2: 来来来。

0: 玩打得不错，唱两句。
1: 完了，
0: 完了，光打板不唱两句。
1: 啊，不是，展示一下
0: 啊，就展示这开场板
1: 啊。这是小潘的晚年，
0: 对，
1: 晚年呢，可能这个有点咳嗽喘，
0: 哎，连咳嗽都学了。
1: 但是人家会折，
0: 是吧？
1: 为什么会折呢？
0: 哦，
1: 在哪儿咳嗽呢？
0: 嗯，
1: 在这个收板的时候，您听不出来，
0: 听不出来能看出来啊，
1: 瞧出来，
0: 哎，多新鲜呢！
1: 哎，这是他的特点，
0: 对，
1: 哎，学一学嘛。
0: 啊，
1: 王派又一样
0: 啊，王派什么样的？
1: 哎，您听这个光点不好掌握，
0: 什么叫光点啊？
1: 就是这个小板啊，
0: 啊，
1: 您一听往上搓。
0: 哦，这叫逛点，
1: 有这么个音儿，
0: 是吗？
1: 哎，打起来也很有意思
0: 啊。我们注意这逛点
1: 啊，我再给您学一学，啊，我连上场都给您学一学。
0: 这点功夫啊，都耽误在上场上了。

0: 巴了，
1: 露完了。哎，这王派你得多练练。
0: 那为什么呢？
1: 练完能长个儿啊。
0: 不行，长个儿下。
1: 哎，这逛点没注意，老注意您往上窜了。
0: 哎，这个让您听这个点儿
1: 啊，是吗？
0: 很俏皮
1: 哦。
0: 这个高派啊，打法简单
1: 哦，
0: 但是难度大。
1: 你瞧，越简单的它就越难嘛。
0: 把观众的掌声要下来，不简单。
1: 这是功夫，
0: 这是咱们北京曲团的老演员了。
1: 啊，是是是
0: 啊，高派名家。
1: 哎，高凤山先生吗？
0: 创始人呢？
1: 啊，
0: 我也给您学学
1: 啊，学学。
0: 我连上场都给您学
1: 学啊。哦，这功夫更大了，这个。瞧着像金文生的。来吧。

0: 完了，
1: 哎，
0: 我就知道有这个啊。
1: 你也会了，
0: 您净小毛病了啊。
1: 不是，哪能光打板，
0: 哎，主要得听唱啊。
1: 这个李先生这叫快板书，
0: 说表并重，
1: 哎，他跟这个说评书啊吸取了不少营养，
0: 哎，借鉴了人家一些艺术特色。
1: 您比如说他那代表作吧，
0: 哪一段啊？
1: 节行车，
0: 双枪老太婆。
1: 在座有很多这个老朋友
0: 啊，
1: 我唱那么几句，
0: 嘿，大家，
1: 我帮您回忆回忆，
0: 一提就欢迎。
1: 我唱几十句吧，
0: 啊，
1: 我唱几十句，
0: 几十句啊，
1: 帮朋友们回忆回忆，
0: 啊、那好好好，
1: 好吧，
0: 好好好，
1: 回忆回忆，
0: 几十句可得唱到了啊。
1: 哎，华蓥山。巍峨耸立万丈多，嘉陵江水滚滚的东流向开阔，六月枯暑天气热，路上的行人烧心，我可是突然间怒云翻滚风雷吼，是一阵暴雨似个瓢泼，哎，霎时间雨过天晴消了热，长虹瑞彩照山河，清风徐来吹人爽，嘿，有一乘花旦下了山坡，完了，
0: 这才十二句，不是唱几十句吗？
1: 大概齐
0: 哦，还大概齐，
1: 怎么样？
0: 反正这艺术特色我们瞧出来了，
1: 哎，必有这个，
0: 是不是？
1: 哎，
0: 啊，
1: 你看王派又一样了，
0: 王派
1: 唱起来俏皮，
0: 对，
1: 小段很多，
0: 是是是，
1: 让您听着呀，是风趣幽默还滑稽，
0: 这不是一回事吗？
1: 您听。

0: 唱吧。
1: 高到山上。
0: 嗯，这是什么呀？
1: 有两间房。
0: 哦，这么回事。
1: 一家姓李
0: 啊，
1: 一家姓王。
0: 嗯，
1: 李家有位漂亮小伙，王家有位大姑娘，这两家门当户又对，商商量量拜了花堂，正月里提媒，二月娶，
0: 嗯，
1: 三月里养了个胖儿郎，
0: 够快的呀。
1: 四月会爬，
0: 哦，
1: 五月会跑，六月呢把他送进学房，七月里提笔能写字，八月吟诗做文章，九月呢进京去赶考，十月得中状元郎，十一月告老回家转，腊月三十见了阎王。
0: 哟，您这段叫什么呀？
1: 这有名字呀，
0: 叫
1: 这叫两头忙。
0: 对了，哎，来去也都够忙的。
1: 您说这小孩多命苦啊！
0: 啊，怎么
1: 一辈子没喝过一碗饺子汤？
0: 对了，哪怕坚持几个小时到初一呢，是不是？
1: 没这命，
0: 可不是吗？
1: 最难唱的
0: 啊，
1: 得说是高派。
0: 高派怎么难呢？
1: 这个嗓音条件
0: 好，哦，调门高。
1: 哎，这个调门啊，
0: 啊，
1: 得在这儿。
0: 嚯，
1: 嗨 C，
0: 嗨 C，
1: 嗨 C 呀！
0: 哦。
1: 气力

0: 段，哎，这都快赶上你身高了，这段啊。
1: 我说你不会，
0: 哎，
1: 不会说话，别说话，
0: 哎，光说就甭比划了，
1: 不礼貌，这个语言啊不美。
0: 哎，您这动作也不美。
1: 哎，我这个调门还得高。
0: 啊，是
1: 啊，当然了，我得托付托付。
0: 啊，还托付什么呀？
1: 因为很久不唱了，我怕这个我这气力不成，盯不住。
0: 哦，
1: 啊。这么着吧，都是老观众，万一哪句不成，一看这气短，要翻白眼儿，您别害怕，
0: 嚯，
1: 别害怕
0: 啊！怎么？
1: 他接着唱，
0: 哎，对了，
1: 因为他会，
0: 我替您唱两句，
1: 对吧？您替我唱，哎，我没有啥
0: 啊，
1: 我什么都没有，我没有什么，
0: 是，
1: 哎，我就是卖力气，
0: 啊，
1: 兴许能盯下来，
0: 嗯，
1: 都是老朋友老观众，托付了，
0: 啊，
1: 兴许能盯下来。
0: 没问题
1: 啊
0: 啊，
1: 行啊，
0: 少学两回上场，这就盯下
1: 了。行行行行行。我唱的是这调门行吗？
0: 太行了，
1: 调门
0: 哇，
1: 这调门行吗？
0: 太行了，
1: 哎，
0: 您这祖上有在宫里干活的是怎么？
1: 我们祖上是宦官
0: 啊，您就说太监就可以啊，
1: 像话。
0: 这声打哪儿出来的？
1: 我跟您说啊，就这调门
0: 啊，
1: 不能落下来，
0: 坚持住了，
1: 就这调门，
0: 唱一大段，
1: 可以吗？
0: 这可不容易，
1: 您注意听 啊，
0: 来，
1: 兴许能盯下来啊，
0: 哎，别客气。
1: 我唱的是，有一个小孩去放羊，我这个节目就这么长，完了。没想到
0: 啊，
1: 我真盯下来了。
0: 废话，两句还盯不下来，你没听那大哥怎么评价你吗？哎呀，唱两句，
1: 这让你听见了
0: 啊，
1: 这让你听，人家是惊讶，
0: 是吧？
1: 人家，哎呀，真好啊，这是这个意思。
0: 疼了就
1: 您歪解了
0: 啊！
1: 我跟您说
0: 啊，
1: 能唱这三言两语的吗？
0: 哎，您得好好唱一段。
1: 真正唱能唱这死词吗？
0: 唱什么呀？
1: 还唱什么
0: 啊？
1: 您站在旁边了，我这刚才介绍一大堆，您是唱这个的专家了。
0: 啊，专家谈不上，
1: 现场又这么热情
0: 啊！
1: 我这儿都出来进去好几回了，
0: 谁让您出来进去来着？
1: 你不也得唠唠吗？
0: 啊，唠唠行啊！
1: 不是，行不行啊？
0: 哎，大家伙这么热情，我唱点儿，
1: 哎。你唱一下，
0: 唱点儿就得唱活词儿了。
1: 活泛点儿。
0: 咱这死词儿它难度小啊。
1: 这个活泛可难度大。
0: 哎，对了，
1: 活词儿快板，
0: 活词儿
1: 啊。咱们唱什么？
0: 哎，咱们这样吧，
1: 嗯，
0: 互相唱一唱。
1: 行，咱们互相唱。
0: 哎，我唱你唱我。
1: 哦，互相唱有点难度，
0: 好不好？
1: 这么着，你先把脸洗了吧。
0: 哎。干嘛还得洗脸呢？
1: 唱得更真一点，省得有隔阂。
0: 不用，不用啊！我还没说唱什么呢。
1: 哦，
0: 啊，咱就唱唱练功的事儿。
1: 哦，练功的事儿，不唱模样啊，
0: 哎，不唱模样，
1: 不唱模样。
0: 但是
1: 啊，
0: 咱们这个特点你也得唱出来。
1: 每个人的特点。
0: 哎，
1: 我唱您，您唱我，
0: 让大家一听这唱的可是对方，
1: 唱对方的特点，
0: 行吧？
1: 没问题，我这机灵劲儿，你得给我唱出来。
0: 哎，那没问题啊，
1: 啊，
0: 没问题。
1: 这机灵劲儿，这热情劲儿
0: 啊，
1: 奔放劲儿，
0: 是是是，
1: 嗯
0: 嗯。
1: 可以啊，
0: 来吧，
1: 这个板儿可得打齐了。
0: 哎，打不齐让人笑话，
1: 因为是对口的，它跟一个人不一样。
0: 是是是，
1: 得打齐了。
0: 反正有日子没打了，
1: 啊，打不齐让人笑话。
0: 啊，对对，
1: 对吧，兄弟？
0: 来，
1: 咱试试啊，
0: 试试。
1: 各位鼓鼓掌，鼓励鼓励。打齐了，打齐了，打。
0: 这就没打齐。啊？
1: 说什么呢？说什么呢？
0: 怎么？
1: 朋友们都知道
0: 啊。
1: 刚才我一个人打得挺齐的。
0: 废话，这不俩人了吗？
1: 啊，俩人了，
0: 得配合好了啊！
1: 你打不齐呀，
0: 啊，还赖我？
1: 我一人打挺好啊！
0: 再来来，
1: 别搅和，这么着吧，
0: 救火，
1: 这么着，你先出音，我跟着你，我给你找，我找你，
0: 这不是谁跟着谁
1: 啊？我找你，
0: 人得救火，
1: 我找你，我找你，我找你啊！
0: 哎，
1: 等等，我跟你走走走，哎。
0: 这跟下饺子似的，这好听吗？这个，啊，
1: 太难听。
0: 您呐，您打不齐了，
1: 怎么着？
0: 您要打齐了，我是茄子。
1: 打齐了怎么着？
0: 我是茄子，
1: 那咱们
0: 再来一回，
1: 再试试吧。
0: 来吧，
1: 走。

0: 茄子，你也是长茄。
1: 哦，您是圆茄。
0: 茄子像话吗？
1: 别那叫诚心啊，
0: 不能开脚，
1: 主要得听唱。
0: 这么着吧，
1: 啊，
0: 我给您掐着板，
1: 还别帮
0: 啊，
1: 你掐着板乱了，
0: 是吗？
1: 我自己唱就行，
0: 你瞧瞧。
1: 我先唱吧，
0: 那您先唱，
1: 是吧？您唱这么半天了，我让您休息休息。
0: 这么着吧，
1: 啊，
0: 那我就不给您掐着板了，
1: 是是是，
0: 您就自己来吧，
1: 我自己来，我唱你啊，朋友们，我唱何云伟，我这两句一唱完，大家伙就得掌声通过，我唱的这是何云伟啊，
0: 是啊，
1: 那当然了，
0: 这话大的，
1: 对吧？特点唱出来。啊，这个何云伟，
0: 我
1: 是个小短腿。鼓掌，鼓掌！
0: 我瞧谁还鼓掌？
1: 没关系，我给您盯着呢。啊，
0: 太难了。
1: 怎么着？
0: 您这叫什么话呀？
1: 这不是实事求是吗？
0: 这是人身攻击。
1: 谁攻击你了？
0: 这是人身攻击。说练功的事儿
1: 啊，
0: 你踢我腿干嘛？
1: 不是，我这没唱完呢。
0: 你踢我腿短干嘛？
1: 这是练功练的
0: 啊，
1: 这腿短是练
0: 功练的，跟腿还有联系。
1: 那当然啦，
0: 那得听听了。
1: 第二句唱出来，这原因就唱出来了。
0: 我听你第二句吧。啊，
1: 这个何云伟为练嘴，练嘴练成了小短腿。
0: 这不更不像话了，这更不像话了，这个
1: 不像话呀，
0: 嘴跟腿
1: 啊
0: 离着六尺多远，这挨不上啊。
1: 别人有六尺，你没有，你也就二尺半啊。
0: 咱别提这码子事儿，行？
1: 不是，我这没唱完呢，
0: 还有呢，
1: 我这后边好多词儿呢。
0: 那完了，
1: 唱完你就明白了。
0: 这么着，我听您唱吧。
1: 哎，好好听着啊。这个何云伟为练嘴，走遍了大江南河北，他是走东北，可是访西北，为访这个名嘴跑断腿。在粤北有一个催嘴碎，在闸北有一个催碎嘴，俩人挑战何云伟，用绕口令来 PK。 催嘴碎说了个长虫转砖堆，转完了砖堆钻砖堆，催碎嘴说了个黑化肥发灰，灰发会发黑，何云伟心眼鬼，他说的是花长虫爱钻灰砖堆，灰砖堆堆着黑化肥，黑化肥发灰，灰发会发黑，花长虫钻了一身灰，黑花长虫钻进了灰砖堆。崔碎嘴听着直皱眉，崔碎嘴听着直咧嘴，崔碎嘴夸何云伟这个嘴比崔嘴碎的嘴碎，崔嘴碎夸何云伟这个嘴比崔碎嘴的碎嘴。这俩人服了何云伟，何云伟继续走遍大江南河北访名嘴，最后练成了小短腿。
0: 哎呀，唱的是不错呀。
1: 哎，
0: 没想到还真联系上了。
1: 当然有原因了，
0: 这可真不易
1: 啊。
0: 好，换一个节目吧。
1: 啊，不
0: 、
1: 你还没唱呢。滑过去不行
0: 哦，还不行。
1: 啊，哎，你还唱，
0: 啊，那必须得唱啊。
1: 我
0: 他既然说到这儿了，你唱完我了，我就得唱你。
1: 对，
0: 那么你的这个形象啊，你这个练功的事儿我也得唱。
1: 哎，你也得让大家伙一看你唱的得是我，
0: 绝对符合你，
1: 是不是？
0: 绝对符合你
1: 啊，
0: 绝对符合你，
1: 唱吧。
0: 哎，我就唱李菁了。
1: 对
0: 啊，好，这个掌声热烈一点
1: 啊。端详端详。
0: 哎，你唱罢了云伟
1: 啊，
0: 我就唱李菁。
1: 对，
0: 这个李菁是个蛤蟆精。
1: 你这叫人身攻击。
0: 我怎么了？我
1: 啊，
0: 我怎么了？
1: 谁蛤蟆精啊？
0: 大鼓眼，大鼓眼，小蛤蟆你没见过，跟你这一模样。
1: 大鼓眼，别加儿化音
0: 啊！大鼓眼
1: 啊，怎么了？
0: 就说你眼睛大有神，
1: 直接唱眼睛大就行了。
0: 那不成啊，得合辙呀！ 啊唱李菁、蛤蟆精，这得中东辙，这合辙。
1: 大眼睛也是中东辙，
0: 什么？
1: 大眼睛也合辙。
0: 唱完了云伟，唱李菁。
1: 哎，李菁是一个大眼睛。
0: 哎，这也合辙。
1: 对，
0: 你刚才我怎么没想起来呢？
1: 哎，你压根儿想不起来这。
0: 啊，是吧？那就唱这个
1: 大
0: 眼睛了啊！
1: 大眼睛，
0: 唱罢了云伟，唱李菁。这个李菁是一个大眼睛。
1: 往下，
0: 这个李菁他是闲来没事练私功，这个练功就像打冲锋。练到了外边黑咕隆咚，是练吐字练发声， 为练这个眼睛下苦功，看星星，看电灯，看蚊子是母还是公。这个半夜三更把眼睁，是急得李靖迷迷瞪瞪。他这抬头看满天星，低头看一捆葱，葱旁看萝卜缨，缨上看是一窝蜂，房顶看吊着个灯啊，灯下看是不倒翁，墙上看钉着个钉啊，钉上看是电子钟，看着看着花了眼，西北前天起了大风，说大风好大风，刮得李靖发了懵，刮散了满天星，刮乱了啊一捆松，刮蔫了萝卜缨，刮飞了啊一窝蜂，刮掉了掉这个灯啊，刮倒了不倒翁，刮松了墙上的钉啊，刮停了这个电子钟，霎时间的纸刮得三星乱松，捏鹰飞风吊灯倒弓松钉停钟，整个一个乱哄哄，这个李靖终于练成了大眼睛。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一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1000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看到没有
1: 啊？
0: 菜农呼唤你呢。
1: 什么菜农啊？
0: 叫你呢，你没听见吗？
1: 啊、
0: 叫你茄子，你没听见吗？
1: 这叫诚心，
0: 不是诚心。我说你要是。

0: 京的胡同居然是这样的，
1: 边走边野，齐白石故居里看茶馆，街头巷尾偶遇蔬菜开会，京城胡同处处有戏，胡同就是舞台，路人就是观众。

0: 出方向。
1: 欢迎大家来到南锣鼓巷，这里有东八条、西八条、十六条胡同，全长787米。但是呢，今天我们不是来这儿逛景点的。我听说整条胡同隐藏着一出移动大戏，演员们是走到哪儿演到哪儿，走到哪儿演。哎，是不是那儿？是不是那儿？赶紧的！

0: 就这个表演的形式完全不一样，不是在剧场里面，而是在胡同里面。我跟着他们走一走好不好？左道之处一定会引起围观，所有的人都拿着手机在拍他们，就没见过呀。我是一个积极互动的。我刚才说我还一直想要表演，不愿意下来，我就是感觉融入到他们当中，而且他们随时都会把身边的这个观众 Q 到台上来看，我们已经加入他们的耗子军团。我们三个都是刚才的耗子军团，对，哎，刚才被抓上去有什么感觉？
1: 就还挺好玩的，
0: 挺好玩的，
2: 参与其中，这个感受这个小老鼠的这种乐趣，
0: 是吧？是不是第一次被临时 Q 上去？
1: 对对对，有点那个爱人，有点感觉解放天性了，
0: 是吧？他们走远了，
1: 那我们去追一下，
0: 我们还去追吗？
1: 追一下，
0: 走，追，让。你们也是来这儿随便逛逛的吗？
1: 对对对。
0: 那我们这个耳朵还用还给他们吗？
1: 不知道。
3: 不用还了。
0: 不用还了，这么好呀，来送给我了。那新鲜吗？
2: 啊，新鲜，不知道演什么。
0: 不知道演什么，就是想跟着随一块去看看，是吧？
2: 挺好玩的，就搞点活动，就是能活跃气氛，
0: 是吧？
4: 嗯。耶、yeah, ，我的帮厨。
0: 对，我互动的怎么样？
4: 非常好。
0: 真的吗？但是我刚才抢了你的铲子。
4: 很正常，因为在公共空间的戏剧表演里面，我们会有很多意外的发生，但是就是因为这种意外的发生，反而会让我们的互动会更有趣。其实我们这部剧去过了很多个地方，但是呢，确实在北京的胡同里面，我们是第一次，
0: 第一次啊，
4: 对，第一次
0: 被我们碰到了。
4: 这部剧太适合在这里演了，因为
0: 什么呢？
4: 我就是老鼠，过街老鼠，对，就真正的成为了过街的老鼠。
5: 因为就是考虑到南锣鼓巷戏剧展演季嘛，它是比较胡同感比较强，然后我本身是中戏毕业的嘛，所以就是我在这条胡同已经待了20多年了，所以对这条胡同特别有感觉，对南锣鼓巷。我就在想，如果像乌镇里边的一些互动性比较强的、造型比较夸张的一些巡游的一些节目，如果能在南锣鼓巷里边出现，应该是对南锣鼓巷这个文化这块的一个填补。
0: Do you like the perform?
1: Yeah, it's really fun. So
0: it's cute. It's cute.
1: Yeah, it's really cute. I think it was really nice. Like, it's something that we don't usually see. So I found it really interesting and like really fun to.
0: Really fun.
1: Yeah. It was really fun.
0: And you are the one of them.
1: I'm not dancing as well as them, but
0: no,
1: yeah,
0: you, you did good. Oh, thank you, thank you. Go.
1: I think it's a great cultural thing, and it was really fun. Yeah, thank you.
0: 我能感觉到他们玩得很开心。
4: 我们团队呢也很擅长去做一些公共空间的戏剧表演，所以我们觉得把舞台还给生活，回归到生活。
6: 直播里要拜拜，燃起氛围说爱他。
0: 这个街头巡游表演真的让我玩得很上头，但是呢，这个好戏才刚刚开始。我告诉大家，在这条胡同里面的齐白石旧居马上就要上演老舍先生的茶馆，这四合院里面上演京味大戏，想想都让人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哦，对了，我还给大家约了一位我的好朋友高深老师，让我们一块儿去听戏。深深老师，
7: 你好，
8: 同伴呼吸开花儿笑，叶儿香片儿，搬西山到北海去乐笑。 巷儿。
0: 大家都知道啊，是这个南锣鼓巷的齐白石故居，
3: 没错，
0: 是吧？所以我想问您，就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戏剧和胡同有啥关系呢？
3: 关系太密切了
0: 啊！
3: 元大都的时候，不是北京城就已经出现大面积的胡同了吗？那个时候啊，实际上像关汉卿 啊，像其他那些元曲大家，实际上已经在胡同附近啊，或者在胡同周边去开始演戏了。到了清朝的时候，实际上啊，当时有个规定，什么规定呢？就是整个北京城的内城，今天我们说的老北城这片区域啊，它是不能够公开的去有一些这个演出场所的。所以当时啊，像咱们这个有深宅大院的地方，基本上呢都是请堂会。这么一来二去呢，实际上过了很长时间。所以你看北京城有些剧目呢发展起来了，像咱们非常出名的京剧，像我们后来出来的曲剧等等等等，实际上呢都是随着历史的发展，随着我们说宅门里面听到的这些戏剧，还有一部分是在流传于民间的这部分戏剧，两者相互之间融合，到最后是形成我们今天看到的北京的这些戏。
7: 说大侄子，今儿三叔啊，待会儿给你唱一出《红鸾喜》。
0: 他们要开始了，我觉得咱们要不然到那边先准备着。
3: 好啊，
0: 哎，咱占个地儿去，待会儿没地儿了。
3: 好啊。
0: 我这是第一次在四合院里边沉浸式的看戏，
3: 真的是沉浸。
0: 因为这个演员，我看就在那边那个准备了，他们是不是一会儿也是会离我们很近，是吧？就在我们身边表演的这种感觉。
3: 对，老舍先生呢，实际上他的所有的这些剧目啊，我们说啊，就是来自于民众，然后呢又回归到民众。所以你看，咱们今天咱这么一个场面，实际上您说的沉浸式，沉浸式好在哪儿呢？实际上沉浸式就是和我们的戏剧的表演工作者和我们相互之间能融在一起。
0: 哎呀，我准备开始了，咱们一会儿再聊。
3: 好啊。

0: 说鬼怪是没边又没眼儿。
1: 宋二爷，
2: 他在梦里整丧。
3: 宋二爷，
4: 宋二爷，你还跟我们聊天呢，
1: 是啊，多好啊。
2: 这位爷，真是好相貌啊！哎呀，看您天庭饱满，地阁方圆，一看呢就是大富大贵之命啊！
1: 太客气了。
2: 哎，不过这位爷，我得给您句忠告，子您记住我这句话呀，以后当了大官，是发了大财，可一定得
5: 什么呀？什么呀？
2: 经得住诱惑，哎呀，好不好，这位爷？哎，得嘞，记住了啊。
6: 他完全是跟咱们在一起交流。
4: 对呀，就是我的感受就是，我们两个都成为了这茶馆当中的一员。
6: 对
4: 啊，那我们现在不是观众，我们就融合在里边。
6: 没错。
4: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特别好，因为他当时就是实景。
6: 对。
4: 你看我们坐的就是四方桌，
6: 对呀，
4: 拿着茶碗是吧？我们看的就是这个大四合院。
6: 对。
4: 所以更让人增加了这种沉浸式的感觉。
6: 没错。
2: 看这位客官，眉眼清秀，举止端庄，集美貌善良于一身呐、啊！客官，真乃有福之人呐、啊！
7: 谢谢
2: ，您觉得我算的怎么样？
7: 感谢，借您吉言。
2: 太好了，是不是？二两银子。
7: 喝杯茶。
2: 哎，不用，我这收钱。您出门没带银子？
7: 哎呦，抱歉。
2: 哦，没事。
4: 手机扫码。
2: 手机我有二维码。
4: 我就知道。
2: 啊，不是不是。给这位客官扫一扫，
8: 在外头拴着呢，一会儿签
4: 完。好，那个年代没有二维码。
9: 哦，我觉得这个能和演员有这么近距离的这种互动，然后还一问一答的这种，
4: 一问一答，
9: 对，而且还流行了很多就现在的什么二维码什么的，感觉很幽默，又
4: 幽
9: 默又风趣。
4: 你第一次看这个吗？
1: 啊，对。
4: 什么感觉？
1: 哎呀，非常棒，非常棒，有点那种随着剧情的那种沉浸在里头了，
4: 是吧？
1: 啊，对，
10: 沉浸感特别足，能让普通民众融入其中
4: 啊，住在胡同里哈、
1: 哦。
4: 但是您在胡同里边看过戏吗？
11: 没有，
4: 从来没有
11: ，没有，没有，没有。
4: 第一回
11: 四合院里看大戏，感觉挺好。
12: 在我这儿出师是秀女过小台，春天早雨后花儿看戏也白。
13: 到露天演出这种状态呢，我觉得对演员来说也挺放松的。演员这个过程当中，他不需要考虑什么灯光啊，我要找一下光啊，又照顾到观众的一面啊。
4: 对对，
13: 跟那个舞台不一样。
14: 大的意义就是我们北京打造成一个戏剧之城。
4: 嗯，
14: 我觉得北京有这么多的四合院、名人故居，还有会馆。
4: 是，
14: 我们把这种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合到一起，我觉得就会碰撞出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火花。
12: 各处的掌柜的、掌勺的。
11: 这种氛围啊，还有这种亲身经历的那种感觉，是吧？让这观众啊都融入到这个戏剧的这个氛围里。
9: 感谢能有这么好的一个活动能够参与和体验，是非常好的难忘的一次经历。
4: 哎呦，虽然这戏剧结束了哈，但是我真有点意犹未尽的感觉。你知道吗？我的感觉是我一秒穿越，我特别舒服，特别自豪。就是当时我觉得，哎，你看我坐在齐白石老爷子住过的院子里面，
6: 对，
4: 坐着他可能坐过的桌椅，然后吹着他可能吹过的风，然后听着京腔京韵讲述咱们老北京人自己的故事，真的是一秒穿越。您有这样的感觉吗？
6: 我有这感觉
4: 啊，是吧？
6: 整个戏剧的舞台，本来它是精彩的、纷呈的，而且呢它是精雕细琢的。
4: 是，
6: 你看咱们的北京胡同实际上它是更市民化的，更有烟火气的。
4: 对，
6: 然后你再看咱们的这些老的房舍旧居，齐白石先生旧居，实际上它是非常凝重的，带着时间，带着岁月的划痕的。那么这三样放在一起，实际上就构筑了我们北京城一个非常美丽的图景，就是把我们的传统和未来双方之间给它融在了一起。
4: 以前我们可能觉得戏剧是有门槛的，
6: 对，
4: 我们得买票，然后进入到这个剧场，但你发现在这儿门槛是零，而且它这个感觉就是把生活和戏剧融在了一起，
6: 没错，
4: 我觉得这就叫文化惠民，
6: 太对了。
4: 一条南锣鼓巷装下了老北京的端午，也装下了戏剧的千百模样。这里有街头偶遇的惊喜，也有古宅院里的厚重，当然也有剧场灯光下的震撼。 北京的戏剧人做的从来不是演几场戏这么简单，他们是把戏剧变成一种生活方式，让大爷大妈翻个马扎就能看戏，让小朋友逛着街就能种下艺术的种子，让年轻人花一杯奶茶钱就能够走进剧场。当戏剧不再是小众艺术，而是长在胡同里融入生活的日常，那这座城市就真的是处处有戏了。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银铃朋友们，
1: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2: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0: 我是演员濮存昕。
1: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3: 我是演员王帆，
4: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5: 我是演员郝平，
6: 我是张英奇，
7: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8: 我是王传月。
9: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1: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9: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0: 专属你们的
2: 美好生活随手拍。
9: 乐龄摄影友谊赛，
1: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9: 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1: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9: 欢迎您的参与，
2: 最终大奖，
0: 最终大奖，
9: 最终大奖。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3: 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明正，你要读这个博士，国内不能读啊。
1: 我想的是出国把先进的东西学回来，造福咱们中国人。
0: 好事啊。
2: 去吧。
1: 爸，你这是答应了？
2: 嗯，
3: 这又不是啥坏消息。
0: 嗯，
3: 就是你姥姥，你姥姥肯定会难受，但是妈，他们这个应该也很快。哎，是几年啊？
1: 快的话两三年就够了。
3: 那需要多少钱啊？
1: 不用家里掏钱吧，我自己申奖学金，而且我也会自己打工挣钱的。
4: 哎呀，不用，上学本来就够累的了，还自己去打工，不用，姥姥有钱，姥姥给你。
0: 哎呀妈，不用，我跟宪明都有钱，我们俩现在工资高，你说这岁数也穿不了啥吃不了啥的，都给你们留着。
3: 没错，而且你妹妹说毕业很快啊，我们也用不了什么钱，我们供你，放心吧。
1: 我得去我屋看看被雪花霍成啥样了。

道想能够看你走出来。开心点，去见他吧。

0: 每次回老家都能闻到这股特别质朴的生活气息，特别舒服，在北京就感受不到。我爸妈还是不同意学花跟思雨吧，其实我也不同意，我觉得东方红更合适，你觉得呢？
1: 你怎么回来了？
0: 看看姥姥，看看爸妈，也看看你。严彪，雪花都跟我说了，你不要自我否定，你不是个坏女孩。每个人呢，成长的过程中都会犯错，你得学会原谅你自己啊。我也犯过错误，还是挺大的错误。
1: 你一直那么优秀，犯过什么错？
0: 因为自卑而不敢接受美好，不是个大错吗？希望我的错呀，你不要再犯了。
1: 明忠哥哥，你还好吗？北京的生活适应了吗？我猜想你在学校里一定也是天天泡在图书馆吧。你不知道，你在家的时候，每天你到图书馆，我就跟在你后面。我不敢叫你，只是默默地跟着你。坐在座位上看书，我就隔着玻璃窗看着你。和你坐在一起看书的时候，我就偷偷地看你。每次你说要来我家借书，都是我最期待的事情。能和你一起看书，哪怕我们不说话，也让我觉得开心。

0: 出国了吗？
1: 嗯。
0: 那个电话卡准备好了吗？
1: 你少来，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有联系啊？
2: 是啥呀？
0: 那我先走了。
3: 拜拜。
2: 哇，
3: 你不一直想要吗？我本来想你生日时候送给你，但是没码了，这才刚到货。
2: 那你自己买了吗？
3: 买了，我是黑色的。
2: 那我们就可以滑旱冰了。
3: 走
2: 走。
3: 鞋和脚吗？
1: 和脚。
3: 那就好。那我加速了。
2: 好。
3: 抓紧我。

车了！哎呀！

0: 出来呢。
1: 严大夫，摔得严重吗？
2: 听刘大夫讲，
3: 头部问题不大，有点轻微脑震荡，不过不碍事儿。就是腿部问题比较严重，膝盖粉碎性骨折，必须马上手术。来，家属签字吧。
1: 能治好吧？
3: 放心吧，我妈尽力，但是就算治好了，也可能会落下残疾。

0: 在哪儿？
1: 这是医院。你刚刚摔了，摔得特别严重，
2: 已经做完手术了。

0: 思雨，麻将今儿过来呀，肯定疼，能忍就忍着。如果你实在忍不了，你跟叔叔说，我给你开止疼药。
1: 听到没有，思雨？
2: 来了，
3: 有点重吗？
1: 我来吧。
3: 杨大夫，有没有什么能止疼的呀？
0: 你出来我跟你说。

0: 我这腿还能好。
1: 能，手术都做完了，不就是为了让腿好吗？怎么会不好呢？
2: 思雨，好点了吗？
0: 你咋来了？
2: 我请假了，然后你也请了，你就好好休息。
1: 说啥？宪平，你咋也来了？
0: 叔好。
1: 来坐下，没事。
3: 思雨，真对不起，雪花这孩子闹起来没轻没重的，把你伤成这样，对不起啊。
0: 不是阿姨，不怪雪花，鞋是我买的，是我带她去的。
3: 我还不知道雪花这孩子吗？要不是他想玩，嚷着要去玩，你不会带他去的。
0: 不是，是我。
3: 那我们先走了，看他一眼我就放心了。嗯。思雨，要好好养伤。
0: 我的妈呀！
3: 有啥需要帮忙的跟我说。
1: 嗯，
3: 那先走了啊。
0: 说再见。

0: 床杨子宇，止疼药。
1: 子宇，他也没吃饭吧？
0: 嗯，
1: 那我来喂他吧。你昨天一宿没睡，你回去睡一觉再来替我。
0: 好。
1: 放心吧，阿姨。
2: 思雨，听雪花的话啊。

0: 他吗？海啸，疼不疼啊？
1: 不疼，但是我现在老幸福了。
0: 你要觉得幸福，我可以天天都喂你吗？
1: 就像老婆说的话。

0: 听雪花说，思雨这个腿不太好治。
1: 大夫说，可能会落下残疾。
0: 你先别着急，现在医学这么发达，一定会有好的治疗方案。
2: 舒佳，你们先回去。
0: 哦，好，走。
3: 你跟人家说，钱绝对不是问题。好，谢谢啊。好嘞，嗯。
2: 这医院行不行啊？不行，在北京找一家，我让明忠打听一下。
3: 我都问过了，都说思雨现在最好不要折腾，手术很成功，这个恢复的效果因人而异。
2: 我听方慧说咋的？要残疾啊？
3: 术后的康复治疗很重要。
2: 那学呢？还上吗？
3: 暂时上不了了，过两天我给办休学手续去。
4: 明忠怎么说呀？
5: 跟严大夫说的一样。
4: 雪花在那儿陪着呢，
6: 她在医院陪思雨呢。
4: 他不上学了，
6: 请假了。
7: 这得请到什么时候啊？他把学业都耽误了。
6: 让他回去上学，他现在没这心思。
7: 那这思雨要真残疾了，咱雪花得照顾他一辈子啊。
6: 这会儿了，先别说这话了。
7: 这个雪花当初选择东方红多好啊，傅莹从小就跟亲闺女似的疼她。
8: 我可跟你们说啊，我可不能让外孙女嫁一个残疾人。

0: 嗯，甜不甜？
1: 思雨
2: 来啦。嗯，
1: 怎么样，恢复的还好吗？
3: 没事了，一点也不疼了，大夫说下周就可以出院了。
1: 那可以去上学了？
0: 不行，他出院还得做康复治疗呢。
1: 那还要多久啊？
3: 我爸给我办休学了，什么时候好就什么时候上班。
1: 嗯，雪花，嗯，那你下周可以去学校了。
0: 等思雨出院，我就可以了。
3: 雪花，你听话啊，你不要等我出院，周一就赶紧回学校。
0: 我不，
3: 你落下太多课不行。
1: 叔叔，
3: 到时候考试挂科又哭鼻子。
0: 叔叔，
4: 思雨说的对，雪花你赶紧上学去。再说了，思雨现在上厕所得让人陪着。你们小丫头在这儿不方便。
3: 雪花，你听话，别让我着急啊。
4: 不愿意也不行，赶紧上学，我说了算。
1: 到底有多严重？他真的不能上学了。我爸说他情况很不乐观，问他他也不说，到底怎么了？
0: 医生说他以后可能会跛脚。
1: 雪花，你不要开玩笑。
0: 我能拿这个开玩笑啊？
1: 那怎么办？那他以后算残疾了。那你以后怎么办？
0: 什么我怎么办？就算他坐轮椅，我也要照顾他。我一辈子都不会离开他的。
1: 雪花，
5: 选择是点，一个个选择，一个个点，串成了人生这条直线。而我选择了你。对我来说，青春阳光的是你，萎靡不振的是你，无论怎样的你，我都不忍离弃。
6: 哎，你怎么来了？今天这么闲？
7: 哎，局长，今天想跟你说个事儿。
6: 什么事儿啊？你说。
7: 是不是？嗯，按理说我早就应该告诉你，但是
6: 你就说吧，什么事儿啊？今天怎么了？
7: 思雨滑旱冰把腿给摔了。
6: 严重吗？嗯，
7: 反正医生说恢复到最好程度也是瘸了，已经出院了。
6: 都出院了，你现在才告诉我？
7: 我是应该告诉你啊，但是我又怕你去看他。你说万一在医院……
6: 行，别说了。
1: 你看看这挖了多少？
8: 下一月咱们扣一点
1: 呗。杨大山来了，
9: 杨总。哎呀，这杨总来吃饭啊？啊。
8: 哎，不是说你们去北京了吗？
9: 这不刚回来吗？刚开业两天。
8: 我说这儿子都出息了，你们俩怎么还回来开饭店？
10: 哎呀，嗨，他在北京太忙了，我俩去又帮不上啥忙，每天不回家吃饭，祖国山河到处飞。我俩一合计，回来吧。
9: 对，
8: 挺好。那个，给我找一个安静点的地方。
9: 你这是？
8: 约了王先生。
9: 好，去房间。
10: 来，跟我来，跟我来，来。
9: 宪平。啊。杨大山约你吃饭啊？他咋会约你吃饭？
11: 不会是结了亲家，还真和好了吧？
7: 哎，来了吗？
9: 包间。
7: 出来跟你说。
12: 老板娘，来杯酒。
9: 来了。

0: 还吃点啥？
1: 随便整俩菜就行，我们俩就喝口酒唠唠嗑。
0: 我去安排啊。
2: 孩子做康复治疗了？
1: 嗯。
2: 孩子知道了吗？
1: 不能让他知道，他要是知道了，恐怕康复到处动作了。
0: 慢点啊。
3: 好。他俩咋回事啊？还真因为雪花跟思雨好，俩人和好了？
4: 那谁晓得呀？
3: 我这还对儿子和雪花抱有希望呢，还想着回来再劝劝雪花呢。

0: 这第三杯酒，就是今天我约你来想要说的话。思雨和雪花，到此为止吧。
1: 你等会儿，你说啥？
0: 思雨和雪花，到此为止。你知道我这个人向来是人缘和名声都不是太好，为此从小到大思雨没少吃瓜了。这一路走来都是雪花在保护和陪伴，思雨才能身心这么健康，所以一直到他们俩好了，我这心里别提多高兴了。只要他们俩能好，我杨大山干什么都行，遭报应也行，出门让雷劈死我也心甘情愿。我知道我说什么到了你都不会答应的，为啥？因为我杨大山是思雨的爹。哎呀，甚至我都想过，只要你王献平一开口让我脱离父子关系，我认了。可是万万没想到，我做的孽到了都惩罚在我儿子身上。大夫说了，就算是完全恢复，
2: 也会落下毛病，
0: 终生残疾。雪花这么好的闺女，咱别耽误了人家一辈子，是吧？来，到此为止吧，替我谢谢你闺女，谢谢小花。

0: 跟着我啊！
1: 你打他呀！你别挡我道啊！你走啊！
0: 你躲我后边，他打不着你。
2: 往前走！
0: 躲我后边！
1: 打他呀！你看，还是有你呢。
0: 我刚走神了。
1: 为啥走神了？
0: 我一直憋着尿。
1: 那你早说呀！哎呀，我帮你。你现在能不能行啊？
0: 我能行，你在外边等我。
3: 宇宙完了，说完了。杨大山，我就是很讨厌你，因为你不是个好人。你不择手段的，你先娶了人家方慧，对吧？完了又不择手段的顶替了我的位置，回头又害我们家谢安蹲了这么长时间的牢。我不恨你，我恨谁啊？我就是太怂了。我跟你要是一样是流氓的话，我早干你了，你信吗？
4: 我知道。
5: 但是我跟你说，杨大山，雪花跟杨思雨分手，我不答应。
3: 这是你儿子，杨思雨现在是最脆弱的时候啊，最需要雪花的时候啊，你咋的？你让他们俩分手？你要干啥？你要逼你儿子死啊？他是因为救人，他才受的伤，才落的残疾。就冲这一点，这是个好孩子，好样的，爷们儿，我认得。他比你强。这也是我今天要跟你说的话啊。

0: 我那天晚上我回家，我在胡同口看见思雨送雪花，俩人抱在一块儿啊，还挺亲热的。哎呀，我就看见他们俩呀，我这个心里这我感觉我心都碎了，不是因为思雨，是我觉得孩子长大了，我的小雪花长大了，不是我的了，别人的了，这
1: 你又没女儿，你理解啥？
2: 王新平，
1: 是啊，
2: 咱们俩不打不相识，
1: 你少来这套，不可能啊！别做梦，即便咱俩是亲家，我也不可能跟你是哥们儿。倒酒。
3: 哎，真的？
4: 我听得真真切切。
3: 咋会这么严重呢？咋会残疾呢？
4: 那咱俩也不在家，也不了解到底什么情况。要不明天你去问舒霞吧。
3: 啥明天呢？我能等到明天吗？我现在就去舒霞家，饭店你看着点啊。
4: 去去去。
5: 我正要去你家找你呢，你咋来了？
6: 我听说你回来了，咋刚回来就营业不歇两天？
5: 我问你个事儿。
7: 阿姨回来了，
5: 雪花，思雨怎么样啊？
7: 挺好的，洗了躺下了听歌呢。正好你回来，我就回宿舍了。
5: 那你赶紧回去吧。哦，对了，阿姨跟你话说。
7: 怎么了？
5: 我想问问，东方红最近跟你联系了吗？
7: 没有啊，他工作肯定很忙。
5: 那你得去北京看看他呀。你想，你们从小在一块长大的，他现在事业发展的这么好，你们不能断了联系。还有啊，还要跟你说，你千万不能耽误了学习。你看你总往这儿跑，其实不用，思雨啊，有我照顾呢。
7: 怎么了，阿姨？
5: 阿姨怕耽误你学习呢。赶紧回去吧，再晚宿舍不让你进了啊。
7: 那我先走了，
5: 路上注意安全啊。
7: 嗯。

你为啥跟许华说那些？

0: 回来了。你喝多了？
1: 没喝多。思雨呢？
0: 睡了。
1: 哦。
0: 我今天回来的时候碰到雪花了，我反正跟他说了，至于他有没有听明白，我不知道。被思雨听见了，他倒是有点怀疑。
1: 怀疑不怀疑？

0: 黑已经不重要了，早晚的事儿。
1: 你跟王宪平聊得咋样？
0: 王宪平这个人我确实喜欢不起来，但是他确实是个爷们儿。
1: 他说啥了？
2: 哎呦慢点啊。
1: 哎潘华，回吧。
2: 没事，忙完一块走吧。
1: 哎呀没多少活了，剩下这点我跟玉树慢慢收拾，你这累一天呢。
3: 走吧走吧走吧。
2: 那行，那我先走了行吗？
4: 啊慢点啊。
2: 啊没事，
1: 辛苦啊。
2: 书侠怎么说呀？
1: 啊
2: 书侠怎么说啊？
1: 哦啊，思雨跟雪花一起滑旱冰把腿给摔折了。哎大夫说啊，即使是恢复，那最好的情况也得这样。
2: 杨大山也这么说的。
1: 你说孩子还那么小，那么年轻，长得又好，真是太可惜了。
2: 你赶紧给东方红打电话，让他以后少玩那什么乱七八糟的旱冰，多危险啊！
1: 你可真行啊！那，你儿子从初中开始就玩滑旱冰了，这是意外啊！按你这么说，那车也别坐了，出车祸多了。
2: 你是当妈的，你心也太大了。
1: 心不大咋活？
2: 那书侠怎么办呀？这雪花以后怎么弄啊？这
1: 书侠上老火了，也不知道该说啥。这大娘这几天也病了。
2: 我都上火，还别说大娘了。宪平以前又不同意雪花跟那个什么什么思雨在一起，现在更不能同意了。杨大山找他吃饭，肯定说这事儿去了。哼，
1: 你还真说错了。哎，书侠说，宪平说他以前不同意，但是思雨现在这样，不能不同意了。哎，王宪平要是这态度，那咱东方红可就完了。
2: 哎，他是好人，我可不行啊！这雪花是咱俩看着长大的闺女呢，我能看着她嫁给一个残疾人？再说咱家东方红以后越来越好，雪花跟着她就是过好日子了。咱俩到哪儿找一个一起生一起长这么般配的俩孩子呢？
1: 哎呀，我跟你想一样啊，不是说咱不善良是吧？但人得活得现实点，对不？那这是一辈子的事儿，马虎不得呀！这关系到雪花一辈子的幸福啊！
2: 宪平不说，咱俩得说。
1: 明天早上我就找雪花去。
2: 我去找建安。
1: 我咋把他给忘了呢？你现在就去。
2: 现在咋去啊？都这么晚了。
1: 他不开那个什么酒吧吗？那现在不正好忙的时候吗？
2: 还真是。
1: 赶紧。
2: 那你自己照顾
1: 着。行了，你去吧。
2: 好，我去了啊。
1: 啊。

0: 甭管人家咋说，咱高低不能让雪花受委屈。
1: 思雨真的不能好了吗？可是我们有钱呀，我们可以去北京，去上海，租个地方能治好他。
0: 我是该问的不该问的我都问过了，他们都告诉我思雨这病跟别的病不一样，他这是物理性伤害，他骨头少了一截，谁能让他长出来？谁能？
1: 可是他还这么小，他的人生才刚刚开始，他就瘸了，我接受不了。

0: 人生残忍并且美妙的是，不存在假设，更不可能重来。很多路口，有很多选择，选择了走下去。思雨得知了自己将成为一个残疾人，他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的呢？或者说，我们的未来会是什么样的呢？
1: 找你就说东方红的事儿了啊，找个安静的地儿呗。啊，
2: 那跟我去换办公室吧。
1: 错了，这儿
2: 坐吧。
3: 思雨，去吧。
2: 哎呀，不去了，我再也不会去了。
3: 这康复训练本来就是要坚持的，你不去怎么行呢？
2: 既然已经好不了，那就这样呗。
4: 听你妈的，那康复训练就是为了让你扔掉拐杖自己走路，
2: 那不还是瘸了吗？
4: 我告诉你，你要不做康复训练，可能连
2: 那就走不了，走不了就走不了。
3: 思雨，你要听妈妈的话，你要去做康复训练。
4: 雪儿，让儿子静静，咱去给他做饭去啊。

0: 了，这可咋办呀？
1: 你也别着急，他还那么年轻，总得有个过程。我们要给他点时间，啊！千万不能让他看见你哭啊！这个时候，我们尤其要坚强，陪他一起渡过难关。还有啊，最近你啥也不要干了，就在家待着，看好思雨，可别出事儿。
0: 你说他会？
1: 不好说，孩子那么小，我怕他想不开。这段时间，咱们俩都把手里的事儿放一放，专心陪他。哦，对了，还有啊，别逼着他做康复治疗，这不是着急的事儿，得慢慢来。啊，
0: 我听你的。那雪花那边，
1: 咱们也别干涉了，让他们自己拿主意吧。别哭了。
2: 思雨的事儿，你没告诉我。
3: 我告诉你有啥用？你又不是医生，而且之前我照顾他，还要每天上课。都没时间回家。
2: 你听小叔话啊，赶紧分了吧。
3: 小叔，你说什么呢？
2: 小叔是为你好，我能害你吗？
3: 这话从我爸口中说出来不奇怪，你咋能说这种话呢？你还是我认识的那个小叔吗？还是我崇拜的那个小叔吗？
2: 你崇不崇拜我，我不在乎，我只在乎你幸福。只要你能幸福，小叔就是个畜生都没关系。你赶紧跟他分了。
4: 谁啊？
5: 是阿姨。
4: 喂，妈。

0: 我在去录音棚的路上呢。你跟我爸最近咋样？
1: 我跟你爸还行，饭店也挺好的。
0: 啥事儿？
1: 爸跟你说啊，思雨出事儿了，她腿瘸了。
0: 什么？
1: 啊、
0: 哦？啥时候的事儿啊？
1: 就前一段时间的事儿。
0: 严重吗？
1: 挺严重的，听说腰脑残疾。
0: 雪花怎么样？
1: 雪花很痛苦，你快回来一趟呗。
0: 行，我马上回去啊。

0: 你没睡啊？你坐那儿干嘛呀？你咋下去的？你今天干嘛啦？
1: 没干嘛。
0: 你猜我今天干嘛了？
2: 今天体育课，我把他们都给镇住了。
0: 我用你教我的那个方法，
2: 跳了全班最高的高度。
0: 我厉害吧？不对，是我师傅厉害。对不起啊，思雨，说错话了。我咋会提跳高的事儿呢？你的腿这样了，我还说这个？我就是想让你高兴，跟你分享一下今天的事儿，想夸你。不要生我气，你也知道我是想说啥就说啥，咋那么笨呢？

0: 思雨。思雨，你真的生气了？那你说我做什么你就不生气？我给你做兔子棒，我给你做俯卧撑，做100啊，那或者我去给你买猪蹄儿，只要你不生气，我做什么？
1: 分手吧。
0: 你说什么？
1: 我说分手。你不是问我你做什么我不会生气吗？跟我分手。
0: 杨思雨，你不要开这种玩笑。我也生气了。

0: 爱情这东西，既能让人幸福到极点，也能让人悲伤欲绝。我选择了思雨，就没想过要分开，而思雨却一次次要跟我分开。东方红说，但凡能分开的，就是不够爱。是啊，如果你想和我在一起，没有什么能把我们分开。你不和我在一起，任何都能成为理由。
1: 冯慧，
2: 你来干嘛？
1: 我想和你谈谈。
2: 我没什么好谈的。
1: 我要谈思雨病的事儿。我问了好多医生了，结果都不太理想。我想让思雨去日本接受治疗。

0: 嫂子，哎，小花怎么样了？
1: 哎呀，这就在里头闷着呀，饭也不吃。
2: 去给孩子弄点吃，
0: 来，
3: 给小叔开门，雪花。
1: 没用，
3: 一点动静也没有，不会出啥事吧？
1: 都两天了，
3: 真分了？
1: 看这样是吧？没见他这么痛苦过，应该是思雨提的。
3: 思雨算是有良心，
4: 不做康复对你的恢复没好处。你这样让所有人都很担心，你想在床上躺一辈子吗？你想让叔叔阿姨照顾你一辈子吗？
5: 我什么都没有了，要退有什么用？
4: 你还有父母啊，还有我这个朋友，你未来还有很长的人生。
5: 全世界都没有雪花一个人重要。

0: 拿行李，房间已经订好了。
1: 行，你们先进去吧。
0: 老板说不让你一个人上街。
2: 睡着了吗？
1: 雪花呢？

0: 和思雨分手了，他提的。
1: 我知道了。
0: 我的初恋没了。
1: 不怕，我在。
0: 我爱他。

0: 喂，
1: 哎，
0: 林主任啊，
1: 方便吗？
2: 方便方便，有什么事儿您吩咐。
1: 来一下你公司对面的咖啡厅。
3: 林先生，您的客人到了。
4: 林主任，
2: 坐。
5: 不知道你爱喝什么，随便给你点了一杯。
4: 挺好，谢谢啊，林主任。啥事儿不能在电话里说啊？
5: 思雨受伤的事儿我知道了。孩子现在情绪怎么样？
4: 孩子还小，别的都好说，就是怕一时想不开。
5: 前两天我去了趟北京还有上海，咨询了这方面的专家，结果都一样，目前只能是康复治疗，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最好的结果和那个什么医生，
4: 严肃医生吧？
5: 啊，对，他严医生说的差不多。
4: 谢谢啊。
5: 叫你来不是想听你说谢谢的。再跟你说个事儿，你还记得我之前曾经说过想让思雨去日本留学的事儿吧？
4: 啊，
5: 我通过关系问了一下日本这方面的医生，专家说啊，粉碎性骨折其实是可以痊愈的，膝盖粉碎性骨折也叫髌骨粉碎性骨折，术后恢复好，通过功能性锻炼是可以痊愈的。思雨伤得很重，粉碎的也很厉害，他现在膝盖啊和我们正常人膝盖啊好像是少了一块，所以才会瘸，日本医生说可以接骨。
4: 接骨？
5: 对，但是现在比较麻烦，膝盖不是负责身体弯曲的吗，要承受整个身体的重量，就算是完全恢复也不能再从事剧烈活动了。
4: 思雨这孩子最喜欢的运动就是跳高，
5: 现在就不能考虑那么多了，能像正常那样走路，不瘸不落下残疾，那就算万幸了。跳什么高？叫你来就是想跟你商量这个事儿，我的意见，安全起见，让他抓紧时间去接受治疗，越快越好。不瞒你说，我找过方慧，跟他说过这事儿，他没同意。咱们之前发生的事儿可以不提，以后也可以不提，现在最主要的是把孩子的病治好，这是最重要的。你呢，回去跟方慧好好商量商量，如果同意我来安排这个事儿，好吧？
4: 我这边没问题，只要能把孩子的腿治好，让我干啥都行。
5: 走，
4: 林主任，非常感谢。

还带我去了海边，他用雪堆了一个蛋糕，让我吹了蜡烛，放了烟花，天上下着雪可美了。天地之间好像只有我们两个人。晚上我听见楼下人群的喧闹，还有歌声，以为这样的美好会永远延续，我兴奋的睡不着。你说，我的初恋怎么这么快就变成回忆了呢？其实我等我开心才带我去外面的，都是有妈妈。

0: 山回来了。啊，
1: 思雨呢？
0: 黄念呢？
1: 成绩怎么样？
0: 大山，我有事要跟你说。
1: 我也说吧，我有事跟你说。
0: 今天林俊生找我了。
1: 他刚来找过我。
0: 也是和你说思雨病的事儿。
1: 啊。
0: 我不同意。
1: 假如这个人不是林俊生呢？这个是林俊生给我的，传真过来的康复治疗方案，我仔细看过了。如果顺利的话，不排除完全康复的可能。我同意思雨去日本治疗。我知道你顾虑啥，我没事儿，都想通了，你得受点委屈。本来不出这次意外，咱家和林俊生完全可以老死不相往来。但是只要能把儿子的腿治好，其他的都不重要。

0: 我们去和儿子说。
1: 好。
2: 思雨，
1: 睡了？
2: 没睡，怎么不开灯呢？哎，你爸有话跟你说。
3: 儿子，老爸的一个朋友联系了一家日本的骨科医院，说能把你这个腿治好。本来呢，这个粉碎性骨折呀，没什么可怕的，都可以治好。但你这个呢比较严重，治好之后呢，走路能看出来。但是去了日本治疗，他们能接骨，接完之后能恢复原样。听得懂吧？跟之前的一模一样。
2: 完全看不出来。
3: 对对对，完全看不出来。
2: 思雨啊，所以啊，我们现在准备去治疗了，又要办好多手续呢。
3: 哎呀，那我今天就去办吧，事不宜迟。
2: 来不及了。
4: 你说那个朋友就是林俊生吧？那天吃饭那个，林主任。你替我告诉他。不用他费心。

0: 他怎么都知道了？
1: 好，我知道，来。
2: 哎，
0: 雪花咋样啊？东方红红好没有？
1: 天平，走。
3: 起码东方红去了呀，雪花给开门了。
0: 这都两天没吃没睡了吧？
4: 服务员，我跟你说呀，亏了你们家东方红回来了，要不然我们真不知道该咋整。主要是雪花这孩子，他啥也不说的，
3: 老是麻烦你。
0: 哎呀，雪花也是我闺女，你咋说这话？本来她跟思雨在一起，我就不乐意。那思雨摔成这样，让雪花跟她，我也心疼。话说回来，你们是不知道，我跟她去北京，那在东方红面前都不敢提雪花，一提雪花，那脸就唰就变。
3: 东方红是你叫回来的？
0: 是啊。我一说思雨出事儿了，雪花特别痛苦，她立刻就说回来。
5: 这，哎，养儿子有啥用？我跟他爸怎么叫他都不回来，就说工作忙。这雪花一说出事儿了，啥都不重要了。

0: 我是发现我上当了。原先啊，我以为我给我养个大闺女啊，这宝贝疙瘩似的养着，现在发现给你们家养个大儿子。
1: 啥你的我的，咱俩不是一家人吗？
0: 对对对，我说错话了。那今天晚上就让东方红在你们家陪着雪花吧。
2: 我再上个菜。

0: 睡着了，
1: 睡得跟死猪似的，哈喇子全淌我衣服上了。
0: 我胡说，哪有？
1: 你自己看。行了，赶紧起来吧，我把饭都热好了，出来吃饭。

0: 他们人呢？
1: 他们怕吵着你睡觉，先出去了。来，吃饭吧，没胃口，没胃口吃点清淡的。
0: 思雨跟我说分手的时候很绝情，我就说错话了，我就不该提跳高的事儿。可你说，就一个跳高，不至于让他跟我说分手啊。之前他受伤，我请假照顾他，我俩还一块打游戏，有说有笑的，可开心了。他说翻脸就翻脸。
1: 我一会儿去找他问问。
0: 你别找他问问，真不好。
1: 哎，有啥不好的？
0: 你找他，他会生气的。
1: 哎呀，他都跟你分手了，你还担心他生气干嘛？再说了，他惹你伤心，我还生气呢。行了，吃饭。吃饭，干啥都不能饿了肚子。给。

0: 咱们仨就这么待着了？
1: 要么去富莹家。
0: 其实啊，我有个地儿，我带你们时髦一下啊。
2: 哎呦，大明星来了。
3: 叔叔您别说笑了，你们都还好啊？
4: 挺好的。
3: 思雨呢？
4: 在卧室呢。
3: 可以带我去看看她吗？
4: 来吧。

0: 思云，
1: 谢谢阿姨。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
1: 还疼吗？
2: 不疼了。你变了好多。

0: 分手了。
1: 我就知道你是为雪花回来的。他给你打电话了。
0: 你真是不了解雪花啊。你觉得他会因为这件事情给我打电话吗？为什么跟他提分手？为什么让他难过？他只不过是口无遮拦说错话。他从小就这样，你不知道吗？你们当初谈恋爱的时候我说什么来着？不要让他伤心，不要让他难过。如果让我知道你欺负他，我绝对饶不了你。我还没走的时候他就在酒吧哭过。
1: 你说完了吗？是我对他不好，那不分了吗？你那么心疼他，你去找他，让他在你身边。你看你现在是大明星了，有钱有名，他想要什么你都能给他。我呢，我现在残疾。
0: 我知道你现在心里怎么想了，也知道你受伤了心里难过，可她是你女朋友，她照顾你担心你。雪花长这么大，你什么时候看见她看别人脸色？但她会看你脸色。你什么时候见过她迁就别人？但是她会迁就你。你什么时候见过她给别人道过歉？但是她会跟你道歉，你还让她怎么样？如果爱她就对她好点，如果不爱她还在一起干嘛？
1: 我对她就这个态度。你要是看不下去，你找她。
0: 我知道了。杨思雨，无论你现在做的是为了雪花还是为了你自己，你都错了，你都保重。

0: 怎么说啊？到底咋样啊？你们聊的啥呀？你跟他咋说的？他跟你说啥了？他是不是后悔了？他每次遇到事都容易急，脾气不好容易冲。
1: 王雪花，你现在咋变成这样了呢？以前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王雪花去哪儿了？我一直以为你以后要找的男朋友嫁的男人，他要对你忠心不二，因为你是王雪花，你知道他哄你开心，看你脸色，围着你转，你们在外面会各自强大，独当一面，回到家里面认真生活，你们会一起设想未来，不管那个男人在外边有多厉害，他都会怕你，怕你有一点不开心。
0: 这世上有这样的男人吗？问你呢，有这样的男人吗？我发现你现在脾气怎么越来越大了呢？出名了，闯上大台了是吧？啊，问你呢，

0: 得慌啊？
1: 那我看看这啥
2: 怎么样啊？酒吧还不错吧？
3: 错啥呀？蹲呼呼的，出个啥好的？
1: 而且你这个，这是下酒菜吗？这不是雪花吃那零食吗？
2: 你这话说的，是下酒菜，你去凤鸣嫂那儿吃的。
4: 你看人家不都这么喝的吗？
1: 不是一个事儿。还有，你这酒是不是比其他地儿贵啊？
2: 那肯定的，
1: 多少钱？
2: 15块。
0: 15？
1: 多少钱？
2: 15？
0: 这么贵？
1: 你知道你苏英嫂那饭店这么大瓶的啤酒多少钱一瓶吗？啊，3块。
0: 3块。
4: 不一样，啤酒啊，在我们这算最便宜的。
1: 这么宰人，还这么多人来喝呀？
2: 什么人呢？我们这还有这红酒啊、洋酒啊、鸡尾酒啊，那更贵。我给你尝尝呗。
1: 不要，喝不起。
2: 不用，我请客。你们来了能让你们花钱吗？
1: 你请客也不行，那你请客不得算你账上？败下来，
4: 你这人。
0: 哎呦，不行，这音乐震得我心慌。妈。你这心脏也难受吧？咱回去吧。
2: 你嫂子，你们刚来，夜生活刚刚开始呢。
3: 你自己吧，我再夜不了了。
2: 行了，老娘了，你回去吧。
1: 不能浪费，
2: 我送你们回去吧。
1: 不要。
0: 行了，没了。
1: 啥玩意儿？这味儿也差不多呀。走。
2: 走了，拜拜，走了。

0: 干啥呀？
1: 那个东方红呢？
0: 回家了呀？咋了？
2: 哦，
3: 他明天是不是再过来呀？
0: 他订票了，说明天回北京，有工作。
1: 这么早就走了？
0: 你们干啥呀？
2: 没事。
3: 啊，睡吧，来，闺女，让闺女睡觉。
2: 哎，你
3: 饿不饿？给你下碗面。
0: 吃了。别等动。
2: 哦，嗯。

0: 儿子，你咋回来了？
1: 妈，爸，睡觉不回家啊？
0: 这次回来咋就带这么点东西呢？
1: 明天回北京了。
2: 啊？
0: 为啥这么快啊？
1: 这周工作都排满了，公司都不让我回来，是我自己要回来的。
0: 哎呀，这好不容易回来一次，就不能多待两天吗？
1: 哎，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我到下次跟公司说，我说一休假我就回来，立刻回来。答应你，阿公。
3: 儿子，跟雪花聊得怎么样？
1: 啥咋样？
3: 你不是劝他谈心的吗？他想开了。
1: 哪有那么快啊，估计得缓几天吧。
3: 那他没跟你说别的？
1: 说啥别的？
0: 哎呀，这听你们爷俩说话真费劲。儿子，儿子，雪花现在分了，那你啥意思啊？你们俩能不能成啊？
1: 我跟雪花能不能成现在不重要，重要的是雪花绝对不能再和杨思雨在一起。我给你两个任务啊，一定不能让雪花回头。
0: 嗯。

0: 行，没问题，我接受任务，妈肯定拦着他，不让他回头。
1: 嗯，儿子，我想问你一句，你这次怎么那么坚决呢？你是因为杨思雨的腿吗？
2: 我是那种人吗？如果我腿断了，女孩离开我，你们咋想？
0: 呸呸呸呸呸！别说这不吉利的话，摸摸木头。
1: 那你说你为什么？
2: 思雨不配，雪花跟他在一起不会幸福的。你们甭管我，雪花也是你们的女儿，为了雪花的幸福着想，一定不能让她和杨思雨在一起。
0: 嗯，妈懂。可妈老觉得呀，应该趁这段时间，你跟雪花多待待。
2: 妈，你着急我理解。我跟雪花从出生到现在这么多年了，她如果爱我，早就选择我了，对不对？她爱的是思雨，她只是不知道什么样的男人适合她。你逼她懂没用，我就算一直在这陪着她也没用。等着吧。他会长大的，他会懂了。明儿你不用送我了。
1: 啊？
2: 我让雪花送。
3: 好，好，雪花送，雪花送。
2: 爸还没睡呢。
1: 睡不着，你说这雪花受伤害了，你有时间陪她到处走走，散散心多好。
2: 我现在到哪儿都管那么严实，我还带她四处走。
1: 哎呦，这出名有啥好的？自由都没了，坐那跟做贼似的。
2: 爸。得到一些东西就得失去一些东西，老天是公平的。
1: 成熟嘞，
2: 你不高兴儿子长大了？
1: 哎呀，不好说，有高兴也有伤感，挺复杂的。
2: 你是伤感以后不能再打我骂我了吧？
1: 你瞎叫，我什么时候打过你骂过你了？
2: 你选择性失忆呀！啊，就在你屁股底，你把我急得摔了，你忘了？
1: 啊，有这事儿啊？我真不记得。哎，我还以为你出名记者采访，你都说我小时候全是我爸支持我学音乐的。我就是功课不好，我爸都说我，但是音乐一定要学好。
4: 哇，机场这么大呀、啊！还没坐过飞机呢。
2: 你要想坐，我给你买张票，咱一块儿去北京。
4: 那我要上课呢。
2: 那要等暑假了，到时候给你买张票，来北京找我。
4: 那行。
2: 说好了。
5: 嗯。哎，哥马红。
6: 不好意思，不方便，别看了啊。
4: 你捂这么严实，也有人认出你啊。
2: 来，雪花，我知道你心里难受，还忍着。跟我你想不救我，但是跟家人咱还是忍着点，咱也不小了，别让家人跟着着急。
4: 知道了，再也不会了。
2: 还有，一定不能回头。

0: 我知道你心里难受，还忍着。跟我你想哭就哭，但是跟家人咱还是忍着点。咱也不小了，别让家人跟着着急。还有，一定不能回头，听到没有？一定不能回头，最不适合你。
1: 那我们好的时候挺好的呀。
0: 好的时候都挺好，分开了就见到本质了。
1: 他是因为腿断了，你也知道他有多喜欢跳高，他现在残疾对他来说打击有多大呀。

0: 我这两天就一直在想，他为什么会那样对我呢？是不是不想连累我？
1: 能分开都是因为不够爱。你知道一个男人最优秀的品质是什么吗？就是不管发生什么都不会让自己心爱的女人受到伤害或者被牵连。如果我们两个是恋人，我腿断了，残疾了，我一定不会把你推开，我反而会对你更好。没事儿，日子还长着呢，啊。对。走。
0: 嗯。给我的。
1: 嗯。
0: 这么漂亮。
1: 卡我都给你买好了，放里头吧。里边有我号码，有事随时打给我。拿着吧。那我先走了。走吧。
0: 嗯。
2: 无论如何，咱们都得让思雨出国做手术。
3: 那他做完这个手术，是不是还得做康复治疗呀？
2: 那当然了。
3: 那我得陪他。
2: 哎呀，我都想好了，你先过去陪他，我呢，好好赚钱，一有空我就去找你了。

0: 林俊生这么帮我们，你就没有想过是为什么吗？
1: 咋没想过呢？那又能怎么样呢？只要是能把思雨的腿治好，让儿子管他叫爹都行。
0: 大山，你娶我的时候说会把我和孩子当成你的命，一辈子为我们拼搏，你说到做到。

0: 苏大恩。还是因为分手吧。
1: 四月跟雪花提分手，是因为他知道了自己即使康复了，还会落下残疾。
0: 他咋知道的？
1: 他听见我跟杨大山说话了。
0: 怪不得呢，他突然提分手了，这么坚决。雪花也好受不到哪儿去，两天把自己关进屋里不吃不喝，谁问他啥都不说。
1: 真是可怜了这俩孩子了。你说雪花之前一直照顾他，思雨也是积极的配合治疗，但是他知道了之后立马就跟雪花提了分手。我和大山心里都清楚，他是不想连累雪花。哎，但这事你千万别告诉雪花啊，就以他仗义的性格，他要是知道了肯定回来找思雨。
0: 你说这俩孩子那么痛苦，咱做大人的家长的也帮不上啥忙。
1: 长痛不如短痛，我还要带思雨出国治疗呢。
2: 去国外治？
3: 不嫌吧？
4: 正好

0: 应该不知道，因为雪花还问我呢。
1: 但我觉得他知道。
0: 林俊生告诉他的？
1: 会吗？
0: 宪平啊，有时候回来跟我说，说林俊生跟他聊天，想要一个孩子，可是他老婆又不能生。他不会借此机会想把思雨给要回去吧？
2: 他敢？他怎么跟他那个岳父交代啊？他敢跟他老婆说他在外面有个孩子吗？他敢吗？
0: 大山呢？啥态度？
3: 父亲和儿子，咱们两个男人之间对对话。
4: 你又想劝我去日本？
3: 聪明，不过别太聪明。人都说大智若愚。
4: 好，你说这是男人之间的对话？
3: 对，行吗？
4: 那我就直说了，伤到你，你别介意。
3: 你放心，你爸我啥都经历过。尽管说，
5: 杨大山，你知道那林主任是谁吗？
6: 林俊生，开发区副主任，他岳父是省里的大领导。
5: 我是说，你知道他跟我们的关系吗？

0: 你都知道了，
1: 原来你早就知道。
0: 你没出生的时候我就知道了。
1: 既然你知道，你还跟他联系？你知道还让我去国外？

四月，我七岁的时候，我爸就跟别的女人跑了，没多久我妈就改嫁了。之后他们再婚，又各自有了自己的小孩，谁都不要我，我没处可去，只能一个人在外面流浪，四处游荡，就像一条野狗一样自生自灭。在当时我没被饿死，没被打死，就是不幸中的万幸了。对，那个有人生没人养的混蛋，就是我。就是那个时候，我这个混蛋第一次见到你妈的时候，就被她迷住了，太漂亮了，我特别特别喜欢她，我发誓这辈子非她不娶，所以我就硬生生的把你妈从林俊生的手里给抢了过来。你妈当时并不知情，你妈以为林俊生喜新厌旧，抛弃妻子。如果要没有我，你应该有个更好的人生。我的错不应该影响你的未来。四月啊，你恨错人了，不是林俊生。

你最应该恨的是我，杨大山。

0: 你跟他们说，让他们办手续。
1: 我去治病了。

0: 心情好点了吗？
1: 还好。
0: 其实你也别怪思雨，换作是我的话，我也会那么做的。
1: 我们四个一直在一起，现在就剩我们俩了。也许我真的不该谈恋爱，不然我们四个就会一直好下去。
0: 思雨要去日本了，他不让我说，但是我想还是应该告诉你。
1: 啥时候走啊？
0: 明天早上。
2: 你们俩就安心的上飞机，落地之后借你们的车，刚才已经从医院出发了。
3: 好，你什么时候来？
2: 我把公司上半年的事儿安排好，就马上动身。到了那边别想着省钱，该花啥花啥，这边有我呢，啥都不用担心啊。

0: 哎，你看东方红，一点都不怯场。脑子里还是他小的时候，哭的流着鼻涕跟着雪花，哎，是吧？
1: 小胆多小啊！
2: 他不是干啥都是雪花帮他壮胆，是不是？
3: 肯定第一了，前面那几个跟他比差远了。
0: 雪花接电话。

0: 妈说一声吗？
1: 姥姥在旁边呢，我把电话。
2: 咋不让我见到？
3: 咋了？
1: 我哥说他在机场呢，他飞美国了。
3: 啊
0: 啊！
2: 这就走了？
4: 这孩子走之前他怎么不回来看看他姥啊？
1: 他说回来怕你们难过，舍不得他走。
2: 不是，那是这说走就走呢？还说给他干的是衣服呢？我真是……
4: 妈，别难过了啊！哎呀，这不懂事儿的孩子。

0: 妈，
1: 干啥？
0: 睡着呢。

0: 几点啊这是？哎呀，我再做饭去。
1: 哎，不用不用。
0: 哎，
1: 你是不是不舒服呀？
0: 哎呀，没有，咱夜里睡不着啊，就坐了一会儿。这天快亮了，又睡着了。
1: 哎呦，我就失眠了，这吓我一跳。
0: 哎呀，
2: 妈，你这失眠是不是因为鸣钟啊？别惦记他，他都不惦记咱。
0: 嗨，明忠怎么能不惦记咱们呢？他就是心里有，嘴上不说。哎呀，儿孙自有儿孙福，把衣服给我们做饭。
1: 哎哎哎，你再眯一会儿，缓缓。
2: 我去买，我去买。
1: 买点油条、豆浆。来。
0: 哎呦，
1: 再眯一会儿，再眯一会儿。
0: 哎呀。
1: 建平，

0: 哎，
1: 喂，老。
0: 哎呦，明忠啊！
1: 姥姥，我到这边了，刚安顿好，给你打个电话报个平安。
0: 那好，那好，行了，哎，那我叫你爸你妈去啊。
1: 哎，不用不用不用了，长途电话费挺贵的，我回头再打给他们吧。
0: 哎，那行，那你自己要是过着不行，你就回来啊。
1: 好，姥姥，拜拜。
0: 哎，行行行，那行，我忘了啊，挂了。哎，淑霞。
2: 哎，
0: 明忠来电话了
2: 哟。哎呦，你看
0: 他说报个平安，平安落地了。我说叫着跟你们说，他说把他再给你们打。
2: 哎呦，知道太贵电话费，
0: 这孩子就是。
3: 哟，吃饭呢？
2: 哟，
3: 你咋来了
2: 啊？
3: 一起吃吧。
2: 来，
3: 我吃过了。嗯，
4: 淑霞，你看过杨大山现在卖那项目吗？
2: 就是具体的那个楼盘我没去过，
4: 位置不错啊。
3: 我跟玉树去看了，哎，样板间装修也挺好的。
4: 你先买房子？
3: 那东方红说想给我们在北京买套房，我跟玉树意见一致，不去。哎，大娘你是不知道啊，那地方老憋屈了，那干啥都不方便，然后出门买个菜还得坐公交车。
0: 哎呦，
3: 哪像咱们这儿啊，哪儿都熟，人也都熟。东方红就说了，那不在那儿买，就在老家买吧。这不就看到杨大山卖那项目去了。一梯两户挺好的，你们也买呗，正好咱们两家做邻居。
2: 哎呦，我们，哎呀，我们这想买也没

0: 钱呀，那不像你儿子当大明星赚大钱了，那咱家是吧妈，不是张口闭口房就买了的。
1: 哎呀，我跟玉树商量了，现在杨大山卖的那个是期房，就先交一点钱就定下来了，然后回头再那个不用一次性付款，可以贷款，你知道的。
2: 贷款啊，贷款不就欠人钱吗？
1: 大娘，你这就不懂了，现在都流行贷款。还有个新词儿叫啥来着？
0: 按揭。
1: 对，按揭，啥意思呢？就是说你现在花一点点钱就可以住进新房了，然后以后再每个月还一点儿。
2: 那还不是得还？要我的意思就是，你有啥本事你就过啥日子，这要不然的话借人钱不行，我觉得丢人。
1: 大娘不丢人，现在北京那些买房的就是能一次性付清他们都不付，他们都按揭。人家说了，银行的钱干啥不用啊，那自己手里有点钱投资点别的赚钱不好吗？东方红也说了，这个叫新的消费观念，对吧？
2: 新不新旧不旧的吧，我反正没不行。
0: 属下，要跟程一晚我不喝，你跟方慧说说，给我打个折。
3: 行，明天我看有时间给方慧打个电话问问他。
0: 还有啊，他们家思雨去那边治病咋样了？
4: 喂，
5: 大山，
4: 媳妇儿，儿子咋样了？
5: 已经开始康复训练了。康复中心的人说思雨恢复得很慢，需要他自己有很强的意志力，你说他真的能好吗？
4: 媳妇儿，我不相信别的，我就相信我杨大山的儿子绝对不可能是孬种。放心吧，他儿子没问题的。
5: 大山，
4: 你给他做了吗？
5: 做了，儿子说呀还是你炖的汤好喝。
4: 你跟儿子说我下礼拜就过去。
6: 爸，我好多了，已经可以不用拐杖了。
4: 太好了，儿子，老爸真为你高兴。
6: 你咋样？
4: 我爸好着呢。我去陪你的那段时间啊，咱这边又批下来一块地，你爸我回来以后就脚打后脑勺的，忙得昏天黑地，不亦乐乎。儿子，咱爷俩可都是老爷们儿，为了你妈，咱们都必须要加油啊。
7: 叔叔，
8: 你找我啊？
7: 啊，我来是想问思雨他咋样了，他手术还成功吗？
8: 思雨他挺好的，手术很成功，就是术后恢复要一阵子。
7: 啊，那他要在日本待很久吗？
8: 应该是。
7: 那谢谢叔叔。
8: 那个，思雨让我看见你的时候转告你，把他忘了吧。东方红更适合你。
7: 好。相忘于江湖。

初恋也许未必一定会成功，一定会有一个结果，可生活就是这样，逝去的时光你无法再追回。新的千年刚开始，我们都来不及缅怀，就被推向了远方，推到了现在。我也适应了独处，接受了长大，在被时间治愈之后，我终于

0: 开始对未来产生了期待。
1: 2002年，西气东输工程、
2: 南水北调工程正式开工。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2001年，中国男足冲进世界杯。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决定获通过。
3: 2000年，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导航定位卫星北斗导航试验卫星发射成功。
4: 现规划中。
5: 雪花，我听说那严冰都去医药公司实习了，你将来工作怎么考虑的呀？
6: 去医中吧，你不是学中文的吗？当语文老师挺好的啊。
5: 那不想当老师可能
6: 啊。
5: 嗯，
6: 老师挺好的呀。
4: 哎呀，还
6: 是小姑娘当老师，您工作又体面又稳定，还是铁饭碗，还好找对象呢。
0: 我吃完了，爸妈、姥姥，你们慢慢吃啊。
6: 他啥意思？不是找工作这么重要的事情，他不跟我交流啊？
7: 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就是爱着急。工作的事儿，一辈子的事儿，你容他想想。现在可能还没想好呢。
6: 想想吧，想吧，再想退休了。

0: 慢慢吃，咱们再说啊。
1: 快点！哎呦，这多长时间没吃饭了？
2: 吃饱了，好吃。
1: 三碗米饭了，你要再吃不饱，我就该送你上医院了。我爱吃姥姥做的饭。
2: 也不是，在家我吃不下。
1: 不想在家里吃，就到这儿来吃。想吃啥跟干妈说，不行干妈亲自给你做啊。
2: 干妈，东方红经常给你打电话吗？
1: 打啥呀？都是我给他打。哎，也是，他每天啊忙得要命，后半夜都不睡觉。你说说啊，赚那么多钱干啥用？把身体都给造完了。姑娘，回头你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你帮我也劝劝他，你跟他说别太累了。

0: 洗完了。
1: 洗完了。你问一下，想不想啊？
0: 想。
1: 你这个，
0: 你咋没洗头啊？
1: 啊。
0: 洗澡冲身上的时候，顺便就把头给洗了。
1: 我昨天洗了呀。
0: 昨天洗了，今天就不洗了？
1: 这还天天洗啊？
0: 你就是懒，不讲卫生。
1: 哎，小花呢？还没回来？
0: 没回来呢。孩子大了呀，跟咱就不亲了。你看他小时候，天天围着咱俩，那小嘴儿，啊，没完的说。你看现在。你问他十句，打你一句就不错。天天就把自己闷在他那屋里，噼里啪啦的敲那个电脑。
1: 我那天问他说你在干啥，他跟我说他是在哪棵树底下写什么连载。
0: 白桦树，不是哪棵树。
1: 白桦树，你说写那玩意儿又不赚钱，他怎么就不知道找个工作呢？
0: 高考那会儿，你记得吗？
1: 嗯。
0: 他就想考到北京去。

0: 后来因为咱俩的原因，他就放弃了。我觉得他心里啊憋着股劲儿，想去北京。
1: 绝对不行。
0: 嗯，他就知道你是这态度，所以这就没跟你提。
1: 提不提也不行。一个女孩，你找个安安稳稳的工作，找一个好一点的男人，在咱们身边平平安安的过日子就够了。去什么北京啊？还这么远，太让人担心了。不行，绝对不行。

0: 店这版感觉好啊。
1: 太棒了，兄弟，这歌一定能火。哎，方便问你一下吗？这歌写谁的呀？
2: 最爱的女孩。
1: 你谈恋爱了？
2: 没有。
1: 那不会是暗恋吧？不会吧？真被我猜中啊！我觉得应该是多少女孩倒贴着过来追你才对啊。哎，你得不到个女孩啊？
2: 雪莉那粉文不是你搞的吧？
1: 这你可就冤枉我了。首先我发新闻稿之前我不可能不跟你商量，再一个咱这么火，咱还需要靠绯闻吗？不过我听说他最近好像刚拍完一个戏待播，我估计是不是他想借着你炒一下。
2: 我就是凑巧录一个节目，然后他约我吃饭，我也不好拒绝。
1: 你看我就说嘛，你跟他吃饭这事儿除了他还有谁知道呀？怎么就这么巧能让人家狗仔队给发现呢？
2: 所以说啊，吃一堑长一智，反正以后少跟女孩吃饭就完了。
1: 跟女明星有什么绯闻不是坏事，但是你可千万别跟那些没有名的女孩在一起瞎混就行啊。
2: 喂，雪莉，你好。不好意思，我现在在忙，以后再说吧。
1: 我怎么觉得他喜欢你啊？
2: 那也是他的事儿，

0: 哎呀，来吃饭。
1: 雪花，这弄成什么呀？
0: 雪花，
2: 来了。
0: 你这
2: 让你们尝尝我做的西式早餐，跟你们平时吃的不一样。姥姥，你就喝牛奶，喝咖啡晚上睡不着。
3: 好。

0: 这是啥意思啊？
1: 我一直没找工作，是因为我想去北京发展。
0: 你看我干啥？反正我是不会同意的。
1: 我已经是成年人了，我对我自己的人生负责。爸，你也了解我，我也是经过了这么久的深思熟虑才决定的，现在郑重地告诉你们。
2: 小花啊，那个你看你哥现在在美国呢，他说读书要读这个读那，到现在也没回来，你这又要走，你跟他还不一样。你说北京多大呀，一个女孩子你在那也不安全呢，是吧？
0: 对，姥姥说的对啊，小花听姥姥的。
1: 姥姥，我已经决定了，到时候我经常回来看你们。我给你加个三明治，来，你尝尝。
2: 哎，好。
1: 停了，不许打架！怎么了，小朋友不许打架？
3: 他抢我辣条。
1: 你给他们呗，姐姐给你买。
3: 嗯，买三袋。
1: 别买十袋，你把这个分享给大家。咋这么小气呢？都给大家，来，走，姐姐带你去买。小叔，
4: 哎，雪花来了，
1: 来，
4: 你怎么给他买那么多啊？
1: 你儿子可太随你了。
4: 王小瑞，过来。王雪瑞，我怎么跟你说的？不能跟小朋友打架，要好好说话，要讲道理，你不能暴力，知道吗？啊！
1: 听你说这些话咋那么好笑呢？
4: 雪花，刚出窝的，来来吃点。
1: 小叔。
4: 啊。
1: 我要去北京了，
4: 又去看看外面的蓝天。
1: 嗯，去看看外面的蓝天。
4: 去吧，大胆的想，大胆的闯，遇到过不去的坎儿，走不通的路就回来。家人们还在这儿呢，小叔是你最坚强的后盾。
1: 我会混出来的。
4: 我相信你，你混不出来也没关系啊，回来还有我们供你饭吃的。哦，正好，来，这钱你拿着。
1: 不要，小叔有钱。
4: 你拿着，小叔知道你有钱，但这钱呢是供你应急用的。小叔在外面混过，知道这里面的难处。你拿好了，等你以后赚大钱了，你得加倍还给我嘛。哎，在外面。咋高兴咋来，做错事不要紧，青春就是用来拼搏的。
1: 嗯，小叔曾经离开故乡，他为了逃避他的过往，为了南下追求他的粮仓，而他最终回归故里，安于普通的日子。而今我也要离开故乡，可我不想逃避什么，也不想追求什么，我只想看看外面的世界是精彩还是无奈。那里有我年幼时的梦想，还有走失很久的东方红。
5: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

六，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净晚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捐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 非常高兴，
2: 哎，
1: 北京电视台的舞台我们非常的熟悉了。
2: 对对对，
1: 您看这一年一年过得真快，
2: 嗯，
1: 点点如桃，笔笔如刀，是刀刀催人老。
2: 那都什么词儿？这都是
1: 一句好词儿啊！时间过得太快了。
2: 那倒是，
1: 我身边这位王声老师，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2: 认识我，
1: 满腹经纶，这么一个特别好的相声演员。除了这个口齿伶俐之外呢？知识啊也特别的丰富，
2: 嗯，
1: 我一直说人家学文学，
2: 哎
1: 哎，文学历史，这是王声老师身上的两大法宝。
2: 我也就是看过两本书，
1: 哎，不是两本书，
2: 嗯，
1: 天天在这翻纸，扑嚓扑嚓扑嚓扑嚓，这不到猴年了吗？
2: 啊，
1: 今天当着所有咱们观众朋友的面啊，
2: 嗯，
1: 也是过年了，
2: 对，
1: 考一考你
2: 啊，
1: 你说在历史的长河当中啊，这个历史的长河当，
2: 您等会儿。您是怎么？您刚才是电打着你了是怎么？这一下，
1: 没有
2: 什么毛病，这是
1: 我这做点动作，
2: 什么意思？
1: 历史的长河当中啊，
2: 啊，
1: 谁是影响力最大的人？
2: 你看这问题不好回答
1: 啊。
2: 这个有句老话说，1000个人心目当中1000个哈姆雷特
1: 啊。
2: 我说一个，您也说一个，咱俩抬上杠了。
1: 哦，
2: 所以我先不提，您先说一个。
1: 我先说一个，
2: 我听听您的，
1: 王老师，
2: 嗯，
1: 您的意思我明白了，
2: 听明白了。
1: 1000个人里头有1000个哈利波特，
2: 哎，
1: 这哈利波特都不一样，
2: 我
1: 其他条路都不一样。
2: 不是，
1: 有上过魔法学校还没上过。
2: 哈利波特像话，哈姆雷特，
1: 反正就这意思吧。
2: 啊，
1: 您的想法跟我的不太一样。
2: 您说一个，
1: 您先听听我的，
2: 我听听。嗯，
1: 您竖着耳朵听好了，
2: 哎，
1: 你听仔细了啊。
2: 嗯，
1: 我这个跟你的可能
2: 不一样。你有没有啊？
1: 我当然有啊。
2: 你说呀。
1: 我认为
2: 啊，
1: 在历史的长河当中。影响力最大的人，
2: 嗯，
1: 孙悟空。这个人呢，在我的心
2: 说话不够严谨。
1: 怎么不够严谨？
2: 您说的是历史长河当中影响力最大的人
1: 啊，
2: 孙悟空不是人呢，
1: 孙悟空是
2: 猴啊。
1: 你这个说话我不敢苟同。
2: 你怎么的？
1: 你看过《西游记》吗？
2: 看过呀。
1: 这个《西游记》这本书我特别的喜欢，
2: 嗯，
1: 我是倒背如流啊。
2: 再说一遍
1: 《西游记》，我倒背如流啊！
2: 我看这么多回《西游记》，书都翻了好几本了，我都不敢说我倒背如流。
1: 那你还是看得不透彻。
2: 你能倒背如流？
1: 当然能了。
2: 你背给我听听，《
1: 西游记》来，
2: 就背题目啊，
1: 就是那个说法。
2: 行行行，您说《西游记》怎么了？
1: 《西游记》，
2: 嗯，
1: 孙悟空在《西游记》里边是个什么样的角色？
2: 主人公啊，
1: 啊，
2: 主要角色。
1: 按你这个说法不是了，
2: 不是。主要人物不对吗？
1: 不对不对，按你说法，这不是猴吗？
2: 啊，
1: 那不是主人公了，
2: 那是
1: 主猴公啊。
2: 嗨，
1: 那也不是主要人物了，
2: 那是
1: 主要动物啊。
2: 您这是
1: 你这都得研究，您知道吗？
2: 不，
1: 您说这个孙悟空有很多的特点，大家都非常清楚啊。
2: 对对对，
1: 比如说他勤劳、朴实，而且是这个团队的核心人物。
2: 等会儿等，
1: 我对孙悟空，
2: 等一下等一下，咱研究的是一个人哈。
1: 孙悟空嘛，
2: 不是七龙珠里那个人物。
1: 什么七龙珠？就那个，就花果山有个大石头，
2: 嗯，
1: 孙悟空里面闷着差不多了，觉得底全是黑的，全是黑的，
2: 嗯，
1: 摸吧，摸一把斧子，啪一拍，上天入地，咔出来，就那猴。
2: 您说那是盘古吧？
1: 就蹦出来那猴，没错。
2: 孙悟空，您刚说有两个特点是什么？
1: 勤劳朴实啊。
2: 孙悟空勤劳朴实。
1: 啊，
2: 您看过《西游记》吗？
1: 我当然看过《西游记》了。
2: 《西游记》里说勤劳朴实。说沙和尚还差不多，
1: 沙和尚是表面现象，
2: 孙悟空哪勤劳朴实？
1: 绝对的勤劳朴实。
2: 不是，您得有证据啊。
1: 首先我跟你说
2: 啊，
1: 这孙悟空天天在前头走着，勤劳不勤劳？
2: 这叫什么话呀？那孙悟空天天倒背手头里走就勤劳了。
1: 嗨，
2: 这叫
1: 孙悟空人家是这么走的，
2: 不是，那这么走他也不勤劳。
1: 他不光走啊，嗯，他负担重啊。
2: 他体重最轻，他有什么负担呢？
1: 什么叫体重？
2: 他一个，
1: 他有一样兵刃。
2: 啊，对对对对，
1: 金箍隆咚伸缩棒，这个金箍隆咚伸缩棒，
2: 你还小点啊？
1: 谁小点？
2: 金箍隆咚伸缩棒，
1: 就是能长能短啊，伸缩。
2: 你在淘宝上买的吗？给个链接吧，怎么样？
1: 我什么在淘宝上买？
2: 哪有这名字？还金箍隆咚伸缩棒，还能长能短？你说的是甩棍是怎么的？这是？
1: 就是那棒子吗？
2: 如意金箍棒，定海神针铁。
1: 对对对，定海神针铁。
2: 金箍隆咚。
1: 当年那个谁治水的时候啊？
2: 谁？
1: 就那个谁
2: 谁，
1: 就那个谁嘛
2: 谁嘛，
1: 这不是咱们这会儿探讨的话题。
2: 就说不知道怎么样？
1: 有多沉？
2: 13500斤，
1: 13500斤，天天拎手里。哎呀，你琢磨沉不沉？
2: 您见过孙悟空天天拎手里了？您
1: 挂腰上也不行啊，
2: 也没挂过腰上，
1: 别脊背上也不行啊，
2: 没读过《西游记》这人的
1: 怎么了？
2: 那如意金箍棒是化作绣花针藏到耳朵眼里头了。
1: 哎呀呀呀呀，王老板你能的，你怎么上天呢？化着绣花针放耳朵里了
2: 啊？
1: 你上过大学吗？
2: 我上过呀。
1: 学过物理吗？
2: 我是文科生。
1: 质量守恒定律，
2: 嗯，
1: 物体的形状发生变化，
2: 嗯，
1: 重量是不变的。这么长，13500斤，这么长还是13500斤，裤衩如耳朵眼，你侮辱是
2: 吗？不，沉得很。
1: 天天弄个这，还不勤劳吗？
2: 哦，您说他天天驮一金箍棒，他就勤劳了。
1: 不光这个，
2: 嗯，
1: 里边活都是他干的。
2: 还有什么呀？
1: 今天上天庭，明天上西天，请这个请那个，帮唐僧，
2: 嗯，
1: 没事的采野果，
2: 嗯，
1: 打泉水，
2: 嗯，
1: 化斋打粮食，发朋友圈，这都是他平时。
2: 哎。说着说着就露怯了，怎么还发朋友圈？那会儿有朋友圈吗？
1: 不是，我爱发朋友圈。
2: 那你跟孙悟空一样。
1: 我想说10万8000，他总得这个晒一晒嘛，晒一晒风景。
2: 没有这项。
1: 孙悟空，您琢磨琢磨，
2: 嗯，
1: 他一个跟头就是108000里。
2: 对呀，
1: 这就体现他的太勤劳。
2: 他一个跟头108000里勤劳。
1: 我先问问你，王老师，地球的腰，就地球的腰啊？
2: 我跟地球不熟。
1: 就赤道。
2: 你就说赤道就完了。
1: 赤道那腰围是多大？
2: 没量过，我又不是个裁缝，我给赤道量腰围去？
1: 不是，就这叶子，就这长，
2: 哎，
1: 有多长？
2: 周长？
1: 哎，
2: 是4万公里吧？
1: 你看4万公里，
2: 嗯，
1: 你会划算吧？
2: 我不划算。
1: 对算吗？4万公里就是8万里，孙悟空一个跟头108000里，
2: 嗯，
1: 一起飞就是世界旅行啊。
2: 啊，就绕一圈啊，
1: 绕地球一圈多呀，
2: 啊！
1: 走的时候虎皮裙，
2: 啊，
1: 青衣布衫，
2: 对对对，
1: 回来巴拿马大草帽、大墨镜，这儿沙滩裤、大拖鞋，这儿举着椰子，这儿举着泡馍，师傅邓海马上回来了。
2: 下来。他一个出家人，他端碗泡馍干什么呀？
1: 闻一闻一解思乡之情啊！
2: 哎嗨，也没有您说的这么邪乎。不是每回出去都非得转完这一圈，知道吗？
1: 那您的意思是？
2: 您像咱评书里老说
1: 啊，
2: 这匹千里马日行1000，夜走800。
1: 哦，
2: 他每天真就走1000吗？晚上真就走800吗？
1: 哦，
2: 不一定是个，不是确数，是一个
1: 形容，是个形容，
2: 这个快劲儿，明白了吗？
1: 孙悟空不光帮他师傅干，
2: 嗯，
1: 还帮人家这些神仙们很多忙啊。
2: 还帮什么忙了？
1: 帮太上老君找回了青牛。
2: 嗯哦，
1: 佛祖找回了大鹏鸟，
2: 嗯，
1: 帮嫦娥找回了玉兔，
2: 嗯，
1: 帮李靖找回了干闺女，
2: 干闺女，
1: 小白鼠吗？
2: 嗨，
1: 好家伙，一路净给找宠物去了，
2: 嗯，
1: 都不取经了，全给神仙找宠物了，这还不勤劳吗？
2: 说这个我也没听出他哪儿勤劳来呀，他这个，
1: 这是成为核心团队重要的一个角色，这个要说不服你朴实总可以了吧？
2: 勤劳都说服，朴实我更听不懂了。您说咱老说猴精猴精的，
1: 对呀，啊，
2: 孙悟空朴实，
1: 猴精只是表面现象，
2: 嗯，
1: 其实孙猴这人特别的朴实，
2: 是吗？
1: 老上当啊，
2: 谁？
1: 孙悟空啊，
2: 孙悟空上过当，
1: 当然上过当了。
2: 孙悟空什么时候上过当？您别冤枉了，多多，您说出来多的。
1: 神仙骗过他没有？
2: 神仙什么时候骗过他？
1: 就那个白胡子老头。
2: 白胡子老头
1: 打南边来，那个白胡子老头
2: 你怎么还有绕口令呢？这里头，
1: 白胡子老打南边来，那个白胡老头手里拿着个蹦白的鸡毛掸子，那个
2: 嗨，
1: 天宫下来的。
2: 您说这是太白金星
1: 对吧？
2: 对吧？
1: 骗他了，
2: 太白金星骗他了，
1: 告诉他弼马温是个特别大的官， 上去养马的。
2: 哦，那真这么说他是骗他一回。
1: 哎，骗他。
2: 骗了。
1: 他师父骗他。
2: 谁？
1: 唐僧啊。
2: 唐僧骗过他吗？
1: 当然骗过呀。
2: 唐僧什么时候骗他？
1: 包裹打开，
2: 嗯，
1: 有一顶小花帽。
2: 对对，
1: 告诉他是我小时候，你戴上吧。
2: 是。
1: 这一戴上，咔嚓
2: 啊，
1: 紧箍咒戴上了。
2: 哦，有这回。
1: 哎，唐僧这不是骗了吧？你倒方便了，
2: 紧箍咒
1: 这顶俩天线，你发朋友圈方便是怎么着？这就骗了他了。
2: 怎么老有朋友圈的事儿呢？这里头那是天线吗？那玩意儿？
1: 我爱发，
2: 你少说这，
1: 我爱发这，朴实不朴实？
2: 不朴实。
1: 我再说一个，你绝对认可。
2: 我不可能认可。
1: 整个团队里边都听孙悟空的。
2: 都听孙悟空的吗？
1: 当然了。
2: 你举个例子我听听。
1: 你看孙悟空拿着金箍龙、金箍龙灯、金箍棒、
2: 如意金箍棒，
1: 拿如意金箍棒画个圈，
2: 对，
1: 让师徒几个待在里头。
2: 对，
1: 他们出来了吗？
2: 没出来呀。
1: 为什么不出来？
2: 为什么不让出来呢？
1: 因为一出来呀，就没有 WiFi 了。
2: 别说了吧。
3: 相声演员李菁给您拜年了，祝朋友们在新的一年里金猴奋起千钧棒，一年更比一年棒。哎，
4: 大家好，香港演员吴镇宇和大家拜个年，没去多少，你会不会穿衣服啊？谁帮你设计了这样的服装，撞款呢，知不知道？
3: 你这是谁给设计的呀？
4: 没人帮我设计的，我西单买的，不行。
3: 你不觉得咱们这两身衣裳很搭配吗？用一句老话说，这叫红配绿。
4: 赛狗，
3: 一台戏。哎，我呀得批评批评你，这么重要的演出你怎么还迟到啊？
4: 我不是北京人，我找错地方不行吗？
3: 我不告诉你了吗？长安街旁边有一大影城，那对面就是北京台。
4: 我去了，2点钟就到了，就见到好多人在排队。
3: 对，今年的电影市场啊特别火爆，全年的票房超过440亿。甭说别的，就光是那零点点映场的票房，动不动就上千万。
4: 哎，你知道吗？那边排队的人都是好心前几天就去了。
3: 是吗？
4: 真的，在那边搭帐篷啊，打地铺啊，斗地主啊，煮饭吃啊，娶老婆啊，生孩子啊。
3: 你等会儿吧。对，我没听说过在电影院里生孩子的。
4: 真的有的，他们还讨论手上的票是软的还是硬的，在上面的，在下面。
3: 哦，是不是还有人站着看？那票上写着无座俩字儿。
4: 哎，对呀，电影真火，站着看的票都有人买。
3: 那个片子有的叫长沙，有的叫武汉，有的叫佳木斯。
4: 哎，是不是在北京买票就可以回到长沙啊、武汉看
3: 了？行了吧你去的是北京台吗？那是北京站。
4: 那北京台和北京站有什么分别？
3: 北京站是火车站。
4: 哦，怪不得找不着你
3: 啊！
4: 但是那么多人排队是干嘛的？
3: 买春运的票啊。
4: 哦，春运
3: 啊，
4: 这个名字挺风情的，是谁主演的？哦，
3: 那不是个电影，算了，我给你解释吧。春运呢，就是过年的时候买一张火车票回家团圆，我们就讲究个团圆。我们拍的电影好多都是团圆题材，你比如说那老炮父子团圆，夏洛特烦恼呢夫妻团圆，港囧是合家团圆。
4: 你小来，你们拍的电影都是希望带大家去哪玩，那港囧就是希望大家去香港玩，唐人街探案就是希望大家去泰国玩，还有心花怒放就是想大家去云南玩，那夏洛特烦恼就希望大家回到以前去玩，还有一部电影我就不知道，叫寻龙穴，
3: 寻龙诀吧，
4: 诀，对对对，你知道他希望带大家去哪玩？
3: 就你甭管上哪玩了，反正我觉得你说的有一定道理啊。我也总结香港电影的特点。
4: 来吧，

0: 香港电影都离不开一个战字儿。
1: 什么意思？
0: 你看，有恶战、悬战、激战、毒战、暗战、逆战、寒战，还有你刚去的北京战。光去年一年，我们就拍了好多部 IP 大电影。
1: 这给 IP 的电影还好意思拿出来说吧？
0: 不是被批判的， IP 是英文缩写。
1: 哦，英文Intellectual Property，
0: 对 IP， 就是把有意思的拍成电影。
1: 我知道了，2016就是我的 IP 年。
0: 那你打算批一个什么？
1: 最牛的，全中国人手上都曾经拥有过的
0: 什么
1: 字典？新华字典。
0: 新华字典拍电影，那怎么拍啊？
1: 一个字一个字的拍。
0: 从什么字儿开始拍啊？
1: 当然是从一开始拍。
0: 你看过新华字典吗？
1: 看过封面呢。
0: 那管什么呀，从啊开始拍。
1: 大家知道读书的重要啊。啊，啊的笔画怎么会比一小呢？
0: 我们不按笔画，我们按拼音
1: 啊。
0: 对，你这是第二步，啊啊啊，照这速度一共能拍11000多部，一部拍3天，加起来是90多年。你得保重身体，争取坚持到杀青。
1: 算了，不拍这个
0: 啊。
1: 我有另外一个 IP， 我要把北京春晚拍成电影。
0: 北京春晚，
1: 当然到时候观众就不止年初一看，年初二也能看，年初三也能看，一直看到新十五。
0: 我觉得你应该想点那切合实际的，你要进军 IP 领域，是不是先考虑考虑合作过的那个老搭档们？
1: 哎，你本人不够 IP 啊，你知道吗？
0: 没关系，我努力学呀。大家都说我眼睛太大，这眼神不够有杀气。都知道吴镇宇老师刻画过很多反派经典的角色，我跟你先学学这眼神。
1: 你要现在学吗？
0: 啊，现在学。
1: 你要我现在叫你吗？
0: 啊，
1: 你要不要学？
0: 不是，
1: 你要不要我叫你？你那我在春晚学这些东西干嘛？
0: 我没有，你现在打我。你呀，找一个人对视一下，我不就能学着了吗？
1: 你看什么？你看什么？
0: 啊，
1: 你没见过那么帅吗？你还看吗？你还看？要不要我跟现在跟你拜个年啊？福禄平安，身体健康啊！学会了吗？眼神凶猛。米静，来来，学习机会到了，来来
0: 来了，
1: 学一下，我教你。
0: 我学什么？
1: 眼神对看。
0: 不是，我看不见他眼睛。
1: 为什么？
0: 他楼层太高。
1: 那坐电梯上去好吗？
0: 怎么是没有电梯啊？
1: 分
0: 啊，
1: 一层到了。来，看见他的眼睛，凶猛一点，放狠话。哇，你
0: 年货办齐了吧？
1: 办齐了没？
0: 啊，
1: 笑什么呀？把它放下来，我叫你把它放下来。来，放不放？不放不然你没手接我的红包啊，大哥。哎，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身体健康，出入平安呢。
0: 我发现跟吴镇宇老师真学东西啊，该怂的时候就得怂啊。
1: 表演最高境界就是尖峰时夺。
0: 行了行了，你教我点别的吧。
1: 教什么呀？
0: 啊，
1: 我来春晚不是教表演的，我是来表演唱歌的。
0: 没人告诉我有这安排啊。
1: 我现在告诉你，你介绍我出场唱歌。
0: 啊，那你唱点什么？
1: 我唱的是最牛的
0: 啊，
1: 全中国人民却到全世界都唱的。
0: 哪一首？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最炫民族风。
1: 对呀，
0: 吴镇宇唱最炫民族风，没人爱听啊。
1: 是你说的吗？
0: 啊，
1: 你们要不要听？你们要不要听？要不要听？看见吗？
0: 听啊！
1: 我唱的是广东版、
0: 粤语版的。
1: 当然，不然广州大妈跳什么？
0: 最炫民族风。
1: 当然。
0: 那我用方言配合你说唱，
1: 来吧，
0: 开始。

0: 人的天籁，就忽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抬抬抬抬抬，
1: 好啊，
2: 没错，同学。

0: 停
1: 什么？你看听到了没？人家想技术听啊。
0: 这歌是你唱的吗？
1: 当然是我唱的，不然谁唱了？
0: 口型都没对上。
1: 不能对上啊，对上就真唱啊。啊，我们是演员啊，歌星才真唱啊，我们演员不能过界的。
0: 不，你还
1: 你装什么？你们说相声的都不是对嘴的吗？
0: 说相声都是真说。这样吧，
1: 说
0: 给你一个真说的机会，咱们用电影的名字给全场的朋友们拜个年，好不好？
1: 谁怕谁？
0: 啊、来吧，我先来。
1: 来，
0: 祝朋友们在新的一年里开车走在路上，您随时都心花怒放，能够享受速度与激情。
2: 你说什么？
1: 那我祝大家。来年远离度物空间，每一天都是阳光灿烂的日子。
0: 好，
1: 我姓吴，
0: 我姓李，
1: 我们是
3: 无理取闹。

0: 噔噔个里个噔噔噔噔噔个里个里个噔噔，摘豆角铺开了豆秧，卤水猪儿湿透了衣裳，豆角儿长得那么鲜又嫩，噔噔个里个噔噔个里个噔，柳荫树下我歇一歇凉，噔噔个里个噔噔，这段叫打新春，不知道您爱听不爱听。今天是端午佳节，我呀祝愿各位朋友您端午安康，阖家欢乐。这回啊，我们推出了三期端午节的特别节目，尤其是联动了京津冀三地优质的曲艺资源。北京的曲艺形式啊还真是不少，你像什么我们北京琴书、单弦、京韵大鼓啊，还有这个最具我们北京特色的叫北京石调等等等等，挺多的。应该说在全国我们北京的曲艺形式不算最多，也得排在二三。所以北京啊有很多优秀的演员，也有很多优秀的作品。我们的演出场所就多了，你像老舍茶馆是吧，广明阁啊，还有我们北京文联的老舍剧场，这些地方都演曲艺。只要大家伙喜欢，我们可以长期的不懈的啊在这些地方为大家演出，为大家服务。想不想当网红？
1: 做梦都想。
0: 哎，咨询我。
1: 什么？
0: 我一句话就能把你捧成名主播。
1: 一句话
0: 啊！
1: 你这话大点，
0: 你这新鲜了。
1: 哎呦，
0: 哎，你们这行有一锅子，知道吗？
1: 郭子是谁呀、啊？
0: 演小品的大秃脑袋，
1: 郭冬临啊！
0: 哎，
1: 他怎么了？
0: 那天上我那儿去了。
1: 哦，
0: 一进门，啪啪，
1: 给你俩嘴巴。
0: 俩嘴干嘛？
1: 什么意思啊？
0: 给我拍20000块钱，
1: 送钱去了。
0: 哎，我一瞧，哎呦，多长时间没看见成捆的了？
1: 好吧，这回都饿疯了。
0: 哎呀，看着这20000块钱，我心里这暖和哟。
1: 嗯，
0: 送您一句话。
1: 哪一句？
0: 你就是暖男。您看见没有？现在这暖男系列粉丝上千万。
1: 这句话是你送的？
0: 你瞧，你们这儿还一个叫什么？
1: 李老师，
0: 巩，
1: 哎哎，
0: 巩汉。
1: 你哥，
0: 嗯，
1: 你大爷，
0: 干嘛你啊？
1: 你也送我一句话，
0: 干嘛？你也想到头啊？
1: 哎，我也跟我们老五家光宗耀祖，
0: 也送你一句话。
1: 您赶紧说。

0: 爱的主播，
1: 情感。
0: 首先说，对你这声音，我就得重新打造。
1: 用不着，我告诉你，我打小我声音就好，大家伙可以见证一下，我再展示一下啊。啊，多么辉煌灿烂的阳光！你听这嗓子，这用培训吗？这个，嘿，
0: 你这干嘛呢？
1: 意大利歌曲《我的太阳》。
0: 情感类主播见不得太阳，
1: 那应该什么样、
0: 啊？你得发一种叫气泡音。
1: 什么音？
0: 气泡音，
1: 我都没听说过。
0: 你看看懂不懂啊？
1: 不懂。
0: 不懂吧？想不想学？
1: 啊，真想学。
0: 完了吗？这不就得对你进行培训吗？
1: 这就开始啊？
0: 我可以教给你啊。
1: 啊，这成这成。
0: 这个地方，哎，这个地方放松。
1: 这儿
0: 放松，放松。
1: 你有肉松吗？
0: 我这逗猫呢，是怎么？
1: 干嘛呢？猴痒的这玩意儿。
0: 不是你就是这个上颚那个地方
1: 啊？
0: 那你发那个
1: 发什么呀？
0: 来这个，
1: 出这音。
0: 哎，对，这气泡音，
1: 这就是气泡音。
0: 嗯，来，
1: 我试试啊。
0: 嗯，
1: 饿。
0: 哎呀，你是真缺钱呐！
1: 你是真缺德呀！你到底出什么音？我
0: 不是打哈欠会不会、啊？
1: 打哈欠会啊！
0: 打哈欠。
1: 打哈欠是吧？
0: 啊，
1: 找那音是吧？
0: 你尾音长一点。要这个，
1: 这么麻烦呢？
0: 啊，这再来。行，你都把我弄不好意思了。
1: 你老说气泡音，气泡音，我说什么内容啊？
0: 你情感类的主播嘛，主要是教人怎么谈恋爱。
1: 什么您的？我五十多了，我教人谈恋爱，谁听我的呀？
0: 没让你教经验，你骗嫂子那一套早过时了，知道吗？
1: 你说这个嘛，那我教什么呀？
0: 我们这都有固定的话术。
1: 这玩意儿还有话术呢？
0: 当然了，
1: 是吗？
0: 哎，从相识到最后的分手，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话术。
1: 哎呦，
0: 你要是掌握了我这套话术，甭说五十，到了八十，你照样教人怎么谈恋爱。
1: 不是你这什么都有话术是吗？
0: 包罗万象啊！
1: 我不定问什么，
0: 什么内容都有。
1: 那比如说我追女孩，这有什么话术吗？
0: 在呢吗？
1: 怎么？
0: 吃了没？
1: 哟，
0: 多穿点，喝热水。
1: 您瞧这贱不嗖嗖的样儿，嘿。那什么呢？比如说我这个，哎，我玩失踪，
0: 没电了，刚开机，你可千万别误会。
1: 那什么呢？那生气了？
0: 我的草原，我的马，我爱咋耍就咋耍。
1: 想分手？
0: 你很好，我不配，忘了我吧，下一位。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就是您这话术啊？
0: 对呀、
1: 啊。打住吧，您的、
0: 啊、
1: 不行啊，您这恋爱观我接受不了。
0: 不是，
1: 这
0: 你这人怎么一点流量思维都没有？
1: 我没法有这流量思维，这我来不了，接受不了。
0: 不是，那这样吧，你自己说，你什么见长？
1: 吃。
0: 那我就把你打造成一个名吃播。
1: 还有吃播？
0: 嘿，我给你找好了食材、
1: 哦、啊，
0: 弄一帮网友在那儿看着，你在那儿啪啪叽。
1: 您等会儿，等会儿。找一帮看嘴的。
0: 对啊，
1: 这可不成。
0: 怎么了？
1: 我姥姥说了啊，吃饭不能看嘴，这不成。
0: 我这说吃播，你提你姥姥干嘛？没人看，哪来的流量啊？
1: 那不成，老祖宗定的规矩、啊、
0: 你不仅吃，还得吃的特别香啊！
1: 吧唧嘴啊！
0: 啊，
1: 这不成啊！我姥姥说了，吃饭吧唧嘴吃相太难看，这不行。
0: 你不吧唧嘴，不吃的香，人家那个网友那馋虫怎么勾出来、
1: 啊？那我接受不了这。
0: 你还得跟人交流呢。昨天谁说我吃了鸡狗、
1: 哎？我姥姥说了啊，食不言，寝不语，吃饭不能说话。
0: 不是你说我这，你老提你姥姥干嘛？你姥姥有流量吗？你让她好好在家歇着吧。这没有流量思维啊，这就是。
1: 那不行，您不能光想有流量，我这不能忘了祖宗的规矩，这我来不了。
0: 不是你这别瞪眼，别瞪眼，这样好不好？
1: 啊，
0: 咱想一个折中的办法。
1: 能有什么办法？
0: 你来吃，我来给你配音，这行不行？
1: 我只负责吃。
0: 哎，对，
1: 你来说话，
0: 这行吗？
1: 这行，
0: 咱俩分开了。
1: 这我回去跟我姥姥有交代。
0: 好好，你姥姥很重要，
1: 没问题，
0: 好吧？那咱们现在就开始啊。
1: 行，
0: 我来配音了啊。
1: 我吃，吃吧。哎，在哪儿吃啊？
0: 啊。
1: 是在屋里吃是怎么着？
0: 那哪不能在屋里吃啊？
1: 不，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咱们这样
1: 啊，
0: 外边吃。

0: 外头。
1: 哎，
0: 外头哪儿啊？
1: 咱们荒郊野外，野炊怎么样？
0: 哎，这词儿听着香，哎，
1: 行吗？
0: 野炊行，
1: 野炊啊，
0: 这行这行，
1: 在外边了，
0: 出去哈。行行行，我听您的，来吧。炊，
1: 武斌来到了坦桑尼亚盖伦塞地大草原，
0: 非洲。
1: 草原一望无垠，
0: 草原行，哎，这地方宽敞。
1: 在茫茫的大草原上，武斌，你是干嘛呢？这是
2: 草原溜达溜达，
1: 溜达溜达
2: 啊！
1: 这是非洲大草原，不是你们家后花园。这狮子、老虎、非洲象，你这么溜达，一会儿就溜达没了。
2: 那怎么办、
1: 啊、你收敛一点啊，
0: 收敛，
1: 哎，对，好吧，你还得左顾右盼，
2: 这什么意思？
1: 你得找吃的呀，
0: 现找，不是大摆桌呀，
1: 谁给你大摆桌呀？不告诉你野炊吗？
0: 哦，现打食呢还得，
1: 对呀、啊、
0: 哎呦、
1: 哦、把牙露出来，
0: 露牙干嘛呀？
1: 吃播就这要求，
0: 这是要求啊！
1: 那当然了，你明吃播不得有特色呀？
0: 这么麻烦呢？
1: 是是。
0: 我怎么感觉我跟狼似的呀？
1: 这跟狼有什么区别？我告诉你，这明吃播特别不容易，你得把这整个的这一套动作都得给人做对了，
0: 哦，才能吸引人，是吧？
1: 你来一遍，我看看，
0: 我体会一下。
1: 啊，对，练起来，
0: 收敛一点。
1: 嗯，
0: 左顾右盼。一露牙，
1: 哎，您看，还真有点遗传的意思。
0: 你们家才辈儿辈儿出这个呢。
1: 不许说话，不许说话，我来配音。现在开始啊，春天来了，万物复苏。动物们又到了交配的季节，
0: 先解决温饱
1: 啊、哦！对，
0: 先解决温饱，
1: 得先吃。对，武斌今天的猎物是一只羊。武斌俯下身子，悄悄接近猎物，十米、二十米、三十米、五十米，
0: 反了，
1: 一百。
0: 反了，不能离猎物越来越远，这不行啊！
1: 羊发现了武斌，开始奔跑，追追追，不停地追。武斌把羊逼到了一棵树下，他们围绕着树转起了圈，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我们来
0: 做。我带羊做减肥呢，是怎么着？干嘛呢？这是，赶紧吃就完了吧。
1: 武斌开始扑羊，左扑右扑，前扑后扑，哎呀，嗨，终于扑到了这只羊。
0: 嗯，
1: 武斌气急败坏，他撕掉了羊的左腿、右腿、前腿、后腿。
0: 我让你跑！
1: 继续撕掉羊的上腿、下腿、内腿、外腿。
0: 我这刻螃蟹呢？啊，哪只羊八条腿啊？
1: 不是，你逮到的是一只母羊，它怀着一只小羊。
0: 合着我吃娘俩是吗？
1: 武斌酒足饭饱、一回头就听见啊、
0: 这什么动静？
1: 他被一只老虎吃了。
0: 哎呀啊，什么？等会儿等会儿，是我野炊还是老虎野炊？
1: 哎，甭管谁野炊，我们这流量肯定是蹭蹭的往上涨啊。
0: 不玩了，哎，不玩了啊。你有流量我命都没了，干嘛呢？
1: 只要流量不要命
0: 哟。你有我不跟你玩了。
1: 怎么着？
0: 不玩了，
1: 爱玩不玩？
0: 那怎么？
1: 反正现在我们有流量了，有流量为的是什么呀？直播带货呀！
3: 大爷，大爷，
1: 干嘛？
3: 这会儿可以带货了是吗？
1: 对呀、啊，
3: 我玩。这会儿退出我不傻子吗？我是吧？流量都来了，我跟你一块挣钱了得。
1: 不走了，
3: 不走了。
1: 那你可就得听我的了。
3: 没问题啊，
1: 咱们这个直播间
3: 啊，
1: 一定要有动感，
3: 是吗？
1: 得燃爆起来。
3: 没问题，
1: 只要一燃爆，
3: 您什么要求我照着要求做不就完了吗？
1: 哎，对，什么产品都能卖得出去。
3: 咱能卖点什么呀？
1: 咱们就卖这个。
3: 卖什么？您说。
1: 就卖民族宫的演出票怎么样？
3: 这行啊，这我拿手啊，这个
1: 行吗？
3: 这咱们来来，
1: 咱们可得打着点节奏、啊。
3: 你这样，你有上句为了下句啊？
1: 试一试、啊，
3: 咱们试试。您慢点啊，别着急啊，我慢一点啊。完了，我找找啊。
1: 我是北京的，
3: 北京西城的，
1: 西城民族宫的，
3: 民族宫卖票的，
1: 节目是新创的，
3: 票价是亲民的，
1: 内容是丰富的，
3: 经典是永恒的，
1: 请人吃饭叫报菜名儿，
3: 胡乱占卜叫切算卦，
1: 领导冒号是瞎吹的，
3: 宇宙香烟是冒牌的，
1: 掉老虎洞是自找的，
3: 目的都是逗你玩的，
1: 老百姓是叫好的，
3: 因为我们是最牛的，
1: 赶紧卖票，
3: 没问题，您交给我了，朋友们粉丝们，我们的票价500，现在我做主就给您370，如果370您还不满意，没关系，继续给您送福利，您只给我们110，如果110您还不满意，还不买票，没关系，上小黄车，我做主就给1.1元，链接走，你票秒光了。
1: 票是卖出去了，票价太低了。
3: 我告诉你，直播间那钱不能卖贵了，卖贵了没人要，知道吗？
1: 那不成啊，咱这场租是58,000，您才卖了470，
3: 就赔这么多钱呢？
1: 这窟窿想堵上吗？
3: 太想堵上了。
1: 最后再送你一句话，
3: 你赶紧说，
1: 回去好好说相声还钱。
3: 白忙活了。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6: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6: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5: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6: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咋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慎返，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4: 今天演出这2对相声演员基本上都是啊这个京味相声的这个风格，包括李伟健、武斌老师，他们呢在北京曲坛学员班学徒，所以他接受的就是北京相声的教育。
5: 我们参演的这段竹声雅韵呢，这就是一段京味的相声，这里边呢是才艺展示类型的题材，而且在舞台上啊也是演出了近10年了。我们是双双展示自己的快板的才艺，其中一段这个新编的这么一个绕口令，我们在这个段子里边都有体现。另外来说呢，在表演的时候啊，北京相声啊它有北京口，天津相声有天津味儿，天津相声是哏儿有趣味，北京相声呢让您这么一听啊 接地气，聊的都是咱们北京的家长里短，都是咱们北京的风俗。今天这个演出啊，阵容强大，
4: 可不是嘛？
5: 这就是曲艺的魅力。
4: 对，
5: 当然了啊，你问他这个唱的可能差一点，他这嗓音条件有限，
4: 哎，嗓子差点，
5: 但是他也能唱
4: 啊。
5: 大伙儿有知道的吧？
4: 知道什么呀？
5: 他唱的
4: 啊，
5: 哎，快板数来宝，这是你的强项。
4: 对，这姐小学，
5: 这才想起来吧？
4: 啊，
5: 这才想起来，
4: 我全忘了，哥的，我怎么都得想起来？
5: 哎，三大派
4: 啊，
5: 还记得吗？
4: 哎，这也三派啊，
5: 高王李
4: 这么三个流派。
5: 高派是
4: 北京的高凤山先生啊。
5: 王派
4: 王凤山，天津的。
5: 李派
4: 李润杰，
5: 哎，都集中在北京曲艺团、天津曲艺团。
4: 哎，都是这俩团的。
5: 您就说吧，各个流派全有。
4: 是是是，
5: 既然您提到这儿了，又是您的本歌，
4: 谁提到
5: 这儿？朋友们要这么欢迎
4: 啊！
5: 那今天我就展示展示吧，我给大伙儿唱唱
4: 啊。你要展示展示啊？
5: 啊，
4: 那你说前头这一大套干什么呢？
5: 不是，让你摘这毛，
4: 我摘这毛，
5: 让你摘这毛，
4: 我摘完不剩什么了。
5: 我唱唱，我唱唱
4: 啊！
5: 我唱完了以后，你站在旁边，你拿双筷子听着，
4: 拿双筷子听着，
5: 哪句不像话，你给煎出来。
4: 好嘛，好，这话还能煎出来，
5: 行吗？
4: 好，这难度大点。
5: 我这是班门弄斧了啊！我跟您面前，我这是
4: 别客气，
5: 这让您学习。
4: 哎，让我学习啊！啊，行，共同学习吧，
5: 共同提高，
4: 哎，
5: 共同进步。
4: 是
5: 向您学习，哪能说这向我学习？
4: 您别客气，
5: 真逗。
4: 您唱的也好，
5: 关键是什么呢？女朋友们这么热情，
4: 是
5: 怎么着也得露一手
4: 啊！您露一手，
5: 露一手，
4: 露一手，
5: 露一手，露一手。看把他幸福的
4: 啊！
5: 有时候都没看我唱这个了吧？
4: 哎，还真是，
5: 哎，
4: 还真是，
5: 朋友们这么热情啊！
4: 哎呀，我瞧瞧进步了没有啊？
5: 我跟您说吧，
4: 嗯，
5: 学学这个李派。
4: 好，先学李派。
5: 为什么学这李派呢？
4: 啊，
5: 这个花点儿特别多，
4: 是
5: 反腐，
4: 对，
5: 热闹，
4: 哎，
5: 让您一听啊，呵，琳琅满目的，
4: 琳琅满目的。这是形容快板的词儿吗？
5: 连听再看，您就琢磨去吧。
4: 啊、是是是，
5: 我连上场都给您学一学。
4: 嚯，
5: 您听这个声音怎么样？
4: 您瞧瞧，
5: 再听听唱
4: 啊，
5: 怎么样？
4: 啊、
5: 行不行？
4: 好好好，
5: 咱志工志令的啊。
4: 看看李润老这个，
5: 朋友们这么热情、
4: 我给您说个单口相声得了啊。
6: 哎，别让我出来不出来？
4: 还得出来呀。
6: 来。

0: 玩打得不错，唱两句。
1: 完了，
0: 完了，光打板不唱两句。
1: 啊，不是，展示一下
0: 啊，就展示这开场板
1: 啊。这是小潘的晚年，
0: 对，
1: 晚年呢，可能这个有点咳嗽喘，
0: 哎，连咳嗽都学了。
1: 但是人家会折，
0: 是吧？
1: 为什么会折呢？
0: 哦，
1: 在哪儿咳嗽呢？
0: 嗯，
1: 在这个收板的时候，您听不出来，
0: 听不出来能看出来啊，
1: 瞧出来，
0: 哎，多新鲜呢！
1: 哎，这是他的特点，
0: 对，
1: 哎，学一学嘛
0: 啊。
1: 王派又一样
0: 啊，王派什么样的？
1: 哎，您听这个逛点不好掌握，
0: 什么叫逛点啊？
1: 就是这个小板啊，
0: 啊，
1: 您一听往上搓。
0: 哦，这叫逛点，
1: 有这么个音儿，
0: 是吗？
1: 哎，打起来也很有意思
0: 啊。我们注意这逛点
1: 啊，我再给您学一学，啊，我连上场都给您学一学。
0: 这点功夫啊，都耽误在上场上了。

0: 就完了。哎，这王派你得多练练。
1: 那为什么呢？
0: 练完能长个儿。
1: 不是，长个儿下。
0: 嗨，这逛点没注意，老注意您往上窜了。
1: 哎，这个让您听这个点儿
0: 啊，是吗？
1: 很俏皮
0: 哦。
1: 这个高派啊，打法简单
0: 哦，
1: 但是难度大。
0: 你瞧，越简单的它就越难吗？
1: 把观众的掌声要下来。不简单，
0: 这是功夫，
1: 这是咱们北京曲团的老演员了。
0: 是是是
1: 啊，高派名家，
0: 哎，高凤山先生嘛，
1: 创始人呢
0: 啊，
1: 我也给你学学
0: 啊，学学，
1: 我连上场都给您学
0: 学啊。哦，这功夫更大了，这个，瞧着像金文生的。

0: 马兰。
1: 哎，
0: 我就知道有这个啊。
1: 您也坏了，
0: 您净学毛病了啊。
1: 不是，哪能光打板？
0: 哎，主要得听唱啊。
1: 这个李先生这叫快板书，
0: 说表并重。
1: 哎，他跟这个说评书啊吸取了不少营养。
0: 哎，借鉴了人家一些艺术特色。
1: 您比如说他那代表作吧，
0: 哪段啊？
1: 劫行车，
0: 双枪老太婆。
1: 在座有很多这个老朋友
0: 啊，
1: 我唱那么几句。
0: 嘿，大家。
1: 我帮您回忆回忆，
0: 一提就欢迎。
1: 我唱几十句吧，
0: 啊，
1: 我唱几十句，
0: 几十句啊，
1: 帮朋友们回忆回忆，
0: 好好好，
1: 好吧，
0: 好好好，
1: 回忆回忆，
0: 几十句可得唱到了啊。
1: 哎。

0: 华蓥山，巍峨耸立万丈多，嘉陵江水滚滚的东流向开阔，六月枯暑天气热，路上的行人烧心，我可是突然间怒云翻滚风雷吼，是一阵暴雨似个瓢泼，哎，霎时间雨过天晴消了热，长虹瑞彩照山河，清风徐来吹人爽，哎，哇，有一乘花杆下了山坡，完了，
1: 这才十二句，
2: 不是唱几十句吗？
0: 大概齐。
2: 哦，还大概齐，
0: 怎么样？
2: 反正这艺术特色我们瞧出来了，
0: 必有这个，
2: 是不是？
0: 哎，
2: 啊，
0: 你看王派又一样了，
2: 王派
0: 唱起来俏皮，
2: 对，
0: 小段很多，
2: 是是是，
0: 让您听着呀，是风趣幽默还滑稽，
2: 这不是一回事吗？
0: 您听这个
2: 啊。

0: 唱吧。
1: 高到山上，
0: 嗯，这是什么呀？
1: 有两间房。
0: 哦，这么回事。
1: 一家姓李
0: 啊，
1: 一家姓王。
0: 嗯，
1: 李家有位漂亮小伙，王家有位大姑娘，这两家门当户又对，商商量量拜了花堂。正月里提媒，二月娶，
0: 嗯，
1: 三月里养了个胖儿郎，
0: 够快的呀。
1: 四月会爬，
0: 哦，
1: 五月会跑，六月里把他送进学房，七月里提笔能写字，八月吟诗做文章，九月里进京去赶考，十月得中状元郎，十一月告老回家转，腊月三十见了阎王。
0: 哟，您这段叫什么呀？
1: 这有名字呀，
0: 叫
1: 这叫两头忙。
0: 对了，哎，来去也都够忙的。
1: 您说这小孩多命苦啊！
0: 啊，怎么
1: 一辈子没喝过一碗饺子汤？
0: 对了，哪怕坚持几个小时到初一呢，是不是？
1: 没这命，
0: 可不是吗？
1: 最难唱的
0: 啊，
1: 得说是高派。
0: 高派怎么难呢？
1: 这个嗓音条件
0: 好，哦，调门高。
1: 哎，这个调门啊，
0: 啊，
1: 得在这儿。
0: 嚯，
1: 嗨 C，
0: 嗨 C，
1: 嗨 C 呀！
0: 哦。
1: 气力还得足，
0: 对，
1: 因为呀，赶板剁字，
0: 嗯，
1: 听到嘴里的功夫，
0: 哎，
1: 调门又高，气力得足
0: 啊，
1: 配合起来不容易。
0: 对，
1: 今天这么着吧，
0: 怎么着？
1: 既然是北京、天津联合演出
0: 啊，
1: 我真得卖卖力气。
0: 怎么样呢？
1: 三言两语，对不住亲爱的朋友们。
0: 那您要
1: 卖卖力气吧？
0: 怎么？
1: 怎么？来长点。啊，
0: 哎，这是长段，
1: 来长段，
0: 哎，这长段，
1: 哎，
0: 这都快赶上你身高了，这段啊。
1: 我说你不会，
0: 哎，
1: 不会说话，别说话，
0: 哎，光说就甭比划了，
1: 不礼貌，这个语言啊不美。
0: 哎，您这动作也不美。
1: 哎，我这个调门还得高。
0: 啊，是
1: 啊，当然了，我得托付托付。
0: 啊，还托付什么呀？
1: 因为很久不唱了，我怕这个我这气力不成，盯不住。
0: 哦，
1: 啊。这么着吧，
0: 嗯，
1: 都是老观众，
0: 嗯，
1: 万一哪句不成，一看这气短，要翻白眼儿，您别害怕，
0: 嚯，
1: 别害怕
0: 啊！怎么？
1: 他接着唱，
0: 哎，对了，
1: 因为他会，
0: 我替您唱两句，
1: 您替我唱，哎，
0: 嗯，
1: 我没有啥
0: 啊，
1: 我什么都没有，
0: 啊、
1: 我没有什么，
0: 是，
1: 哎，我就是卖力气，
0: 啊、
1: 兴许能盯下来，
0: 嗯，
1: 都是老朋友、老观众，托付了，
0: 啊，
1: 兴许能盯下来。
0: 没问题
1: 啊
0: 啊，
1: 行啊，
0: 少学两回上场，这就盯下来。
1: 行。我唱的是这调门行吗？
0: 太行了，
1: 调门
0: 哇，
1: 这调门行吗？
0: 太行了，
1: 哎，
0: 您这祖上有在宫里干活的是怎么？
1: 我们祖上是宦官
0: 啊，您就说太监就可以啊，
1: 像话。
0: 这声打哪儿出来的？
1: 我跟您说啊，就这调门
0: 啊，
1: 不能落下来，
0: 坚持住了，
1: 就这调门，
0: 唱一大段，
1: 可以吗？
0: 这可不容易，
1: 您注意听 啊，
0: 来，
1: 兴许能盯下来啊，
0: 哎，别客气。嗯、
1: 我唱的是。有一个小孩去放羊，我这个节目就这么长，
0: 完了。
1: 没想到
0: 啊，
1: 我真盯下来了。
0: 废话，两句还盯不下来，你没听那大哥怎么评价你吗？哎呀，唱两句，
1: 这让你听见
0: 了啊！
1: 这让你听，人家是惊讶，
0: 是吧？
1: 那去，哎呀，真好啊！就是这个意思，您别歪解了，
0: 疼了就
1: 您歪解了
0: 啊！
1: 我跟您说
0: 啊，
1: 能唱这三言两语的吗？
0: 哎，您得好好唱一段。
1: 真正唱能唱这死词吗？
0: 唱什么呀？
1: 还唱什么
0: 啊？
1: 您站在旁边了，我这刚才介绍一大堆，您是唱这个的专家了。
0: 啊、专家谈不上，
1: 现场又这么热情
0: 啊！
1: 我这儿都出来进去好几回了，
0: 谁让您出来进去来着？
1: 你不也得唠唠吗？
0: 啊，唠唠行啊，
1: 不是。
0: 大家伙这么热情，我唱点儿、
1: 哎。你唱一下，
0: 唱点儿就得唱活词儿了。
1: 活分点儿。
0: 咱这死词儿它难度小啊。
1: 这个活分可难度大。
0: 哎，对了，
1: 活词儿快板、
0: 啊，活词儿。
1: 啊，这么咱们唱什么？
0: 哎，咱们这样吧，
1: 嗯，
0: 互相唱一唱。
1: 行，咱们互相唱。
0: 哎，我唱你，你唱我。
1: 哦，互相唱有点难度，
0: 好不好？
1: 这么着，你先把脸洗了吧。
0: 哎，干嘛还得洗脸呢？
1: 唱得更真一点。 省得有隔阂。
0: 不用不用啊，我还没说唱什么呢。
1: 哦哦
0: 啊，咱就唱唱练功的事儿。
1: 哦，练功的事儿，不唱模样啊、
0: 哎、不唱模样，
1: 不唱模样。
0: 但是
1: 啊，
0: 咱们这个特点你也得唱出来。
1: 每个人的特点，
0: 哎，
1: 我唱您，您唱我，
0: 让大家一听这唱的可是对方，
1: 唱对方的特点，
0: 行吧？
1: 没问题，我这机灵劲儿，你得给我唱出来、
0: 哎、那没问题啊，
1: 啊，
0: 没问题。
1: 这机灵劲儿，这热情劲儿
0: 啊
1: 啊，奔放劲儿，
0: 是是是，
1: 嗯
0: 嗯。
1: 可以啊，
0: 来吧，
1: 这个板可得打齐了。
0: 哎，打不齐让人笑话，
1: 因为是对口的，它跟一个人不一样。
0: 是是是，
1: 得打齐了。
0: 反正有日子没打了，
1: 啊、打不齐让人笑话。
0: 哎、啊，对对，
1: 对吧，兄弟？
0: 来
1: 鼓掌，
0: 是啊，
1: 各位鼓鼓掌，鼓励鼓励。打齐了，打齐了，打。
0: 这叫没打齐，啊？
1: 说什么呢？说什么呢？
0: 怎么？
1: 朋友们都知道
0: 啊。
1: 刚才我一个人打的挺齐的。
0: 废话，这不俩人了吗？
1: 啊、俩人了，
0: 配合好了啊！
1: 你打不齐呀、啊，
0: 这还赖我。
1: 我一人打挺好啊。
0: 再来来，
1: 别搅和，这么着吧，
0: 就
1: 这么着，你先出音，我跟着你，我给你找，我找你。
0: 这不是谁跟着谁
1: 啊？我找你，
0: 人得救
1: 我，找你，我找你，我找你啊！哎，走走，我跟你走走走。
0: 这跟下饺子似的，这好听吗？这个，啊，
1: 太难听。
0: 您呐，您打不齐了。
1: 怎么着？
0: 您要打齐了，我是茄子。
1: 打齐了怎么着？
0: 我是茄子。
1: 那咱们
0: 再来一回，
1: 再试试吧。
0: 来吧，
1: 走。

0: 到没有？
1: 啊，
0: 菜农呼唤你呢。
1: 什么菜农啊？
0: 叫你呢，你没听见吗？
1: 啊，
0: 叫你茄子，你没听见吗？
1: 这叫诚心，
0: 不是诚心。喂，你要是茄子，你也是长茄。
1: 哦，您是圆茄。
0: 茄子像话吗？
1: 别那叫诚心啊，
0: 不能开脚，
1: 主要得听唱。
0: 这么着吧，
1: 啊，
0: 我给您掐着板，
1: 还别包
0: 啊，
1: 你掐着板乱了，
0: 是吗？
1: 我自己唱就行，
0: 你瞧瞧，
1: 我先唱吧，
0: 那您先唱，
1: 是吧？您唱这么半天了，我让您休息休息。
0: 这么着吧，
1: 啊，
0: 那我就不给您掐着板了，
1: 是是是，
0: 您就自己来吧，
1: 我自己来，我唱你啊，朋友们，我唱何云伟，我这两句一唱完，大家伙就得掌声通过，我唱的这是何云伟啊，
0: 是啊，
1: 那当然了，
0: 这话大点，
1: 得把特点唱出来。啊，这个何云伟，
0: 我
1: 是个小短腿，鼓掌鼓掌，
0: 我瞧谁还鼓掌，
1: 没关系，我给您盯着呢啊，
0: 太难了，
1: 怎么着，
0: 您这叫什么话呀，
1: 这不是实事求是吗，
0: 这是人身攻击，
1: 谁攻击你了，
0: 这是人身攻击，说练功的事儿
1: 啊，
0: 你踢我腿干嘛，
1: 不是，我这没唱完呢，
0: 你踢我腿短干嘛，
1: 这是练功练的
0: 啊，
1: 这腿短是练
0: 功练的，跟腿还有联系，
1: 那当然了，
0: 那得听听了，
1: 第二句唱出来，这原因就唱出来了，
0: 我听这第二句吧，
1: 这个何云伟为练嘴，练嘴练成了小短腿，
0: 这不更不像话了，这更不像话了，这个
1: 不像话呀，
0: 嘴跟腿
1: 啊
0: 离着六尺多远，这挨不上啊，
1: 别人有六尺你没有，你也就二尺半啊，
0: 咱别提这码子事情，
1: 不是，我这没唱完呢，
0: 还有呢，
1: 我这后边好多词儿呢，
0: 那完了，
1: 唱完你就明白了，
0: 这么着我听您唱吧，
1: 哎，好好听着啊，这个何云伟为练嘴，走遍了大江南河北，他是走东北，可是访西北，为访这个名嘴跑断腿，在粤北有一个催嘴碎，在闸北有一个催碎嘴，俩人挑战何云伟，用绕口令来 PK， 催嘴碎说了个长虫转砖堆，转完了砖堆钻砖堆，催碎嘴说了个黑化肥发灰，灰发会发黑，何云伟心眼鬼，他说的是花长虫爱钻灰砖堆，灰砖堆堆着黑化肥，黑化肥发灰，灰发会发黑，花长虫钻了一身灰，黑花长虫钻进了灰砖堆，崔碎嘴听着直皱眉，崔碎嘴听着直咧嘴，崔碎嘴夸何云伟这个嘴比

0: 吹嘴碎的嘴碎，吹嘴碎，夸何云伟这个嘴比吹碎嘴的碎嘴。这俩人服了何云伟，何云伟继续走遍大江南河北访名嘴，最后练成了小短腿。
1: 唱的是不错呀，
0: 哎，
1: 没想到还真联系上了。
0: 当然有原因了，
1: 这可真不易
0: 啊。
1: 好，换一个节目吧。
0: 啊，不，你还没唱呢，划过去不行。
1: 哦，还不行。
0: 啊，哎，你还唱？
1: 啊，那必须得唱啊。
0: 我，
1: 这既然说到这儿了，你唱完我了，我就得唱你。
0: 对，
1: 那么你的这个形象啊，你这个练功的事儿，我也得唱。
0: 哎，你也得让大家伙一看，你唱的得是我，
1: 绝对符合你，
0: 是不是？
1: 绝对符合你
0: 啊，
1: 绝对符合你，
0: 唱吧。
1: 哎，我就唱李菁了。
0: 对
1: 啊，好，嗯，啊，这个掌声热烈一点
0: 啊。还端详端详。
1: 哎，你唱罢了云伟
0: 啊，
1: 我就唱李菁。
0: 对，
1: 这个李菁是个蛤蟆精。
0: 你这叫人身攻击。
1: 我怎么了？我怎么了？
0: 谁蛤蟆精啊？
1: 大姑眼，大姑眼，小蛤蟆你没见过，跟你这一模样。
0: 大姑眼，别加儿化音
1: 啊。大姑眼
0: 啊，怎么了？
1: 就说你眼睛大有神，
0: 直接唱眼睛大就行了。
1: 那不成啊，得合辙呀。 唱李菁蛤蟆精，这得中东辙，得合辙。
0: 大眼睛也是中东辙。
1: 什么？
0: 大眼睛也合辙。
1: 唱完了云伟，唱李菁。
0: 哎，李菁是一个大眼睛。
1: 哎，这也合辙。
0: 对，
1: 你刚才我怎么没想起来
0: 呢？哎，你压根想不起来这。
1: 啊，是吧？那就唱这个大眼睛了啊。
0: 大眼睛。
1: 唱罢了云伟，唱李菁。这个李菁是一个大眼睛。
0: 往下。
1: 这个李菁他是闲来没事练私功，这个练功就像打冲锋。练到了外边黑咕隆咚，是练吐字练发声，为练这个眼睛下苦功，看星星看电灯，看蚊子是母还是公。这个半夜三更把眼睁，是急得李菁迷迷瞪瞪。他的抬头看满天星，低头看一捆葱，葱旁看萝卜缨，缨上看是一窝蜂，房顶看吊着个灯啊，灯下看是不倒翁，墙上看钉着个钉啊，钉上看是电子钟，看着看着花了眼。西北前天起了大风，说大风好大风，刮得李菁发了懵，刮散了满天星，刮乱了啊一捆松，刮蔫了萝卜缨，刮飞了啊一窝蜂，刮掉了吊着个灯啊，刮倒了不倒翁，刮松了墙上的钉啊，刮停了这个电子钟，霎时间的纸刮得散星乱松，连鹰飞风吊灯倒弓松钉停钟，整个一个乱哄哄，这个李菁终于练成了大眼睛。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 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

0: 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天一起，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0: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呢，很多人都特别的关心宇宙的尽头到底在哪里。今天我终于想明白了，宇宙的尽头就是一片杨树林。
1: 这儿呢，亲爱的雪琴，
0: 哎，
1: 今天呢是咱们俩结婚周年纪念日。
0: 嗯，
1: 你看看我给你买啥了。
0: 哇，老公，你给我买个车。
1: 啊，这不是，这是我们老板的车。
0: 哇，老公你可真好，
1: 在家等我啊，哎，一会儿就回去。
0: 好嘞，
1: 好嘞。其实啊，我呀，就是一个给老板开车的专职司机，哈，正好今天我们老板开会。你说我这开车身边要不坐个人吧，还有点不习惯呢。正好我今天呢就挣点外快，接一个顺风车单。呵呵，哎，
2: 顺风车接单成功，
1: 还挺快。有电话来了。喂，你好。
3: 喂，师傅，你在哪儿呢？
1: 往这边看，有一个穿西服的。
3: 哎呀，我看见你了。
1: 长得特别帅。
3: 那我可能是看错了。
1: 坐。你好，美女。
3: 哎，你好。
1: 请上车。
3: 哎，
1: 请系好安全带。
3: 哎，好嘞。
1: 出发。其实我跟你说啊，这车啊是我们老板的，正好我们老板今天开会，我偷摸接了这么一单。
3: 那待会儿你们老板要是发现了，你不会把我改下车吧？
1: 不能，你放心，咱这人品，我要是把你改下车，那我得多损呢。喂，江总。
4: 喂，杨树林
1: 啊。
4: 啊，你靠边停车啊，我看着你了。
1: 啊，那
4: 我跟你说呀，我着急去国贸办个事儿，这会儿是晚高峰，我打不着车。哎，我在楼上就看着我车了，你在这等着我啊，我马上就来。
1: 下去吧。
3: 刚才可是你说的，你要把我赶去，这得多损。
1: 是啊，那现在你不知道我有多损了吗？
3: 你要是把我赶下去，我要投诉你的啊。
1: 你这样行不行？我倒有个办法。
3: 你说。
1: 那你得当一回我媳妇儿。
3: 啥？
1: 哎，哎呀，你啥？
3: 哎，我俩才刚刚认识，你就让我当你媳妇儿，你是不是疯了？
1: 哎呀，你误会了，我老板要是来呀，你就说是我媳妇儿。他不认识我媳妇儿，我就说你刚下班顺路，我给你捎回去，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儿吗？是不？来，这花你拿着。我老板要是问呢，你就说我给你买的啊。
3: 哟，还加送个镯子。
1: 哎，不是，你咋是手这么快呢？你觉得你戴着合适吗？
3: 大小正好啊。
1: 完了，

0: 这不上来了吗？我的妈呀！我可算……季恒，安全带啊！准备出发啊！
1: 赶紧走。顺玲啊，介绍一下吧，弟妹怎么称呼？啊，
2: 媳妇儿，你叫啥名来着？
1: 不是你媳妇叫啥，你不知道啊？啊，你这突然一下问我她大名，我还有点懵了呢。
0: 那你叫我小王就行了。
1: 行，哎，小王，你跟顺玲是啥时候认识的？
2: 我俩刚才认识的。
1: 刚才认识。刚才
2: 那个什么。
1: 我俩呀是在钢材市场认识的啊，他是卖钢材的。
0: 哎呀妈呀，合同忘拿了，掉头回公司。
1: 好嘞。
3: 停车。那不是老板啊？啊，我待会儿有点急事儿。
0: 不是弟妹，我跟你说，我也有急事儿啊。
3: 我真的有急事儿，
0: 要不然我跟你说，我咱必须得回去拿。
1: 让啊！我处理。
0: 啊行，
1: 我给他叫一下。
0: 不好意思啊，我真有急事儿啊。
3: 我也有急事儿啊。
1: 来，你先下来。哎呀，你先下来。
3: 你这不是越开越远了吗？
1: 不好意思。
3: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着急。
1: 我给你打个车走，行不？
3: 不行。
1: 那我赔你去，我赔你双倍的价钱。
3: 再见。
1: 站住。你这镯子得给我摘下来。
3: 拿走，给。
1: 哎呀，哎呀，
3: 使劲！
1: 来，一二，我
4: 的。杨树林，你干啥呢？我。
1: 他那啥，胳膊吊环了，我给推上了。啊。少吃辣的，少喝酒啊。
4: 牛羊肉啥也不行。
1: 对。哎。你咋来了呢？
4: 我办事路过，正好看见你了吗？哎，这二位是
1: 啊，这我们老板
4: 啊，老板好，
0: 树人你过来去。就这长得鬼斧神工的，这谁呀？
1: 他这就是我家保姆
0: 啊，保姆啊，
4: 保姆啊，啥保姆啊？
1: 看这女的没？这是我们老板家保姆。啊，这就是我媳妇儿，别乱说话啊。那个，你有事你先忙去吧。
4: 我办完事了，我先跟你一起回家呢。
0: 那正好了啊，赶紧上车一块走，先把我送到地儿，你们再回家，行不行？
4: 行啊。
3: 那个，老板啊，我还是自己打车走吧。啊，
4: 那哪行啊？啊，这也不是坐不下的玩意儿了，你就上车吧，天儿挺冷。哎呀，来吧。哎呀，客气啥呢？
3: 我天哪！
1: 人家打车你就让他走呗。
4: 这老板家保姆，你不得溜溜须呀？啥玩意儿？快点的吧，
0: 树林啊，赶紧的吧，快！
1: 还躲不开了这事儿。
0: 哎
1: 呀！
0: 哎，我说弟妹啊，我跟你说，树林可是个好人呐。我们认识这么长时间了，我就没发现他身上有缺点。
4: 可拉倒吧，一身臭毛病啊，不爱洗澡，晚上睡觉连磨牙带打呼噜，谁跟他一起睡可老遭罪。
0: 树林啊，这事儿都不背人吗？
4: 这有啥的，搁一起这老些年了，凑过呗。
0: 这老些，我就捋捋啊，他媳妇在包。哎呀，杨树林啊，我才发现呢，你也是这样的人呢。
3: 我还是先下车吧。
4: 哎，杨树林，你买那镯子呢？
0: 在弟妹手上戴着呢吗？
4: 这个呗。
0: 对呀。
4: 哎呀，还刻字呢。
0: 对对对，
4: 停车。你怎么回事你啊？镯子。
1: 一会儿回家我跟你讲。
4: 回啥家？回家呀，你就搁这说说，我永远别回家。
1: 不是那个，这镯子确实是给你买的。
4: 给我买的，咋搁他手上戴着呢？那还刻我名呢，你赶紧给我摘了。
0: 摘什么摘呀？不，我实在是忍不了了，按理说这是你们家自己的事，我不该管，但是不是，我就想不明白了，你一个保姆，你冲人家要镯子，你怎么就这么理直气壮呢？
4: 谁保姆啊？谁保姆？我保姆啊，我是媳妇儿啊。
0: 等会儿

0: 杨树林，你说清楚，他是谁？
1: 他确实是我媳妇儿。
0: 他呢？
1: 他是我媳妇儿的扮演者。
2: 你还整个扮演者？你咋这么不要脸呢？
3: 我跟你们说实话吧，老板，他呀，其实就是借了你的车，借了单顺风车，我就是那个乘客。
1: 对，他就是个乘客。哎，
3: 不信你看，这上面订单还在这儿呢。
1: 你看看，
3: 这镯子是我刚才不小心戴上，我摘不下来了。
1: 老板，我跟你说咋回事吧？你说你开会，我就以为你不用车呢，然后我就接了个顺风车单，他就上车了。然后你突然来了，我就怕你生气，我怕你开除我，我就编了个故事，我说他是我媳妇儿，然后就
0: 这么回事
1: 啊？
0: 想多了，顺林，我是那小心眼的人吗？我能开除你吗？
1: 雪琴，你看我们老板多好，
0: 别来上班了啊！
1: 不是，咱都解释开了，你确实是误会。
0: 你放心，我不会开除你的。今天不是你跟你媳妇的结婚纪念日吗？我放你一天假。
1: 谢谢老板，
0: 客气了，
1: 谢谢老板，
4: 谢谢老板。瞅你这点事儿办的，挺简单的事儿，整这么复杂呢？因为我一瞅大妹子就不是那样人儿。
0: 树林啊，我跟你说，我好不容易约到了 Mary 医疗器械公司的王总，你说我这一迟到了，你说我成啥来着？
3: 哎，等会儿
0: 啊，
3: 我就是，
0: 你是王铁刚啊？
3: 我你是江若若？
0: 我是若若。铁刚啊，说实话，我一直觉得你这名还是挺柔弱的。哎
3: 若若呀、啊，我真觉得你这名还挺刚的。
0: 我也这么觉得，我也挺刚的。
1: 走走走，他俩就这么刚柔并济了？啊，哎，不对呀、啊，这镯子还在他手上呢。哎呀，
4: 你说你买那镯子，他戴都摘不下来，我能戴上吗？你是不是买的戒指？
0: 是，我现在给你重买去，好吧？
4: 不用，你的心意我都知道了。你说这么多年你多不容易啊，我今天出来这么早是干啥？我给你买礼物来了，你看，
1: 项链
4: 啊，我给你戴上来。
1: 来，戴上。
4: 哎呀，老公，这项链咋样？
1: 哎呀，正好，这项链，哎
4: 呀，紧不紧呢？
1: 不紧，不紧，一点不紧，正好了。没事，
4: 好了，
1: 我吸口气
4: 上去。哎，是不是不紧？
1: 正好，一点也不紧。
4: 你看你咋还不好意思呢？你脸都红了。
1: 这我高兴呢。媳妇，你看今天是咱俩结婚周年纪念日，老板车又不用了，我拉你兜一圈。
4: 行啊，
1: 上车。媳妇，你说想上哪儿？
4: 你说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去宇宙的尽头，出发。

0: 这是我的厨房，我非常爱干净，东西都收在柜子里。
1: 您自己不做饭呐？
0: 做呀。
1: 多长时间做一次饭呢？
0: 一日三餐。
1: 一日三餐啊？你那厨房
2: 太干净了。
0: 最近老是说那个什么 DeepSeek 啊，什么 AI 啊，你要在家里我根本就不知道是什么，但是你去听听嘛，你至少知道你现在有这个东西，它能做什么用处啊？
1: 就所有前面这些您都是用忍耐的方法。
3: 是啊。
1: 那你会跟他打吗？
3: 能打过吗？你想哪个能打？因为我也不会武功，
4: 打不过也打，
5: 不过再打。
6: 谁能在选择找到懂他的人？更多精彩，敬请期待。在昨天的节目中，刘女士走起模特步，气场十足。
7: 依偎在她身旁。
6: 儿子现场全程陪伴，
8: 就是我爸也找着了一个，就是阿姨也是特别好，
1: 嗯，
8: 所以呢，我就是还剩我妈，所以我想让我妈重新去做一个选择。嗯，
6: 陈女士闪亮登场，为了照顾生病的父母提前退休。接下来我们继续了解她的故事。
1: 第二个关键词说，您的厨房干干净净的哈，我们能先看看吗？来看看您一个人的生活。
0: 这是我温馨的小家，我的入室门，客厅。这是我的钢琴，每天都会弹一会儿，我现在也在学唱歌。这就是我的小花园，都是多肉，我已经养了很长时间了。这是我的卡拉 OK 机，每天都用它唱歌。然后这是我的卧室，卧室里都是暖色。这是我的梳妆台，有点乱，东西太多了。根雕花篮里装了很多石头。嗯，这是我的绿萝瀑布，非常好看。

0: 是我的厨房，我非常爱干净，东西都收在柜子里。
1: 然后我们家那地上一根头发都不能有，我就跟有病似的，有根头发必须得捡起来。
2: 这边没吃呢。
3: 性格挺大大咧咧的，挺什么的，没想到您这。
1: 但是我们家搬了好几次家，每次都得家里边活都干完了，都归着干净了，我再出去玩去。
4: 这是您每天生活的家吗？
5: 嗯，
4: 每天呐。
5: 嗯，
4: 您自己不做饭呐？
5: 做呀。
4: 一多长时间做一次饭呐？
5: 每天一日三餐。
4: 一日三餐啊？你那厨房
6: 太干净了。
5: 那三餐，
4: 你好歹就比方说干净哈、啊，你上面又要有什么油盐酱醋的，对吧？你要摆在那。
5: 我都是入柜的。都有抽屉这样的，
4: 哇，也太干净了。
5: 嗯，习惯了，就是总保持这样，也不是说啊、今天要收拾，明天要收拾，都差不多，每顿饭都是这样。
4: 那您会不会对男士的卫生要求是很高的？
5: 干净一点就可以吧？
4: 不不，
5: 没事的，由我收拾。
4: 不不不，你看就这四位啊，我觉得只有我们徐叔放在你们家那厨房，你觉得啊
6: 还可以
4: 啊？这像是然后一套的，
5: 没关系，有我
4: 这仨吧、啊、
5: 都无所谓。
4: 你就觉得他胡子太长了，进去不行啊？因为我们吴叔后边老跟条狗，这不行。这个、
5: 啊、没关系，
4: 小鲁花，你听着名字就鲁花油。
5: 我已经在上面看过多次了，
4: 所以只有我们徐叔，你觉得去到那个厨房像是在那个是合适的一个人，
7: 利落人。
4: 对，
5: 没关系，由我收拾。
3: 孩子、啊、孙子给你弄乱了你。
1: 我现在住这楼上楼下，他们在楼上，我自己在楼下，他把楼下都弄乱七八糟的，我都得整个归这一遍。
4: 这个厨房干干净净，说明。的确也是日子就清清爽爽哈、
5: 啊、对呀、啊、就我一个人
4: 啊，
5: 就做好了饭了，这边没吃呢，这边打扫干净了。
4: 那您吃的是不是也很讲究？
5: 我吃的也不多，早餐呢就是牛奶、鸡蛋、麦片儿，然后有点坚果，有点水果，有一点蔬菜沙拉，什么都可以。
4: 嗯，
5: 中午呢就是我一个人嘛，就炖一个菜。
4: 嗯，
5: 一般也不是说煎炒烹炸的，炖一个菜或者蒸菜也可以。吃的也不多，就一两饭吧。晚上基本上吃玉米呀、啊、薯类，吃点菜，就这样，比较简单。
4: 但是会不会做？
5: 会做。
4: 哎，我不是
5: 红烧肉什么我都会做
4: 啊。
6: 锅包肉呢？
5: 他要两次过油。
4: 嗯，
5: 所以我一个人也不想做。
4: 所以我就说到底会不会做哈、啊？就比方说是我要听着每天跟您要吃蒸菜、蒸玉米、蒸红薯、蒸各种西兰花什么的，我就不想吃了。
5: 红烧肉之类的我也吃，但是吃的少，一块两块也就
4: 没事。吃的少没关系，会做就好。那平常有什么爱好吗？现在不用照顾老父亲老母亲了。
5: 参加了一个社区的舞蹈团。还有一个朝阳区文化馆的合唱团。我自己又学唱歌啊，学钢琴。
4: 对，我看
5: 生活还是丰富多彩
4: 啊。钢琴是什么？线上学？
5: 线上学。
4: 今天准备给我们表演什么？
5: 唱歌吧。
4: 唱歌。
5: 妈。

0: 发情感那方面还行，就是不是很大，但是有这个感觉，
1: 真的非常好。这一听就是受过训练。
2: 这歌吧，说实话，听上去温温柔柔的，我觉得好难唱的。
3: 是，那就是有点紧张，唱的还不尽完美。
4: 能唱出感觉来是不容易的。
2: 虽然不是那种极专业的，但很能打动人。
4: 对，我有时候我能打动我自己的词儿，就是《再见青春》了。再见青春。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2: 父母离开自己了，然后孩子也长大了，真的剩孑然一身了，兄弟姐妹也都在国外不在身边，其实是要考虑一下。但我看你依然这个要求是随缘不将就啊。
3: 对，
2: 之前的婚姻是什么情况？
3: 之前两次离异。
2: 第一次是？
3: 第一次是东北人常见病，大男子主义，喝酒抽烟。
2: 所以那段婚姻有多长？
3: 七年。有些人是为了孩子将就，我孩子我也将就不了了，我净身出户。
2: 您就什么都没要，自己就走了？
3: 我什么都没要，他不离。
2: 这是第一段，第二段后来是？
3: 第二段我认为，哎呀，就是第一段是东北的嘛，第二段我想可能南方会好一点，然后上网认识的台湾的，我想那个可能比我大一点会包容一些。
2: 第一段是比您小吗？
3: 那比我大四岁啊。第二段比我大二十岁啊。结果啊，聚少离多。我们两个在一起将近三年，他来了半年都没有吧。
2: 然后那你会去台湾看他吗？
3: 台湾我要去，我就发现有问题了，所以我就不去了。
2: 什么问题？
3: 有一次他来十一点半，我醒了一看他还在那聊天呢，我就是实际上我没想多，我说你还不睡觉啊，都十一点半了。他把电脑一下就扣上了，那我就傻也不能傻到那个程度，我就过去，我说你在跟谁聊天啊？啊，没什么没什么，我说那我看一下，不让我看，所以我就说，我说我比你小那么多，我也不是很难看吧，我说你这是什么意思呢？然后他也说不出来什么，和平分手呗。
4: 其实这个离婚吧有两种，一种是呢就说这女人啊，一种是太委屈了才离，有的呢是太觉得可恨了才离。
2: 这四种类型哪种你觉得是愿意跟他聊一聊的？
5: 跟我们这音乐，
3: 对呀，我看他也挺好，我还没说呢。
5: 是啊，谈的
3: 挺好的。
2: 来，徐叔，过来聊聊。
6: 你有什么问题想知道的？我们可以互相沟通一下。
3: 有些年龄吧。
6: 年龄，我今年是本命年，七十二。
3: 我也属马的。
6: 也属马的。这还有一只马，莫老师也是马。
3: 你以前做什么工作呀？
6: 我最早是当兵，完了转业回来到地方。一直在管理岗。
3: 哦，挺好挺好
6: 啊。从管理岗就是
3: 你看素质就非常好。
6: 谢谢谢谢。
3: 我是吉林的，你有没有？
6: 吉林我去过，祖国有机场的地方我大部分都去了。
3: 哦
6: 就是很多年前，就在七十年代的时候。所以说我对外省是不陌生
3: 啊，
6: 不陌生。关于地域问题我不排除。两个人见面以后头一眼有点感觉，这对我来说非常关键，我要的是感觉。这位女士不错啊，负责任说不错。刚才她介绍了自己的情况，
3: 对，
6: 人也挺好，是吧？这是我的初步感觉。
2: 一看徐叔的这个状态就知道，他对别人的要求是很高的。他觉得要先合了我的条件，我才能开始。但有的时候呀，是可以去感觉感觉。
6: 我们下去沟通一下吧。
3: 好的，好的，
6: 好吧。
2: 好，
6: 谢谢。
2: 那。就是两人到台下现在就沟通一下，是不是？还是
6: 一会儿全部完了以后。
2: 哦，行，
6: 好，
2: 好，
3: 再见，谢谢，
2: 拜拜。
4: 他就觉得这女的不错，但是呢，我认为他是给他自己留点面子。但是。

0: 选择还在您，
1: 哎，
0: 还在
1: 对，
0: 手里。
1: 到时候别说我死外地追你，就是说白了，好像是这意思。
2: 那接下来，请上我们的六号女嘉宾，掌声有请。你好，来，请坐。哎，感觉您很年轻啊！来，
3: 我今年本命年。
2: 本命年
3: 啊，属马的，60了，
4: 都是我们那一波的，
2: 60啊，
3: 嗯
2: 啊，哇哦，
3: 对，
2: 我还以为应该是48那个，
4: 对，像40多的，
3: 对，化妆化的，
4: 没有，我们那年都挺绍兴的吧，长，
2: 是的，是的，来认识一下我们的六号女士。郭晓慧60岁，离异，事业单位退休，安徽人。
5: 因为她脸颊有肉，所以看着没有什么皱纹。我看了，
2: 郭女士是个什么样的人，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我们来看她的关键词，两个：蹭会、长见识、不随便带人回家。什么叫蹭会啊？
3: 在北京没啥事，但是也不想那种正正规规的那种单位去上班，去做一些兼职嘛。
2: 啊，
3: 兼职就是会议比较多，就各种各样的会议比较多。一般的就是啊。
2: 那这个兼职要干嘛？
3: 听会呀，
2: 就是听会。
3: 啊，对
2: 啊。然后那怎么知道哪有什么会呢？
3: 啊，他这有那个专门的那种活动群嘛。群里面啊，微信群里面，
2: 嗯，如果感兴趣自己就报名
3: 啊，对对
2: 啊，又能去听，长知识，然后还能那个有点小收入
3: 啊，对
2: 是吗？
3: 是
2: 长什么样的见识了？觉得
3: 最近老是说那个什么 DeepSeek 啊，什么 AI 啊，哦，你要在家里我根本就不知道是什么啊，但是你去听听嘛，你至少知道你现在有这个东西，它能做什么用处啊？
2: 比较能跟上现在当时的一些潮流和前沿的一些知识，是吧？
3: 基本上是吧？
6: 有的时候我也看画展，也看博物馆，嗯，但是这种没有。
2: 单身多久了？
3: 09年还是10年离的吧？
2: 还有也10多年的
3: 时间，18年了吧？
2: 当时因为什么样的情况分开的？
3: 他那个人特别会来事，甚至包括我的同学朋友啊。最后他能把他说成是他的朋友，跟我就是反正不管说什么都是我的，不是精神上给你的，就是说现在说的那个 PUA， 那你受不了的。你比如说我不太爱说话啊，就是人情世故方面肯定不如他啊，然后就他就很就是就着一点点小小的那个，然后就无限的放大他们朋友老婆啊什么什么。刚开始比如说第一次到他们家去玩啊，那人家都觉得哎呀你这老婆真不错，就这样说。然后你第二次去，人家画风就马上就变了，就觉得我这人很不堪。
2: 所以背后他肯定说了什么，所以才会这样。
3: 那肯定啊，如果他要是聚会，别人家都带老婆去了，我要不去，又是我的不对，你知道吗？就是这样。哎呀，
2: 我有点明白你是什么
3: 样，我都说，我说不出来，反正
2: 就是明明其
3: 实那种氛围就特别压抑。
2: 其实明明自己吃了个亏了，但真的就是说不出来，因为那方太会说了。
3: 对，
2: 所有的点
3: 他就是
2: 全说在一个特别合适的点上。
3: 对，
7: 他的那个前夫吧，对外和对内是不一样的，
3: 不一样，绝对不一样。
7: 对外面的他很尊敬别人，也得到很多人的喜欢。
3: 对对。
7: 但是在家庭中呢，其实给妻子没有足够的尊敬。
3: 对你
7: 所以他拿他不当回事儿，随随便便就可以蛐蛐他一下，诋毁他一下。确实，他是刚才说的对，
3: 王老师说的特别对，他是一个。性格特别外向啊，也特别能聊。你比如他在外面是什么样的，但家里他完全不是那样，完全就是有一点事他就门一摔就走了，要么回来也没什么话跟你说。你这种家庭，你说这种婚姻要来干嘛呢？
8: 自己的老婆不是应该夸吗？
6: 好多人给不了你什么情绪价值。
2: 那你这个不随便带人回家是怎么回事啊？
3: 就是上次来过以后嘛，不是见过，不是有那热线嘛？热线，然后就是有见了两个，第一个呢，他就也没那么明确的说，他就是好像意思他到我那里去，然后呢，他住在什么地方，他也不告诉我，他也不跟我说，我的情况我跟他说了，我说我一个单身女人，我不可能随随便便见一面就带个人回去见，那肯定不可能的啊。我说反正我这不管谁，那肯定要到个，就是至少有个80-90%觉得这个事情差不多了，是吧？两个关系应该向好的方面发展，那是可以的。
6: 他走路也很谨慎。第一个呢，
9: 他这种防御性心理那么强，会影响他找。他其实他条件个人条件还可以啊，其实即便一个陌生的男的70多岁到他家里又能怎么样他？对不对？
2: 那这次来在择偶方面有什么要求的变化？
3: 没 什么变化，反正我觉得好像有独立住房嘛，啊，然后就是年龄还是差不多吧，65的75嘛。我要的独立住房，其实就是我希望我住的宽敞一点。我现在我自己的房子是40平米的公寓嘛，啊，那我希望就是住的宽敞一点，但是我并绝对不是说想要人家的房子。你说我自己单身，我又没孩子，我要你房子也有什么用呢？我又不可能为我侄子啊、我外甥啊要房，他们又不在北京，是吧？所以这个是说特别强调的一点。
2: 吴叔这种类型你喜欢吗？
3: 吴叔这种类型啊，但是人挺好的，但是他在这里待这么长时间啊，我看经常看电视，我感觉他们肯定要求特别高，因为不可能来了这么多女嘉宾，条件多好啊，
2: 这就是。别人对你们俩的困惑，知道吗？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先回到观察室，我们像上次一样，我们静待着我们的热线电话，好不好？
3: 好的，
2: 好，这边。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我们的七号女嘉宾请上我们节目现场，掌声有请。你好，
2: 你好，
1: 来，请坐。
2: 帅哥们好。
1: 哦，唱的姐姐坐这儿的。
2: 是的，是的。
1: 对，嗯，
2: 对。
1: 我们上次这位女士是穿了一件特别好看的外套，坐在那个位置，显得比今天还年轻。我们认识一下我们的七号女嘉宾，刘秋女，60岁，离异，工人退休，河南人，
3: 没有点小个性，
4: 是金龟子的那样的。
1: 你看，说是河南人，她的口音也不像河南的，不记得是吧？
2: 对，我是一直说普通话，
1: 也是挺北京的，然后那个状态也是倍儿年轻。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刘女士这次来的关键词啊。60岁找到了新岗位，错付的时光。嗯，找到什么新岗位啦？
2: 哎，也是打工的吧，因为在家不是我们家，那个二孙子也大了嘛，大了我说得老也做饭嘛，天天在家做饭也没劲啊，我说就是再找个工作，为了锻炼身体。后来就在网上看到，就是在昌平区嘛，医院啊。后来一去看还挺好的，我就去了。
1: 嗯，在那儿做什么？
2: 保洁。
1: 哦。啊，
2: 我在单位也退休过。
1: 负责那个
2: 楼道。
1: 哦。啊，
2: 房间的卫生。
1: 哦，要负责几间啊？
2: 一层。
1: 哦，那好累吧？
2: 还可以吧。还行，反正身体挺好的，没有什么任何疾病，主要是为了锻炼身体。因为我看那个我在那个科室嘛，好多年龄不是很大的，就是他是主要是膝盖嘛，都有毛病的。
1: 为了将来咱储存一点健康，也得活动着点，
2: 就是为了锻炼身体的。
1: 对，对。那您这个孩子们还都在河南还是在北京？
2: 在洛阳的。
1: 哦，
2: 我家孩子也大了，他30多了。
1: 担心吗？他们？
2: 哎呀，这不担心。那因为我以前来过的，来过在这儿也6、7年过。后来不是带孙子回去了，带孙子大了嘛，又回来了。
1: 这个余热，我看您要发挥到最后一刻。
2: 但是我想再干2、3年吧，回去就玩不干了。
3: 他看着有性格，但是他那些事儿好像没啥性格。
1: 是
3: 老公那样，
5: 他也能忍受。
3: 对呀、啊，
1: 那就错付的时光是指过去的婚姻是吧？
2: 对呀、啊，过去呢。可以说是没找对人吧，缘分不到，反正找错人了，所以就过得很不幸福，就是很压抑的那种生活。
1: 嗯，你那段婚姻有多长时间？
2: 20年，从有我们家孩子3岁多吧，他就是，哎呀，就是桃花太多了，他一直断断续续不断嘛。我跟我婆婆家的关系都挺好嘛，兄弟姐妹都挺好，没有任何矛盾，就是。他们都跟我是站在一起的嘛，后来别人他父母兄弟姐妹都受不了他，那没办法，最后很严重的一次就是我们家小姑子因为这个事情嘛，给他骂了一顿嘛，也不行，最后还是我后来我想，哎，孩子也大了，我算了吧，实在是我要再跟着他就说吧，我现在都不在了，
1: 那就忍了将近20年。
2: 对呀、啊，我可能忍了。
1: 就所有前面这些您都是用忍耐的方法。
2: 是啊。
1: 那你会跟他打吗？
2: 能打过吗？你想哪个能打？因为我也不会武功，
6: 打不过也打，
7: 打不过再打。
6: 我俩也
8: 不是，
6: 不是打，
8: 他可能也打回去，打回去吧。他最后发现没打过。
6: 要是我的话，必离。
5: 可以走法律途径是吧？
3: 对呀、啊，农村嘛，农村嘛又盖房子又什么的，他
5: 就牵扯的。固定资产比较多，什么宅基地啊、房子啊这些东西就会比较难处理。
1: 当时为什么不离婚？
2: 当时就是为了孩子嘛，想着就是忍忍孩子再大点呗，想这样想的。
1: 所以一直忍到了孩子多大？
2: 2005年的时候。
1: 孩子多大了那会儿？
2: 19了。
1: 哦，
2: 我家孩子他脾气不好嘛。我家孩子还说了，你们什么时候离婚呢？那就这样问我，他也不想跟他在一起，而且他离婚的时候，人家还说了，我不要孩子，
3: 家庭关系不好，这小孩子心里也受影响的，是吧？
5: 很受影响的。
1: 只有这一段婚姻是吗？
2: 还有一个就是，来北京以后又认识了一个，认识一个也是，有2年吧，也不合适，就是分了。
1: 这个是因为什么？
2: 那个倒也没有大矛盾，就是说话干什么都说不到一起。
1: 还是说当碰到这种他第一段婚姻这种情况的时候，这个女士到底该怎么办？如果他因为种种原因不能离婚，警告也不管用，哎呀，
2: 最早也就是闹过嘛，闹过就是因为我们是自建房嘛，盖过那房，盖了房子，那会儿他还要房子了嘛，他还要房子，把房子分一半嘛，分一半，我说那房子那是盖了一体的分了，后来他又找的女的时候，我就有证据了嘛，那会儿不是婚姻法就说是有过错一方，就我财产不可以可以不分嘛。后来我就说了，我有他证据。他后来不知道怎么，也不知道他家里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就不要了。
1: 那再找的话，您怎么考虑啊？
2: 再找一个就是脾气随和一点的，就是条件嘛，就是年龄，就是大十岁都行。
1: 啊，
2: 脾气主要是脾气好。
1: 那你第二个的时候，他脾气怎么样？
2: 他脾气还行，就是说话比我大点嘛，说话不行，说话都是。说不到一起。
1: 嗯，他比你大多少啊？
2: 20，我那会儿是47吧，他67。
1: 啊，就是觉得是代沟的那种说话。
2: 嗯，对对对，不在一个年龄段，说话上就不行。
1: 所以这次也不能找太大的了，是不是？
2: 嗯，不要太大的，太大真的年说话说不到一个地方。
1: 嗯，
2: 10岁我觉得还行吧。
7: 其实我更希望女人都做一个智慧的女人。
2: 嗯，
7: 就为什么我们总是遇到脾气不好的？可能没有一个人脾气好，这在座的也脾气都不好，谁都有脾气。
2: 是有。
7: 就是你，当你发现他要爆炸的时候，你还往前突不突？一定得撤。是吧？
2: 是的，
7: 对吧？一看哟，要炸毛了，那赶紧往后撤呗，对吧？然后你用你的幽默给他两句，别炸，对吧？你这一炸毛，在咱这就火星撞地球了，就是一定要用幽默化解它。
1: 这样的话，我们也是来期待一下最终的这个电视机前的热线的电话，好不好？
2: 好的。
1: 那到这里，我们七位美丽的姐姐已经都悉数登场了。那到目前为止呢，可能还没有在现场找到心仪的另外一半。那也希望电视机前各位单身的朋友们能够勇敢地走上我们的选择舞台。如果场上的任何一位是您心仪的人，那么就勇敢地来到选择。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会。
9: 台上选择刚落幕，幕后故事正开场，选择还有。

0: 话说火热接档，
1: 她一出场真的跟一般女性真的不一样。
2: 我们呢，大家特别想知道，您是怎么想的？
3: 这个东西真是对每个来说都是一个刻骨铭心的东西。
4: 我们都希望有一个家，我们来选择也是希望我们未来有一个家。
0: 更多真心话，更多意想不到的爆料，选择之后还有话说，精彩继续，不见不散。
4: 评选出了这个最佳人气嘉宾和最佳气人嘉宾，
2: 替他说两句感言。
4: 要气人是吗？

0: 我发现啊，北京人说话的秘密是什么呢？就是我发现。
1: 大点声，嘀咕什么呀？
0: 就是我发现啊，北京人说话，首先有北京腔。
1: 哦，专家研究出来了，北京人说话有北京腔，这不是废话吗？嗯，北京人说话没有北京腔，有哪儿的腔啊？有东北腔啊？干啥呀？是这么说吗？
0: 怎么还出来东北腔呢？我是说，这个外地人能如何迅速掌握好北京腔？
1: 那您刚才可没说清楚。那您说怎么迅速能掌握好了呢？
0: 哎，我跟你说，我跟你讲啊，
1: 又来了，又来了，
0: 我跟你讲啊。外地人如何能迅速掌握好北京腔呢？啊，首先，他得先学习北京人的优点。
1: 北京人有什么优点？
0: 学习北京人的呀，心狠手辣。
1: 北京人心狠手辣吗？
0: 对啊，北京人下心狠手辣，见着自个儿家亲戚都不放过呀。
1: 是这样吗？
0: 嚯，连自己家亲戚都舍得吃啊！
1: 谁说的呀？
0: 你北京有个小吃吗？
1: 哪个呀？
0: 炒肝儿。
1: 炒肝儿啊？
0: 对。
1: 哦，那炸干爹你没尝尝？
0: 哎，有吗？有吗？有吗？
1: 有什么有啊？那叫炒肝儿。北京人说话加儿化音，炒肝儿。
0: 不是。儿子的肝儿，
1: 哪有儿子的肝儿啊？
0: 就你
1: 什么专家呀？就研究这个？
0: 你明白怎么什么意思就得了呗？啊，就是儿化音，就是儿化音。我再说个研究成果行不行？
1: 还有研究成果？
0: 哎，这个好，就是我发现呀，北京人说话有礼貌，
1: 这倒是，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见着岁数大的啊，您，
1: 都称您；
0: 见着岁数小的，您，
1: 是是是，
0: 就连这个爸爸见着儿子，也得是您，您干嘛去？哎。都是这样说话。
1: 哦，不不不，我给你纠正纠正。
0: 怎么
1: 爸爸见着儿子不说您，
0: 那说什么呀？
1: 你干嘛去？
0: 我虚心向您请教，您怎么还占我便宜呢？这个
1: 好像是你先占的便宜。
0: 我是真跟您说，我研究成果
1: 啊，是
0: 我还研究发现啊，
1: 还研究
0: 什么呢？这个儿子跟爸爸他是当面说您哦，背后啊不在现场的时候啊可不称您了。
1: 背后怎么称呼？
0: 哎，称呼父亲为这么一个字儿。这字儿可太有学问了啊，充分体现北京人说话的特点。
1: 怎么写？
0: 上面一个单立人的他哦，下边有一个心。
1: 这个字念什么呀？
0: 这个字念呀，蛋。
1: 念什么？
0: 蛋。
1: 蛋。那念摊。
0: 念什么？
1: 车安摊。
0: 对对对对，啊、哎呀哎呀，记错了，记错了。摊摊摊摊摊，蛋是另外一回事儿。
1: 蛋还有一回事儿。
0: 蛋是另外一回事儿、
1: 啊。是什么事儿、啊？
0: 但是我研究了另外一个成果啊，就是我发现这个北京人说话呀讲文明。
1: 怎么讲文明？
0: 他这个蛋呢，他就不能出现这个字儿。
1: 给您说这么半天，就这句在点子上，
0: 对不对啊？
1: 我们家就是老北京，我们家这个炒鸡蛋就不叫炒鸡蛋，
0: 叫什么呀？
1: 摊黄菜。
0: 你看看啊，哎，这黄菜是
1: 鸡蛋，
0: 那甭问呐啊，摊黄菜
1: 是
0: 就是你爸爸的鸡蛋，
1: 你爸爸的鸡蛋那是。
0: 哎，咱得讲理啊，
1: 怎么不讲理了？
0: 你可说的黄菜是鸡蛋，
1: 鸡蛋呢？
0: 那摊
1: 爸爸，
0: 你爸爸的鸡蛋，
1: 这哪个摊呐？
0: 哪摊呢？
1: 那提手旁这边一男，那个摊，这是俩字两个摊。
0: 你有两个爸爸？
1: 没有俩爸爸，这是俩字。
0: 哦，俩字啊，俩字，对对对对。哦，是这个摊和那个摊
1: 不一样。
0: 那我得问您了。
1: 还问什么？
0: 那，你爸爸摊鸡蛋怎么说呀？
1: 那得说是摊。摊黄菜，
0: 那你爸爸和你爷爷一起摊鸡蛋怎么说呀？
1: 还是摊黄菜。
0: 那你爸爸和你爷爷和你爷爷的爸爸还有你爷爷的爷爷在一起摊鸡蛋怎么说呀？
1: 那是摊，这几个人到不了一块儿吧？这摊个鸡蛋怎么这么费事啊？
0: 就是跟您学习嘛。啊，对，我还说一个研究成果，这你挑不出毛病来了。
1: 还有什么研究成果？
0: 北京人管好朋友不叫好朋友，
1: 叫什么呀？
0: 瓷器。
1: 这我得问问您了，专家。
0: 为什么呀？
1: 他这好朋友为什么叫瓷器？您给我们讲讲。
0: 是吧？啊，
1: 别是吧？
0: 他
1: 为什么？
0: 为什么呢？啊，他因为啊，瓷器他不怕摔。
1: 怕摔，瓷器掉地上就碎。
0: 对对对，因为它掉地上就容易碎嘛。
1: 为什么叫瓷器？
0: 所以有另外一个词儿来形容好朋友了吗？就
1: 哪个词儿啊？
0: 铁瓷。
1: 这我更不懂了啊！铁瓷是什么呀？
0: 铁瓷，你就是更好的朋友啊！铁瓷，铁瓷，这顾名思义就是一半铁一半瓷，铁瓷。
1: 这是人话吗？
0: 铁瓷，铁瓷，
1: 铁是铁，瓷是瓷，这到不了一块儿。
0: 他，你就是这铁瓷，不就是他怎么就形容好朋友呢？啊，他铁瓷，你他原来是磁铁。
1: 原来是磁铁，
0: 对对，铁磁，它原来是磁铁的意思。哦，你想啊，这个磁铁俩磁铁啪一见面，嘿，它就哎就吸一块了，证明两个人兴趣相投，迅速成为好朋友，它就是磁铁的意思。日子久了，颠来覆去就念成铁磁了。
1: 啊，这么回事儿。那我还得问问您
0: 啊，还问呢？
1: 据我们所知啊，这个磁铁它是同性相斥，异性相吸呀。那要根据您这思路，您的瓷器都是女的，啊，见着女的啪就抱一块了，见着男的呢来一不见面。
0: 我今儿就不该跟你见面，我跟你说吧，
1: 谁让你来的呀？
0: 你怎么这么多事儿啊你？
1: 行了行了，专家，您啊别受罪了，我给您说说吧，啊，这个北京话里边形容关系好就没有瓷器这俩字。
0: 你可别瞎说八道啊！可都是老北京啊！
1: 那怎么了？我说出来，大家伙也得认可我的。
0: 谁不知道"瓷器"俩字啊？
1: 那叫瓷器，
0: 叫什么玩意儿？
1: 瓷器，
0: 瓷器
1: 写出来呀、啊，自己俩字儿，就说关系好，跟自己人一样，念白了念快了，发瓷器的音，比瓷器还铁，叫铁瓷。我跟您说呀，就你们这样的人啊，以讹传讹。把我们这北京话都传走样了，您要真打算研究北京话，您得还北京话一个本来面貌，对不对，朋友们？
0: 行行行，行你行，行你比我行，行不行？
1: 不是，我知道啊。
0: 行行，你老炮儿行了吧你？
1: 行，你别客气啊，我不是老炮儿，
0: 你就是老炮儿。
1: 老炮儿怎么讲啊？
0: 老炮儿，老炮儿，你逮谁跟谁放炮吗？你就是
1: 逮谁跟谁放炮就是老炮儿、啊。
0: 对，那不是老炮儿。
1: 又错了，
0: 怎么又错了呢？
1: 三点水的炮，
0: 就你厉害。
1: 啊、不是我厉害，
0: 就你明白。哎，我现在你知道吗？我现在就想送你俩字儿。
1: 哪俩字儿啊？
0: 我去。哎，
1: 专家，俺可不带骂街的。
0: 谁骂街了？谁骂街了？
1: 啊、我去，这是什么意思？
0: 口头语儿。
1: 口头语
0: 儿，现在这年轻人都说的口头语儿不是脏话、哦、就是感叹词，就是代表一种这个情绪的表达。嗯，哎，这俩字儿我可研究了。
1: 研究什么？
0: 我发现这俩字儿了不起啊。
1: 怎么？
0: 甭管什么情况用这俩字儿，对，他都能说明白。
1: 甭管什么情况用这俩字儿都能说明白。
0: 给你举个例子啊，啊，就说哎那儿有人蹦极呢，
1: 极限运动。
0: 我就说我去这俩字儿，你就能明白他蹦极的状态和样子。
1: 那你给我学学。
0: 你看那人蹦下来了，啊、我去，
1: 下去了，
0: 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
1: 完了，这不看不听您说，就看你这眼睛也能看出来呀。
0: 那不一样，不一样。
1: 怎么样？
0: 这俩字基本能表达所有的状态了，
1: 是吗？
0: 但是还有一点区别。
1: 什么区别？
0: 你要在那儿蹦极，用这点语气说我去，还说不明白。

0: 我要蹦极用什么语气？
1: 你在那儿蹦极就是俩字儿，
0: 哪个？
1: 我去，
0: 这怎么这么直接呀、
1: 啊？就是说李菁蹦极呀、
0: 啊，啊，
1: 没拴绳子，
0: 去你的吧。
2: 咱是主角。
3: 我呀，
4: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3: 老时间，新体验，
4: 一样的暖心陪伴，
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儿子，你这孩子怎么最近这么不听话呀？
1: 不不
0: 不，让你劝劝你梁叔，你怎么跟我这说？
1: 我说梁叔叔，妈妈您上啊，您加油！我是小伙子，
0: 儿子，
1: 我梁叔马上。我说来，停！这人认识吗？
2: 这。
1: 他叫杨侃，
2: 嗯，
1: 我们俩是邻居
2: 啊，邻居
1: 啊，
2: 住在一起。
1: 对对对，
2: 嗯，
1: 前两天呢，他那车在路边停着
2: 啊，
1: 他没动，
2: 没动。
1: 我倒车的时候
2: 啊，
1: 没留神，咣，把他那车撞了，前边车轱辘撞聋了。马老师，
2: 像话，
1: 我这手也太潮了。
2: 你不光是手潮，
1: 嗯，
2: 你这嘴更潮。就这么点事儿，费这么大劲说，
1: 不是您听明白没有？
2: 哦，行，我知道，就是你的汽车倒车，把人家的自行车撞了，不是？
1: 对
2: 。啊，就这么个意思。
1: 对对对。
2: 那个钱是怎么回事啊？
1: 嗨，你把邻居的车撞了
2: 啊，
1: 你不得赔人钱吗？
2: 哦，对啊。
1: 可是这个人啊，认死理儿，
2: 他
1: 钱的死活不要。
2: 哦，给他钱都不要。
1: 不要。
2: 哎呦，你这钱你带来了吗？
1: 想干嘛？
2: 一会儿。你拿出来，拿着！我告诉你，不就是给他800块钱吗？
1: 啊，
2: 这你拿，我给你替你给去。
1: 就这么复杂的一个事儿，您能说清楚吗？
2: 复杂什么？就这么点事儿，而且是你为了给钱，你放心吧。啊，
1: 您过去，
2: 我给你会说。
1: 您过去，
2: 我只要过去，当当两句话，他就得要。
1: 哦，您带着榔头过去。
2: 带什么榔头啊？我给你说，这太好说了。
1: 这是
2: 拿钱的。哎，
1: 您交到他手里吧。
2: 你放心，
1: 好吧，马老师，
2: 这事儿您交给我。
1: 您当去，
2: 我一定让他要了。
1: 来，
2: 好，
1: 说
2: 吧，
1: 说。
2: 哎，我说杨凯啊。
0: 哎，马老师，
2: 他啊把你的车撞了，说赔你800块钱，这钱你干嘛不要啊？
0: 住口！
2: 你怎么？
0: 凭什么？你就听他这一面之词？
2: 我听
0: 这法院打官司还得听完原告听被告呢。
2: 被告
0: 他怎么不撞别人的自行车，单独撞我这自行车啊？
2: 那为什么呢？
0: 他我这车停的不是地儿。
2: 你停到房顶上去了？
0: 对，我上得去吗？我
2: 不是，那怎么停的不是地儿？
0: 停到我们那楼门口了。
2: 哦，楼门口那不能停。
0: 我们小区有规定，
2: 嗯，
0: 这路两边不能随便停放自行车。
2: 不能停你还停？
0: 嗨，这不早上起来我上班啊，
2: 嗯，
0: 骑到一半发现没带东西，
2: 哦，
0: 我赶紧就往回骑。我想着呢，把这车放楼门口，我上楼就拿完我就走，
2: 嗯，
0: 耽误不了多长时间。可巧这会儿人梁红浩出门，
2: 嗯，
0: 一倒车，咣，撞我这车上了。
2: 哦，
0: 您可听好了，
2: 嗯，
0: 是我违规停车在先，
2: 对，
0: 这钱是不是我应该赔给他？
2: 你太应该了，
0: 对不对呀？
2: 你给他，对，
0: 他不要啊，
2: 他不要，
0: 这人太轴。
2: 你钱带来了吗？
0: 我都揣一多星期了，
2: 拿出来，拿出来。
0: 你干嘛呀？
2: 我替你给他去，我到了你放心
0: 啊，
2: 我当当两句话，他就得要了。
0: 您撞过钟来没？
2: 来，你放心
0: 啊，好，那您多谢您了，
2: 你放心，
0: 您受累。
2: 这个东西啊，你去要钱不好要，你给钱有什么不好给的呀？
0: 倒是，
2: 你放心，我给你打。
0: 好嘞。
2: 哎，我说梁大，
1: 哎，马老师，
2: 你看啊，他这个钱呢？
1: 哎，等会，马老师
2: 啊，
1: 这不是我那钱吗？
2: 对啊，
1: 对，您不是替我给他吗？
2: 是啊，
1: 您不是当当吗？
2: 我那个是，
1: 您当去，您找我干嘛？您交代
2: 是？我想说这个，
1: 谢谢吗？
2: 杨凯啊，
0: 成功了，成功了，
2: 什么成功？
0: 怎么还在谁手里呢？
2: 不是，你看我是说
0: 啊，
2: 想把你的钱去给了他，
0: 对，
2: 结果啊，
0: 谁呀？
2: 他说要把这钱。

0: 您不您给他您您
1: 我
0: 当当当当当，
1: 我那个梁子，
2: 哎，
1: 我说这个，
2: 哎，我说当老师，
1: 当老师，我怎么改当老师了？
2: 这钱现在应该在谁那儿啊？
1: 你要给的钱给。

0: 800吗？不是，
1: 你要赔他多少钱？
2: 800啊！
1: 哎，这么着啊，你这800给你了，拿着。
0: 什么意思？
1: 你这800给你了，拿着。问题解决了，各位亲爱的朋友，回见。我完成，快快，快！
3: 您。这什么老同志啊，倚老卖老，
0: 什么老先生这
3: 我吸你，
1: 不是我完成任务了，
0: 这不一样吗？他拿我这800，我拿他这800，这不还没给出去一样啊？
1: 不是，那你们的意思
3: 根本就没解决，
0: 就是
1: 还没解决。
3: 回家我把这事儿跟我妈就说，
0: 我跟我儿子也念叨这事儿了，
3: 我妈当时就急了，
0: 我儿子当时跟我翻了，
3: 这不，我把我妈带来了，
0: 我儿子跟着我呢，
1: 得，这台上又要多俩人，
3: 我妈长得漂亮吗？您少
1: 是
3: 妈
1: 漂亮，
3: 妈
1: 对。妈，怎么着？你这意思，我还得扮演你妈呀？
3: 妈，那个，他不听我的话。啊、您上岁数，您帮我劝劝他。
1: 我劝劝他，
3: 让他把钱收下。
1: 行，好吧。我说小伙子，你看这个事
0: 儿。儿子，
1: 我
0: 儿子
1: 啊、哦，我还演他儿子。
0: 哎、
1: 啊，什么事儿、啊，爸爸？
0: 儿子
1: 啊。
0: 替爸爸好好劝劝你梁叔叔，
1: 劝劝他，
0: 一定得把这钱收下。
1: 放心吧，
0: 啊，去吧，
1: 梁叔叔，
3: 我什么办事啊？妈，那边，您替我劝劝他，妈事
1: 儿。哎呦，我说小伙子，这事儿、哎，
0: 儿子，你这孩子怎么最近这么不听话呀？
1: 我
0: 不让你劝劝你梁叔叔，你怎么跟我这说？
1: 我是梁叔叔，
3: 妈，您上啊，您加油！
1: 我是小伙子，
0: 儿子，
1: 我
0: 梁叔
3: 妈上！
1: 我儿子，来，停！好家伙，你再把我这血压弄犯了。这是这哪行
3: 啊！
1: 大伙儿瞧瞧啊，人家光听说啊，这个为发生了矛盾之后，为了互相要钱打起来。你看人家这儿俩人互相为给钱愣愣打起来，我还不信这个邪了。今天我一定把问题解决了。用点什么方法好呢？你像让你妈妈好不好？
3: 好，妈，
1: 就这事儿、啊、
3: 怎么着？
1: 哎，我问问你，你说他。为什么非把钱要给他呢？
3: 妈，您忘了，这个杨凯平常没少帮咱们家
1: 啊，
3: 买菜也做饭呢，买米买面。
1: 哦，
3: 这有什么事，大事小情老往咱家帮忙。
1: 对，
3: 您忘了上回？
1: 哪回？
3: 上回就您在外边
1: 啊，
3: 跟你老头跳广场舞，
1: 就
3: 后来一激动抽过去了。
1: 不，我是有一个那个技术动作没掌握好，人家张大爷来帮帮我。
3: 张大爷，
1: 对，
3: 我不管那事。妈，您抽了没有？
1: 我抽了，
3: 抽的都吐白沫了。妈，您吐了没有？
1: 我吐了。
3: 妈，大伙差点没给吓死。妈，您死了没有？
1: 我死了。我死了像话吗？我
3: 您差点把大伙给急死。
1: 不是，
3: 要不是杨海正好打广场上路过，把您扶上自行车送到了医院。
1: 对，有这事儿。
3: 我想起来了。我那天撞的
1: 啊，
3: 就是驮您的那辆自行车。
1: 哦，
3: 妈，
1: 怎么了？
3: 我把咱家的救命恩人给撞了。
1: 嚯，那
3: 我这要没有那辆自行车，您要耽误了治疗。
1: 没那么严重，没那么严重。
0: 儿子，
1: 儿子啊，你说什么事儿吧？
0: 我跟你说，你呀、岁数小，你不知道
1: 啊。
0: 当初怀你妈妈难产
1: 啊，
0: 是梁叔叔家这车送你妈上的医院
1: 啊，拿他的车送上院。你别说清楚，
3: 听明白了，
1: 帮的忙。
3: 那阵儿我可没本儿，
1: 没
3: 我媳妇开的。说给送了医院，
0: 甭管
1: 有这么回
0: 事。这事儿有没有？
3: 有，这
1: 对，
0: 想事儿。我跟你说
1: 啊，
0: 当时你在你妈肚子里不老实
1: 啊，是啊，
0: 哎呀，折跟头
1: 哦，
0: 你妈肚子疼啊。对了，你给大伙儿学学
1: 啊，
0: 当时你妈怎么疼的？
1: 当时我妈疼的。我哪知道怎么疼的呀？
0: 你还没生出来，
3: 没疼的那种。
0: 不，疼还是一方面
1: 啊。
0: 你妈还晕车，
1: 还晕。
0: 哎呀，一路走啊，一路晕。一路走啊，一路晕。
1: 哦，
0: 所以你生下就叫晕路。
1: 啊，我这名字合着还是这么来的？
0: 啊，打这儿来的。
1: 好，
0: 你说我把这个车给剐了
1: 啊？
0: 这哪儿剐的是这汽车呀？
1: 那
0: 这剐的就是你妈。这
1: 行，打住，再往下要出人命了。
3: 凯哥，什么都别说了。

0: 冲老太太这钱你得收下，
1: 冲咱儿子这钱你不得拿着吗？
0: 你不收下这老人他闭不上眼啊。
1: 怎么回事？这不是这儿在这个黄泉路上无老少。
2: 哎呀，停！
0: 好家伙，再说我要没日子活了。
2: 什么呀？
0: 我听出来了，你们俩呀，虽然有一点小小的分歧，但是就你们这种互敬互爱的邻里关系，值得我们学习。啊，有人说现在是这个钢筋水泥隔断了亲情，但是从你们两家身上，我看到了社会有真情，社区有真情，家家有真情。具体到你们俩撞车这事儿啊，要我的意见是，把钱都各自拿回去啊，大家都是好邻居，你要老这么矫情来矫情去，这不伤了和气了吗？你们说呢？
3: 马老师说的太有道理了。你说咱要再这么争执下去，这不就显得远了吗？
0: 对呀，
4: 咱要这么吵下去，显着生分了。
0: 是啊，
3: 那这钱我可不给你了。
4: 那这钱我可就收着了。
3: 得了，
0: 这就对了。
3: 谁让你是我哥？
4: 那谁叫你是我兄弟呢？
0: 哎，这就叫啊，大伙得讲究一个团结，这才有好邻居的样子啊。
3: 好邻居，
4: 好邻居。
3: 哎，等会儿，好邻居我们俩说了不算。
0: 怎么？
3: 我得问我妈。
4: 我也得跟我儿子商量商量。
0: 妈。
3: 妈，就是马老师这么解决，您满意吗？
0: 哎呦，满意，太满意了！
3: 我妈满意了。
4: 儿子
0: 啊，
4: 马爷爷这么处理，你高兴吗？
0: 十分高兴。
3: 妈，那你快谢谢马老师。
0: 哎呦，谢谢大兄弟。
4: 哎，儿子，你得谢谢马爷爷呀。
0: 哎呦，马爷爷，谢谢您。
3: 马老师，我妈可谢您呢。
0: 那个不客气，大妹子。
4: 马老师，孩子谢谢您呢。
0: 你看这小家伙。我说我到底是谁呀？我这家伙
3: 太好了，太好了，
4: 不错。
3: 因为马老师的精心调节，这个事情圆满的解决了，
4: 一天云彩满散。
3: 时间不早了
0: 啊，
3: 妈
0: 啊，
3: 回家。
4: 哎，
0: 回家，
4: 儿子
0: 啊，
4: 咱回去吃饭去了。
3: 啊，不吃饭去。妈，您得跟我走。
4: 不，儿子，你得跟我走。
3: 你跟我走，
0: 不是
4: 跟我走，
3: 跟我走。
0: 你刚才说要给多少钱？
4: 我这800啊。
0: 你要给多少钱？
3: 也800啊。
0: 都拿出来
4: 干嘛呀？
0: 都给我
4: 啊，
0: 赔我这西服。
4: 是。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6: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6: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7: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6: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7: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6: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8: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9: 我最怕大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10: 大家都警觉点啊！
9: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圃，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的。
1: 对对对对，
0: 他前呐去打呀，天道看这卧云哎，
1: 您这甭来卧云了，
0: 这姿势多美啊！
2: 您是相声演员？
1: 哎，我是说相声的。
0: 哎呦，拉拉手吧，咱们俩是同行啊。
1: 您也是相声演员？
0: 我是河北梆子演员。
1: 哦，原来您是河北梆子演员呐！
0: 嚯，你也会啊？
1: 这是你怎么说话？这是
0: 我是河北梆子演员。
1: 哦，您演河北梆子？
0: 对对对对对。
1: 我怎么不认识您呢？
0: 那这难怪了。
1: 您说，
0: 我不在京津两地。
1: 哦，您在哪儿呢？
0: 我经常活动于新疆一带，
1: 游击队呀。什么叫活动？
0: 游击队干嘛呀？我们在新疆活动演出，在这儿石河子了，就到乌鲁木齐了，这不来回活动吗？
1: 我经常在那儿演。
0: 哎，活动于新疆一带。
1: 您上我们这儿来干嘛来了？
0: 看看师兄弟儿。
1: 哦，这儿还有您的师兄弟儿。
0: 哎呀，太多了，太多了。
1: 是吗？
0: 啊，我的大师姐你知道吧？
1: 哪位啊？
0: 河北梆子演员，他叫韩俊清。
1: 嚯，那可是个老演员了。
0: 那是我的大师姐。
1: 哦，你的师姐叫韩俊清。
0: 对对对。
1: 您叫？
0: 我叫吴眼清。
1: 惹祸了，叫人倒的，是不是？
2: 什么叫倒的呀？
1: 什么叫吴眼清啊？
0: 吴艳清。
1: 吴艳清。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么着，您既然是吴艳清了，您来到这儿能不能给我们也唱一段，给我们唱两段？来，大家欢迎，来给我们唱两段。
0: 谢谢
1: 好了。
0: 哎呀，是这个京津两地的观众是太热情了。
1: 就是啊，
0: 既然您这样，我也是盛情难却。
1: 哎，对对对。
0: 不过我这个人呢有一个不好的毛病。
1: 您有什么毛病呢？
0: 我跟他们有的河北梆子演员不一样。
1: 哪点不同？
0: 他们有的时候能够清唱，往这一站，有胡弦没胡弦张嘴就能唱，我不行啊。我清唱唱不出，张不开嘴，我恨不得有胡劲儿，有乐队，甚至有一个演员帮着我合作，哪么来一段折子戏，呵，越唱越过瘾了。
1: 您喜欢彩唱折子戏？
0: 对对对对对对，没人呢。
1: 要这么办吧，我毛遂自荐，我呀，给您配角怎么样？
0: 您
1: 咱二位表演一回。
0: 你不说相声了吗？
1: 说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啊，什么都得研究啊。
0: 哦，说学逗也能唱河北梆子，
1: 也能唱一点。
0: 成了，我跟你合作，
1: 以您为主。
0: 没问题，没问题。哎，
1: 您是唱哪工呢？
0: 我唱韩俊清的，是唱青衣的。
1: 哦，唱青衣的，正好。我是唱老生的。
0: 啊，正好合作合作。
1: 那您挑戏吧，
0: 你挑吧，
1: 你挑吧，
0: 你挑吧。
1: 您是客人。
0: 你不知道我会的戏太多
1: 哦，
0: 我挑来说你不会，同时打听广东之下，你寒蠢。
1: 我什么叫寒蠢呢？
0: 你寒碜呢。
1: 啊，
0: 仨谭童死了，多多少少也是一条小性命，是不是？
1: 我也不至于吧。
0: 啊，
1: 那么要我挑一出戏，
0: 我这害怕不是吗？
1: 我挑了，
0: 你挑吧，
1: 您挑，我挑，我挑，咱们来一个，哎，河北梆子大灯殿，
0: 你看看，
1: 对，
0: 内行人。一挑这个戏，内行大灯殿是河北梆子拿手戏，
1: 最好听啊。
0: 金牌调来，银牌又炫，
1: 咱就这出，
0: 就这么一句，
1: 就会这么一句呀、
0: 啊。刚开始啊，刚学的一句，慢慢逐步的就学会了。
1: 哦，后边还不太熟。
0: 哎，对了，
1: 我
0: 再挑出别的，
1: 我再挑出。
0: 嗯，
1: 哎，咱们唱一回打金枝。
0: 好，打金枝也是河北梆子拿手戏。
1: 对、
0: 啊。不过这个戏这个人物太多了，你想皇上，有时候皇后、驸马、公主，还在一个。老郭爱什么的，这人人太郭子仪，这人太多，
1: 人是不少、
0: 啊，咱俩赶不过来啊。
1: 哦，挑一个人少的，
0: 挑人少的
1: 啊。咱们唱一出《汾河湾》，怎么样？
0: 《汾河湾》
1: 啊，
0: 就这出戏了，
1: 就这出戏了，同意了。
0: 汾河湾，
1: 行，
0: 嗯，汾河湾，
1: 分分角色，
0: 你来谁？
1: 我来薛仁贵啊，我唱老生的。
0: 这薛仁贵这名字多好听
1: 啊！
0: 薛仁贵，我的、啊、
1: 你。你柳银环呐？
0: 不是柳银环。
1: 对，
0: 柳银环跟这个薛仁贵两个人什么关系呢？
1: 这个你都不明白啊？
0: 问清楚了吧？
1: 夫妻两口子。
0: 哟，这么说，我嫁给你了，多不好意思。
1: 什么毛病这是？ 这干嘛不唱戏吗？
0: 你这不是害臊吗？
1: 逢场作戏。
0: 成，就这么地了，
1: 就这么着了啊，
0: 就这么着了。
1: 那个，你帮忙
0: 干嘛？
1: 咱把这桌子还得大点一下，
0: 哎，看好大的桌子啊，
1: 哎，大的桌子，要分出前后台来，
0: 哎，
1: 桌子前面为前台，
0: 嗯，
1: 桌子后面为后台，
0: 嗯，
1: 我上场您打家伙，您上场我打家伙，
0: 好嘞，成了，
1: 您就这样吗？
0: 我化好妆，
1: 您化好妆，
0: 我化好妆，
1: 行，你叫板吧，
0: 你叫吧，
1: 你叫吧，
0: 你叫，
1: 你叫，
0: 我叫，
1: 你叫，
0: 我叫，咱俩人怎么也得来四个菜啊，来四个菜一碗汤，再四两干饭，
1: 叫菜呀，
0: 你不让我叫吗？
1: 你叫板，
0: 叫什么板？叫什么板？
1: 叫板都不懂，
0: 叫板
1: 啊，
0: 叫板，叫板
1: 什么呀？你干喊呢？这是
0: 那叫
1: 那有词儿，
0: 什么词儿？
1: 丁山儿该来了
0: 哦，丁山儿该来了，
1: 哎，
0: 丁山儿该来了，怎么样？丁山儿该来了，
1: 你干不干呢？你啊，
0: 那咸干你来碗汤啊，
1: 来汤干嘛？你不说
0: 你得有韵，说
1: 你得有韵。
0: 是，强人所难，强人所难。
1: 怎么了？这是
0: 我有运，那不麻烦了吗？都是啊，
1: 什么运呢？
0: 要求太高了，你。
1: 我说是戏运，你得上运，
0: 不是身运了。
1: 身运干嘛？
0: 我说呢。
1: 丁山儿哦，该来了啊，这个才对呢。
0: 不就这调吗？
1: 啊。
0: 有什么？这我会呀，
1: 我会，
0: 用不着你说呀，对不对？
1: 开始吧，
0: 来吧。你挡着我干嘛？你挡着我，你看这种人哎，小肚鸡肠，他让观众看着我漂亮，他生气他，他成心挡着我。
1: 你懂戏不懂戏啊？
0: 谁不懂戏啊？
1: 这一句是闷帘倒碗，在帘后边唱的，我这是门帘子。
0: 哦，您这是门帘子。
1: 哎、
0: 哦，您这还竹帘子？
1: 你管他什么帘子干嘛？
0: 哦、我在门帘里边、
1: 啊，在门帘里边唱，对。嗯，
0: 顶个山，顶个山！
1: 你这怎么回事你？
0: 你不扒拉我干什么？
1: 我扒拉你干嘛？你摸我脑袋干嘛？
0: 你讲理不讲理？
1: 我怎么不讲理了？
0: 你什么来着？
1: 这个
0: 啊，
1: 门帘子
0: 还是的，门帘我扶着门框子。
1: 嗨，这里哪有门框子？不许扶门框，
0: 不许扶门框、
1: 哎。对对，
0: 顶个山，

0: 得了个令得令令得了大七大得得里个冷得里个冷得里个冷得冷得里个冷的冻得冷得里个冷得冷的冻
1: 我凭啥我后跑啊？
0: 我后干嘛去？
1: 我知道我干嘛去？
0: 这有你的唱，
1: 我知道我唱。这，我知道我唱，我唱什么？
0: 你这，
1: 我唱什么？
0: 合着你不会？
1: 废话，不会帮你唱。
0: 会，
1: 会不早唱了吗？
0: 你到底会不会？
1: 会是会，
0: 忘了？
1: 没忘。
0: 那唱啊？
1: 想不起来了。
0: 不还是忘了吗？
1: 这怎么这个？
0: 什么演员这是？
1: 你提吧提吧，这有什么的？我怕我的词跟你词不一样，到当间吧唧撞了，观众一叫倒好，含着你，含着我们呢。你别忘了，我们是五眼庆，这哈，我们是河北梆子艺术家。
0: 啊，行行行行行，你艺术家，咱对对词儿也无所谓。
1: 对对对对，你头一句怎么着？
0: 我的儿分河湾前去打雁。
1: 嗯，跟原来词差不多。
0: 告诉他这跟原来词差不多了。
1: 二句呢？
0: 天到了这般时，不见回还。
1: 不对了，这三一句。
0: 二句。
1: 三一句呢？
0: 蒋生儿坐之在窑门以外。
1: 错了，这第四一句。
0: 第三句。
1: 第四一句。
0: 第三句。
1: 第四一句呢？这
0: 你一句都不会啊！
1: 你先说什么就完了？
0: 等我儿他回来，好把饭餐。
1: 餐什么呀？
0: 餐就吃啊！
1: 你说吃不就完了？还甩门子吧？
0: 分
1: 哦，吃餐不分呐、哎！我的。顶山儿啊，你该来了，哎哎！
0: 得得得得得了个令得令令得了大七大得，噔里个冷，噔里个冷，噔里个冷的冷，噔里个冷的噔，噔噔里个冷个里噔噔。
1: 快去，
0: 那还有唱呢，那还
1: 那头句什么来着？
0: 呵，你怎么撂爪就忘了呀？
1: 头一句，头
0: 我的儿分河湾、
1: 啊，对对对，我的儿那分河湾，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他前那去打雁，天到看这卧鱼儿，
0: 肯定就甭来卧鱼了，
1: 这姿势多美呀、
0: 啊！行行行行，接着唱吧。
1: 天到了这般是他不见。

0: 太要了门里呀、啊！
1: 你外
0: 里
1: 外
0: 外边有风，
1: 外边有风也在外边
0: 要了门外呀！当我的儿啊，一个俩仨，
1: 你往这数数来了
0: 是吧？
1: 应该那呀嘿，
0: 当里根啷滴当，
1: 你唱
0: 那要嘿，
1: 当里根啷滴当，
0: 他到我来通把哟，好好好好好饭吃哎，
1: 餐，
0: 你不说吃餐一样
1: 啊？不，在戏词里就说餐，
0: 依你吃西餐呢、啊。
1: 马来
0: 带带带个冷带冷带大带咚个隆咚里个隆个隆咚里个隆的咚，学人贵做事太端那间
1: 好，自己叫好，
0: 这不捧捧你们，这不是？
1: 我不该舍死这万通难。
0: 当里根当的啷当里根啷的当，你啷不啷？
1: 不啷。他的故乡儿难得相见，他的母乡娇儿不能够团圆。
0: 当里根啷的啷当里根啷的当，你当一当。
1: 我当谁呀、啊、我？
0: 正催马来永无看，倒霉德行，
1: 什么词儿这是啊？见一位大嫂收要钱，摔灯离鞍下了马，见两位大嫂我里当哦先，
0: 当里根啷啷
1: 大嫂拼来见礼，
0: 得了隆咚里根这隆个隆咚里根隆的咚，得了隆咚里根这隆个隆咚里根隆的咚，得了隆咚，讨厌
1: 呀。趁着我回来晚了，再来一回。
0: 噔里个噔里噔，噔了噔噔里个这噔个噔。
1: 大嫂，亲来见礼。
0: 噔了噔噔里个这噔个噔噔里个噔里噔，噔了噔噔里个这噔。越发的讨厌。
1: 我怎么这么讨厌你啊？
0: 噔噔噔里个这噔噔噔里个噔里噔，噔噔噔里个这噔。
1: 大嫂，亲来见礼。
0: 讨厌。
1: 你打人了，你打人了。我怎么这么讨厌呢？这里有你词，你赶紧说话。
0: 你跟我干嘛呢？啊！
1: 我跟你，我跟你，跟你，跟你求婚。
0: 嗨，那我还愿意
1: 求婚干嘛？
0: 那我说什么呀？
1: 你说，我就该你说话了。
0: 我说儿啊，
1: 儿干嘛？我薛仁贵，
0: 薛仁贵儿，
1: 哪那么些词儿啊你？
0: 那你说什么呀？
1: 应该是还礼，还礼。这位军爷放着路而不走，失礼为活。
0: 啊，还礼。
1: 对。
0: 啊，还礼。
1: 我还没失礼了。大嫂，亲来见礼
0: 啊！还礼还礼，这位军爷放着道路不走，失礼这为何？
1: 我问大嫂，此地什么所在？
0: 这是北京市啊！
1: 北京市，
0: 你外首都北京，这谁不知道这个？
1: 龙门郡，
0: 龙门郡。
1: 此庄呢？
0: 这是电视台呀！
1: 电视台干嘛？大王庄，
0: 大王庄的郊区，大王庄。
1: 戏里词就得说大王庄
0: 哦，大王庄啊，
1: 龙门郡大王庄，无与大嫂打听一人，大嫂可曾知晓？
0: 有名的不知，无名的不晓啊。
1: 你应该知道，
0: 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便晓啊。
1: 全知道了，
0: 我有名的不，我无名的便，我的那个统统的那个大大的不明白的了那个。
1: 那你可忒笨了，你可，我告诉你，
0: 说，
1: 你看说，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啊。
0: 提起此人，大大。有名，
1: 但不知你问的是，咱俩又换过来了。
0: 你快走！你这扔皮球来了，你这
1: 像话吗？
0: 唱完了马上跟你离婚了，我
1: 还不要你了，我
0: 早跟我过这个。
1: 大嫂，亲来见礼
0: 啊！还礼还礼，这位军爷放着道路不走，是礼这位火。
1: 请问大嫂，此地什么所在？
0: 龙门郡。
1: 此庄呢？
0: 大王庄。
1: 龙门郡大王庄，为大嫂打听一人，大嫂可曾知晓？
0: 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啊！
1: 提起此人，大大有名，
0: 但不知哪一家哩？
1: 刘员外之女，薛仁贵之妻，刘氏银环。
0: 哇，你们那刘银环吗？
1: 真的。 是
0: 我不认你啊，
1: 那都别唱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

0: 和田一起，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别打了，你别打，
3: 不是你这弄一下，你这处理一下，你这朋友找你要玩具了。
2: 哎，你别打，
4: 平时我跟您说，姑娘从我脸对脸走过来啊，我都捂着脸不敢看。
3: 您这是捂着吗？
4: 我这捂着脸我不敢看，所以见着他们我没话说。哦，这个时候你起作用了。
3: 哦，我什么作用？
4: 你替我往圆圈了说，替我褶着说，你得拖着我。
3: 我拖着你说？
4: 你这坨拖我们玩似的。
3: 没问题呀、啊、
4: 行不行？
3: 我坐都能坐死你，这很简单。
4: 哎呦呦呦，你看这你还坐死我？
3: 没问题，
4: 你也不怕
3: 就这事儿啊？哎哥、太简单了，
4: 行吧，
3: 我同意了。
4: 得嘞，兄弟
3: 啊，
4: 就这么着。
3: 我得问，我得问你，就这女的是什么条件？你怎么着？你这什么、
4: 什么条件？对，反正就今天一会儿就来，来了之后
3: 一会儿就来
4: 啊！
3: 这是比赛，
4: 我不管，我不管，我不管啊！你替我想想。
5: 俺们婚介所活多，老板他妈都当了婚托了。现在这女婚托太难找，今儿嘿，我来一个。让我上这儿见面来，我哪来过这个呀？大老爷们儿，你这赶紧给这打发走就得了，家里还一堆事儿呢。你这也不知道这定点来没来。
3: 紧张点，
5: 打招呼。
3: 甭紧张，甭紧张。喂、哎，
5: 过来。
3: 那个劫财行吗？
5: 别闹啊！
3: 我没闹，不是我，您叫的我吗？
5: 对，我找你有点事儿。你是英宁吗？
3: 我不是。
5: 斩钉截铁，你英宁在？
3: 您找英宁是吧？
5: 对，我找英宁。哎、你是不是英宁、哎？
3: 我不是。
5: 你当一会儿英宁。哎、
3: 我不能。
5: 你替代。
3: 您饶命！
5: 我现在急着找
3: 你。你听我说，英宁来了，我给您叫去。
5: 在吗？
3: 在了，在了。
5: 你叫他
3: 过来。您稍等。
5: 可以，可以。
3: 哎呀，嘿，哥哥，哎，就那女的你见过吗？
4: 你才见过呢。
3: 没见过，
4: 我连照片都没看过。
3: 哎呦，哥哥
4: 啊，
3: 人家来了。
4: 哪呢？
3: 你验验货去。那儿了。你先跑不行，我垫这儿没事啊。
6: 哎呀，这是老天爷赐我一大媳妇儿啊！
4: 走，洞房去！
3: 你别
4: 对，
3: 我这不是拦着您，为了您好。你搞对象，你不得跟人聊聊吗？
4: 你说的对，我有点太兴奋了。
3: 哎，那太高兴了，
4: 互相了解一下。
3: 对对对对，
4: 我问问，我跟他对答对答。
3: 对答对答。哎，怎么我这哥哥饿成这样了？您说说，这
4: 干嘛我掏苍蝇呢？我这兴奋，亲爱的，说有什么问题问。反正我也不知道。
5: 你

0: 你好，
1: 你好，
0: 呵，哎呀，你很绅士，
1: 啊、对对 对, 对，
0: 嗯。我在婚介所已经看到您的情况了，
1: 是吗？您那么了解我呢？
0: 我觉得你还是不错的。
1: 哎呦，我这是我心眼里的了。
0: 但是呢，嗯，这种事儿毕竟是我们女孩子的终身大事。
1: 那没错，
0: 有好几个问题呢，我们还得自己把一把关。
1: 你把，你怎么把我都行。这怎么把我这关都行，我激动，我说话语无伦次 啊！
0: 是，就有几个小问题，我想问问你。
1: 随便问。
0: 我先问问您，哎，您是什么学历呀？
1: 我啊，我初中肄业。
0: 您什么学历？
1: 初中肄业。
0: 初中肄业啊！
1: 成了。
0: 拜拜
1: 拜！哎哎。别走，别走，你别走，你别走啊！千万别走，
0: 你别动手，
1: 你别走啊！你别走啊！你别走，你别走！
0: 不是你这弄一下，你这处理一下，你这
2: 他又找你要玩具了。
1: 哎，你别走！
0: 不是你，
2: 说你起，
0: 不是你这我接受不了，你这怎么弄？
2: 别别哭，怎么了，哥哥？
1: 他要走。
2: 哦，你送送他。
1: 这就把人轰走了。
2: 不是，那干嘛要走啊？
1: 我心上人要走，他问我问题，他可能认为不合格。
2: 哥哥，你什么了？
1: 他问我什么学历？
2: 你怎么说的？
1: 初中肄业。
2: 你拿自己当状元了是吗？啊，初中肄业谁跟你呀？
1: 初中肄业是啊。
2: 你怎么能这么说呀？
1: 这不我
2: 你太实在了，初中肄业没人要现在。
1: 那我怎么说呀？
2: 怎么说你？
1: 你拖着我，你得想想。
2: 你这你都说，你得躲开我问问他。嗯。初中肄业呢？哎呀，
1: 乱！
2: 我知道你这文化，我都不用你今儿知道。哎，我说
0: 啊，
2: 啊，您这太吓人了，您，您干嘛去啊？您这是？
0: 我这不同意。
2: 不同意？为什么不同意啊？
0: 我问他什么学历了？
2: 他怎么说的？
0: 他说他初中肄业。
2: 初中肄业？
0: 对，
2: 这不跟你开玩笑吗？他是这个大本毕业，知道吗？
0: 大本
2: 哎，
0: 哪个学校的？
2: 哪个学校的你？
1: 我啊，灯市口小学的。哎、
2: 小学校、啊，大学。
1: 大学没大学。
2: 啊、他是那个、
0: 啊、
2: 那个政法大学毕的。
1: 对，
0: 没毕的。
2: 政法大学毕的业
1: 啊，对对对，
0: 毕业了，
1: 我马上就政法了，
2: 马上就是啊，
1: 不是这政法的，
2: 政法大学毕，政法记住了，
1: 对对对对对，
2: 别说肄业，
1: 对不起，亲爱的，刚才我跟你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实际上我是政法大学毕的，
0: 还是毕的，
1: 毕的业，
2: 毕的业，
1: 我还是说话节省，政法大学毕业。
0: 啊，高材生啊！
1: 啊，不高才一米六。
0: 我觉得你很可爱。
1: 亲爱的，快结婚吧。
0: 那个我，
1: 你怎么了？
0: 我还想问问你，
1: 还有问题吗？
0: 就如果说咱俩结婚的话，
1: 啊、
0: 我们有房子吗？
1: 这你可问着了。
0: 嗯、
1: 啊，还真有房子。
0: 你有房？
1: 我有房、啊。
0: 哎，你还有房？
1: 有房子
0: 啊！
1: 你很保证你满意
0: 啊？多大呀？
1: 6平米。嘿，咱俩人啊。
0: 先等会儿
1: 啊。
0: 多大的房子？
1: 6平米。
0: 6平米。
1: 成了，
0: 拜拜吧。
1: 哎，怎么又？
0: 你别碰我啊！踩死你了！
1: 又拜拜了。
2: 干嘛呀？这是？
1: 他问我有没有房子
2: 啊？
1: 我说有房子。
2: 哎呦，哥哥，你可有一样了。
1: 是哪能给你丢人呢？
2: 那不结吗？多大呢？
1: 他问多大，我说6平米。
2: 6平米，哥哥您往这看看，他躺得开吗？
1: 你也糊涂啊！鞋墨签戳那儿不得了吗？
2: 可好哪儿啊？你这人，我跟你说，
1: 那你再替我说说吧。
2: 你都6平米，我怎么说呀？这
1: 你拖着我说呀？
2: 我还拖你，我都快掉里头了。
1: 你想想，你有啥？你有啥？你还推不动你？
2: 哎
0: 哎哎！
2: 哎，
1: 大王，
0: 改大王了又、啊？
2: 您这太像大王了。我就过来替我哥哥问问。
0: 你还问什么呀？
2: 不是，您怎么又要走、啊？
0: 我不同意。
2: 你凭什么不同意？
0: 我问他有房没房，
2: 他怎么说的？
0: 他说有房，
2: 这不结了吗？
0: 我问他多大，
2: 他怎么说的？
0: 6平米小平房，
2: 哎，
0: 6平米啊，
2: 就这事儿？
0: 这
2: 6平米，你听着把话说完的呀，6平米不是给你住的，
0: 6平米都不让我住啊。 我睡哪儿去？大街上？
2: 哎呦，别介，影响市容，您这个。
0: 不是，那你不六平米不让我进还？
2: 六平米那是我们那别墅的门房，六平米。哎，那不是给人住，您得住屋里头，好几千平，你了不得，好几层的，哎呦，太大了，六平米那是给保安住的，看样的，懂吗？古时候打更的，你懂吗？
0: 啊，
2: 有钱，
0: 别墅，
2: 你都有别墅了？
1: 对对对对对对，我再解释解释，
2: 你住了？
1: 放心放心，
2: 别墅，
1: 我坏了坏了坏了，
2: 给保安住
1: 啊？对对对，这我给你解释啊，六平米平房啊是给保安住的，我呢住树上
2: 啊，猴啊是吗？树上？
1: 你说的
2: 别墅？
1: 对对，别墅，我有别墅，我有别墅啊。行了，结婚吧，亲爱的。
0: 哎，你别着急
1: 啊，还不着急？
0: 他都有别墅的啊。你真优秀，
1: 谢谢你夸奖。
0: 那个，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1: 还有什么问题？
0: 我最后一个问题，你有孩子吗？
1: 没有，没结婚哪来孩子？
0: 没孩子，
1: 成了，
0: 拜拜吧。
1: 别，
0: 我这怎么整的？别走了，
2: 你滚，
0: 我不能在这待。
1: 你回来，
0: 你干嘛？
2: 我实在听不过去。
0: 你有什么听不过去的？
2: 干嘛呀？
0: 干嘛？
2: 其实这几个问题我们都答上来了。
0: 答上什么？答上来了？
2: 你说呢？答。
0: 我问他哪个学？我问他什么学历？
2: 那不说了吗？政法大学毕业。
0: 啊，是我问他哪学校毕业的？
2: 不政法大学吗？
0: 啊，那是我问他，我是问他什么工作呀？这是
2: 说相声不是玩吗？
0: 哎呀，你
2: 神医！
0: 你别跟我问他有房没房，我
2: 六平米保安住啊！
0: 我不管，我问他有孩子没孩子。
2: 你糊涂，他没结婚能有孩子吗？
0: 没孩子不行。
1: 怎么不行？
2: 因为他岁数大，怀不上。人家神医呀，
0: 神医神仙也不行。
1: 为什么不行？
0: 生不了，
1: 男的。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5: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1: 那这个瀑布怎么挂起来的呢？这
6: 不挂起来，他能有这句诗吗？
1: 那他怎么挂起来的呢？
6: 他这个这谁这李白啊？啊，他拿那竹竿给挑上去的。
1: 唐诗三百首，
6: 嗨，这我可看过，
2: 看过。
6: 哎，
1: 我看过七百多遍，
6: 这看七百多遍
1: 都能背诵。
6: 不是，您看那么多遍干嘛呀？
1: 当然了啊，常看。你才能找着这个书中的不足跟缺憾。
6: 我听您这话里的可有点问题了。
1: 什么问题？
6: 唐诗三百首啊，您看七百多遍，嗯，就在这里头发现不足还有问题，
1: 有缺憾。
6: 缺憾？嗯。我说你这说话有点没边儿了吧？
1: 这话还有边儿呢。
6: 嗨，我说你说话没谱。
1: 怎么没谱啊？
6: 唐诗流传到现在一千多年，多少文人墨客都得学必读。
1: 那里有毛病。
6: 这里会有毛病？
1: 我都挑出来了。
6: 哎呦，哪有毛病啊？
1: 有这么一首啊，不知道您知道不知道？
6: 您说说。
1: 叫清明。
6: 这个这我太熟了。
1: 谁写的？
6: 杜牧。哦，哎，他写的。
1: 会背吗？
6: 那当然会背啊。
1: 这里有毛病啊。
6: 有毛病？
1: 你背我听听。
6: 我背您听有什么毛病啊？嗯，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怎么样？背下来了吧？
1: 有毛病。
6: 这怎么会有毛病啊？
1: 全是废话。
6: 这回是废话。
1: 四句啊，每一句都有废话。
6: 哎呦，我还没发现这问题。
1: 咱研究过呀。嗯，
6: 那么
1: 头一句啊，头一句是
6: 清明时节雨纷纷呢。
1: 你看
6: 这哪有
1: 清明时节啊？清明本身就是一个时节，对吗？
6: 对啊，
1: 这累赘啊，这是累赘啊，
6: 文字的累赘。
1: 哎，时节不要哦，去掉。哟，清明雨纷纷，这多精炼。哦，对不对？
6: 那这第二句没毛病吧？
1: 第二句是
6: 路上行人欲断魂。
1: 路上行人欲断魂，
6: 哪字是废物？
1: 哪位走道不在路上走啊？
6: 啊，对啊，
1: 你在沟眼里走道啊？
6: 那我成耗子了。
1: 还是的呀。全是废话。
6: 这也是废话。
1: 路上去掉。哟，不要。哦，行人，对吗？嗯嗯嗯。哎，你看看啊，怎么样？
6: 那第三句，
1: 您是
6: 第三句是借问酒家何处有？
1: 废话呀！
6: 你看怎么还废话？
1: 干嘛还借问呢？直接问不完了吗？啊，酒家何处有不就完了吗？干嘛还借问呢？
6: 嘿，你说嘿，怪
1: 哪那么些话佐料呢？
6: 那第四句呢？第四句横没废话了？
1: 怎么说的？
6: 牧童遥指杏花村，您看这哪是废话呀？
1: 问谁呀？
6: 牧童啊，
1: 问牧童啊，牧童喝酒吗？
6: 不，小孩喝什么酒啊？
1: 得问老头啊。这，
6: 老头
1: 老头好喝两盅啊。啊啊啊！问老婆也行啊。问牧童，牧童他知道卖酒的地方吗？啊啊！这不累赘，干脆不要。遥指杏花村。
6: 呵，你瞧喂，
1: 你看，
6: 那要照您这么改，这还怎么念呢？
1: 精炼了，
6: 是吗？
1: 念起来就好听了。嗯嗯嗯。清明雨纷纷，哦，行人欲断魂啊，酒家何处有，嗯，遥指杏花村。
6: 哎呀，哎呀，真了不得呀。
1: 哎呀，夸奖夸奖。
6: 哎呀，真有点能耐。哦，这就这么改法。呵，
1: 怎么样？嗯，
6: 行行行，算你说的。
1: 你研究 啊。
6: 对对 对
1: 你得研究啊。
6: 是，那不是也就这个您发现有毛病了？
1: 多着呢。
6: 怎么还多着呢？
1: 还有一位啊，不知道您熟不熟啊？
6: 您说，
1: 叫李白啊。
6: 李白
1: 有这么一位吗？
6: 哎呦，太熟了啊！好，李白还了得呀？那是诗仙，嗯，诗圣。嚯，姓李，名白，字太白。
1: 是，啊，那首诗啊，叫什么？望庐山瀑布。
6: 哎呦，这好诗啊！
1: 会背吗？
6: 当然会背啊！
1: 全是废话。
6: 怎么会是醉话？我就没听出来。
1: 怎么背的这个？
6: 你听，
1: 望庐山瀑布。
6: 对，
1: 头一句是。
6: 头一句是。日照香炉生紫烟。
1: 对，嗯。二句，
6: 遥看瀑布挂前川。嗯，飞流直下三千尺。
1: 最末一句，
6: 疑是银河落九天。你听这诗，诗情画意，嗯，多好。
1: 醉话，
6: 这怎么会是醉话呢？
7: 李白喝多了啊，喝多了说的话。
6: 哦，这是喝的醉话。
7: 当然了，头一句，日照香炉生紫烟。
6: 对呀、
7: 怎么讲？
6: 怎么讲？这不很明白吗？
7: 您说说，
6: 庐山有个香炉峰，
7: 对，
6: 清晨起来云雾缭绕，旭日东升，一看这个云雾啊，就好像在这个香炉升起的缕缕紫烟，你看这景色够多美，
7: 这不是醉话吗？
6: 这怎么成醉话了？
7: 我听说白烟啊，有黑烟，有青烟啊，也有说狼烟的，
6: 是，
7: 有说紫烟的吗？这。有说紫烟的吗？
6: 对，李白就看紫烟了。
7: 这一定是李白啊！喝多了，
6: 喝多
7: 了，哎，俩眼醉咕隆咚，眼珠子喝的通红，
6: 眼红
7: 紫红的
6: 了啊啊
7: 啊！那眼珠子喝紫红紫红的，
6: 嚯！
7: 哎，一看这白烟，嚯，就跟那紫烟似的，是眼珠子那硬的那色儿。
6: 哦，眼睛红了，
7: 眼睛红了，
6: 看成紫的了，
7: 看成紫的了。
6: 呵，好，真有通胡。
7: 这是喝多了，这是醉话呀。二一句是
6: 二一句，遥看瀑布挂前川。
7: 这句怎么讲啊？
6: 这还不好说吗？
7: 您说，
6: 远看，遥看就是远看，
7: 远看。
6: 哎，这瀑布啊，就跟挂在这山上似的，挂在两山之间，看见没有？
7: 怎么叫川呢？
6: 川好解释啊，两山之间那块平地，那就叫川。
7: 哦，平地就是川。
6: 对了，
7: 那这个瀑布怎么挂起来的呢？这，它怎么挂起来的呢？
6: 怎么挂？它当然挂起来了。
7: 它怎么挂起来的？
6: 它不挂起来，它能有这句诗吗？
7: 那它怎么挂起来的呢？
6: 挂它这个这谁这李白啊？他拿那竹竿给挑上去的。管着吗你？
7: 这不胡说八道吗？
6: 我这胡说八道，
7: 这不胡说，这是醉话呀！
6: 这怎么也成醉话了？
7: 李白喝多了啊，两眼珠子喝通红，
6: 不
7: 走道没留神，
6: 怎么着？
7: 踩一块犀牛皮，啪！
6: 嚯！
7: 李白玩一跟头，
6: 这谁这么讨厌往乱扔犀牛皮？
7: 他弄一毛跟头，起不来了。
6: 哟，
7: 他喝醉了。他一看，旁边正好有一条小溪，
6: 哦，
7: 那流水呢？因为他是这么看的呀。他就仿佛啊，哎，是个瀑布一样，
6: 哦，
7: 这不是醉话吗？
6: 他是喝多了，摔在那躺着看的，
7: 啊，也不是瀑布，是小溪，
6: 哦，是是是
7: 是吧？就跟瀑布一样，
6: 哦，
7: 你说这得分析，
6: 哦，还得分析，
7: 哎，第三句是这个，
6: 第三句，飞流直下三千尺，这有什么毛病？
7: 多少尺？
6: 三千尺，
7: 你量来了？
6: 我哪有那么大尺子呀？
7: 你那一眨一眨的量来了？
6: 好，那我上次去吗？
7: 还是的
6: 啊？
7: 怎么叫三千尺呢？
6: 他人家就这么写的，
7: 人家这么写的
6: 啊？
7: 他不许多点，不许少点吗？
6: 是啊，
7: 他就不许是三千零一尺吗？他就不许是2999尺吗？
6: 是啊，
7: 怎么那么寸呢？他叫三千尺啊。
6: 是，可说呢，
7: 什么叫可说呢？
6: 不是让你给我弄糊涂了，
7: 这不合理呀、
6: 是不合理，
7: 真是的。哎，最末一句，
6: 最末一句，疑是银河落九天，
7: 落几天？
6: 九天，
7: 到第十层天上呢？
6: 那
7: 收回去了，不落了。
6: 这不是他这
7: 拿针管捉回去了？
6: 不，嗨，那捉得回去吗？那
7: 还是的。
6: 不是，
7: 你这是不像话的。到第十天怎么了？不落下来？
6: 不是，这你领会错了，
7: 截流了。
6: 不是，人家说这意思啊，不是数字12345，不是
7: 啊，
6: 人家说呀，形容这天高，天高九层，落九天，这么来的。
7: 这都不像话，
6: 这不像话，
7: 句句都不像话
6: 啊！
7: 你这玩意儿，你这诗情画意、
6: 对，大写意，人家就是这么诗情画意。
7: 你说三千尺，你都给写实了。
6: 哟，
7: 就没有给读者呀思想的空间了，
6: 哦，
7: 知道吗？你什么都得抽象，那才美呢。
6: 嚯，
7: 这玩意儿不灵啊！
6: 李白这回不灵了，
7: 不灵啊！
6: 呵，您瞧这点不灵啊！哈，这您这什么形象？这是
7: 这不灵啊！
6: 李白这不灵，
7: 真的。
6: 那么依你说，
7: 依我说
6: 啊，
7: 改
6: 什么？
7: 改
6: 改。改唐诗
7: 啊，注意啊，注意听啊，
6: 哎，
7: 一句话加俩字儿，找学问去吧，注意啊，
6: 是，
7: 日照香炉， 好像生紫烟，
8: 好像
7: 遥看瀑布，仿佛挂前川哟，飞流直下，大概3000尺，一世银。

0: 三合八成落九天。
1: 哎，你懂吧你？
2: 银铃朋友们，
3: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4: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2: 我是演员濮存昕。
3: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5: 我是演员王帆。
6: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7: 我是演员郝平。
8: 我是张英席。
9: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10: 我是王传月。
11: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6: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1: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2: 专属你们的
4: 美好生活随手拍。
11: 乐龄摄影友谊赛，
3: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11: 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6: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1: 欢迎您的参与，
9: 最终大奖，
2: 最终大奖，
4: 等你来。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大家好，我是龚浩川，今天给您说的。
2: 停！你介绍我们四位了吗？
1: 抱歉，给大伙儿隆重的介绍一下，我身后的这四位呢，就是传说中的金主爸爸，我的投资人。我今天给您说的呢，就是金庸先生的名著《射雕英雄传》当中的经典桥段，叫做华山论剑。
2: 停，不行啊！
1: 这怎么了？
2: 是这样的，我们这个幕后最大的投资方呢，是李伟健先生。你说的这个节目叫《华山论剑》，
1: 对，
2: 李先生比较避讳字儿，所以说这个“剑”字儿不能提。
1: 他叫就是论，
2: 我们是甲方，
3: 你是乙方，
4: 所以你要完全服从我们的安排。
1: 对，大家好，今天我给您说的就是金庸先生的著名的经典小说，叫做《射雕英雄传》当中的经典片段《华山论敌》。我往后臭理了一下，行吗？要说到华山论敌，不得不提的是几位英雄好汉，他就是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几位武林豪杰，在华山之巅决战天下第一。咱们先说东邪黄药师，他乃是一线高手。
2: 对，一线高手，高手中的一线。大家好，大家请看我身边的这位美女，手里拿的就是我向大家推荐的文玩产品一线药师。今天我跟大家讲，这个一线药师来到这里是非常有好处的，因为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今天打折价，
5: 买药师送蜜蜡，
4: 买蜜蜡送丝蜡，
2: 不要998，只要98，一线药师和所有冻品统统带回家，送给你爸，送给你妈，大家看了笑话啊，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给我断线，
5: 啪啪啪啪啪啪啪。
1: 那个当然了，我说的黄药师他是一个人，他不是文玩啊。他练就的成名绝技想必大伙儿也都知道，那就是弹指神通。
2: 嘿，
5: 弹
4: 金刚沙牌手指，你不二的选择。
1: 金刚沙牌手指，用这个手指的人性格挺倔强啊。那好，对，黄药师他还教了几位徒弟，这些徒弟那也是响当当的人物，他们是陈玄风、屈顶风、陆成风、梅朝风。咱们单说梅朝风，虽然双目失明，但是练就的一手毒辣的武功叫做九阴白骨爪。啪！
5: 先生感觉怎么样？
1: 很好啊，
5: 我给你抽个背啊。
1: 哎，行啊。
5: 感觉好不好啊？
1: 好啊。啊，你是梅朝风？
5: 叶问。叶温泉商务会所，一流的技师，一流的享受，一流的服务。

0: 你没有钱买房是吗？天天放贷为你解忧愁啊！天天放贷，天当天申请，当天下款，天天放贷，耶！
1: 我贷什么款啊？我有钱也不买房。喂，
2: 哎，先生，听说你有钱也不买房是吧？那你买理财吧。你不理财，财不理你。我们是黑月亮理财中心，黑月亮照亮你回家的死胡同。
1: 我理什么财？我还没工作呢。喂，
3: 喂，先生你好，听说你没工作是吗？快上我们五九同城吧，五九同城找工作，简单又快乐。
1: 你们干嘛呢？干嘛呢？我刚说几句，你们就插播这么多广告啊？
3: 你什么态度啊？我们是甲方，知道吗？
4: 你是乙方，
0: 所以我们要不在你们节目里面插播广告啊？
2: 对，
1: 喂。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那个咱们不说他了，咱们再换一个人。这个人，哼，了不得，他曾经当过皇帝，他就是大理段氏的南帝。话说南帝的绝技，大伙儿也都知道，那就是一阳指，讲究的是手上的功夫。话说手上的功夫，那可不就。

0: 他穿西扣浪牌皮鞋，不再穷半截。请记住，我们的品牌是
1: 西扣浪。
2: 接下来我们赶紧说的是北丐洪七公。洪七公没听见，洪七公丐帮是天下第一。
0: 哎，打竹板进街来，听说掌柜的发了财，掌柜的发财我沾光，掌柜的吃肉我喝汤。
2: 去去去去去去，
3: 叫我去我不能去，走到天黑我吃谁去？我请掌柜的高高手，您要给钱我就走。
2: 走走走走走。
4: 哎，叫我狗我不能走，走到了天黑空着手，我自己还得饿一宿。
2: 我没现金。
5: 穿得好，长得帅，戴着手表也不赖，要是没钱能松绑，千万别跟我装傻。不是
2: 终于安静了。
6: 哎呀，我耳朵都出血了，你们这又植入的是什么呀？
3: 快板培训学校，圆您曲艺之梦。
0: 妈妈，我们要
1: 学曲艺。
2: 就这个植入的最好。咱们再说下一个。对，要说到了北丐，大伙儿就都知道了。北丐练的那是丐帮世代传承的武学，叫做降龙十八掌。降龙十八掌，
7: 嗨嗨嗨嗨，飞龙在天，潜龙无忧，亢龙有悔。
8: 降龙
7: 啊！
8: 大家好，我是渣渣辉，回收装备没所谓，现在注册游戏就送你金牌套装。
1: 兄弟只要一条心，齐过海浪淘金，是兄弟就来砍我。
2: 我这还怎么说呀？
0: 我们是甲方，
3: 你是乙方，
5: 所以我们要在你的节目里面植入广告。
2: 对，我知道。好，我们再说这个武功最高强的，最高强的他就是全真教的创教祖师王重阳，人称中神通。
0: 停！
2: 我又怎么了？
0: 你是不是胡编乱造？
2: 谁胡编乱造？
0: 是不是胡编乱造？
2: 怎么胡编乱造啊？
0: 王重阳和中神通他俩是一回事吗？
2: 是啊，
0: 中神通根本就不是一个人啊，他是一家公司，一家公司两个兄弟一块干的，后来干着干着闹掰了，一个开着中通，一个开着神通，中神通。
2: 哎，服了哟。话说华山论剑当日，正是王重阳出关之时，不料天降陨石砸中王重阳面门，王重阳七窍流血而死。
7: 后来世人为了纪念这位武学奇才王重阳，所以我们每年都要过重阳节。

0: 婚姻介绍所，为您寻找后半生的幸福。
1: 别吵了，你们干嘛呢？啊，是我知道得植入广告一台晚会，对不对？只能植入到语言类里边，但也不能这么植入啊！啊，我说的这经典，聊的这经典，你们呢？恶搞经典，我不演了。
2: 那我们不管啊，我们可是甲方，
0: 你是乙方，
1: 我们要加播广告。
3: 对啊，
0: 我告诉你啊，现在不能给，知道吗？

0: 伴传递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是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0: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1: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的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0: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啊，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2: 确实啊。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金星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那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1: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0: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2: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不对，怎么我又说到吃上了？
1: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镜面积计价。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2: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1: 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刚说的是镜面积。实际咱们现在好多建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镜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镜面积算，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0: 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1: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减掉了。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对，
2: 连墙体都减了。
1: 对，
2: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0: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1: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净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0: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2: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1: 想知道咱们套餐上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寓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0: 所以公寓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1: 对对对，你看刚才咱们看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尤其是咱们这个。

0: 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们卫生间那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一米八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一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的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一个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看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家上面用厕所，咱们下边的时候呢，在哗哗听听声音响。这个包了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效果。我们呢是包两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静音棉，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呢，咱们再包那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1: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这些材料，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0: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50年的。
1: 保修五，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0: 对对对对。
2: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静心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0: 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2: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3层4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0: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线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桌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1: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那刘总我就想问了啊，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净面积计价，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0: 实际这个原因是我们的一个策略。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与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1: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2: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1: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2: 更傻了。
1: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0: 对对对，
2: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1: 对，容易忽略掉的。
0: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3居室，它只是包含2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花钱了，对吧？
1: 还能这样。
0: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你看写了它还限米数，只限2米或3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去做4米呢，这是5米
2: 又得加钱了，
0: 还要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也一定把眼睛擦亮了。你比如说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另外一套在咱们橱柜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形或者 L 型，哪怕你10米我们都给你装。
2: 靠谱靠谱。
1: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2: 装修您就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精美统一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包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麒麟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噔噔个里个噔噔噔噔个里个里个噔噔，摘豆角铺开了豆秧，露水珠儿湿透了衣裳，豆角儿长得那么鲜又嫩，噔噔个里个噔噔个里个噔，柳荫树下我歇一歇凉，噔噔个里个噔噔，这段叫打新春，不知道您爱听不爱听。今天是端午佳节，我呀祝愿各位朋友您端午安康，阖家欢乐。这回啊，我们推出了3期端午节的特别节目，尤其是联动了京津冀3地优质的曲艺资源。北京的曲艺形式啊还真是不少，你像什么我们北京琴书、单弦、京韵大鼓啊，还有这个最具我们北京特色的叫北京石调等等等等，挺多的。应该说在全国我们北京的曲艺形式不算最多，也得排在2-3。所以北京啊有很多优秀的演员，也有很多优秀的作品。我们的演出场所就多了，你像老舍茶馆是吧，广明阁啊，还有我们北京文联的老舍剧场，这些地方都演曲艺。只要大家伙喜欢，我们可以长期的不懈的啊在这些地方为大家演出，为大家服务。
5: 想不想当网红？
6: 做梦都想。
5: 哎，咨询我，
6: 怎么？
5: 我一句话就能把你捧成名主播。
6: 一句话
5: 啊！
6: 你这话大点，
5: 行，新鲜了。
6: 哎呦，
5: 哎，你们这行有一锅子，知道吗？
6: 郭子是谁呀、啊？
5: 演小品的大秃脑袋，
6: 郭冬临啊！
5: 哎，
6: 他怎么了？
5: 那天上我那儿去了。
6: 哦，
5: 一进门，啪啪，
6: 给你俩嘴巴。
5: 俩嘴干嘛？
6: 什么意思啊？
5: 给我拍20000块钱，
6: 送钱去了。
5: 哎，我一瞧，哎呦，多长时间没看见成捆的了？
6: 你好吧，这回都饿疯了。
5: 哎呀，看着这20000块钱，我心里这暖和哟。
6: 嗯，
5: 送您一句话。
6: 哪句？
5: 你就是暖男。看见没有，现在这暖男系列粉丝上千万。
6: 这句话是你送的？
5: 你瞧，你们这还一个叫什么
6: 李老师？
5: 巩，
6: 哎哎，
5: 巩汉。
6: 你哥？嗯，你大爷。
5: 干嘛你啊？
6: 你也送我一句话。
5: 干嘛你也想到头啊？
6: 哎，我也跟我们老五家光宗耀祖。
5: 也送你一句话。
6: 您赶紧说。
5: 大郎，
6: 嗯，
5: 该吃药了。
6: 哎，我活到头了。
5: 废话哪儿啊，我就送你一句话，你给我拍了吗？
6: 我们老五姐顶多给你拍俩炊饼。
5: 你给我拿2捆
6: 大葱啊。
5: 你怎么那么抠啊？
6: 什么意思？不是咱俩这关系，你跟我提钱合适吗？不是，
4: 没钱我怎么对你进行培训呢？
6: 你培训我什么呀？
4: 那名主播说当就当啊？
6: 什么意思？
4: 那看你干什么了？
6: 还不一样啊？
4: 哎，比方说你要当一个情感类的主播，
6: 情感。
4: 首先说对你这声音，我就得重新打造。
6: 用不着，我告诉你，我打小我声音就好，大家伙可以见证一下，我再展示一下啊。啊，多么辉煌灿烂的阳光！你听这嗓子，这用培训吗？这个，嘿，
4: 你这干嘛呢？
6: 意大利歌曲《我的太阳》。
4: 情感类主播见不得太阳，
6: 那应该什么样？
4: 你得发一种叫气泡音。
6: 什么音？
4: 气泡音。
6: 我都没听说过。
4: 你看看懂不懂啊？
6: 不懂。
4: 不懂吧？想不想学？
6: 真想学。
4: 完了吗？这不就得对你进行培训吗？
6: 这就开始啊？
4: 我可以教给你啊。
6: 这成这成。
4: 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放松。
6: 这儿
4: 放松，放松。
6: 你有肉松吗？
4: 我这逗猫呢，是怎么？
6: 干嘛呢？猴养的这玩意儿？
4: 不是你就是这个上颚那个地方
6: 啊？
4: 哎，你发那个
6: 发什么呀？
4: 来这个，
6: 出这音、
4: 啊。哎，对，这是气泡音，
6: 这就是气泡音。
4: 嗯，来，
6: 我试试啊。饿。
4: 哎呀，你是真缺钱呐！
6: 你是真缺德呀！你到底出什么音？我腿
4: 不是打哈欠会不会、啊？
6: 打哈欠会啊！
4: 打哈欠。
6: 打哈欠是吧？
4: 啊，
6: 找那音是吧？
4: 你尾音长一点。要这个，
6: 这么麻烦呢？
4: 这再来。行，你都把我弄不好意思了。
6: 你老说气泡音，气泡音，我说什么内容啊？
4: 你情感类的主播嘛，主要是教人怎么谈恋爱。
6: 什么恋爱？我五十多了，我教人谈恋爱，谁听我的呀？
4: 没让你教经验，你骗嫂子那一套早过时了，知道吗？
6: 你说这个嘛，那我教什么？
4: 我们这都有固定的话术。
6: 这玩意儿还有话术呢？
4: 当然了，
6: 是吗？
4: 从相识到最后的分手，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话术。
6: 哎呦，
4: 你要是掌握了我这套话术，甭说五十，到了八十，你照样教人怎么谈恋爱。
6: 不是你这什么都有话术是吗？
4: 包罗万象啊！
6: 我不定问什么，
4: 什么内容都有。
6: 那比如说我追女孩，这有什么话术吗？
4: 在呢吗？吃了没？多穿点，喝热水。
6: 您瞧这贱不嗖嗖的样儿，嘿。那什么呢？比如说我这个，我玩失踪，
4: 没电了，刚开机，你可千万别误会。
6: 那什么呢？那生气了？
4: 我的草原，我的马，我爱咋耍就咋耍。
6: 想分手？
4: 你很好，我不配，忘了我吧，下一位。
6: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就是您这话术啊？
4: 对呀、
6: 啊。打住吧，您呢？不行啊，您这恋爱观我接受不了。
4: 不是，这哪碰上了？一点流量思维都没有。
6: 我没法有这流量思维，这我来不了，接受不了。
4: 不是，那这样吧，你自己说，你什么见长？
6: 吃。
4: 那我就把你打造成一个名吃播，
6: 还有吃播。
4: 我给你找好了食材、弄一帮网友在那儿看着，你在那儿啪啪叽。
6: 您等会儿，找一帮看嘴的。
4: 对啊，
6: 这可不成。
4: 怎么了？
6: 我姥姥说了啊，吃饭不能看嘴，这不成。
4: 我这说吃播，你提你姥姥干嘛？没人看，哪来的流量啊？
6: 那不成，老祖宗定的规矩啊！
4: 你不仅吃，还得吃的特别香啊！
6: 吧唧嘴啊！
4: 啊，
6: 这不成啊！我姥姥说了，吃饭吧唧嘴，吃相太难看，这不行。
4: 你不吧唧嘴，不吃的香，人家那个网友那馋虫怎么勾出来、
6: 啊？那我接受不了这。
4: 你还得跟人交流呢。昨天谁说我吃了鸡狗、
6: 我姥姥说了啊，食不言，寝不语，吃饭不能说话。
4: 不是你说我这，你老提你姥姥干嘛？你姥姥有流量吗？你让她好好在家歇着吧。这没有流量思维啊！这、就是、
6: 那不行，您不能光想有流量，我这不能忘了祖宗的规矩，这我来不了。
4: 不是你这别瞪眼，别瞪眼，这样好不好？
6: 啊，
4: 咱想一个折中的办法。
6: 能有什么办法？
4: 你来吃，我来给你配音，这行不行？
6: 我只负责吃。
5: 哎，对，
6: 你来说话，
5: 这行吗？
6: 这行，
5: 咱俩分开了。
6: 这我回去跟我姥姥有交代。
5: 好好，没问题，你姥姥很重要，
6: 没问题。
5: 好吧，那咱们现在就开始啊。
6: 行行，
5: 我来配音了啊。
6: 我吃，嗯，吃吧。哎，在哪儿吃啊？
5: 啊？
6: 是在屋里吃是怎么着？
5: 啊，哪不能在屋里吃啊？
6: 不是，这是什么意思啊？
5: 咱们这样
6: 啊，
5: 外边吃。
6: 外头？
5: 哎，
6: 外头哪儿啊？
5: 咱们荒郊野外，野炊怎么样？
6: 哎，这词儿听着行，哎，
5: 行吗？
6: 野炊行，
5: 野炊啊，
6: 这行这行，
5: 在外边了啊。
6: 出去啊，行行行，我听您的，嗯，来吧。炊，
5: 武斌来到了坦桑尼亚盖伦塞地大草原，
6: 非洲。
5: 草原一望无垠，
6: 草原行，哎，这地方宽敞，
5: 在茫茫的

0: 草原上，武斌，
1: 你是干嘛呢？这是
0: 草原溜达溜达，
1: 溜达溜达
0: 啊！
1: 这是非洲大草原，不是你们家后花园。这狮子、老虎、非洲象，你这么溜达，一会儿就溜达没了。
0: 那怎么办？
1: 你收敛一点啊！
0: 收敛。
1: 哎，对。好吧，你还得左顾右盼。
0: 这什么意思？
1: 你得找吃的呀。
0: 现找不是大摆桌呀？
1: 谁给你大摆桌呀？不告诉你野炊吗？
0: 哦，现打食呢还得。
1: 对呀、啊。
0: 哎呦，
1: 把牙露出来。
0: 露牙干嘛呀？
1: 吃播就这要求。
0: 这是要求啊？
1: 那当然了，你明吃播不比有特色呀？
0: 这么麻烦呢？
1: 是是。
0: 我怎么感觉我跟狼似的呀？
1: 这跟狼有什么区别？我告诉你，这明吃播特别不容易，你得把这整个的这一套动作都得给人做对了，
0: 哦，才能吸引人。
1: 你来一遍，我看看，
0: 我体会一下。
1: 啊，对，练起来，
0: 收敛一点。
1: 嗯，
0: 左顾右盼，一露牙，
1: 哎，您看还真有点遗传的意思。
0: 你们家才辈儿辈儿出这个呢。
1: 不许说话，不许说话，我来配音。现在开始啊。春天来了，万物复苏，动物们又到了交配的季节。
0: 先解决温饱
1: 啊，对，
0: 先解决温饱，
1: 得先吃。对，武斌今天的猎物是一只羊。武斌俯下身子，悄悄接近猎物，十米、二十米、三十米、五十米，
0: 反了，
1: 一百，
0: 反了，不能离猎物越来越远，这不行啊！
1: 羊发现了武斌，开始奔跑，追追追，不停地追。武斌把羊逼到了一棵树下，他们围绕着树转起了圈儿。
0: 嗯，
1: 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我们来
0: 做。羊做减肥呢是怎么着？这干嘛呢？这是，赶紧吃就完了吧。
1: 武斌开始扑羊，左扑右扑，前扑后扑，哎呀嗨，终于扑到了这只羊。
0: 嗯，
1: 武斌气急败坏，他撕掉了羊的左腿、右腿、前腿、后腿。
0: 我让你跑！
1: 继续撕掉羊的上腿、下腿、内腿、外腿。
0: 我这刻螃蟹呢啊，哪只羊八条腿啊？
1: 不是，你逮到的是一只母羊，它怀着一只小羊，
0: 合着我吃娘俩是吗？
1: 武斌酒足饭饱，一回头就听见啊，
0: 这什么动静？
1: 他被一只老虎吃了。
0: 哎呀啊，什么？等会儿等会儿，是我野炊还是老虎野炊？
1: 哎，甭管谁野炊，我们这流量肯定是蹭蹭的往上涨啊！
0: 不玩了，哎，不玩了啊！你有流量，我命都没了，干嘛呢？
1: 只要流量，不要命
0: 哟！你有我不跟你玩了，
1: 怎么着？
0: 不玩了，
1: 爱玩不玩？
0: 那怎么？
1: 反正现在我们有流量了，有流量为的是什么呀？直播带货呀！
2: 大爷，大爷，
1: 干嘛？
0: 这会儿可以带货了是吗？
1: 对呀、啊，
0: 我玩。这会儿退出我不傻子吗？我是吧，流量都来了，我跟你一块挣钱了得。
1: 不走了
0: 不走了，
1: 那你可就得听我的了。
0: 没问题啊，
1: 咱们这个直播间 啊一定要有动感。
0: 是吗？
1: 得燃爆起来。
0: 没问题，
1: 只要一燃爆。
0: 您什么要求我照着要求做不就完了吗？
1: 哎，对，什么产品都能卖得出去。
0: 咱能卖点什么呀？
1: 咱们就卖这个。
0: 卖什么？您说。
1: 就卖民族宫的演出票怎么样？
0: 这行啊，这我拿手啊，这个
1: 行吗？
0: 这咱们来来，
1: 咱们可得打着点节奏、啊。
0: 你这样，你有上句为了下句啊？
1: 试一试、啊，
0: 咱们试试。您慢点啊，别着急啊，我慢一点啊。完了，我找着啊。
1: 我是北京的，
0: 北京西城的，
1: 西城民族宫的，
0: 民族宫卖票的，
1: 节目是新创的，
0: 票价是亲民的，
1: 内容是丰富的。
0: 经典是永恒的，
1: 请人吃饭叫报菜名儿，
0: 胡乱占卜叫切算卦，
1: 领导冒号是瞎吹的，
0: 宇宙香烟是冒牌的，
1: 掉老虎洞。

0: 众是自找的，
1: 目的都是逗你玩的，
0: 老百姓是叫好的，
1: 哎，因为我们是最牛的。
0: 赶紧卖票，
1: 没问题，您交给我了。朋友们，粉丝们，我们的票价500，现在我做主，就给您370。如果370您还不满意，没关系，继续给您送福利，您只给我们110。如果110您还不满意，还不买票，没关系，上小黄车，我做主，就给1.1元。链接走，你票秒光了。
0: 票是卖出去了，票价太低了。
1: 我告诉你，直播间这钱不能卖贵喽，卖贵了没人要，知道吗？
0: 那不成啊，咱这场租是58,000，您才卖了470，
1: 就赔这么多钱呐？
0: 这窟窿想堵上吗？
1: 太想堵上了。
0: 最后再送你一句话，
1: 你赶紧说，
0: 回去好好说相声，还钱。
1: 白忙活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一起，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天美听来说，
4: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咱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散，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今天演出这两对相声演员基本上都是啊这个京味相声的这个风格，包括李伟健、武斌老师，他们呢在北京曲艺团学员班学徒，所以他接受的就是北京相声的教育。
1: 我们参演的这段竹声雅韵呢，这就是一段京味的相声，这里边呢是才艺展示类型的题材，而且在舞台上啊也是演出了近十年了。我们是双双展示自己的快板的才艺，其中一段这个新编的这么一个绕口令，我们在这个段子里边都有体现。另外来说呢，在表演的时候啊，北京相声啊它有北京口，天津相声有天津味儿，天津相声是哏儿有趣味，北京相声呢让您这么一听啊接地气，聊的都是咱们北京的家长里短，都是咱们北京的风俗。今天这个演出啊阵容强大，
0: 可不是嘛，
1: 这就是曲艺的魅力。
0: 对，
1: 当然了啊，你问他这个唱的可能差一点，他这嗓音条件有限，
0: 哎，嗓子差点，
1: 但是他也能唱
0: 啊。
1: 大伙儿有知道的吧？
0: 知道什么呀？
1: 他唱的
0: 啊，
1: 哎，快板数来宝，这是你的强项。
0: 对，这接小学，
1: 这才想起来吧？
0: 啊，
1: 这才想起来，
0: 我全忘了，哥的，我怎么都得想起来？
1: 哎，三大派
0: 啊，
1: 还记得吗？
0: 哎，这也三派啊，
1: 高王李
0: 这么三个流派。
1: 高派是
0: 北京的高凤山先生啊。
1: 啊，王派
0: 王凤山，天津的
1: 李派
0: 李润杰。
1: 哎，都集中在北京曲艺团、天津曲艺团。
0: 哎，都是这俩团的。
1: 您就说吧，
0: 嗯，
1: 各个流派全有。
0: 是是是，
1: 既然您提到这儿了，又是您的本歌，
0: 谁提到
1: 这儿？朋友们要这么欢迎
0: 啊！
1: 那今天我就展示展示吧，
0: 啊，
1: 我给大伙儿唱唱
0: 啊。你要展示展示啊？
1: 啊，
0: 那你说前头这一大套干什么呢？
1: 不是，让你摘这毛，
0: 我摘这毛，
1: 让你摘这毛，
0: 我摘完不剩什么了。
1: 我唱唱，我唱唱
0: 啊！
1: 我唱完了以后，你站在旁边，你拿双筷子听着，
0: 拿双筷子听着，
1: 哪句不像话，你给煎出来。
0: 好嘛，好，这话还能煎出来，
1: 行吗？
0: 啊，这难度大点。
1: 我这是班门弄斧了啊！我跟您面前，我这是
0: 别客气，
1: 这让您学习。
0: 哎，让我学习啊！啊，行，共同学习吧，
1: 共同提高，
0: 哎，
1: 共同进步。
0: 是
1: 向您学习，哪能说这向我学习？
0: 您别客气，
1: 真逗。
0: 您唱的也好，
1: 关键是什么呢？女朋友们这么热情，
0: 是
1: 怎么着也得露一手
0: 啊！您露一手，
1: 露一手，
0: 露一手，
1: 露一手，露一手。看把他幸福的
0: 啊！
1: 有时候没看我唱这个了吧？
0: 哎，还真是，
1: 哎，
0: 还真是，
1: 朋友们这么热情啊！谢谢。
0: 哎呀，我瞧瞧进步了没有啊？
1: 我跟您说吧，
0: 嗯，
1: 学学这个李派。
0: 好，先学李派。
1: 为什么学这李派呢？
0: 啊，
1: 这个花点儿特别多，
0: 是
1: 繁复，
0: 对，
1: 热闹，
0: 哎，
1: 让您一听啊，呵，琳琅满目的，
0: 琳琅满目的。这是形容快板的词儿吗？
1: 连听再看，您就琢磨去吧。
0: 啊，是是是，
1: 我连上场都给您学一学。
0: 嚯，
1: 您听这个声音怎么样？
0: 啊，您瞧瞧，
1: 再听听唱
0: 啊，
1: 怎么样？
0: 好，
1: 行不行？
0: 好好好，
1: 咱志工志令的啊。
0: 那李润老这个，
1: 朋友们这么热情，
0: 我给您说个单口相声得了啊。
2: 哎，别让我出来，不出来，
0: 还得出来呀。
2: 来来来。

0: 词儿打得不错，唱两句。
1: 完了，
0: 完了，光打板不唱两句
1: 啊？不是，展示一下
0: 啊，就展示这开场板
1: 啊。这是小潘的晚年，
0: 对，
1: 晚年呢，可能这个有点咳嗽喘，
0: 哎，连咳嗽都学了，
1: 但是人家会折。

0: 是吧？
1: 为什么会褶呢？在哪儿咳嗽呢？
0: 嗯，
1: 在这个收板的时候，您听不出来，
0: 听不出来能看出来啊，
1: 瞧出来，
0: 哎，多新鲜呢！
1: 哎，这是他的特点，
0: 对，
1: 哎，学一学嘛
0: 啊。
1: 王派又一样
0: 啊，王派什么样的？
1: 您听这个光点不好掌握，
0: 什么叫光点啊？
1: 就是这个小板啊，
0: 啊，
1: 您一听往上搓。
0: 哦，这叫逛点，
1: 有这么个音儿
0: 是吗？
1: 哎，打起来也很有意思
0: 啊。我们注意这逛点
1: 啊，我再给您学一学，啊，我连上场都给您学一学。
0: 这点功夫啊，都耽误在上场上了。

0: 完了，
1: 又完了。哎，这王派你得多练练。
0: 那为什么呢？
1: 练完能长个儿啊。
0: 不是，长个儿吓。
1: 哎，这逛点没注意，老注意您往上窜了。
0: 哎，这个让您听这个点儿
1: 啊，是吗？
0: 很俏皮
1: 哦。
0: 这个高派啊，打法简单
1: 哦，
0: 但是难度大。
1: 你瞧，越简单的它就越难嘛。
0: 把观众的掌声要下来。不简单，
1: 这是功夫，
0: 这是咱们北京曲团的老演员了，
1: 是是是
0: 啊，高派名家，
1: 哎，高凤山先生嘛，
0: 创始人呢
1: 啊，
0: 我也给您学学
1: 啊，学学，
0: 我连上场都给您学
1: 学学、啊，哦，这功夫更大了，这个，瞧着像金文生的，来吧。

0: 完了，
1: 哎，
0: 我就知道有这个啊。
1: 您也会了，
0: 您净学毛病了啊。
1: 不是，哪能光打板，
0: 哎，主要得听唱啊。
1: 这个李先生这叫快板书，
0: 说表并重，
1: 哎，他跟这个说评书啊吸取了不少营养，
0: 哎，借鉴了人家一些艺术特色。
1: 您比如说他那代表作吧，
0: 哪一段啊？
1: 劫行车，
0: 双枪老太婆。
1: 在座有很多这个老朋友啊，
0: 啊，
1: 我唱那么几句，
0: 嘿，大家，
1: 我帮您回忆回忆，
0: 一提就欢迎。
1: 我唱几十句吧，
0: 啊，
1: 我唱几十句，
0: 几十句啊，
1: 帮朋友们回忆回忆，
0: 啊，那好好好，
1: 好吧，
0: 好好好，
1: 回忆回忆，
0: 几十句可得唱到了啊。
1: 哎，华蓥山，巍峨耸立万丈多，嘉陵江水滚滚的东流向开阔，六月枯暑天气热，路上的行人烧心，我可是突然间怒云翻滚风雷吼，是一阵暴雨似个瓢泼，哎，霎时间雨过天晴消了热，长虹瑞彩照山河，清风徐来吹人爽，哎，哇，有一乘花杆下了山坡，完了，
0: 这才十二句，哎，不是唱几十句吗？
1: 大概齐，
0: 哦，还大概齐，
1: 怎么样？
0: 反正这艺术特色我们瞧出来了，
1: 哎，必有这个，
0: 是不是？
1: 哎，
0: 啊，
1: 你看王派又一样了，
0: 王派
1: 唱起来俏皮，
0: 对，
1: 小段很多，
0: 是是是，
1: 让您听着呀，是风趣幽默还滑稽，
0: 这不是一回事吗？
1: 您听这个
0: 啊。

0: 送进学房。七月里提笔能写字，八月吟诗做文章，九月的进京去赶考，十月得中状元郎，十一月告老回家转，腊月三十见了阎王。
1: 哟，您这段叫什么呀？
0: 这有名字呀，
1: 叫
0: 这叫两头忙。
1: 对了，哎，来去也都够忙的。
0: 您说这小孩多命苦啊！
1: 啊，怎么
0: 一辈子没喝过一碗饺子汤？
1: 对了，哪怕坚持几个小时到初一呢，是不是？
0: 没这命，
1: 可不是吗？
0: 最难唱的
1: 啊，
0: 得说是高派。
1: 高派怎么难呢？
0: 这个嗓音条件
1: 好，哦，调门高。
0: 哎，这个调门啊，
1: 啊，
0: 得在这儿。
1: 嚯，
0: 嗨 C，
1: 嗨 C，
0: 嗨 C 呀！
1: 哦，
0: 气力还得足。
1: 对，
0: 因为呀，赶板剁字，
1: 嗯，
0: 听着嘴里的功夫，
1: 哎，
0: 调门又高，气力得足
1: 啊，
0: 配合起来不容易。
1: 对。
0: 今天这么着吧，
1: 怎么着？
0: 既然是北京天津联合演出
1: 啊，
0: 我真得卖卖力气。
1: 怎么样呢？
0: 三言两语对不住亲爱的朋友们，
1: 那您要
0: 卖卖力气吧？
1: 怎么？
0: 怎么？来长段。
1: 哎，这是长段，
0: 来长段。
1: 哎，这长段，
0: 哎，
1: 这都快赶上你身高了，这段啊。
0: 我说你不会。不会说话别说话，
1: 哎，光说就甭比划，
0: 不礼貌，这个语言啊不美。
1: 哎，您这动作也不美。
0: 哎，我这个调门还得高
1: 啊。是
0: 啊，当然了，我得托付托付
1: 啊。还托付什么呀？
0: 因为很久不唱了，我怕这个我这气力不成，盯不住。
1: 哦
0: 啊，这么着吧，
1: 嗯，
0: 都是老观众，
1: 嗯，
0: 万一哪句不成，一看这气短要翻白眼儿，您别害怕。
1: 嚯，
0: 别害怕
1: 啊。怎么
0: 他接着唱？
1: 哎，对了，
0: 因为他会，
1: 我替您唱两句。
0: 你替我唱，哎，
1: 嗯，
0: 我没有啥
1: 啊，
0: 我什么都没有，
1: 啊，
0: 我没有什么，
1: 是，
0: 哎，我就是卖力气，
1: 啊，
0: 兴许能盯下来。
1: 嗯，
0: 都是老朋友、老观众，托付了，
1: 啊，
0: 兴许能盯下来，
1: 没问题，
0: 啊啊，行啊，
1: 少学两回上场，这就盯下来，
0: 行。我唱的是这调门行吗？
1: 太行了，
0: 调门，哇，这调门行了，
1: 太行了。
0: 哎，
1: 您这祖上有在宫里干活的是怎么？
0: 我们祖上是宦官
1: 啊，您就说太监就可以啊，
0: 像话。
1: 这声打哪儿出来的？
0: 我跟您说啊，就这调门
1: 啊，
0: 不能落下来，
1: 坚持住了，
0: 就这调门，
1: 唱一大段，
0: 可以吗？
1: 这可不容易，
0: 您注意听啊，
1: 啊，来，
0: 兴许能盯下来
1: 啊，别客气。嗯，
0: 我唱的是。有一个小孩去放羊，我这个节目就这么长，
1: 完了。
0: 没想到
1: 啊，
0: 我真盯下来了。
1: 废话，两句还盯不下来？你没听那大哥怎么评价你吗？哎呀，
0: 这让你听见了
1: 啊！
0: 这让你听，人家是惊讶，
1: 是吧？
0: 人家，哎呀，真好啊！你是这个意思。
1: 疼了，这
0: 您歪解了
1: 啊！
0: 我跟您说
1: 啊，
0: 能唱这三言两语的吗？
1: 哎，您得好好唱一段。
0: 真正唱能唱这死词吗？
1: 唱什么呀？
0: 还唱什么
1: 啊？
0: 您站在旁边了，我这刚才介绍一大堆，您是唱这个的专家了。啊，
1: 专家谈不上，
0: 现场又这么热情
1: 啊！
0: 我这儿都出来进去好几回了，
1: 谁让您出来进去来着？
0: 你不也得唠唠吗？
1: 啊，唠唠行啊。
0: 不是，行不行啊？
1: 哎，大家伙这么热情，我唱点儿。哎，
0: 你唱一下。
1: 唱点儿就得唱活词儿了。
0: 哦，活分点儿。
1: 咱这死词儿它难度小啊。
0: 这个活分可难度大。
1: 哎，对了，
0: 活词儿快板，
1: 啊，活词儿
0: 啊。咱们唱什么？
1: 哎，咱们这样吧，
0: 嗯，
1: 互相唱一唱。
0: 行，咱们互相唱。
1: 哎，我唱你，你唱我。
0: 哦，互相唱有点难度，
1: 好不好？
0: 这么着，你先把脸洗了吧。
1: 哎。还得洗脸呢，
0: 唱得更真一点，省得有隔阂。
1: 不用，不用
0: 啊！
1: 啊，我还没说唱什么呢。
0: 哦哦，
1: 啊，咱就唱唱练功的事儿。
0: 哦，练功的事儿，不唱模样啊，
1: 哎，不唱模样，
0: 不唱模样。
1: 但是
0: 啊，
1: 咱们这个特点你也得唱出来。
0: 每个人的特点。
1: 哎，
0: 我唱您，您唱我，
1: 让大家一听这唱的可是对方，
0: 唱对方的特点，
1: 行吧？
0: 没问题，我这机灵劲儿，你得给我唱出来吧。
1: 哎，那没问题啊，
0: 啊，
1: 没问题。
0: 这机灵劲儿，这热情劲儿
1: 啊
0: 啊，奔放劲儿，
1: 是是是，
0: 嗯
1: 嗯。
0: 可以啊，
1: 来吧，
0: 这个板儿可得打齐了。
1: 哎，打不齐让人笑话，
0: 因为是对口的，它跟一个人不一样。
1: 是是是，
0: 得打齐了。
1: 反正有日子没打了，
0: 啊，打不齐让人笑话。
1: 啊，对对，
0: 来吧，兄弟，
1: 来来，
0: 咱试掌，
1: 试掌，
0: 各位鼓掌，鼓励鼓励。

0: 这就没打齐
1: 啊。说什么呢？说什么呢？
0: 怎么
1: 朋友们都知道
0: 啊？
1: 刚才我一个人打得挺齐的。
0: 废话，这不俩人了吗？
1: 啊，俩人了，
0: 得配合好了啊。
1: 你打不齐呀，
0: 啊，还赖我。
1: 我一人打挺好啊。
0: 再来来，
1: 别搅和，这么着吧，
0: 就和
1: 这么着，你先出音，我跟着你，我给你找，我找你。
0: 不是谁跟着谁
1: 啊，我找你。
0: 人得叫
1: 我找你，我找你，我找你啊！哎，走走，我跟你走走走。
0: 这跟下饺子似的，这好听吗？这个，啊，
1: 太难听。
0: 您呐，您打不齐了，
1: 怎么着？
0: 您要打齐了，我是茄子。
1: 打齐了怎么着？
0: 我是茄子。
1: 那咱们
0: 再来一回，
1: 再试试吧。
0: 来吧，
1: 走。

0: 看到没有
1: 啊？
0: 菜农呼唤你呢。
1: 什么菜农啊？
0: 叫你呢，你没听见吗？
1: 啊、
0: 叫你茄子，你没听见吗？
1: 这叫诚心，
0: 不是诚心。喂，你要是茄子，你也是长茄。
1: 哦，您是圆茄。
0: 茄子像话吗？
1: 别那叫诚心
0: 啊，不能开脚，
1: 主要得听唱。
0: 这么着吧，
1: 啊，
0: 我给您掐着板，
1: 还别包
0: 啊，
1: 你掐着板乱了，
0: 是吗？
1: 我自己唱就行，
0: 你瞧瞧，
1: 我先唱吧，
0: 那您先唱，
1: 是吧？您唱这么半天了，我让您休息休息。
0: 这么着吧，
1: 啊，
0: 那我就不给您掐着板了，
1: 是是是，
0: 您就自己来吧，
1: 我自己来，我唱你啊，朋友们，我唱何云伟，我这两句一唱完，大家伙就得掌声通过，我唱的这是何云伟啊，
0: 是啊，
1: 那当然了，
0: 我这话大，
1: 得把特点唱出来。啊，这个何云伟，
0: 我
1: 是个小短腿。鼓掌，鼓掌！
0: 我瞧谁还鼓掌？
1: 没关系，我给您盯着呢啊！
0: 太难了，
1: 怎么着？
0: 您这叫什么话呀？
1: 这不是实事求是吗？
0: 这是人身攻击！
1: 谁攻击你了？
0: 这是人身攻击！说练功的事儿
1: 啊，
0: 你踢我腿干嘛？
1: 不是，我这没唱完呢。
0: 你踢我腿短干嘛？
1: 这是练功练的
0: 啊，
1: 这腿短是练
0: 练功练的，跟腿还有联系。
1: 那当然了，
0: 那得听听了。
1: 第二句唱出来，这原因就唱出来了。
0: 我听这第二句吧。
1: 这个何云伟为练嘴，练嘴练成了小短腿。
0: 这不更不像话了，这更不像话了，这个
1: 不像话呀，
0: 嘴跟腿
1: 啊
0: 离着六尺多远，这挨不上啊，
1: 别人有六尺你没有，你也就二尺半啊，
0: 咱别提这码子事儿行
1: 不是，我这没唱完呢，
0: 还有呢，
1: 我这后边好多词儿呢，
0: 那完了，
1: 唱完你就明白了，
0: 这么着我听您唱吧，
1: 哎，好好听着啊。这个何云伟为练嘴，走遍了大江南河北，他是走东北，可是访西北，为访这个名嘴跑断腿，在粤北有一个催嘴碎，在闸北有一个催碎嘴，俩人挑战何云伟，用绕口令来 PK， 催嘴碎说了个长虫转砖堆，转完了砖堆钻砖堆，催碎嘴说了个黑化肥发灰，灰发会发黑，何云伟心眼鬼，他说的是花长虫爱钻灰砖堆，灰砖堆堆着黑化肥，黑化肥发灰，灰发会发黑，花长虫钻了一身灰，黑花长虫钻进了灰砖堆，催碎嘴听着直皱眉，催碎嘴听着直咧嘴，催碎嘴夸何云伟这个嘴比催嘴碎的嘴碎，催嘴碎夸何云伟这个嘴比催碎嘴的碎嘴这俩人服了何云伟，何云伟继续走遍大江南河北访名嘴，最后练成了小短腿。
0: 唱的是不错呀，
1: 哎，
0: 没想到还真联系上了，
1: 当然有原因了，
0: 这可真不易
1: 啊。
0: 好，换一个节目吧。
1: 啊，不，你还没唱呢。划过去不行
0: 哦，还不行，
1: 啊，哎，你还唱，
0: 啊，那必须得唱啊，
1: 我
0: 他既然说到这儿了，你唱完我了，我就得唱你，
1: 对，
0: 那么你的这个形象啊，你这个练功的事儿我也得唱，
1: 哎，你也得让大家伙一看你唱得是我，哎，
0: 绝对符合你，
1: 是不是
0: 绝对符合你
1: 啊，
0: 绝对符合你，
1: 唱吧，
0: 哎，我就唱李菁了，
1: 对
0: 啊，好，嗯，啊，这个掌声热烈一点
1: 啊，端详端详。

0: 你唱罢了云伟
1: 啊，
0: 我就唱李菁。
1: 对，
0: 这个李菁是个蛤蟆精。
1: 你这叫人身攻击。
0: 我怎么了？我怎么了？
1: 谁蛤蟆精啊？
0: 大姑眼，大姑眼，小蛤蟆你没见过，跟你这一模样。
1: 大姑眼，别加儿化音
0: 啊！大姑眼，
1: 怎么了？
0: 就说你眼睛大有神，
1: 直接唱眼睛大就行了。
0: 那不成啊，得合辙呀！啊，唱李菁、蛤蟆精，这得中东辙，这合辙。
1: 大眼睛也是中东辙，
0: 什么？
1: 大眼睛也合辙。
0: 唱完了云伟，唱李菁。
1: 哎，李菁是一个大眼睛。
0: 哎，这也合辙。
1: 对，
0: 你刚才我怎么没想起来呢？
1: 哎，你压根想不起来这。
0: 啊，是吧？那就唱这个大眼睛了啊！唱罢了云伟，唱李菁。这个李菁是一个大眼睛。
1: 往下。
0: 这个李菁他是闲来没事练私功，这个练功就像打冲锋，练到了外边黑咕隆咚，是练吐字练发声。为练这个眼睛下苦功，看星星看电灯，看蚊子是母还是公。这个半夜三更把眼睁，是急得李菁迷迷瞪瞪。他的抬头看满天星，低头看一捆葱，葱旁看萝卜缨，缨上看是一窝蜂，房顶看吊着个灯啊，灯下看是不倒翁，墙上看钉着个钉啊，钉上看是电子钟，看着看着花了眼，西北前天起了大风，说大风好大风，刮得李菁发了懵，刮散了满天星，刮乱了啊一捆松，刮蔫了萝卜缨，刮飞了啊一窝蜂，刮掉了吊着个灯啊，刮倒了不倒翁，刮松了墙上的钉啊，刮停了这个电子钟，霎时间的只刮得三星乱松，连鹰飞风吊灯倒弓松钉停钟，整个一个乱哄哄，这个李菁终于练成了大眼睛。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 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呀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啊！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6: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育三年，地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8: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1: 便宜
8: 啊，10000多都买不了。
1: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9: 对
1: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9: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1: 哦，
9: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8: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9: 对，
1: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8: 对，
1: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9: 一共花了3500，
8: 3500块钱，
1: 两件才3500
9: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1: 对，这太划算了吧？
9: 那多好，
8: 是太便宜了，
9: 太便宜了。
1: 哎，小姐姐你好，
10: 哎，您好您好，
1: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10: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不行，非要给我买。
1: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10: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1: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10: 就先给婆婆买吧。
11: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1: 啊，您也给儿媳妇
11: 准备了一个礼物，
1: 是吗？哦，
11: 就是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10: 谢谢妈，
11: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10: 哇，
1: 这个好漂亮啊！
10: 对啊，
1: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10: 谢谢妈。
1: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11: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10: 谢谢妈。
1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二点五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0002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早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0: 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就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3: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4: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3: 哎呀太乖了，
5: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6: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5: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7: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8: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9: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

0: 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2: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3: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2: 是的，
3: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2: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碎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3: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2: 碎玉换新
3: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2: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2: 是的，
3: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2: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5: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4: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5: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万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万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 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6: 阿姨您好。
7: 哎你好，
6: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7: 是啊。
6: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7: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6: 是吗？
7: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6: 这么便宜、
7: 啊，是啊，
6: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7: 哎呀，谢谢！
6: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7: 是
6: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7: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0: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000；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2: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3: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2: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

0: 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2: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3: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冰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 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早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5: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6: 不知道啥了，把人带回去。
5: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7: 就刚跟你说的，都听懂了没？
5: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8: 我就想离开他。
9: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4: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10: 墙墙你砸出来？
4: 天降巨款是馅饼，
10: 1.3亿啊，
4: 还是陷阱？
11: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了，
12: 弄得人仰马翻。
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13: 这是文物。
14: 那这些您经常外出展出吗？
13: 很少，
14: 很少。
15: 慢走吧。
16: 慢点，慢点，慢点。
17: 1.20。左右我们摇一下。
18: 这是银金色的宝贝，开元释迦录。
19: 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2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4: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20: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
21: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20: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唉，
22: 主公还去赏景吗？
23: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4: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24: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25: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24: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 了。
25: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 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24: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25: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24: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25: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 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4: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

0: 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岁月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那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6: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8: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1: 便宜
8: 啊，1万多都买不了。
1: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
9: 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羽衣、
10: 啊、对
9: 对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啊。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10: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9: 哦，
10: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8: 啊、
10: 然后还有个念想、
8: 啊、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

0: 我的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完了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1: 对，
2: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0: 对，
2: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1: 一共花了3500，
0: 3500块钱，
2: 两件才3500
1: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2: 对，这太划算了吧？
1: 那多好，
0: 是太便宜了，
1: 太便宜了。
2: 哎，小姐姐你好，
3: 哎，您好您好，
2: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3: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格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2: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3: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2: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3: 就先给婆婆买吧。
4: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2: 啊，您也给儿媳妇
4: 准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3: 谢谢妈。
4: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3: 哇，
2: 这个好漂亮啊！
3: 对啊，
2: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3: 谢谢妈。
2: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4: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3: 谢谢妈。
5: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二点五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0002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早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6: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7: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8: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9: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8: 哎呀，太乖了！
10: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11: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10: 而且在这儿啊。